一请天下无难事啊，而且勤能补拙啊。成长要看得见，学习是关键啊，学习是灯，努力是油啊，要让灯亮就要加油啊。参加读书会呢，就是在学习，在加油啊。其实呢，我也是讲给自己听的，而且呢，直播过后呢，我至少还要再听个两三遍呢，啊，从中找出缺点呢，好的继续保持啊，不好的继续改进呢，啊，这样才对得起每一位上线来参加读书会的同修们呢。好，我们大家继续加油啊，继续努力。好，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无缘的结局。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哦，叫做无言的结局啊。那我们今天晚上要谈的是无缘的结局啊，不管是无言还是无缘啊，都是一种无可奈何啊。无缘的结局呢，可能是缘尽情未了，也可能是缘尽情已了啊。不管是情未了还是情已了啊，只要是缘尽了，那就是无缘呐。那无缘的话呢，即使对面都不相逢啊；有缘的话呢，即使千里都来相会啊。无缘的话是寸步难行啊；有缘的话呢，是走遍天下啊。可见缘的重要啊。佛法讲缘生缘灭，不讲因生因灭。那因跟果之间呢，还有一个缘呐。啊，因种下去了，还要有缘成熟啊，才会有果报啊，啊，也才会有结局啊，啊，因种下去，但是缘不成熟啊，就没有果报，啊，但是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啊。例如啊，花的种子种下去啊，要能够开花结果，就必须有土壤、阳光、空气、水分、肥料等等的助缘呢，才能开花结果了。如果种子种下去了，但缺少阳光、空气跟水等等的助缘，这样还是不会开花结果。有因无缘就不会有结果了，就会变成无缘的结局。只看病不吃药，或者只耕田不播种，或者是在水泥地上啊撒种子啊，这些都是空过因缘而无缘呢，也就不能成事。就好像，哦，要建造一栋大楼嘛，需要用到钢筋、水泥、沙、石子、土木、砖瓦等等。但如果沙、石子跟水泥都搅拌好了，但缺少了水，这样就没有办法做成钢筋混凝土啊，就不能用了，因为没有因缘和合啦。所以水就是扮演因缘和合这种助缘的角色啊，看起来是没什么了，但却举足轻重啊，不能没有它。甚至呢，大楼盖好之后呢，也看不到水了，水是功成身退啊，这个就是什么韬光养晦的境界了啊。这以前我们也有分享过啊，哦。我们之所以能够生而为人呢，啊，在过去生中呢，有数世的因跟数世的业，现在来到人间呢，还要有现世的缘。那过去的因啊，加上现在的缘啊，叫做因缘和合啊，才能产生善啊或恶啊的果报啊，这就是因缘果报的道理啊。而果报一般也是透过无常来实现的，啊，人类的灾难呢，跟人生的无常啊，用一句英文来讲叫做 too late， 太晚了，太迟了的意思了。那用一句中文来形容叫做来不及啊。有一句话大家都朗朗上口啊，叫做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意思是说树想要静下来，但是风却不停的吹动啊。为人子女想要孝顺父母，但是双亲已经不在了啊。那风不止就是由不得你了，那亲不待呢，就是来不及了。我们只知道呢，失去之后才来后悔，一般的人是这样子嘛，或无常来了才要后悔，但是没有想，却没有想到呢，在还没有失去之前，
或者是无常来临之前呢，自己应该怎样去做准备，这个叫做预知来世福了。同理啊，身体还没有出状况之前呢，先去做健检，叫做预防医学。台风地震还没有来之前呢，先做好减灾工程呢，叫做防灾跟备灾。以上呢，这些都叫做有备无患的超前部署啊。这是讲到来不及，我们顺便提一下了。那树叶进而风不止这句话是用树人来比喻人啊。树木无法控制风，就好像人很难控制外在环境的干扰，道理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想让自己能够平静、宁静、喜悦、安详啊，但是呢，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人欲静而念不止啊，念头止不下来啊。心里想要静下来，但是念头纷飞啊，止不住啊。人虽然很聪明，也可以创造时代文明啊，跟科技文明啊，但人类再怎么强大，不管是人或事啊，或是万物生长的变化，始终存在一个难以掌控的事实，叫做世事无常，难预料啊。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间事无法预料啊，也无法掌握，而存在许多的无可奈何啊。不只是人生无常难预料啊，人心也是无常难预料啊，所以才会说患难见真情，日久见人心啊。这个就是佛法所说的观心无常了、人这个心是很不定的，很无常的。其实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哦。他告诉我们什么？娑婆世界里、存在着我们无法左右的客观规律，人类再怎么厉害也无法改变世界啦，也无法挡住无常或改变因果啦。那温室效应人类有办法改善吗？节能减碳人类能有效对治吗？病毒流感人类有办法防止吗？天灾人祸人类有办法避免吗？都没有办法啊！人类虽然努力在做，但成效很有限，不仅不能改变世界，甚至也很难改变自己啊！所以才说不能改变世界，就只好改变人类啊！不过呢，也不是每一个国家或每一个人呢都那么容易改啦，不只是人啊，国家也是一样啊。你看两年半来的那个疫情啊，防疫政策有的国家要清零啊，有的不清零啊，有的国家要戴口罩，有的国家偏偏都不戴口罩啊。世界各国要达到共识都困难的，何况是要共行呢？更甭谈要求世界或环境来适应我们了。其实更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调整的是自己，才能适切的融入变化万千的局势。那这个在两年半的疫情里面呢，我们就很清楚了嘛，这个道理嘛，用法的道理也是一样。世界在变，社会在变，人心在变，我们用法也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而一成不变，不可以。就好像吃 一帖药啦，吃了好多年不见效，我们都会想去换一帖药试试看嘛，对不对？否则就变成冥顽不灵，尸骨不化了，这样就很麻烦了。所以文法与用法之道也是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呢。这个是我们在以前读书会里面呢，常常有提醒。那我们在过去的读书会也提过好几次的这个适应性跟灵活性，的观念很重要。都是强调用法要善巧绝妙、灵活应用啊，才能对机接地气啊，而不是死板板的。这个适应性跟灵活性强调的都是什么？适应周遭环境生存的能力啊，人类适应周遭环境的生存能力，跟
人处在不可改变的环境中，改变自己的能力，强调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别人。顶多可以讲影响别人呐，这样讲就比较谦虚一点了，自己都改变不了，如何改变别人呢？对，只能影响，去影响别人。唯有每一个个人跟每一个国家呢，或者跟每一个家庭呢，都能自己先改进，社会大环境啊，整个世界大环境才有可能改善呢。啊，这个是有顺序关系的，啊，整个地球也是一样啊，地球只有一个啊，全人类就是命运共同体啊，每一个国家都不能自外于这个地球村呢，每一个人也不能自绝于社会人群。因此至少门前雪的这种观念现在已经行不通了。这次的新冠疫情肆虐全球，重创全球经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就是最好的证明了。这就是好像证言上人所开示所讲的，只把自己的孩子教好，还是会受到其他行为偏差的孩子的影响。如果能带动教育工作者提起使命教好学生，能将别人的孩子也教好，让社会平安，自己的孩子也才能平安。如果要教好孩子，就端看父母跟老师能否以身作则，视天下孩子为自己的孩子，引导他们呢将心比心，去体贴关怀别人。如果父母跟老师都能用这一种慈悲等观的理念呢，将人心导向正向啊，那这样就是做出最好的教育示范了。这个是这一段呢，是证严上人的偏僻入理的开示啊。刚刚前面我们讲“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这句话的原文的后面呢，还紧接着一句啊，叫做“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见者，亲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已经过去而不可追回的呢，是岁月。逝去后，去世的逝了，逝去后想见却见不到的是亲人呐。据说了，孔子对他的学生呢，讲完这句话的故事以后呢，很多学生呢，都回家去侍奉双亲的了。他们讲据说了，但是我相信是可能的。举一个例子 来分享，大家也会相信有可能。有一次啊，我们带大学生去老人院服务啊，那中间有一项工作是帮老人呢洗澡跟擦澡，有的可以洗，有的不能洗，要用擦的啊。就有一个女学生呢，在帮老人清洗沾到大便的身体的时候呢，突然呢触动自己的心灵啊，哭到不行了。那大家很错愕啊，不知道他是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哭这么厉害啊？后来去了解才知道说，这位女学生呢，自己也有年迈的双亲，当年妈妈重病的时候呢，自己却做不到老人院里面所做的这些事情，自己做不到这样，所以她当下打电话回去呢，哭着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讲这句话，她跟我们分享了。那我就问她说：“啊，你妈妈怎么反应啊？”他说：“妈妈反而问他说，啊，你是吃不到药了啦？你是吃错药了吗？”他妈妈这样回答，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子跟妈妈说过这样的话，你妈妈一时无法反应过来。其实这个就是什么？我们所讲的“千拜万拜，不如向父母说一声爱”啊，这句是近似语。父母在家中就如同活佛在堂上啊。如果连眼前的活佛都不会恭敬的话呢，还需要到远方的寺庙去拜佛吗？如果是这样，那就本末倒置的啦。那位女同学在触动心灵之后呢，立即打电话回去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啊！”那是妈妈还在，才有这个补救的机会啊。有一次啊，另外一次啊，我们举办大学生的这个营队啊，我还记得在圆圆的时候呢，大家要分享嘛。那一位女同学听了别人行善的分享之后呢，哭到伤心欲绝啊，刚前面讲那个女学生差不多了，哭到很伤心的，不能自已啊。一般人的感动顶多是说，哎呀，啜泣啊，或者是流泪啊，不会那么激动嘛。那我就过去了解，
才知道呢，他即使念到现在念到大学了，还是不改叛逆的个性。他说他跟我们分享了，他说他对父母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没钱用的啦，给我钱啦，讲这句话啦。对父母的态度非常的恶劣，非常的忤逆啊。那他在这一次的营队中呢，良心被启发了，深深感到自己的过去的不孝，但是他要连向父母说一声妈妈我爱你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妈妈已经过世好几年了，而爸爸比妈妈更早离世啊。那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跟后悔呢，就好像心语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所描述的，这首歌旋律很优美，我们来听一段这段优美旋律的歌曲。

好，哦，听到这里就好，哦，那歌词里呢所说的对象是，所述说的对象是情人啊。其实你把这个情人，把这个情人改为我们双亲的话，这种思念之情也是通，歌词也是通的，啊，我现在偶尔也会想起我去世的父母了，哦，虽然他们在世的时候呢，我没有让他们操心烦心呢，也没有做什么事呢做得不好，但是还是会有歉疚感，因为一直觉得如果他们在的话我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后悔也没有用了，哦，子欲养而亲不待，哦，佛不在的时候呢，把教化众生的重任呢交给地藏菩萨，为什么不是交给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或观世音菩萨呢？这些也都是大菩萨，理由就是地藏菩萨是讲孝亲尊师啊，这个是修行跟做人的基础。如果一个人啊不孝亲啊，或者没办法尊师重道啊，那什么菩萨佛来度我都度不了了。所以地藏菩萨教学是打地基啊，是教小学一年级啊，观世音菩萨是教二年级，文殊师利菩萨是教三年级，普贤菩萨是教四年级啊。所以如果一年级的功课都没有学好，后面的就不能教的啦。一年级的功课没有做好，就想要去读二年级或三四年级，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啊，因为程度会跟不上啊。佛法是讲因缘重次第，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要有过程的铺陈才会有好的结局啊。我自己的人生也有两件事情是无缘的结局，也可以说是一生中两件非常后悔的事情，现在要来做也来不及了。一件是没有学钢琴，一件是没有学日文。我的音感很好，只要会唱的歌呢，钢琴或电子琴的那个键盘我就可以打得出来，尤其是电子琴，只要我会唱的歌都可以加上那个自动的配乐，因为电子琴里面有自动配乐嘛，各种不同的配乐嘛，就可以弹奏出好听的乐曲啊。别人还以为我有学过嘞，怎么弹得这么流利啊？其实都是无师自通的，因为有兴趣嘛。那学校毕业后出社会呢，去雅马哈学了两次，都中途而废啊。因为出社会后工作很忙碌啊，虽然可以做到每周一次去雅马哈上课，但是做不到平常在家的练习，回到家都很忙了嘛，平常在家不练习，那只靠每周一次的练琴根本就不会进步啊。就这样一次失败之后呢，还不死心，再来一次还是心有余力不足，只得无奈的放弃了。如果这个是读书的时候来学的话，那成功的机会就很大哦，因为读书的时候比较单纯，时间比较多嘛，对，那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增啊。学日文也是一样啊，如果在读大学的时候选修日文，那学习的时间多，那效果就会好嘛。那出社会才来学，那是时不我与啊，效果大打折扣啊。好，那我会想去学日文，是因为我喜欢听日本的演歌的，那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爸爸是受日本教育的嘛，所以呢，我妈妈也是受日文教育的，那我又自己又喜欢听日本的演歌啊，日文叫做 enga 啊，那为什么不叫演唱，叫演歌呢？啊，这个就跟为什么我们在岁末祝福的时候的金藏演绎啊，我们不叫它为金藏表演哦，两个道理是一样的。演歌是将歌词的意境啊，借由歌曲把内心的喜怒哀乐跟真情呢表露出来啊，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不是在表演，是真情流露，是至情至性，所以当他唱到喜悦的歌词的时候呢，会有轻松愉快的表情，唱到心酸的歌词的时候会眉头深锁甚至掉下眼泪。这个就是日本演歌好听精彩的地方，跟一般歌手在唱歌的意境的不一样的。同理，金藏演绎虽然是透过手语来呈现嘛，但他不是在表演手语，而是要求练习者在练习的时候呢，就需要将经文牢记在心中，
那各位都知道啊，经文很深很难记啊，但是跟手语结合起来，透过手语的来呈现，加上反复的练习的，难记的经文变成很容易就朗朗上口。啊，这也是一种学习的微妙之法了。《论语》里面有一句呢，叫做“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那这句话大家都听过了啊、哦。那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呢，读书跟学习的方法跟要领呢、啊。学而不思则罔的意思是，只知道学习或做事，但是呢，都不动脑筋去思考，就会因为不能深刻理解书本的意义而无法学以致用啊。罔则罔，罔就是无效的意思了。那思而不学则殆的意思就是说，只会空思妄想，而不能脚踏实地去学习跟实践，啊，就好像在沙滩上呢践踏，不但会失败，甚至还有坍塌的危险呢。啊，殆就是失败或危险的意思啊。这两句话里面呢都有学，啊的学呢都不是单指学习而已的，啊，是泛指行动跟实践，也叫学。学习不是只有讲说静态的哦，其行动跟实践也叫做学啦，啊，就好像不只是行菩萨道才是行动啊，走入人群才是行动，不是只有这样子啊。念佛法门里面的念佛，坐在那边念佛也是一种行动啊，道理是一样的啊、哦，都是把它广义的解释的。那孔子的这句话是把学习的行动、行动跟思考的辩证关系呢，做了很完美的阐释啊。菩萨道的修行也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法门没有大小高下之分，但是有顺序，先回小再向大，先小圣再大圣，先开权再显实，先洋车入车再换那个大白牛车，先学地藏菩萨的孝亲尊师的基础课程啊，再来学观世音菩萨的闻声救苦，有顺序的啊。去救灾也是一样啊，先对灾民呢拔苦娱乐啊，再复为说法，意思是先让灾民离苦得乐了，他没有东西吃，没有衣服穿，没有屋子住啊，你先要让他们离苦得乐啊，然后再教育他们呢，再去付出奉献呢。现在你是。好像济贫也是一样嘛，啊，照顾户啊，现在你是手心向上接受人家的帮助，但是我们先让他生活无余，之后还要启发他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换成你去帮助别人嘛，这个也是有顺序啊，先入方便的法，方便的碑门呐、啊，之后再启发他哦，去了解什么啊，做人间事啊，再以示贤礼。去印证诸佛庙里，这样就是方便不离真实了，真实不离方便，叫做悲智双运呐。以上所讲的这些呢，都很清楚告诉我们学佛的次第观，次第一步一步来，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井然有序。人生有两件事情挡不住，一个大家都知道，一个是无常，一个是时间嘛。而时间最好的解释是什么？来不及跟留不住。什么是时间啊？标准答案：来不及跟留不住。啊，一分一秒的过去，想回到前一秒都不可能了。无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决定，也没有任何的后悔药了。做错就做错了，就好像覆水难收，无法挽回了，一样的。所以经文才说。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这句话正言上人常常讲，感叹时间的无情啊，意思是说，时间分秒的流逝啊，就好像一条鱼活在水逐渐流失的水缸里面，这还有什么快乐可谈呢？早晚没有水你就要死啦、啊、对。那各位不要以为这句话好像在危言耸听哦，其实他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啊？我们每一个人出世之后
就开始等死。所以庄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妙，他说不往以待尽、啊、意思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活啦，而是在等死啦。哦，对，这个一针见血啊。庄子又说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啊、出事之后呢，我们说哎呀生的生的出事出事的，那不是生的不是出事的，而是死亡的开始，从出生开始慢慢的一天一天的走向死亡。听起来有一点不太舒服，但它却是真理啊，不愿面对的真相啊。 对，以上呢这几句也是我们也是在提醒我们啊，浪费时间很容易啊，把握时间就不容易啊。同理啊，错失因缘很容易，把握因缘就不容易，所以才说佛法里面才讲说把握因缘就是智慧。而要把握因缘也是要从把握小因缘开始做起啊，不能轻视任何的小因缘啊，否则会因小失大，因为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小因缘你忽视它就别想奢望有大因缘啊，道理是一样的。人生有些事情是急不来，没有错了，有些事情是来不及，急不来的事就要事缓则圆，不能莽撞冲动啊。那来不及的事就要把握因缘积极行动啊。好，什么叫来不及？第一，对无常的认识来不及；第二，对无常来临前的准备来不及。那为什么来不及？刚刚是什么来不及，现在为什么来不及？因为第一个，菩萨成长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出生的速度；第二，自公成长的速度赶不上天灾人祸发生的速度；第三，心智成长的速度赶不上困难挫折成长的速度；第四，心灵成长的速度赶不上无常来临的速度；心灵成长的速度赶不上无常来临的速度。各位想想看，是不是有道理呢？

那你就跟他们讲啊，急不来就慢慢来啊，看下辈子还有没有姻缘啊。什么意思啊？这警惕我们，佛在世时我沉沦啊，佛灭度后我出世啊，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啊，都是空过因缘而变成无缘的结局啦。回首当年呢，空忙一场，虚度一生啊，很多人的经验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位好朋友啊，50多岁的时候从教育界退休啊，每个月领了台币好几万元的退休金啊，生活好过得很啊，时常就跟一些同样的退休的三五好友啊，一起去游山玩水，玩累的就在家里休息个几天，等精力充沛了再继续去出国旅游啊。我三番两次的建议他了啊，你时间很多啊，你每周抽出一些时间来参加志工的活动啦，或者公益活动啦，来当志工啦啊，可以结交一些善知识嘛啊，不但有劳动的机会，也借着服务人群而让精神生活更加的充实啦，而不是整天在那边游山玩水，那个吃喝玩乐而已啦，那这样你可以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嘛，对。我看他没有动静了，那我就退而求其次啊，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要不然请你加入慈济做会员啊，每个月随喜捐点善款啊，多少钱都没关系，你喜欢就好了啊，这样做一点好事。由于他的意愿一直不高，那我也不想让他太为难了啊，一直勉强他做不到的事情了啊。在因缘不具足之下呢，彼此音讯全无的过了一段时间，很长的时间哦。那疫情爆发之前2年呢，我辗转呢得知说他因病住院而前往，而我去探视他啊。记得那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早晨呢，我进入病房后我还没有开口，我这个好友迫不及待就以虚弱的声音呢抢先跟我说啊，他说：“刘师兄，请你马上拿会员表格给我填，我要加入会员。”哎，那个没有元气讲那个话啊。那我因为当时身上没有带会员表格嘛，因此我就没关系，我明天再来拿表格给你签啊。第二天呢，我再来医院探视他，那他就在家人的那个帮助之下，在病床上啊，填妥了会员表格，啊，正式成为慈济的月捐会员了。那那一次的探访呢，我们得知我才知道说这个朋友已经罹患了恶性的肿瘤。2个月后呢，他的病情呢一度好转哦，那我就邀请他哦，选择在金色每个月都有一次的那个照顾户的发放日嘛，专程的他从台北来到花莲的金色啊，在他太太的扶持下呢，啊，拄着那个拐杖啊，啊，步履蹒跚的前来参观这个发放啊。那天呢，他以气若游丝的这个声调对我说：“哦，跟我讲，他说，刘师兄，等我病好了，我要跟随你一起做慈济。”啊，我回答他说：“哎，你这个是发好愿哦，你好好养病，等病好了，我们马上行动。”啊，这样鼓励他啦。那一次的参访呢，他获得很多师兄师姐给他亲切的关怀慰问嘛，他也带了满满的这个爱跟祝福呢回家了，发了好愿，也同时接受 众人的祝福之后呢，很明显的他原本那个消瘦苍白的那个脸庞，眼睛变得炯炯有神了，不一样，精神为之一振，这个祝福的力量在这里啊，所以这也是正言上人常常讲的，人要能够走入人群，才能接受人群的祝福啦。其实这句话是言简意赅啦。1个多月后呢，这个朋友的病情的急转之下，医生宣布说时日不多了。那我这个朋友选择回家。有一天呢，反正在医院都不能医的，就回家了嘛。有一天呢，我带了几位志工去他家探视他。他斜躺在客厅的那个活动床上面呢，这个恶化的肿瘤已经把他折磨得不成人形了，但见到我们呢，他还是很辛苦的开口跟我说，等他病好了要一起做志工，他念念不忘他要做志工。那好友在病苦中呢，已经深刻觉悟了，但有心却无缘，心中虽有愿

因为生病辛苦而怨难了啊，令人为他感到无奈跟无助了。眼看他已经无法进食了，啊，甚至连喝水，那个喝水都非常辛苦啊。我们心里有数啊，啊，希望他安详解脱，快去快回。一周过后往生了，了尽一切世缘，这个也是无缘的结局啊。我这位朋友从病苦到往生呢，从觉悟发愿之后到愿难了了，这整个过程给我们一颗活生生又宝贵的生命教育啊。什么教育？他警惕我们，人若知道有来春，就要预留来春谷；人若知道有来世，就要勤持来世福。所以知道还不够，还要做到啊！正言上人此事啊，你自己不去做，只想靠别人的嘴巴来祝福你，这样再多的祝福你也是得不到。并且说别人嘴巴对我们的祝福，那只是一种礼貌性的语言啊，这句话是重点哦。别人的嘴巴的祝福只是一种礼貌性的语言而已啦，意思就是说自己有做比较重要，别人有没有祝福这个比较不重要，当然有是更好啦，对不对？没有坏嘛。啊，靠别人祝福，这个圣言上人讲的，靠别人祝福是有习无尊呐、啊，意思就是说久久一次的，自己身体力行去做，才是最有效的自我祝福、自我加持，叫做智者运命呐、啊。有智慧的人操作命运，靠自己去做。叫做自转乾坤啊，这样的思想才是政治正见、啊、有一位志工呢，是经营个人事业 很成功的老板、啊、他很发心承担跟投入志工的工作，出钱出力、啊、因为他生意也做得很顺利啦、啊、出钱出力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就有一个个性，自尊心很强烈，心里也很敏感，很容易怀疑别人对他呢不尊重或者不公平，也常常会质疑别人的是否在排斥他，心里很神经质。因为这样呢，造成他经常是义愤填膺的，愤愤不平的。有一天呢，我跟他对谈呢，才发现说他所认为不公跟不平之事呢，是从好几年前就开始就有了，那就是已经过去了，而且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但在他看来都是变成大事，而且还放在心里牢记心中，还不断的在复制，还把它放大。跟他一起的志工长期对他是包容，但是后来感觉到说实在没有能力去影响他，去矫正他，而且呢深受其扰，没有办法改变他，被他困扰，被他干扰，深受其扰而纷纷的离他越来越远了。那这位实业家呢，他也从开始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变本加厉，怎么独来独往了、啊？他也会行善呢、啊，啊，但是独行侠 啊，不是跟大家一起啊。我跟他言谈中呢，他自始至终都认为都是别人的错，埋怨别人没有体谅他，并认为自己是一个应该获得同情跟同理的受害者。那个时候呢，他都希望听他倾诉的人哦，都要站在他这一边。如果你不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他就认为你不认同他或对他不友善的，会这样子哦。我也是一样，我如果没有站在他那一边，他就认为我对他不友善的。那我看他主观意识跟自我防卫的心理这么强啊，我连要对他说激励的话，我都很担心让他产生压力跟误解，很担心呢、啊，因为他很敏感呢、啊。只能每次跟他见面谈的时候，就当垃圾桶，让他倒垃圾，让他宣泄情绪啊。那一次对谈过后呢，我深深的感慨，也自我警惕，一个这么成功的一个实业家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啊？所以呢，一种米养百种人呢、啊、哈。那我很警惕，那时候跟他谈完，我就很警惕啊，在人事或环境复杂的时候呢。唯一对治之道就是让自己保持单纯，要化繁为简，才有可能破茧而出，脱困而出啦。
化简为繁，就会作茧自缚，越陷越深了。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本来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事情，他却可以把它化简为繁呢，这个也是很不容易耶。所以告诉我们说，已经在行善了，就不要再去计较跟比较；已经好不容易在做志工、做菩萨了，还要再继续学习，能舍诸难舍啊，才不会成为包袱跟布袋缠身的在缠菩萨纠缠的缠啊。后来这位实业家志工呢，去海外投资啦，也很少来参加志工活动了，就这样缘尽情也了啊，变成无缘的结局啊。人生有如一本书，每天就像一张纸，爱心是文字，力行就是一支笔啊。每一个人都用这支笔写出自己人生的剧本，这辈子写下什么剧本，下辈子就要扮演什么角色。同理，这辈子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上辈子所写下的剧本啊。如果我们可以学习借别人的境界来修自己的心念，则生活周遭的人事物无一不是我们活生生的无语良师啊，也都是在无声说法。哦，就像我这位癌症的往生的好友了，多少人前来探视，都是对他说好话，加油打气呀。其实呢，再深再多的祝福，也抵不过他自己的生前造作了，也就是自耕福田的自得福缘的道理了。而要耕福田得福缘，也是要懂得把握因缘啊，才不会稍纵即逝啊，变成无缘的结局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无缘的结局就分享到这里啊，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这么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1: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2: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3: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4: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好，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5: 我拢改造了，
6: 你拢改造吼，安尼赞吼。那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7: 哈。对啊。
8: 其实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塑胶袋这样。对对对。
9: 所以你觉得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你觉得还不错的话？那
0: 下一，减速行动，让爱无限。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差不多可以100%的治愈。
10: 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人类乳头病毒，英文叫做 HPV。 另外呢，早婚的或者说有多重性伴侣的或是性病的，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子宫颈癌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或是有一些分泌物，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都要小心。若癌组织继续侵犯膀胱的话会造成血尿，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会造成血便，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病人会有排尿困难各种症状。
0: 6分钟护一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研究显示，定期接受子宫颈抹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达60%到90%。
10: 另外呢，在没有过性行为女生的话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
11: 一般是建议9到26岁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但是他做研究里面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
12: 只有打这么一次吗？
11: 一般我们是半年打3剂。比如说一定要定期做运动，还要早睡，不能熬夜，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系统的，只要努力去进行的话，相信 HPV 病毒就可以很快的消灭掉。
13: 就是爱听，
14: 就是爱听，
15: 就是爱听，
16: 就是爱听。
17: 大家好，我是近视近视常驻师傅德仁。大爱广播里面有上人的法音宣流，以及慈济的美好的音乐，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采访，非常的舒压。如果您在开车的路上或者是在做家事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听，它是可以让你同时接受法益，而且也可以让你疏解，它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转换，让您觉得非常的受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
1: 好朋友。
0: 素食餐厅老板张翠玲说，
2: 还在吃荤的时候呢，身体很不好，得了气喘病，非常严重，我们都要住院。那刚好住家楼下是市场，每天早晨呢，还在睡觉的时候，都可以听到鸡的鸡被杀的哀嚎的哭叫声，很像婴儿的声音。那时候我就心里很难过，又也不忍心哈，这鸡被杀，所以我就开始素食了。我就这样子吃吃吃，吃了已经有将近30年了，那身体也变好了，气喘也都变好了。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好话有用则一言千用，若不重视万言也无用。好，这句静思小语让静霞想到还有另外一句静思语说啊，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所以一句好话怎么让它成为有用在生活当中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分享了这志工早会当中静思精舍德杰师父就告诉我们妙法如何在生活日用中。杰师父啊，用他自己在精舍的生活禅，种姜黄、整理田地，或使用这个耕种的工具，或是清理姜黄的工具哦，以及这在大寮煮汤等等的生活经验，来告诉我们，其实这些妙法或是生活里的佛法，不仅是在经文当中，或是在电视里听到上人所说，其实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像是说这个种姜黄啊，我们想说这个种植不就是把土拨开把种子种下地，看起来感觉起来很简单，说的简单，其实要有方法，用对方法做事起来就会事半功倍，但用错方法我们就会走很多冤枉路。别人为什么一下子就做完，但是我们做了半天，做了一整天，却是鬼刚哎哈，白功夫了一场哦，这做白工。杰师傅也提醒我们，看起来很多困难的事情，其实只是还没找对方法，或是还没真正的去做。甚至如果啊，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旁边有贵人来相助，还是有人好心来提醒说两句，你会觉得是善知识，还是来跟你下战帖来跟您捣乱的呢？那要顾好我们自己这份心念，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来看待这些事情。另外也提到在花莲静思精舍的田地啊，其实大多都是石头土壤参半的，不能说是好耕作的田地，要把这些石头一一的捡起来。那有些看起来是坚硬的石头，其实不是哦，提醒我们有些困难表面上看起来很难，其实或许是个美丽的误会，只要愿意去做去试试看，就会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杰师父和我们讲述的主题，法在生活日用中，让我们将生活的每一件小事多用心，都能是我们修行生活成长与学习。
1: 夏天的天气其实是非常的闷热的，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呢今天有下起雨了，那下了一些雨啊，就很像这些甘露法水一样滋润我们的心，让我们其实就不会那么的燥热，那么的烦躁，那么的不舒服。所以其实真的也要很感恩有这样的法水来滋润大地，也滋润我们的身心。那在有些地方啊，其实正在缺水当中，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哦，很感恩我们在平安的地方，然后有这样的水源哦，也希望呢在缺水的地方也能够同样受到法水这样子的水的滋润哦，让大地的生机哦可以生生不息。非常感恩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上人常常提醒我们，世日已过，命亦随减。每一天时间啊，过得非常的快，感觉好像才刚礼拜一而已吼，很快的哦，又到了礼拜天，那很快的半个月又过去了哦，初一十五又到了，那时间真的是不等人。如何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生命里面，为我们自己的慧命跟道业的增长，来做努力跟用心。那法哦，不在深哦，不在远哦，就要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去求。那上人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要用心哦，用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有法哦。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啊。法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生活日用间， 那上人告诉我们说，佛法不离世间法，在世间如果离开佛法，就像是在求龟毛兔脚一样。什么是龟毛兔脚？就不可得啊，不实际嘛。所以啊，佛法里面呢，就要在世间法里面来求。那菩萨要修无量义的呢，就应当观察一切诸法。上人说，若想要修行学无量义，首先要用智慧观察一切诸法。佛法不离世间法，世间一切法就是佛法。所以世间一切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人事物，无不都是法。那要学佛度众生，见识就要广阔，什么事情都要明白，想要明了无量义，不可以狭窄，每一项都要研究。上人说，世间法不离人心，那佛法同样也不离人心。佛陀说法49年，所说的法有32部、84000的法门，这些法门呢都不离佛心。那虽然法有差别，其实性啊没有差别，因为呢都是一心所流露出来的。那所以要学菩萨的人就要学观察，观就是要仔细的查看，这个观察啊也是我们要用心的、用心的地方啊。那如果我们看东西不用心，没有提起精神，只是用视神经接触外面的色与形哦，无法看出事物的底细哦。那如果你肯用心观察很平常简单的东西，也能够体会奥妙的道理哦。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哦，不管你做什么样的事情，只要用心，你就可以体会你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你所看到的形跟色，而是它背后还有很深的道理。那最近呢我们师父也观察也气象的报告，知道说最近的天气会怎么样哦，礼拜几呢就会开始下雨哦，那时候就看气象报告说啊，礼拜五呢就会开始下雨咯。果然今天哦真的有雨，其实昨天晚上就下了嘛吼。那前天呢晚上也有下了一点点雨，那重点是白天是好天气哦。那我们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好天气之下哦，我们就到了田里面去种姜黄。那因为前几天还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非常的酷热，非常的热哦，30几度。那所以呢我们就一大早很早就赶快出门去。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片姜黄田，是我们要准备种姜黄的地方。那我们的师父跟我们的常住师姐呢就开始先把这个每股每股的这个土上面啊，我们还要再去把它用工具拨开哦，拨一个洞一个洞，待会儿我们再来种哦。那其实我们哦真的很渺小，我在这个要种姜黄的时候，就看到有蚂蚁一整条一整排，非常的有秩序，而且他们就是好像很忙碌，然后很有秩序，排队排得很好的走在同一个方向前进。然后呢，虽然它这么渺小，但是它一样有它的功能在。那如果我们没有仔细去看，其实它在跟这个沙土的颜色很像，真的是看不太出来。但是我们人啊，何尝不也是这么渺小？天盖之下，地在之上哦。我想我们虽然是人类，但是或许在外太空看我们啊，根本看不清楚哦，看不清楚我们每一个人哦。好，那这就是我们要播种的种子哦。这些种子从何而来？就是我们今年收成的姜黄里面再去挑出我们想要把它当种子的这个筛选出来的，把它当种子来种的。所以你看哦，姜黄的生命力很强哦， 其实姜黄只要有一小块、哦、不是完整的，哪怕是一小块，它落土了，它就很容易可以生长、哦、可以再长出、哦、更多的姜黄出来、哦、那这是呢我们、挑选出来的。那我看到这么多的种子、哦、就感觉到说一个生生不息跟传承的一个象征、哦、那就像我们在菩萨道上，我们的菩萨招生、啊、也要生生不息、哦、不能间断，而我们的传承、啊、法脉的传承也不能间断，所以要不断不断的传承下去。就像这些姜黄一代传一代，每一年我们都会从收成的姜黄里面挑出种子，就这样生生不息。那这是我们的工具。那这个工具啊，不是像我以为的这样子哦，拿起来就直接剥了呢，还是要有方法。我们有一位啊，没有种过姜黄的人啊，他就拿起来就开始一直剥一直剥，剥了好几下、哦、才完成一个洞。剥了好几下，那旁边有经验的师傅就告诉他说，哎，不用剥这么多下，剥两下就好，两下哦，只有两下就可以完成一个洞、哦、要种姜黄的洞、哦、那我自己就试看看，就发现真的是两下就够了。哦、除非它有大石头或什么的，你要稍微再把它剥开、哦、那有时候你会多剥一下。所以其实这个方法很重要，有没有用对方法。那有人在用的时候，工具不是直接这样子用就好，他用刀尖那个地方最利的那个地方剥，效果没那么好。旁边有经验的师傅就告诉他说，哎，你要用刀背啊，刀背用，不是用前面哦尖尖锐利的地方，你要用刀背、哦、来剥这个土。那他试了之后果然、哦、效果很好、哦、所以其实这样的工具你如果不会使用、哦、没有人告诉你，那差很多、哦、你的时间人力要付出更多、哦、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不晓得、哦、但是要付出的人力跟时间其实是更多的。所以我们在菩萨道上要很感恩、哦、有资深的菩萨、哦、感恩呢有人知道方向，有人知道精神理念，可以提醒我们在菩萨道上、哦、没有偏差、哦、那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呢，如果用对方法，很快就可以达成目标。那刚开始我们先把土拨开，剥开之后我们就开始呢再要做什么呢、哦、就开始种了、哦、就把这些种子呢都把它放到、每一个剥开的洞里面、哦、每一个洞里面我们都要放，而且啊间距啊还要再看一下、哦、太近的话可能不好、哦、太远的话也不好，所以呢间距也要看一下、哦、那再来啊，我们种子下下去了还要做什么呢？哦、当然是把土覆盖起来、哦、把土覆盖起来，一样再拿起工具来覆盖这个土。那看到这个画面、哦、其实我自己也是很感动、哦、那看到这个画面也想到、早期的这一张照片、哦、资深的师父们、哦、也是在这个、山下、哦、然后在这个田里面、哦、耕种的时候、哦、的这个画面。那我就觉得说很感动，这样的一个农场的一个生活，我们到现在还能有这个福报可以延续，能够做，然后有这个福报，有这个因缘，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哦、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的难得啊。好、哦，那困难真的是困难吗？怎么说呢？哦，我们在这个剥土的时候，会发现土里面好多石头、哦、我们知道花莲这边的地、哦、石头真的是非常多，我们每次开发一个新的田地，我们要种植东西之前，常常都是要先耗费、比如说要先把这些杂草什么都除掉之后，土翻过之后还要耗费人力，要一次又一次的来捡石头， 捡石头看起来听起来很简单，但是非常的重要、哦、如果你没有捡石头是难以耕种的、哦、真的是难以耕种，而且它会影响这个我们种植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哦。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很多的石头捡起来，那看到这个石头在洞里面，我们也要稍微把它拿起来放到旁边去哦，不要让它影响这个姜黄的生长。但是啊，其中我就发现哦，有一些看起来很像石头，但实际上去摸它之后用力一点它就碎掉了，原来它不是石头，它是沙土硬掉了，硬成一团一团，然后看起来很像石头的沙土，那但是你手真的去摸它的时候发现它不是。那如果我没有去摸它，没有去把它用力给它弄碎的话，其实 你可能一直觉得它就是石头、哦、所以呢很多事情我们不要只是用眼睛看、哦、看外面的色跟形不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是准的，我们还是要身体力行，亲自去体验，亲自去做，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啊、哦，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啊？为什么他这么说啊？这个摸起来是什么感受？哦、所以修行的路上、哦、在菩萨道上，我们每一个人呢，只要行在这个菩萨道上，你有身体力行哦，真的。你会体会很多、哦、那我们在菩萨道上也是冷暖自知，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你的方向是什么、哦、不是说现在世间所喜欢的所追求的是不是就是真实的，是不是就近的，对我们是不是有帮助的、哦、所以呢亲身力行啊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说你看到它很像石头，以为它就是困难。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听到很多的事情，有时候就觉得啊，这件事情好难哦。但是是不是真的如我们所想的那么难？那只是想，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去做了，好、哦、才知道哦。那什么事情呢？都是要等待因缘时节成熟。好、哦，那我们在作物啊也是一样哦。那看到我们完成的这一片土地、啊、看得出来、啊、它有被我们挖过嘛、啊、所以看得出来，那接着呢我们就等待时节因缘的成熟，下次呢就可以来这边采收、啊、但是啊这个过程不是这样就好哦，不是我们把它种下去它就自己成长了，它当然还要有足够的、阳光、啊啊、适当的水、啊、因为姜黄它的性不适合太多的水分，但是你也不能没有水哦，所以水很重要。那我们种下去之后，甚至我们还要为它的成长助一臂之力，我们要施肥。那施肥之后，等它稍微成长冒出一点点，我们还要怎么？还要拔草，因为草一定长得比它快比它高，那如果我们没有拔草的话它就会影响姜黄的成长、哦、所以慧命也是一样、哦、如果没有去除心中的无明烦恼、哦、那我们的慧命也很难成长、哦、那接着呢我们呢就要到下一个地方继续种姜黄、哦、那看到师父们骑着脚踏车正要到下一个地方，我还是觉得很感动、哦、也觉得很感恩哦。我们团队啊、哦、就是说虽然我们人数不多、哦、但是大家合起来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还是可以完成一片又一片的土地、哦、可以接一片又一片的福田、哦、这样的一个福报、哦、所以很感恩在大太阳底下我们还是骑着脚踏车很努力的迈向下一片田、哦，那每一片田都像是我们哦，我们的化成一样哦，也是在成就我们的菩萨道。那上人说呢，天下苦难众生不断，苦难不断的延伸扩大，因为众生迷茫，造业偏多，众生人口越来增加，所带来的迷茫造业 待业而来这种烦恼浊气，而且世间异常，众生受苦也越来越多。那菩萨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这个责任更广，要承担的事情更多，所以常常说菩萨在人间要招生。这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我们菩萨招生要不断哦，那法脉的传承哦也要不断的传下去。那上人说，佛陀在法师品开始 就一直明显的向人间菩萨大招生，何况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时代时时日日都是要菩萨，劝菩萨要多发心，要劝有意学佛的人要多以佛陀的德性，菩萨的心。然后佛陀告诉我们，人人与佛同等，都具有本具的佛性。那我们具有 本具的佛性不够，你一定要发挥，要做出来才感受得到这个佛性啊。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片，在我们的目标，第二片田也是我们要种姜黄的地方。那一样的方法一样在做，那感受到说在不一样的土地啊，但是我们所用的方法其实都是一样，所种下去的作物也都是一样哦。就像是各位菩萨，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土地哦，那有些人呢也在不同的国家，那但是我们的法缘是一样的，上人给我们一样的法，耕种的人啊就看我们耕种的人有没有用心，并没有说啊，你这个是台湾的，我就给的法比较丰富，那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啊，在其他的国家在哪里不一样的，我们就给不一样的法，也不是哦，就是随这个根基来教育，但是其实该说的法上人都是对大众说的，所以上人没有分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人给我们的法也是一样的，只是看我们有没有用心，有没有听入心啊，很重要。那刚刚提到说我们要用心观察，没有用心观察，没有用心去体会，你没有去实做，真的差很多哦。我就举我在大寮的例子，也是一样哦。当点座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点座就是要做什么，要煮菜，对不对？我们要煮上桌的不管你是豆料啊，青菜啊还是汤啊这些的，那我们就会分工，那啊有的人就煮，有人煮汤，有人煮菜，那有人煮豆料，等等的，那总之呢我们要一起合作把桌上要上桌的菜完成。那以前哦，我还没有煮过汤的时候，就是这么大锅的汤，没有煮过，然后看其他比较资深的师傅在煮汤，都觉得好容易哦，他煮得好轻松哦。那我就想说这个汤哦很好煮，是里面很好做的一件事情。那等到有一次啊，有一次大家都选完了之后，然后要我煮汤，然后我就想说哇，那要怎么煮呢？以为呢东西是不是就是把材料有这个东西萝卜你就放下去，有那个东西你就放下去，就这样子吗？对我来讲不是耶，因为别人煮的为什么回收回来的很少，表示生意很好哦，人家喜欢喝哦，那为什么我煮的剩很多呢，一样的汤看起来很简单，可能在座的师姐也觉得很简单啊，就这样子啊，但是我真的煮的时候发现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我没有煮出让人家 很想要喝的汤，那我就很挫败，就想说每天都剩很多汤到底该怎么办。但是啊，煮了很久很多次之后，我慢慢的才知道诀窍，用心去观察才知道还是有差别的，比如说你汤跟材料的比例，还有你煮的是什么汤，你是红烧汤、酸辣汤、玉米汤还是什么汤，你就要有不同的配料 这种食材它的口味适合什么配料，有时候是不太一样，不是说什么都适合放，也不是，但当然有些有些东西它可能可以适用在很多不同的汤品，比如说香菇，可能 很多种汤它都适合放，但是不是每一种食材都适合这样全部放在一锅，不是你都放进去有味道就好。那我后来很用心去感受，去体会，发现除了我刚刚讲的比例，还有食材，然后包括说口味等等，每一点每一样你都要用心，让它在很适合的很到位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发现你回来的汤变少了，表示你终于到位，人家看了会想喝，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所以很多事情你看起来很简单没有什么，但是实际去做你能不能做得像别人一样就是这么熟练，然后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呢，你自己去做就知道。再怎么说都是别人的经验，那我自己做了才知道我以前没有煮过酸辣汤，原来酸辣汤要怎么煮，口味要怎么样，我以前没煮过这个老菜煲汤，那有一次有师傅就推荐我说你来煮老菜煲汤好了，很久没有人煮这道汤了，那我就想说啊，可是我不会煮，然后开始善知识就在身边，会煮的人煮过的人马上就回馈给我说，那你就是那个老菜煲要多少量，然后你可以再加什么加什么这样子，我马上食谱就出现了，所以很感恩身边的善知识，也是我的贵人，然后就这样子我们可以和和互协的完成这个点座。那上人告诉我们说要用心观察世间一切的事物，反过来再来观察自心，观察一个人，我们为什么来做人，人为什么能够制造一切万物，人与人之间有的如此富有，有的如此贫穷，有的充满智慧，有的傻憨奴钝，有的貌美，有的貌丑，为什么无法平等。那用心来观察世间一切诸法，不要以很直很主观的意识去看待被这个意识作用，若要成佛，意识要常常磨练，让心境清明，意识如果不明呢就会迷茫所以呢世间呢无处不是法，无物不说法，就看我们是不是有用心所做的一切，哪怕是我们在做这些简单的拔草，哪怕是我们在做简单的打扫，你只要用心，你都可以有所体会跟觉悟，有所学习。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我们听到德杰师父的分享哦，法在生活日用中，看见佛法其实就在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当中，在田里的农作体会与学习，还有日常要多用心。而接下来和您分享在志工早会当中，我们这些医护人员的温馨叮咛与分享。我们想说啊，在医院里医护都是在医疗上面的专业，其实医病之间有很多爱与善的故事哦，而如何将这些爱心落实在生活与很多爱与善的故事哦，而如何将这些爱心落实在生活与专业当中，我们就来听到华联慈济医院

0: 一看似简单，好像一般人都会做到的事情，但是也要多留心。另外呢，也和我们分享这温馨的医护小故事哦，让人看到这陪伴与希望，让爱不只是在生活当中，也或者是在高墙内的收容人，这份的爱心善心都能够在不同的角落持续的传出去。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主任洪玉洲医师的分享。
1: 师兄姐阿弥陀佛，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那每在志工早会都心得满满，那从一开始的那个大爱台，那播出土耳其胡关中居士，那他去照顾为了避免一个小女生那这个被遣送回叙利亚，那帮她领养，那让她可以留在土耳其，那甚至帮她装义肢，那甚至小女孩最后受感动了，那把自己身上妈妈自己留下来唯一小小的一个金块，那也捐献给慈济。那当然这个对她来讲，对这个整个慈济来讲，这小金块虽然微不足道，但对小女生来讲那是她所有的全部。那这样的一个受到感动的一个爱，其实是非常令人敬佩，而我们反思自己也不一定能做到。那真的这个小女孩真的是非常的有福，虽然说是受到战争的一个迫害，那但是也可以最后得到了爱，那甚至也愿意奉献。那也看到了在这个大爱系的这个节目里面，也看到了在马来西亚，那在缅甸，那慈济人在各地的一个付出，那我们都觉得其实真的大家要多看大爱台。虽然现在时间很忙，比较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看大爱台，但可以发现其实透过大爱台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这个台湾，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全世界，慈济真的为这个世界做了很多事，那我们要生生世世跟师父走。那回过头来，我今天要分享的是这个5月20号，两个礼拜前我去花莲监狱，那做了三场演讲，同一个主题，那是对不同的群众。那去监狱里面，第一个心得就是，这个真的不是人待的地方，就是真的没有自由。虽然说空间环境上相对干净啊，然后该有的吃住的等等也都有一定的标准，但是就是没有自由。那也看我们是去每一个他们的工作室，那大概有5、60个人或是20、30个的一个房间里面，那为这个寓所的人员，那我们去讲的主题是这个吞咽咀嚼障碍健康照护。那讲到吞咽咀嚼健康照护的话，我们就会把吞咽分成4个时期，然后就是咀嚼口腔准备期，就是在这个食物进到嘴巴里面，我们牙齿去咬，我们舌头去搅动，那让这个不均质的食物变成一个食团，这叫口腔准备期。那这需要很好的牙口能力。那在我们讲口腔准备期的这个要有很好的牙口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趁机会叫这个监狱的这个受刑人，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如果一天刷牙要刷一次的话，那至少晚上睡前那一次是最重要的。那因为晚上睡前那一次到这个隔天早上的时候，我们是口腔里面的这个唾液是最少的，而唾液具有杀菌抑菌的一个效果。那一个晚上那都没有这个唾液的分泌的话，那对于牙齿的健康是非常有问题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就透过这个咀嚼吞咽期跟大家讲牙口的一个重要。那第二个口腔吞咽期之后的话，就是口腔期，就是食团往后送。那之后的话，就到咽部期，就是一个吞咽的一个动作。那吞咽其实是一个反射，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呕吐反射嘛，就是棉花棒或是东西不小心碰触到我们的后咽壁，就是嘴巴最后面那个后咽壁，那我们会不自主的呕吐，这叫呕吐反射。那这个吞咽反射的部分的话，就是食团经过这个口咽的部分再往下送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气管呼吸道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机转，我们现在自己可以试着摸我们的喉结，然后吞一口水，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喉咙、我们的喉咽喉做了很多事情、包含我们这个软腭的部分，就是口腔后上半的一个软腭往下垂的一个部分，它会往上顶、所以食物才不会跑到鼻腔。那包含了我们的会咽软骨会往下盖、那我们会咽软骨往下盖，就是一个盖子要往下盖的时候，底下这个罐子就是我们咽喉

0: 通往咽部和通往气管的部分会往上抬，所以我们摸着我们喉结一吞口水的时候，哎，这个喉结会往上，最主要就是盖子往下盖，喉那个瓶子往上顶，哎，这个盖子就盖得更紧了，所以我们的食物就不会跑到我们的呼吸道，哦，那这个叫做吞咽反射。那经过吞咽反，哎，这个咽部期之后再进入食道期，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教这个，因为在监狱的受刑人里面，其实现在进入高龄社会，哦，不只是社区的高龄，连监狱也高龄，那我们就跟他讲说，哎，如果这个吞咽我们要怎么去照顾自己，那才不会说以后吃东西呛到吸入性肺炎，哦，那要怎么照顾自己呢？就是说基本上简单的方法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一体适用，但是大部分都适用，就是低头吃，小口吃，慢慢吃，坐着吃，哦，那为什么要低头吃的原因，就是因为食物往后送的速度会比较慢，你抬头喝水的话，你会发现你非常容易呛到，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吞咽反射，哦，它是一般来讲是一秒以内的，哦，那你抬头吃这个速度很快，诶，食物经过气管那个保护机转就没办法，哦，去这个把盖子盖紧，食物就很容易跑到气管，所以要低头吃，啊，专心吃也是为了要那个，诶，专心整个过程才比较不会呛到。哦，那去监狱分享完的时候，最后纯粹是讲这个学理，他们一定会很无聊，所以我们就放了这个吞咽健康操。那它有国健署的，也有台北市的，那我们是放台北市的。那个吞咽健康操就是带一些口腔的运动、舌头的运动、哦，肩颈的一个运动。那这个运动最大的好处，我觉得对受刑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他背景音乐是万春风，所以那些受刑人在看这个吞咽健康操的时候，他们就很开心的唱起歌来了，哦，那整个演讲结束，哎，这个他们相信也有 Q&A 的时间，哦，那他们也是蛮开心的，哦，所以在这里分享这个虽然是对监狱讲，也透过这个志工早会跟师兄姐跟大家一起分享，哦，吞咽健康是需要去训练的，所以我们平常要多跟我们的长辈讲话聊天，聊天就是对于舌头啊、嘴巴啊、嘴唇啊，这是一个最好的运动，哦，那我在这个整个教吞咽的这个过程，我也鼓励大家要多运动，哦，那最后分享一个个案是那个我一个同仁的这个妈妈，然后一个七八十岁的高龄的长者，哦，那因为肺炎住院等等的，哦，那这个身体虚弱，那就坐轮椅也没办法走路，哦，然后这个也要插鼻胃管，那经过住院经过门诊的这个吞咽训练以后，哎，这个吃的也好了，哦，然后这个鼻胃管也拿掉了，哦，然后这个经过复健以后，哎，脚也有力了，哦，然后所以最近家属就跟我们讲说这个阿嬷已经可以拿着助行器走路，哦，那原本虚弱到不会骂人的现在又开始，哎，骂人了，就以前的习气都回来了，哦，就是以前妈妈的那种个性，啊，开始念小孩，就是现在都长者照顾长者了，哦，一个八十岁左右的长者，那其实他儿子也五六十岁了，啊，但是一样就是还是被妈妈骂了，吼，但是是虽然被骂，我相信儿子应该也很开心，因为妈妈恢复了健康，吼。好，那以上是我的分享，吼，那感谢，其实，在一点点小故事，上礼拜其实那个有一点点那个感冒啊，因为儿子流感，那不小心，他快筛阳性，那第三天的时候发现，哎，我白天工作，哎，这个回家以后有点累啊，开始发冷，哦，然后有一点点这个发烧37度左右，哦，然后就去赶快就去急诊室，哦，然后急诊室花莲慈院也是先检伤然后再挂号，哦，应该说是先应该是大部分慈济体系或是其他医院，应该我在猜都是一样的。不过，确实是这样是比较好的，因为要先区分出重症、非重症，哦，急症，或是说是比较慢性的。那生病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第一个不要生病，第二个花莲有慈济真好，因为我在那一天急诊室的时候，看到满满都是人，到处都是人。花莲如果没有慈济医院，这个花莲的医疗照顾确实是非常的，就是相对来讲应该没有现在这个水准，所以很感恩这个善人创建慈济医院，很感恩同仁能够留守急诊，很感恩同仁愿意留在花莲慈济服务，不管是医师不管是护士，那也感恩我们的师兄姐，有你们真好，谢谢，阿弥陀佛。
1: 感恩洪主任的分享，确实哦，花莲有慈济医院真好，也真的很感恩花莲有洪主任守护在慈济医院真好，哦，那听到这个监狱关怀， 哈，我觉得真的带过去的哈，不只是这样子一个医疗知识哈，更重要的是那一份的爱与陪伴关怀哈。感恩洪主任跟我们的分享，非常温馨。
2: 所听到的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的分享，他走进了花莲监狱来进行这个卫教宣导，也同样在志工早会教导大家，其实我们看似一般很日常的生活，吃饭啊，吞咽啊，喝水啊，其实啊，对于这些高龄长辈们啊，我们更要多留一些心思，懂得这些卫教点点滴滴哦，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更是能够顺心如意。甚至也听到啊，聊天也是种运动。没想到啊，这阿嬷重新碎念家人哦，也是一种幸福的喜悦，还能够预防高龄长者这多项机能的退化。所以要记得聊天，同时多说好话，来分享好故事。同样呢，再分享另外一个重要主题哦，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哇，现在现代的社会哦，三高糖尿病的问题哦，真的时不时的要自我提醒啊。那我们接下来听到台北慈济医院神经外科的洪立伟医师来分享，来提醒我们这些慢性病的预防与脑血管的健康保养。三高别想着这是高龄长者才要注意，守护健康不分年龄，尤其高血压别想着是老人家才会有的，老了才会有病症出现。洪立伟医师啊，就以他这半年间接到的急救案例哦，提醒我们慢性病往往是在平常没有症状，但是呢，就像是高血压，如果没有稳定控制，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透过故事来提醒我们，给我们进行卫教，也带我们一起来做好预防。尤其中壮年正在打拼的我们，不要因为忙碌忽略了你的身体讯号，才能防范于未然。一起来听到台北慈济医院神经外科洪立伟医师的分享，带我们一起来守护健康。
3: 我是台北慈济医院神经外科洪立伟医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及卫教的主要的主题是要讲说，我们慢性病特别像是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一定要稳定的追踪跟治疗。那有分享两个病案，那这个两个病案都是在壮年，就是在40、50几岁。第一位的病人，他是一个52岁的男性，他本身有高血压，但是他按照家人的说法是说他有健检过有高血压，但是呢就之后就没有去追踪了，然后也没有再吃药，那也没有再控制。那某一天在家里被发现是严重头痛，之后就是陷入昏迷啊。好，那到院的时候昏迷指数只有8分，那正常人是15分，那8分的话是一个深度昏迷的一个状况。那因为这个病人他相对于年轻，我没有给他做一个电脑断层血管摄影，好，那并没有一些血管的畸形，像是血管动脉瘤或是没有血管畸形的情况下，应该就在配合他本身有高血压没有在控制，可能就是一个高血压造成的一个俗称叫做脑溢血。那我们做的两件事，因为他脑压上升了那个有水脑症，所以我们就在他的脑的腔室各放了一个吸管，引流出一些血水，那顺便也可以控制脑压堵塞的脑脊，所以被排出来，顺着血水一起被排出来，那人就渐渐就清醒过来了。那等到脑室的血逐渐被引流干净，那过了大概1到2个礼拜左右，因为还有水脑症，所以就接受脑室腹腔引流手术，就是放一条水管埋在皮下面，然后外表看不出来，把多的脑脊髓液引流到肚子，然后让腹膜吸收，这个叫做脑室腹腔引流管手术。那之后呢，病人也很幸运，那就这个脱离呼吸器，然后到一般病房，然后就参与我们台北慈院的一个中医住院的整合计划，我们是搭配针灸辅助治疗，那再加上复健，那到出院的时候已经有进步蛮多的，那还有一点点稍微讲话顿顿的，然后右侧肢体的力量比较弱，不过人是清醒的啦，那后来就是 去周围的那个卫星的一些复健医院进行后续的复健。那第二位病案，他是更年轻哦，才42岁的一个男性。那他自己是一个瓦斯行的老板，他自己开一个瓦斯行创业。那本来有高血压，家属说法是有高血压，但是也都没有在控制，也没有在吃药。那他因为可能太忙，他校长兼撞钟，就是自己当瓦斯行老板，他自己去送瓦斯，每天非常的忙碌。所以当然这两位病人的共同性除了高血压以外，就是他们 BMI 就是比较高，就是比较胖啦，比较肥胖这样情形。那他也是因为太忙了，他后来这个血压也没有特别去控制。那有一天下午被他里面的店员送到医院，因为他在店里面就突然昏迷，人叫不醒。那到院的时候昏迷指数只有8分，也是深度昏迷的一个状况。那他比较不太幸运的就是说他是一个脑干出血，那电脑断层，我们因为相对于年轻，我给他做个电脑断层的血管显影，是没有血管瘤跟动脉瘤的状况，单纯配合他的病史，应该也是一个高血压造成的一个脑溢血。那他因为我们脑干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大脑发号施令呢，发号施令之后要全部的发号施令到传到脑干，然后再传到脖子，再传到我们四肢，我们四肢就会动了。好，所以脑干是脑发号施令到肢体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接站。好，所以那边中断了，哇，下面的四只脚都不太能够动了，然后并且就是人也会陷入深度昏迷，所以脑干出血是相当恐怖的哈。那病人哈，因为2到3周之后，呼吸的力气非常虚弱，所以当然就是家属非常积极，那当然就是做器械手术。那一个月后就是渐渐的去在呼吸病房渐渐的脱离呼吸器，变成器械氧气的氧气罩。那一个月之后慢慢醒过来，但是四肢非常虚弱，那需要24小时有人帮他翻身拍背，还有专人照顾，但是非常的力气非常虚弱。那后来到一般病房参与我们一样的中医整合的这个针灸的治疗，加上复健治疗，那后来稳定后都转介至机构。那会分享这两个案例，就是说的原因是因为我光我个人在这个2026上半年就收治两位壮年青年到壮年的人的年轻人是脑干出血，但是 BMI 也高，平常没有 在服用高血稳定的服用高血压的药物。那在壮年这个脑溢血其实就蛮可惜的。那有一句话说上工治未病，那我想说这个预防医学本身就是在做这件事情。那希望这些东西其实或许是可以提前去预防的。那很多疾病特别不是高血压，包括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现在已经渐渐不是老年人才有的，因为现在精致饮食啊，还有大家生活压力大，熬夜，年轻人都会经历有很多这些问题，所以慢性病不只是老年人才有的。那这些慢性病平常没有出事的时候不一定会有症状啊，有高血压的人很多人都没有不舒服啊，没有不舒服，完全没有不舒服。糖尿病，有时候有一点点想要口渴什么样，但有些也没有症状啊，初期没症状啊。好像有些人因为忙碌，就可能就没有去照顾到自己身体了。好，但是高血压性的这个脑溢血为什么很恐怖？因为以现在的医疗来说，中枢神经细胞受损是没有再生能力的。好，所以一旦破坏那个脑溢血破坏那段细胞，比如说破坏脑干啊，破坏脑大脑，那个地方的功能就受损了，所以相当恐怖。那脑出血严重当然会面临死亡，所以基本上主要传达是说，我们在就是不管年轻或是壮年或是老年，规律健康检查很重要，那稳定的控制这个慢性病才能防患未来。为什么？因为高血压很多人没有特别的不舒服啊，但是他就高血压就慢慢侵蚀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肾脏这些东西都慢慢会出现问题。那当然很极端的就是高血压性的脑溢血，这是非常恐怖。所以在这边希望说提出来就是 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大家还是要稳定控制慢性病，关心自己的家人，那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健康，谢谢大家。
1: 非常感恩洪医师对我们的这样一个卫教的宣导，我觉得很重要哈。确实是啊，上医治未病哈，这样子一个观念我们懂。说其实慢性病平常高血压、糖尿病可能觉得不怎么样哈，可是它真的是到变成脑溢血的时候就要救来不及。所以真的就是就像医师讲的，我们平常这个健康检查很重要，检查出来有需要服药的话一定要定期服药，按时服药，这个真的很重要，真的真的再次感恩呢我们洪医师为我们的分享。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今天节目后半阶段和您分享一些健康的卫教还有一些资讯，那不只是这些知识哦，明白了解了更要活用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节目最后跟您分享这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小巨人，那我们一起来动一动，活络一下筋骨，祝福您平安健康，我是金霞，我们下回空中见。

0: 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差不多可以100%的治愈。
1: 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人类乳头病毒，英文叫做 HPV。 另外呢，早婚的或者说有多重性伴侣的或是性病的，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子宫颈癌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或是有一些分泌物，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都要小心。若癌组织继续侵犯膀胱的话会造成血尿，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会造成血便，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病人会有排尿困难各种症状。
0: 六分钟护一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研究显示，定期接受子宫颈膜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达60%到90%。
1: 另外呢，在没有过性行为女生的话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
2: 一般是建议9到26岁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但是他做研究里面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
3: 只有打这么一次吗？
2: 一般我们是半年打三剂。比如说一定要定期做运动，还要早睡不能熬夜，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系统的，只要努力去进行的话，相信 HPV 病毒就可以很快的消灭掉。
4: 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5: 四五十
6: 好朋友，
5: 素食餐厅老板张翠玲说，
7: 还在吃荤的时候呢，身体很不好，得了气喘病，非常严重，我们都要住院。那刚好住家楼下是市场，每天早晨呢，还在睡觉的时候，都可以听到鸡的鸡被杀的哀嚎的哭叫声，很像婴儿的声音。那时候我就心里很难过，又也不忍心哈这鸡被杀，所以我就开始素食了。我就这样子吃了已经有将近30年了，那身体也变好了，气喘也都变好了，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天天为人群付出，天天就留下爱的记忆。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叶淑梅，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你好，我是板桥龚美玲，我非常喜欢我们大爱广播网络电台，听了之后会让我很发喜，因为我觉得在我要睡觉前，我会自我一个察觉，自我一个反省，所以听了上人的法，听到我们广播的一个声音，等于对我再一次的心灵的一个洗涤，也让我能够因为有法，所以就法入心，法入行。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您。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李妙红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
0: 是
1: 需要以电动轮椅来代步，
0: 是的，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没有办法限制他自由的心。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他游历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哇，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跟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
0: 是，
1: 而且啊，他还到全台各地的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他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咨询的开发建制呢。
0: 是妙红老师呢，用轮椅来撰写他生命故事，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
1: 是
0: 也转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来鼓励大家也勇于突破困境，活出自我的美丽人生呢。
1: 是，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
2: 你好，齐鹏。
1: 妙红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一个成长的一些过程好吗？
2: 我自己本身是小儿麻痹患者，我大概是两岁的时候，对，大概就是刚会走路那个阶段，
1: 对啊，那时候都在学走路，
2: 对，但是没有印象自己曾经会走过路，对，但是妈妈描述是那时候刚会走路，然后穿着一双小红鞋到处跑，
1: 对啊，
2: 然
1: 后好可爱的时候，
2: 对
0: 对啊，
2: 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医，我的外祖父是西医，所以那个阶段刚好是小儿麻痹症盛行的时候，
1: 是，
2: 所以有很多的患者会到我外公的诊所看诊，
0: 是，
2: 那你知道小孩子好奇嘛，就会，刚好是因为两个住隔壁，所以就会跑到外公家去玩啊，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被传染到的。
1: 哇，
2: 对，那听我妈妈说那时候传染到的时候还蛮严重的，好像全身就是软趴趴的，只剩下两个眼珠子会动，
1: 是，
2: 对，
1: 很严重，
2: 然后对，还有是因为爷爷中医西医两个中西医交病的医治我，所以才有办法把我自己调整到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也就救活了。那就我知道的时候是我那时候脚还有力气，但是小的时候其实是撑着拐杖就可以走，
0: 是，
2: 对，那是慢慢长大之后，因为小儿麻痹的那个运动神经元被破坏之后，虽然上半身可以发育，但是下半身受伤的部分呢，其实他就没有办法
1: 逐渐萎缩了，
2: 对对对，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负荷上半身
1: 的一个重量，
2: 对对，所以那个脚有时候就会变形或负荷过大，就会产生疼痛，那慢慢的开刀之后就没有力气，然后慢慢变成本来不用穿支架，后来变成要穿支架，
0: 是，
2: 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对，它随着时间呢、这个增加，那年龄的增长之后，上半身的重量越来越重了，
2: 对，
1: 我们脚无法支撑了，反而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要去复健，然后说做，甚至要做这个支架，
2: 对，
1: 还在拄着我们双拐嘛，来做一个行走这样哈。那在求学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大的一些困难？因为以前没有无障碍啊，
0: 是啊，
2: 对，那个时候真的完全没有无障碍，然后。我那时候念的是一个一般的学校，
0: 是，
2: 所以整个班级或是整个学校甚至有时候看不到跟我相同一样的朋友，那那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可是我想我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同学他们其实都很好，他们陪伴我度过了我的求学阶段，也因为有他们，所以我的求学阶段才正能这么顺利的一个度过，
1: 真是感谢他们，
0: 同学爱、
2: 对对对，因为最记得以前像念大学的时候我们都要跑教室嘛，
0: 对，
2: 那个校园其实还蛮大的，
1: 对啊，好大的大学，
2: 对，我们学校虽然算小了这样子，但是对我们坐着轮椅来说拄着拐杖的人来说还是很大，
1: 对，
2: 对，那短短有时候课跟课之间可能休息时间只有十 分钟或十五分钟，然后有时候必须从第一栋跑到最后一栋，从第一楼跑到五楼，对，所以那时候都是同学这样扛着我上上下下，因为没有电梯，
1: 哦、
2: 对。
1: 其实，在那个年代，要读大学，
2: 也不容
1: 易吧？
2: 是啊，对，其实确实是很不容易，特别是身障朋友，因为就是光行动的部分就会比较困难，然后再加上有时候像父母啊，比如说。特别是对女生吧，我们比较传统，
1: 对啊，
2: 我们比较传统的
1: 五彩便是
2: 对对对对对，其有这样
1: 真糟糕、欸。
2: 对，那个年代其实父母他会觉得女生其实不用念太多的书，那有一定的识字能力之后，再来就是找个工作，那是最重要的。对，所以在要念大学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有跟父母的一些抗争，所以才有办法到外地来求学。那其实刚刚佑真说的对，其实父母是担心，
1: 对
2: 他真的没有办法陪着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求学。那究竟他可以看顾你，他放心，可是走那么远的话，其实他是担心呐、
1: 对，
2: 所以他不愿意让我们出来。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我不想要就停止在那一个刹那，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没有走出来的话，我应该永远就在这个小镇上面，
1: 可能就固定是这样，
2: 对对对、
1: 因为以前我们的身障朋友可能就是刻刻印章啊，打打钥匙啊，这样听着好像就觉得有点哀伤这样子、
2: 除了刻印章钥匙、我妈妈还叫我卖槟榔、还好我没卖，不然我现在是槟榔西施了、
1: 而且我们女孩子常常就是裁缝啊去学一件之长、
2: 对啊、
1: 你那时候是很大的坚持啊，
2: 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三天还几天没吃饭，然后就关在屋子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就只会哭，一直哭一直哭、就觉得为什么别人我的同学都可以去念，为什么我不能去念、
0: 你就是要念
2: 对，没有，就是那个为什么一直困扰我，
1: 你有能力啊、你能够念，可是为什么因为身体不方便就不让我念，
2: 对对对对对、
1: 听妙红这样讲啊，其实在求学阶段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因为有同学的一些帮助，当然也有家人的支持啊、那到大学真的要离家很远，妈妈怎么放心，爸爸怎么放得了心呢、
2: 对，
1: 所以你那个时候做了这么大的坚持，也是你今天成功的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啊。
2: 对，我觉得那一段的经历让我可以离开小镇，然后看到这个世界、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影响是蛮大的。
1: 对啊，人要脱离舒适圈并不容易，可是你却这样做了。
2: 我想就是一个为什么吧。
1: 是。为什么不能做？
2: 对，为什么不能？
1: 你去证明你自己能够做。
2: 对对对，
0: 而且你做到了。
1: 对啊。后来在毕业之后求职的部分，我们身障朋友求职是不是有一些困难？
2: 超困难的，因为
0: 工作。
2: 我们在那个年代其实没有什么像现在的什么身障保障名额啊，或是说什么残障特考之类的、我们完全是跟一般人一样的
1: 竞
2: 争，而且甚至还有更多的限制，比如说像那个高普考考试好了，它就有一些。科目他就会限定你身障朋友是不能报考的，
1: 很公平
2: 的、
1: 现在当然有改了，
2: 对，现在应该没有这个限制的，我想现在这个限制大概会
1: 被
2: 说歧视这样子。
1: 对、
2: 那那时候我记得在找工作的阶段，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就跟一般人一样买了很多份的报纸、然后就那个画圈圈、
1: 就总有这个阶段嘛，
2: 对，画圈圈、写履历、投履历这样子，
1: 非常兴奋的心情，我今天要找工作了
2: 不是兴奋，就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吧，
1: 紧张、
2: 因为会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办法接受你。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很多的一个拒绝啦，对对对，像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履历过了，他通知我去面试、然后我到了那家公司的门口，那时候骑三轮机车这样子、那我心想说我就在他门口啊，那我再打个电话确定一下好了、我就说哎、那你们通知我来面试，不知道你们现在找到人了没有、他就跟我讲、没有，欢迎你来的齁、那我就下了我的摩托车走进去，也不过才一分多钟的时间这样子、当他们看到我那一刹那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啊，不好意思小姐，我们已经找到人了。
0: 他说的都不一样、
2: 对，所以那你就知道啊，你是被拒绝了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心里就是会有诸多的一个 伤心不满，为什么这个社会会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嗯、那当然就是一连串的一个拒绝之后，当然也是会有愿意接受我们的老板、啊嗯、那我也很幸运的有老板愿意接受我、嗯、让我可以去尝试开始我自己的工作这样子。
1: 是
3: 啊，碰到好的老板。
1: 对啊，以前的那个工作环境啊、嗯、根本没有现在的职务再设计、
2: 嗯、
1: 也没有、嗯、就是为了我们身障朋友而来做一些改善、嗯、让我们方便的啊，
2: 甚至不要说改变、嗯、愿意让你去尝试的都很困难。
1: 对、嗯、对，直接拒绝这简直没道理嘛、嗯、
2: 对，
3: 其实要有机会啦、
1: 啊、那后来你在工作上跟同事互动啊、嗯、跟老板互动，是不是因着你的才能让他们肯定了我们？
2: 我想前面几个工作当然是、嗯不太可能，因为我进去的都是小公司，然后那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不合理的对待，像我第一个工作大老板面试我，他接受我，但实际他录用我并不是他自己要用，他帮我派给他的那个下属另外一个分公司的主管。
1: 主管
2: 那个主管其实没有心理准备了、嗯、他来的下属是一个撑着拐杖穿着支架的一个职员这样子、嗯、对，所以我感觉他不太能接受，所以在工作上他会有一些刁难。对、
1: 哎、
2: 但是因为是我第一份的工作、嗯、我们通常都会比较珍惜，
1: 非常珍惜。
2: 对， 對、嗯、所以即使在不合理的一个对待也会坚持下去。后来中间有换了工作，当然就变成有经验的一个累积、
1: 嗯、
2: 然后再加上去补足自己能力上的一个不足。那慢慢的第三个第四个工作的时候，老板就看见你的能力。对，其实我最记得就是那个老板他并不 care 我的奖，他只告诉我说、嗯、李小姐你知道你看我桌上一堆的东西，那我完全没有时间去处理它。对，那你觉得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来把它处理掉这样子？
1: 是，
2: 那我就说 OK 啊，没有问题。
1: 哇，
2: 那太棒。因为档案归档跟文书处理其实是我的专长。
1: 是，
2: 那我也让老板看到我真的可以
1: 做得到。
2: 对对对。那我记得在后半时期的时候、嗯、我记得有一次他来跟我讲一句话，我就觉得我好想打他这样子。
1: 怎么的？
2: 因为我去上班，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在回客人的书信啊、嗯、然后跟厂商做联系啊，然后他就在我旁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嗯、然后突然他就开口跟我讲说，李小姐你还没有来的时候呢，我就对着我的桌上一堆东西，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处理得完、
1: 嗯、
2: 那现在呢，我每天来到办公室我就在想、
1: 啊、
2: 我今天到底要做什么事。
1: 对，
2: 什么
1: 都被你做完了。
2: 做啊，我就觉得老板那我丢一些给你
1: 能力太强。
2: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肯定的话语。
1: 对，
2: 对对对对对、嗯哎呀。虽然你觉得很想打他，但是其实心里也是暗暗高兴说、嗯、哎，我有让你看到，然后我也证明了我自己这样子。
1: 真的证明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
2: 对，
1: 我想这是对我们心里自己的一个成就感、啊嗯、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后来来自行创业呢？
2: 我想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可以如同我们自己的计划。
1: 对，
2: 其实像以前我念完书，其实我最大最大的一个心愿就只是我可以找一份工作，朝九晚五，有一份薪水。
1: 对、啊、大家都这么想，
2: 养活自己，那就 OK 了。
1: 对对 对，
2: 对， 对， 对。但创业这一个项目从来没有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嗯、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虽然我妈妈以前去算命的时候，老板说我会开公司，我都说那骗笑。
1: 有可能吗？
2: 对，心里就想、嗯、那怎么可能嘛、嗯、有人要用我就好了这样子。但是我想那个是一个机缘吧、
3: 嗯、
2: 就是在我最后一个工作的时候，然后因为老板他们是一个合伙公司，
1: 是，
2: 然后股东之间彼此出了一些问题、
1: 哦、
3: 是，
2: 那我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不方便、
1: 嗯、
2: 那我们自己会比较同情弱者。
1: 是啊，
2: 对，当别人来跟你讲说啊，别人对我有多不好或什么样子、嗯、什么样子的时候、嗯、然后你又认识他的时候
1: 就很理解他了。
2: 对，你就会觉得说、嗯、哇，对啊，对方怎么可以这样对他、嗯、这样子
1: 想要帮忙他。
2: 对， 对，然后他就要求我帮忙他，那时候我就觉得嗯，好，那我们理所当然一定要帮他、
1: 啊、二话不说。
2: 对对对、嗯、所以呢其实那时候也年轻，不懂得就是
1: 拒绝人家，
2: 事情到底真伪是怎么样子，觉得别人说他很可怜，你就相信了。对，然后那时候就出来帮他做一个外销的部分，
1: 是，
2: 然后他就说跟我一起合伙，然后我出的是能力，他出的是资金这样子，那整个外销部门由我来负责这样子。可是你当然知道，当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赚钱的时候，股东之间都可以
1: 都 OK 的
2: 甘苦以 供这样子。
4: 嗯，
2: 可是当一个公司开始赚钱的时候，你就会计较这个
4: 这
2: 个钱要怎么分配这样子。
4: 是是是，
2: 对，那会想到说，哎，你又没有出钱，那我干嘛要分给你红利或是什么？对对对对。然后后来那一段的合伙就在一个很不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
4: 是，
2: 那结束那一个过程，其实我也蛮难过的，因为我会觉得我们这样子，
4: 相信别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2: 对对对对。那当然，他需要你的时候，他说了很多好听的话，很肯定你，或是怎么样子。可是当他知道你不会再回去协助他的时候，这时候就有很多难听的话又跑出来，那那个反差就很大，所以就会觉得，那当初我在那里的时候，你那么肯定我，然后当你知道我不再协助你的时候，你又那么的贬低我，那那时候就会觉得，即使在那一段的过程当中，家人的资助、家人的一个 support 也是很重要的，
4: 真的。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启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对，那一段时期情绪还蛮低落的，不知道自己将来，因为当你一旦有一些事情被否定的时候，你连带也会否定你自己，到底怎么会事情变成这个样子。后来因为家人的一个鼓励，然后还有我觉得你自己给别人的一个印象其实也是很重要，在这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一个信任跟一个信用其实是蛮重要的。对，那所以说在客人的那一边跟厂商这边，他们其实都非常的信任我，让他们知道我离开那个公司的时候，他们也会来跟问我说我为什么要离开。对对对，然后也稍微讲了一下之后，他们也很愿意协助我，他说如果将来你愿意出来自己做的时候，他们也会同样给我一个协助跟 support 这样子。那你知道创业最需要的就是资金。
0: 对啊，
1: 但你可以知道吗，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其实没有花到半毛钱。
0: 哇，太厉害了吧。对啊，怎么可能呢？
1: 我想应该就是你之前累积的一个信用，因为在我们那个行业里面，就是我们跟厂商下货的话，就是你可以开三个月之后的
0: 票，三个月票，六个月的票。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做建筑的开到一年的。
1: 对对对对对，南启宏你都知道。那客人那边呢，他给你的是现金。那我要求他是你下单之后你就必须给我现金。
0: 是，
1: 那这个也是必须要他信任你的前提，他才有可能
0: 才愿意这样做啊。
1: 对啊，不然他怎么知道你拿了钱会不会出货给我。
0: 是，
2: 当然。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之前自己累积下来的一个信用呢，我受到客人跟厂商的一个信任。
0: 对，
1: 所以我变成做无本生意。因为我可以先收到现金，然后三个月后或六个月后我才付现金。
0: 对，
1: 所以我就满手的现金，所以在那个阶段其实我根本不需要用到资金。对，那因为家人的鼓励，所以我开始就自己设立公司。那一进来其实一路上蛮顺的，我觉得跟自己累积人缘跟一个信用，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对，
0: 真的就是一个诚信。
1: 对，
0: 今天你能够做到诚信的时候，你以诚相待，别人自然就有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好。但这些更好都是在你一点一点累积来的。
1: 对，没错。
2: 的确哦，在自行创业这一听你妙红讲完哦，那对自己的人生哦也是掌握得很好。哎，
0: 对啊。
1: 我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
2: 是，
0: 其实
1: 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就是做那个朝九晚五就好了，我不想去做什么高官或是做什么那个大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就变成你必须要这样做。对，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个性，就是做了之后我就希望把它做到最好。
0: 对
1: 对对对，
2: 其实做任何事情就是要把它做到好，这个在跟你这人生的规划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哦。那你是怎么样的开始之后也有投入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活动呢？
1: 因为以往我们不方便，所以其实像我记得我从小到高中学校什么毕业旅行啊，或是远足啊，郊游都没有我们的份这样子。
2: 对，
1: 那个年代小学生要去远足郊游，妈妈都会特别帮他们准备
0: 东西。对啊，好开心
1: 的。对，可是那时候就看着弟弟妹妹去郊游，有苹果，有饼干可以吃，
2: 乖乖
1: 对对对对，然后自己就只能在那边看着他们，对，看他妈妈送到他们这学校去玩，可是自己就不能去。
0: 对，
1: 对
0: 啊，
1: 那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要自己可以出去。那个阶段刚好有很多大概同一个时期的小麻痹患者，大概就是也都是进入职场有能力可以玩，所以那个时候有好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记得那个年代大概就是我常常就是会邀呼朋友说，哎，今天哪个协会又办什么活动，要到台中啊，到阿里山，你们要不要去啊？所以我永远都是那个告诉别人讯息然后出去玩的那个人。那时候就觉得他也没想过我会出国去玩，总觉得说哎，我只能在台湾玩就应该是就只能这样子了。但他有一个机会听到石原那时节，他有办那个国外旅游，那时候就觉得哎，
0: 你是不是可以来
2: 尝试一
0: 下？
1: 他可以出去，因为你知道师姐她本身也是小儿麻痹，
0: 对，
1: 那觉得哎，她小儿麻痹她都可以出去了，那她带我们出去，应该都我们也都
0: OK
1: 的，对，所以就跟她出去。我记得参加她的团，第一个是到澳洲的珀斯，那时候才发现说哇，原来社会环境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0: 他们澳洲的非常好，
1: 对，让我们身障朋友其实可以很自在的旅行或玩，
0: 真的去外面就开了眼界。
1: 对对，那时候就看到哦， 厕所这么大，轮椅都可以进去。
0: 嗯，
1: 然后是在那个森林里面还做了空中步道，轮椅推着就可以在森林这样子走来走去。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对，原来不方便不是在于个人，而是在于那个
0: 环境。说的
1: 对，
0: 嗯，
1: 对啊，所以回来慢慢的就会觉得哇，国外都可以这样改变，台湾为什么不行？对对对对。那时候其实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频率并不那么长，因为很多像交通问题啦，或者 是当地的厕所，或是当地
0: 的
1: 景点的一个问题，
0: 相关的一些无障碍的设备。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像在后半期的时候，我出去玩啊，或是像跟朋友去聚餐，方便的我自己都会在脸书或部落格上面做分享。那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到同样的地方去玩，那我会觉得，哎，这样子资讯的一个散布，对同样我们不方便的朋友，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所以那时候才会促使我自己在脸书上面做更多的分享。当然现在很多朋友都可以自己去玩，甚至那个电动轮椅把它当车子开这样子。那像在前年我自己就出了一本101公分的轮转世界，那就把我自己旅行的一个经验，它比较不同于一般的旅游书做一个分享这样子。在里面我比较希望呈现的是类似一个工具书的一个方式，
0: 看起来就是像工具书。
1: 对对对 对，就是告诉你如果要去这个地方玩，哪一些你
0: 必须什么
1: 该准备些什么。因为我想玩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玩，你玩起来的方式或是感受跟我是不一样。但是我在里面我希望告诉你的，比如说像你出国的话，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准备，甚至比如说要到当地的时候，富康巴士的资讯啊，或是饭店的资讯，我是希望做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因为我每次出国回来，很多的朋友会问我说，哎，妙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出去
0: 啊，
1: 或是怎么样啊。那我知道因为我自己不是导游也不是领队，对，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个那么大的能耐可以带所有的朋友一起出去。我们也知道旅行其实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你跟不对的人出去，
0: 对啊，
1: 好朋友出去回来会变仇人，然后一对情侣可能在台湾是情侣，出去回来就分手了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与其这样，我倒不如把资讯给你，
0: 对，
1: 那你可以邀你自己合得来的朋友去规划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行程，
0: 是
1: 那你也可以玩得开心，然后你也知道怎么去，这是我比较希望也比较想传达的。
0: 是啊，把这些旅游的这么好的一些经验用文字记录下来，变成一部工具书，你到哪里都可以带着它，你可以找你合适的朋友，合得来的人一起来去，你创造你自己的美好经验。妙宏老师让我感觉到的就是美好的事物总是会降临在努力不懈的人的身上，
2: 是
0: 妙宏老师让我们也学习到这点。
2: 是的，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那我们一起来听你说近似语。妙宏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近似语是：每天无所事事是人生的消费者，积极有用才是人生的创造者。
0: 是，
2: 什么都没做就是空过的人生，若能不断付出利益人群，就是大好的人生。慧命是在惜时精进、把握因缘中累积而来的，肯为社会多精进一分，就少一分空过，多一分充实。
0: 没错，人生真正的大好在于造福，把时间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付出一分心力，生命就多一分价值。把握当下去做，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非常感谢妙宏老师今天来到我的节目，
1: 谢
0: 谢老师。
1: 谢谢启峰，谢谢佑真。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拜
1: 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跟你们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1: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我也这么倒霉发生在你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2: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3: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4: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目前来讲，发生的原因跟身体有过多的雌激素，也就是女性荷尔蒙刺激这层肌肉层长出这种像纤维和肿瘤有关。
1: 子宫肌瘤根据在子宫生长的部位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肌壁间肌瘤，肌瘤位于肌壁内，周围均为肌层所包围，大约占患者比例70%。第二常见的是浆膜下肌瘤，由子宫往腹腔内生长，并突出于子宫表面，与浆膜层直接接触，约占20%。第三种是黏膜下肌瘤，肌壁间肌瘤往子宫内腔生长，突出于子宫腔内，与黏膜层直接接触，约占10%。
0: 子宫肌瘤依据它长的位置就有不同的症状，有的肌瘤是直接压迫在肌肉层里面，这样子宫的收缩就很差，在月经来的时候呢，通常经血的量会非常的多，所以病人常常就会脸色苍白，呼吸有时候会喘，然后体力非常的虚弱。另外呢，这个肿瘤如果长得比较大的时候，压迫到骨盆会经痛，压迫到前面的膀胱会频尿。有的这个肌瘤是往内长的，压迫到子宫腔以后就容易产生，不容易怀孕或者说流产。一般来说，如果单一的肌瘤又小于5公分，或是症状可以用药物来控制得很好，这样子的话可以考虑先追踪就好。还有呢，如果追踪下发现这个肌瘤很稳定，都没有继续长大甚至是缩小的，这样就比较可以观察。比较需要去处理的通常就是多发性的肌瘤，很多颗，或者说单一颗大于5公分，或者说这个肌瘤没有办法用药物控制，或是说这个肌瘤不断的长大，癌症的风险提高的，这些比较需要去积极做手术处理。

0: 回异乡，
1: 福从祖宗得欢喜，非从神界得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各位亲爱的空调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迎来到我们台南，我也很敬佩师姐家里，想要敬佩她，因为我看到一张相片，哇，

0: 组啊，文宣组的工作哦，可能就不止安尼哦，甚至连场地布置。哦，场地不是龙爱客文宣组来盗用，哦，所以我就想讲，哇，这张相片啊，翕得真好，啊，到底是什么人去布置的呢？哈，咱迄个时阵诶，第一位文宣组到底是什么人呢？哈，哦，这个时阵来去请教我的好朋友，咱的彭志超师兄，伊在跟我讲，伊讲迄个时阵东西，咱台南的第一位。文宣啊，文宣呢，诶，这个窗口就是我们的龚秀英，我们的秀英师姐哦，所以今天你非常欢迎来跟咱秀英师姐引导哦，啊，来采访秀英师姐啊，来，秀英师姐你好，
1: 哎，你好，亲爱的上人，还有金色的师父，你们好，还有全球的慈济人，大家都好。
0: 哎，就紧张的吼，免紧张啦吼，不用紧张。
1: 第一次吼，要录音哦，感觉安尼哦，心理上很紧张啦，很紧张啦，嘿。
0: 啊，咱咧开讲的时阵，伊都无卷舌，今麦雄雄拢讲话拢爱卷舌啊咧。哦，来，咱先来访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吼，我有看到迄张相片，哦，张灯结彩迄个相片吼，迄是啥物相片呢？
1: 哦，那是迄个这岁末祝福的时阵哦，上人要来一个，这个新维哦受证嘛。啊，因为迄时阵新维来的什么，跟他只，咱阿未有联络处的啦吼。迄阵大家叫张技师已经关地啊，啊，但是临时无舞台吼，请人搭一个舞台，嘿。啊，搭一个舞台，干那一个舞台，啊，上人去哩，感觉说没有什么，啊，你未感觉讲闹热，还是未感觉讲一种喜事啦，啊，就想讲啊，
2: 张灯结彩
1: 啊，我看闹热啦，啊，我就说想，张灯结彩，咱此际也无这个啦，啊，我就是想说啊，那我们来做，那像一样的是。这个灯笼啦，吼，啊，然后去了，请人用伴侣来做啦。
0: 所以，那个灯笼是你发明的对？
1: 不是我发明的啦，是我咧想象说，安尼较闹热啦，啊，就这样子吼，家己想讲啊，咱慈济嘛无迄落，伊的迄落划船咯，要用落去无可能啦吼，咱也无经过上人那边通过，啊，就家己想啊想。像哦，红红哦，安尼好点点哦，感觉哦，嘿，闹热啊，安尼。
0: 安尼总共挂起哩吼，挂偌济顶伫顶头，你敢有算过？迄个时阵，还可以记几遍？
1: 迄阵差不多200个左右啦，嘿。
0: 200个顶哦，按200个顶，迄个时阵，你讲爱个。要制版嘛吼，要制版，然后再印刷。啊，制版加印刷，迄个时阵应该足贵吧？
1: 对，伊迄个版吼，伊得个另外做一个版啦吼，咱要爱迄个版，啊，所以费用较贵啊。啊，我想讲费用较贵吼，那来个即个师兄师姐讲啦吼，讲即个灯笼是咱受过证的啦，吼，真的很有意义啊。啊，咱大家。咱挂了，看来义卖咁好啦。啊，你著第一个听到林世川的赞声好啦。啊，然后在开会的时候，阮拄啊伫林世兄引导开会，啊，然后大家都同意啦。
0: 是。所以迄个时阵，林医师嘛吼，敢是好林医师伊阵的同意的伊的哦，带头开始来认购了。迄个时阵嘛是义卖，但是啊，你也无爱归去清款就好咧，要叫大家买咧。
1: 不是，我做文宣料吼，我从来没有甲为了本会请啦，因为本会咱就知影，他用的钱吼，都是，不是咱甲捐的钱，伊得搁另外家己嘿，所以我不会请那种钱啦，嘿，啊想讲咱只小夸哦，咱家己呐会当。支付啊，袂当较甲大家讲啊，就是说那一条费用较大啦，就爱较侪钱啊，所以讲饮料，咱大家拢家己提等于出，祝福咱家己啦。
0: 因为黑马是岁末祝福的哈，经过祝福的，
1: 经过上人祝福的东西，大家嘛足踊跃，像林世川师兄哦，伊都请10个安尼，伊家己本身就请十个。

0: 连衣室可能因兜较大间啦，嘿，所以挂较侪灯的啦。
1: 可能是那份老伯嘿，老伯老母也是安那嘿，可能是。
0: 好的物件讲就好，啊，那讲到就好个受证吼，你是民国差不多当时来受证的哈。
1: 我伫受证是伫屏东受证的，迄阵是民国81年，还是81年元嘉伟啊？
0: 是，嘿。啊，所以你迄个时阵受证的时阵，你有咧上班吗？
1: 我家庭主妇，我是在家庭主妇。
0: 你是家庭主妇哦？啊，家庭主妇刚有需要。刚有需要就无用，就是讲你刚有爱顾大家官啦，是爱顾囡啦，是爱顾拼出来创啥？刚有
1: 原本吼，我有和阮大家同我做一段，啊，迄阵我当搬过来，吼搬过来新厝，吼我民国70年搬过来，吼啊，迄阵都囡仔都车祸，啊，我咧顾囡仔，啊，人招我讲吼，吼你目吼，然后你来。找迄个师傅看卖，国讲互伊听吼，啊，看会当吼解一寡迄落嘿。啊，为着去到遐个山上人就讲，因种下吼足无闲的，咱囡仔可能都爱迄落，啊，所以我才甲捐迄落100万囡仔名做溶洞。
0: 所以你捐的第一个溶洞，就是为了这个车祸的女儿，要祝福她赶快好，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嘿嘿嘿。
0: 啊，但是我，
1: 咱一直唔捌啦，讲啊捐出去吼，伊业力就较减少啦，啊，所以吼，安尼捐100万，给伊吼去做一寡善事啦，嘿，消业障安尼啦。
0: 啊，但是不会嘛，真正有康复起来，对不对？
1: 后来吼，真的很棒呢，因为每一个医生哦，迄阵台南病院医生，每一个医生都大家都不看好的呢。啊，伊是昏迷40日，啊，才转起来，啊，起来了后，我一直给他，
2: 哦，照顾
1: 他，鼓励他，做迄落做个复健，啊，每一日都逐日都复健个迄落热敷，安尼，啊，就是后来就慢慢会行，开始会行路啊。啊，开始会走路，啊，开始慢慢第一脚，伊会当脚走一步，啥？迄阵是厝内是大家偌欢喜嘞，我看伊会走路，目屎拢流出来。
0: 因为你起心动念的是善念慈悲啦，吼，所以啊爱心啊爱人呐，吼，所以好的代志都发生啊，所以他就复原了。但是我听讲有一摆你嘛。发生了很大的严重的车祸，啊！结果恁先生嘛，因为你嘛，搁去关一个溶洞吼，咁、
1: 是。迄是我来做吼，礼拜做委员呐吼，诶、81年还是82年哦，做委员了后吼，啊因迄、那个阮呾分组啦吼，啊台南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因为。第四组吼，迄阵多苏美华师姐吼，伊家己有代志，咱袂当做组长，啊，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嘿，嘿，起来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啊，伊组长了后吼，阮迄阵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这四个组长。大家讲好，讲我们台南要分组，就是讲财务、总务、交通、文宣，
2: 吼，分那么细，
1: 嘿，还有都爱分足侪项嘞，交通系什么的，啊，所以第四组分到财务甲含文宣呐，
0: 哦，嘿，啊，你是因为要去做文宣的布置，才出车祸的吗？
1: 嘿，啊，迄阵。骨髓捐赠开始，82年开始有啊，啊，要第一次去要做迄落做必报，要必报啦嘿，啊，要布置场合吼，啊，来去做个文献，啊，迄落王迄落何阿美师姐吼，真优秀，伊做老师啊，伊文笔啊真好，啊，阮两个我早去甲载。去甲载伊在伫门口口甲载起， 啊，迄阵下林路，都还未有路灯咧，都当只路开好，咧通车啊，但是还未有迄个信号好咧，啊，所以阮都啊暝都爬起来，啊都车站搞弄落起来。
0: 啊，所以迄个时阵弄了后，发生的代志，你讲一个记者。
1: 发生代志吼，我是唔知影是事后听人讲啦，吼啊，早送去北医吼，啊送去北医吼，都刚好都送人，你着做巡脚来带人啦，迄都刚好是，嘿啊咱因有报告啊，咱搞去个去市立北医看阮两个，吼啊阿梅甲我啦。
0: 去看时你已经醒啊？
1: 上人看我，我阿未醒呢，嘿，我面安睁啊开的，啊，阿妈滚来，拢阿未醒呢，嘿。
0: 是你师兄？
1: 啊，阮师兄阿多那伫边啊啦，吼，上人来三多，师兄伫边啊啦，
0: 嘿。所以师兄都为着你的关荣懂，希望你赶紧好起来，感谢。
1: 足感恩的啦，阮师兄吼，伊讲吼，我这个车祸吼，伊怎？他跟上人来，伊怎跪落，怎摕迄一张支票100万，给上人讲要做隆重啦。
0: 嘿，听讲迄个车祸足严重的啊，那车拢密密麻麻吼，爱用破坏性给你建出来，人家才给你救出来。啊，但是咱对来开讲的时候，你有讲哦，你原本其实本来大家拢会听，无爽快头壳。啊，尾啊，因为迄个车祸了治疗。经过半当了，阿妈骨也好去啊，结果他干嘛袂听？
1: 对对对，就是这样。我本地吼，这个阿妈骨哦，到因为对咱吼人肥啦，啊可能伊了阿妈骨哦都，你别那讲啊。
0: 你倒位咧肥，我看袂出来。
1: 我比人家比伊了嘿，这较伊嘿，啊所以较肥啦，啊所以了这阿妈骨哦拢安尼。
0: 孙吼，弄个不舒服。
1: 小姐是怎么？做小姐的阿妈棍的，那有甚物代志的，对他较疼阿妈棍。啊，对迄届过去吼，上人祝福了后吼，我咱阿妈棍大行拢好去，嘿，啊他个啊拢好去，嘿。
0: 所以下当想讲哦，迄以前早期的文宣其实是足无用的，那起码电脑拢做方便的。古早时阵都爱用手画，用手写。所以拢爱真正拢爱用足侪时间啦吼。
1: POP 带 POP 啊，伊做拜托人写，啊让他来做一个做壁报，安尼啊得个吼做壁报了后，得个叫人做目个来用一个架，哦，那迄阵才是从无吼做到有啦，啊，所以我嘛感觉足欢喜，足荣幸的，当学这个。
0: 各位啊，各位啊，你也听到 POP 你也知影吼，会当讲出 POP 哦，这都有一定的历史啊。你即马已经无 POP 啊，即马拢用电脑啊。POP 就是手绘海报对无吼？哦，来，然后即马要请教吼，你们家的宝满吼，你宝满是你们家的第几个女儿？
1: 我叫老，她是老幺啦。阿姨有，迄阵吼，我有搞去参加辞亲啦。吼，伊是有那小个。迄阵囡仔啊，小可叛逆啦，哦，啊，伊参加辞亲了后，回来
2: 哦，
1: 哦，改变有够多啦。
0: 我要问伊来，那个宝满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3: 啊，敬爱的上人、金色的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宝满。
0: 宝满曾经当过辞亲，
3: 对。
0: 妈妈度假公你叛逆，我要请教你，你是几岁的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
3: 应该是我国中的时候。
0: 国中的时阵，国中的时阵去做慈济，哎，可是国中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可以照顾自己了。
3: 对，那时候我们已经都，因为我是老幺，所以家里面，而且从小我就喜欢黏在妈妈旁边，所以我其实。家务事啊，或是吃饭什么，我都还蛮会的。
0: 是，其实你很黏妈妈，可是那个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生气、很讨厌？然后妈妈都不在家、
3: 哦？不会，我很开心，因为我小时候常被打，然 然后妈妈去做慈济就不在家，我就不会被打。
0: 但是你觉得妈妈做慈济好不好？
3: 我觉得很好，至少她没有做慈济之前，我妈算还蛮脾气不好的，就是很容易暴躁。那我妈去做慈济之后，就是很和蔼，
2: 次数变少。
3: 不是，是讲话很和蔼可亲，然后比较不会动手。应该基本上，应该是基本上就没什么在动手，对。
0: 加上你的话听你屁呀，靠我的供应呐。好，可是你有参加慈青对不对？那你在慈青那个阶段里面，你觉得你可不可以讲一件你改变最大的事情？
3: 哦，最大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慈青刚开始嘛，其实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那。我去慈济是参加志工营，那时候的志工营是有去医院那边，就是花莲医院刚开始没多久。那时候的义的妈妈，就曾淑媛妈妈，她都会跟我们有一段时间是聊心事时间。然后我那时候，他们那时候就说：“哎，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跟他说，其实我很不喜欢我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从小就是胖胖的，那我的名字就叫饱满，那就是很符合那个名字的外表，那有点被校园霸凌的，从小就是那种校园霸凌还蛮明显的，那我就很自卑。那个义的妈妈就跟我说，不会啊，我觉得饱满这个字是很多的祝福，那。也是很好寓意的名字，你为什么会不喜欢？他觉得哎，他还蛮喜欢这个名字，然后他就一直，他是用很温和的语气，然后就是一直很称赞，让我觉得哎，我这个名字好像真的也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不好。那也在那边学会了拥抱。我们家很传统，就是放下出孝子，然后言行举止就是有一定的规矩，就是很严肃。那我才第一次接触到拥抱是爱的表现。那回来营队第一天，我就抱着我妈妈，然后跟她说我爱你。我妈就说你怎么了？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只是把我的爱让你知道。我妈就哭了。那我爸就从楼上下来就看她，就说啊，您两个不要惊喜安诺。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都泪眼汪汪，就说没有啊，只是爱的表现而已。然后我爸就一直看着我们两个就走过去，然后我就马上抱着我爸，我爸就吓到，把我推开，他就说：“啊，你喜欢我？”我说：“没有，我爱你。”然后我爸就讲不出话来。那这中间，我都一直跟我爸说：“我爱你。”好，我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回应我？”因为我妈也会说：“好，我爱你。”这样子，那我爸就不讲话。后来他要上去楼上就。I love you， 我就说，对，我就说 me too， 然后我爸就笑笑上去，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传统他们很传统，他们不懂得如何把爱表现出来，也不会讲出来。那我们家从来也不会把爱挂在嘴上，然后我们家好像是我是第一个
2: 开始
3: 讲爱你这一句话，
2: 是
3: 对。
0: 所以你早起吼去做慈济吼，对不？伊会当这主持是你上欢喜的代
1: 志。哦，那时候对，慈青第一届啦吼，啊，足欢喜，就是讲伊会当答应讲要去做啦。啊，就在那时候就一直看他的表现哦，改来，哦，真的确实哦，真正那种力量，让我感觉足感动的啦。我。第二查囝咧食头路吼，伊也是，伊系爱上班，伊个营养师嘛。啊，伊即马，阮即个饱满本地住伫银行啊。啊，因为伊即个脊椎吼无甲来足好，啊，怎因为腰未堪一阵，迄个做退休起来
0: 啊。一般人退休都要去环游世界，去哪里玩哦？你怎么会想要留下来陪妈妈？
3: 哎，这个问题真好。我也没有想到为什么，就是长辈做给我们看的， 我爸爸妈妈很孝顺爷爷奶奶，包含我外婆。那相对的，我也觉得说，哎，我退休了，我在我能力可以的状态下，我想要照顾他们到他们圆满为止。那这中间刚开始，年轻人跟老人家一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嘛。那我们也常常在吵架。可是到现在后来，我会觉得说，有一次突然我哥跟我讲一句话说，你退休是为什么？你原本的初衷是什么？我才领悟到说，哎，对啊，我就是要陪他们啊，为什么要常跟他们吵？然后就后来我就会觉得说，哎，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顺，然后再跟他们说我原本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你想象中，就是有时候可能他们刚开始没办法接受，慢慢讲他们就可以，哦，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原来你是要这样子。所以我们之间现在就是感情算很好，不像刚开始退休的时候我们两个常常在吵架。
0: 磨合期很长，磨合期大概多久？
3: 不到一年呢。其实
0: 那很快，
3: 没有很长，就是差不多一年左右。
0: 那两个都算足有智慧的啦。这样咱伫个节目的最后，我希望恁两个互相祝福一下。你先讲，你先祝福你的饱满，你先祝福他。
1: 祝福阮迄个饱满哦，身体健康啦，脊椎啊开刀啊，胆大啊退起来啦。囡仔时代伊上健康好，肥嫩啊肥嫩外高水咧，也希望他迄个说好好的保养啦。
0: 嗯，妈妈都是这样，希望恁的儿女都能够健康平安哦。来，我听听饱满要怎么样祝福妈妈。
3: 我祝福妈妈能够更爱她自己一点，因为他们那个年纪就是牺牲奉献习惯了。我希望她能够更爱她自己，为她自己而活，不是为了家庭跟小孩。她有她自己的生活跟日子要过，不是只是为了照顾别人。对，
0: 我讲了最后。因为我是觉得真心的祝福应该就是这样，你要为了你好，为了你自己，你若好整个家都很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子女的心愿大概就是这样了。你现在妈妈跟小明祝福一下，好不好？
1: 祝福上人身体健康，能够带动全球的慈济人，谢谢。
0: 讲得很好啊，我们也是希望上人能够健康，带领我们大家嘛。那饱满的也是慈济嘛，是生南慈济人，然后也祝福一下我们那个全球的慈济人，好不好？
3: 祝福全球慈济人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和乐。
0: 那今天一起看到今天这一集真的主题要叫做母慈女孝哈，今天两个小大母阿公跟把塞给我们领出来，真的很感动。我是觉得家庭关系就是跟身教有关系啦，所以妈妈很孝顺父母亲，很孝顺公公婆婆，或者是她自己原生家庭的父母亲，你那都会欧啦，小朋友就会学，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好，真的很有我们这个慈济的家庭典范哦。所以希望继续落去，阿弟爱健康哦，阿弟爱欢喜爱快乐哦。
1: 感谢感谢，
0: 那也要祝福饱满哦，我们那个身体把它保养好，身体要保持健康哈。维静嘛，每滴也加，刚问大家拢准时收听咱的节目哦。在最后，维静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福气增长。咱期待下一次上顶再相会，拜拜。

0: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1: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啊，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2: 流行性感冒是一种急性病毒性呼吸道疾病，主要致病源是流感病毒，在每年秋冬两季较易流行。
3: 那一般感冒的症状，比方说打喷嚏啊、流鼻水啊、鼻塞啊、喉咙痛啊、咳嗽啊，这些都是属于感冒的症状。但是流感病毒它所造成的是以全身性的症状比较明显，比方说它发烧可能就38、39度C，肌肉酸痛很明显，疲倦很明显，你全身性的不舒服啊，看起来比较严重。
2: 依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处公布国人死因结果显示，去年死于肺炎的人数一共有12212人，相较前年，肺炎死亡人数增加1451人。疾管署提及，这和去年初国内爆发流感疫情，重症死亡人数为5年最高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3: 但病毒在上呼吸道，所以上呼吸道可能产生了一些分泌物，比方说打喷嚏啦、飞沫啦，这些都是可能会被传染的。或者说你的手会去摸一下你的鼻子啦、摸一下嘴巴啦、这些分泌物带有病毒嘛，那你又去摸其他地方，其他的人又摸到了，然后又去摸他自己的呼吸道的黏膜，他就容易因为这样去传染到。
2: 每年十月是流感疫苗施打的季节，许多人每到了这个时候就会询问，一定要施打流感疫苗吗？
3: 我们是建议应该要打流感的就要打流感啦，尤其是一些高危险群，像老人家啦、慢性病患者啦、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啦，打流感它真的能够预防流感的发生。第一个重要的就是避免传染，所以有这样症状的你就尽量戴口罩，不要随便摸口鼻，或者说你要勤洗手，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避免去传染给别人。在冬季流行季节的话，尽量减少出人多的公共场所。
4: 正式开始咯，
5: 好，
4: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6: 好。
7: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断舍离专题，我是 PP。 其实呢，我们除了家里的东西很多很乱的时候会觉得心情很糟，另外有一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数位的空间，当它容量不足的时候呢，也会让心情很差。这些3C 有什么整理的好方法？那面对每一天的这些资讯，要怎么保持好的心情的平衡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电踏少女的媒体总监晴子来跟我们聊聊，欢迎晴子。
1: 耶，自己鼓掌。嗨PP，
0: 你会做数位的断舍离吗？
1: 我偶尔。但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蛮必要的，因为其实坦白说，你现在我拿一只 iPhone 来说好了，就是你 iPhone 的手机空间其实蛮大的，你说少说有128，然后256，
0: 可是你知道我都会越买越大。你知道从原本一开始可能只要64G，就会发现64G不够我生活，到后来就128，就发现128应该很大了。过了一年以后就发现不，128不够，我以后应该要买256的。
1: 那你现在买多少？
0: 128。
1: 你现在买128，我512哎、欸，可是我之前爆掉了。所以我才在这里就是要奉劝大家，我觉得定期的整理是重要的。
0: 对，你知道这种感觉就会有一种我不只买了很多空间，还花了很多钱，结果还是爆了。
1: 对啊，
0: 就花了很多不必要的钱。
1: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比方说下载一个 app 或传一个讯息或留一个档案，甚至是一张照片一小段影片，因为它的那个取得成本很低，所以我们就是会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然后就会丢在那里，然后等到你有一天清的时候就是完全来不及。
0: 对，而且重点是你会很懒得清，我就是一个很懒得清照片的人。可是后来发现我要花很多的钱，为了容量的时候去买更贵一点的手机，我就开始有点心痛，然后就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来对我们的手机做一些断舍离，对我们数位的空间做一些断舍离，哪些东西是我们该留的，哪些东西是可以去删去的，或是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这些怕被删掉的东西其实有些地方是可以让它被保存起来的。对
1: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除了手机，它本来硬体就是有空间。现在谁没有一个就是，比方说 Google Drive， 就是你有一个云端空间，或是 Dropbox 那些，大家一定都会有。只是你是用它的基本款，就是免费的，还是说你会就是再去购买往上叠加这样？其实你一个人从就是你的硬体跟你的云端，你能拥有的资讯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但我觉得因为就是你可能无感，因为那个东西也不是很贵，你又不是跟买房子一样，你就是那个坪数就是在那边，你就只能塞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会无限增生。所以我觉得一个蛮好的建议是说，如果你有云端空间，你就不要一直无限增生哦。就是比方说你就是买 1TB 的，你觉得 1TB 就是这么多，其实 1TB 超级无敌够用，你觉得一般人其实用不到那么多。等到快要爆的时候，比方说他已经警讯出来跟你说80%的储存空间已满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去清了。几年前大家还是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是那个云端没那么流行的时候，大家其实也是去买那个硬碟啊，就是 1TB 的，也才
0: 很多颗。
1: 对，现在才2000多块什么的，那个东西其实也能好好保存。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所有的硬体装置它还是都是有寿命的。可能觉得你有一个硬碟，然后你把你的回忆的家当就是你的回忆录都存在里面，可是你想说可以好好保存，可是你可能隔5年都没拿出来用，谁知道那个硬碟就是会发生什么状况。所有的3C如果你不用它，它其实更容易坏，
0: 更快坏。
1: 对啊，它就会放在那里就会潮湿啊，然后什么，它会更快坏掉。
0: 所以我现在我们就来聊聊，到底哪些东西我们是每次在数位这个空间里面很容易会被我们越摆就越忘记，然后反而无形之中占据我们的数位空间。比如说我觉得大家最大的问题一定就是照片了，
1: 超多的
0: 超多的。然后重点是里面有很多一模一样的照片，或是同一个场景有
1: 对
0: 这个角度跟那个角度，然后各种角度。
1: 这个我就是典型的过来人。对，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很需要拍限动。然后限动就是一段一段小小影片嘛，但是你就是会拍同样的东西，可能拍个4、5段、5、6段之类，然后你就会留在那边，然后忘记把它删掉。可是它其实就是容量还蛮大的。对，然后照片也是啊，你说你出去出游玩的时候，
0: 同一个风景同一棵树，我要拍个10张，
1: 然后或者是男朋友拍照很丑，然后他为了 了避免怕被你骂，所以一次可能就会拍个十几二十张这样，
2: 不想要到连拍有没有？
1: 然后十几二十张都很丑，可是就没有可以用。反正就是这种状况很多，是因为相同的东西太多了。
0: 对，
1: 跟大家讲就是比较好的方法是，你真的可能一周，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就是你有的时候心情不好，或者是你想要沉淀心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开始打扫家里？因为我会。
0: 会，
1: 对，
0: 就是以前只要考试心情就不好，然后就开始打扫家里，
1: 就转移注意力，是
0: 不
1: 是？对，因为像我就是心情不大好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打扫家里，然后我就会觉得家里变干净的时候，我很开心，就是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手机上面也是一样，你就可能一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不想要出去，也不想要干嘛，然后我就想要整理一下你现在的状态或怎么样，其实你就可以打开你的相簿。我觉得就慢慢删掉，就给自己一小段时间做这件事。可是这个东西真的不要隔太久，因为隔太久真的你删到一半之后你就会放弃了。对，然后还有一个小方法是可以教给大家，因为我自己是用 iOS 的手机， iPhone 里面其实如果你打开相簿啊，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你相簿打开之后啊，它其实在下面有四个 icon， 一个是相簿，然后你拉到最下面有一个更多项目，其实里面有一个重复项目，你就把它打开之后，它可以自动的合并，它判断是一样的照片或者是非常类似的照片。比方说半个月之前吧，然后我才清，然后现在的话再打开它就是有九十个重复项目。 九十个重复项目，所以我一按下去的时候，他就会把哦，那我判断是一样的照片就删掉一半了。
0: 哦，
1: 对，
0: 这种常常拍照的朋友一定会有这个问题。你可能打开可能是200个项目，
1: 对啊。那安卓的话是，你基本上你现在只要拿到一只安卓的手机，里面一定都会有那个内建 Google 相簿。其实 Google 相簿你就联动你的 Google 的账号之后，它自动就会把你手机里面拍到的照片，就是传到这个 Google 相簿里面，它会帮它备份，等于说一个其实是在硬体端，一个是在云端，其实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对。然后 Google 相簿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善用，我刚刚说了嘛，因为有些东西你其实可以放在云端是 OK 的，所以 Google 相簿里面它里面有功能，就是会跟你说，欸，其实你这些照片已经备份完了，你是不是要在你的手机的上面直接把这些照片删掉，反正你已经存到我的云端了。对，
0: 他有跟你说我已经帮你备份好了。
1: 对，他是有这个功能可以选择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拍完之后，就是他同时在硬体的装置上，然后同时有在云端，其实他两个东西是 double 的，所以你可以选择只要留一个地方就好了。对，所以就是那个 Google 相簿里面啊，反正你就是打开它里面有个实用工具，然后你选择那个释出空间，它就会帮你判断出，欸，其实我已经帮你备份这么多张照片，你这些照片要不要删掉，然后你就删掉的话是在你的手机的装置上它就会被删掉。这样
0: 这几个功能大家可以回去研究一下，也许可以帮助到你在照片上的删除的时候更快速。
1: 但我觉得就是这个行为其实蛮疗愈的，女生一定拍很多自拍照，同一个角度或情境其实拍很多张，但它是有微妙的变化的，
0: 没错。
1: 你这时候就是可以慢慢的调，其实看那个照片的过程也是开心的，因为你看到的是有好看的自己。
3: 就还有一个是上传完社群媒体，然后就筛选一下不要的照片，或者就把上传过的就删掉，这样子。
0: 大家一定对这声音很陌生，这是我们的话外音 Vic 先生。
1: 对，我觉得我不会有这个行为，是不是因为你是直男？突然开始男女？
0: 为什么你把照片上传到社群以后，你就会把原本在手机的照片删掉？
3: 对，
0: 为什么？
3: 有时候啦，就会觉得哦，这个可能我只是 po 一张食物啊，可能今天的晚餐或什么的，就会觉得啊我下次要去吃啊，那干嘛？
1: 我跟你说，
3: 留着我现在，
1: 那就代表那个东西对你来说没有很重要。对，對，你
3: 像合照我就不大会删，但是那种什么食物什么的，我就觉得算了。
0: 我懂了啦，他的意思就是像我们在拍限动，然后有一些限动发完以后就可以删掉的那种。
3: 对对对 对, 對，
1: 就是你在心里拍那些东西还是有重要程度之，
0: 就有点像打卡的那种照片，可能打完卡以后就可以删掉，因为它已经出现在我的社群的记录上面了。但是我之前有听过有人说，就是有些照片确实可以上传到社群以后删掉，是因为它可以帮你回顾。但是
1: 可是那个画质就变很差。
0: 对，这就是我们 care 的，懂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 女孩们最 care 的就是上传完以后删掉之后要再找回来的时候它就画质变差了。
1: 对啊，所以那些东西真的对你不重要，你是拍下的很多照片对你来说都不重要。
3: 也不是这么说啦，就食物食物可以一吃再吃的就不用留着这样子。
0: 反正我们就是要花一点时间在可能 每个月里面找那么几天来去帮自己的手机的照片做一些些的整理，然后可以透过刚刚说的一些方法，比如说重复的项目呢，手机自己有一些功能可以帮你做整理，然后剩下的照片就是透过我们自己的时间去做删除。
1: 对
0: 对，让它保持一个比较完美的记忆体空间。
1: 对，
0: 那除了其实照片之外，是大家很会需要去做调整、去需要整理的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网页。我觉得网页现在大家也是很容易，就是开了以后都不关。手机也好，电脑也好，就是开了以后不关，它好像无形中是不是也会占据记忆体？
1: 对，尤其是电脑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我们就是 Chrome 打开之后，如果分页开太多会变超卡，对吧？
0: 对，超大，然后跑不出别的分页。
1: 其实我之前是在当记者，那记者的时候我常就是写一些新闻或者是专题的时候需要查蛮多的资料的，我网页都是开到爆的那一种，然后就会卡到不行。我后来就发现了，其实我同事推荐我的，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用的，就是 Chrome 线上应用程式的商店，它里面有个东西叫 OneTap， 就是你开了那么多网页，就像我刚刚跟你说，你总是会觉得自己会在看嘛，对不
0: 对？
1: 可是你已经不记得你开了什么，因为已经变秘密
0: 了，根本看不到，
1: 对那一小排了，然后又卡到一个不行，但你会觉得我全关了，我等一下找不到我刚开的那个，所以那个 OneTap
0: 我忘记我点了是哪一个？
1: 对，那个 OneTap 你按下去之后，它就会帮你把所有的网页都关掉，可是呢，它会收纳在一页式的界面里面，说你刚开的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然后它就会用文字的帮你整理。
0: 哦，
1: 对，所以你就不用开了卡在那边，然后你就到时候去看那些文字，你也看得很清楚，你就觉得哦，原来我刚刚开了50个网页，我只用到5个啊。对，就是那是一个就是很好的小工具啦。这个就是避免你到时候就是太卡，你又怕你把它全关了，你到时候找不到了，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工具是我们平常不知道的。有一些算是它算是什么扩充工具，是不是？
1: 对，它算扩充工具，
0: 扩充工具可以让大家可以去使用，然后帮助大家把这个容量跟这个记忆体释放。手机有吗？
1: 手机好像没有特别有这样子的东西耶，但是因为手机如果像我们都是用 iOS 的话，我都是用那个 Safari 嘛，对不对？你会觉得你开太多网页会怎么样吗？我现在网页里面大概有500个，
3: 我也有500个，然后每次都要回去，然后找出啊，这个看过了啊，划掉，不然我就没有可以再新增的了。
1: 对，就是因为一直开到不能再新增了，所以你才会就是强制关掉。因为我觉得手机本来就是查东西的这件事情就没有你用电脑的频率那么的高。对啊，而且因为你现在手机可以去查一些东西的 app 实在是太多了，你就不一定要用网页查。比方说我们现在要去找一间餐厅或吃的，很常都会用 IG 啊，因为 IG 其实很好找，然后或者是用小红书，不见得会一定要开网页，反正你开网页的频率也不一定有那么高。 对，所以还好。
0: 我其实也很好奇的是，其实刚刚有说到嘛，手机大部分都是在用 app 了，APP 也是很占空间的，像你们的工作现在应该也是很多时候都会去做一些APP 的实测啊，然后跟大家分享嘛，所以你会同时下载很多同性质的东西。我觉得就算不是情子，应该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很爱拍照的，他可能就会有很多种相机，就是打开就是有5种以上的相机，
1: 什么
0: 滤镜的，对，修图的，
1: 对啊，
0: 超多种。像你们这样遇到就是同性质的 app， 你们怎么去做取舍？
1: 我觉得你要分两个就是类型来看。我们像前阵子不是那个 AI 生成头像很红，或者是那个换脸，那阵子你一定就会狂下载一些就是可以换脸的，
0: 对
1: 对，就是那些 APP， 其实它也是一些相机的 APP， 可是你一定是玩完这个功能之后，你就会觉得我就要删掉啦，那个就是一个长线的，所以那个我倒觉得还好。这种 APP 很多，就是因为一个主打一个功能然后爆红，其实基本上你玩完之后你就会把它删了。可是像我自己也很多就是拍照的那些 APP 啊，我不会删欸，我会把它就是有排序，界面不是可以整理成一个就是框框里面吗？
0: 对，小盒子，
1: 对，小盒子里面，然后我会把 最常用的都会先放在头三，然后第一排。有时候我整理会就是不定期的，就是去排序，然后等到有一天我真的要删的时候，我就会从后面的开始把它删掉，就是重要，然后还好，不重要哦，下一次好像可以删了这样。
0: 好，那现在游戏其实都做得很精致，所以通常游戏的容量都很大，但是跟朋友的之间的一些娱乐方式，所以我可能说，哎，这个朋友在玩，然后跟这群朋友有这个圈子，所以就会把这个游戏载下来，但是他可能无形中也占据了很多的容量，然后当不止一种游戏的时候就更多了。那这种时候你会怎么去做一些
1: 取舍
0: 或是你会怎么想？
1: 游戏软体的空间真的都蛮大的，但我觉得现代人有那么多时间真的可以一直在玩游戏不是因为我就是觉得不行，所以我的游戏软体大概最后都只会留两个，因为我都是玩一玩，我就觉得我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还要就是慢慢的练啊闯关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是只会留两个下来，因为空间真的很大。然后有的是玩完你不喜欢，就是你当下就真的可以把它删掉，我觉得根本不用为了朋友要一起玩这件事情把它留着，重点是你自己想不想玩，因为玩游戏很花时间，你自己都不想玩那游戏你玩它干嘛，就是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0: 所以大家其实就是在游戏这部分其实应该要思考是你为什么要载这些游戏，你到底花多少时间在这个游戏上，它真的需要在手机里面吗？
1: 对，有时候真的只是为了尝鲜啊，因为太多的 APP 就是不管是拍照的也好，各种功能的也好，就是游戏也好，都是会因为一时的行销你被打到。可是道理就是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到底跟他合不合，你会不会想玩呢、啊？对啊，不想玩你就把它删了。
0: 对，就是还是要检查一下，因为现在真的太多 APP 了，我相信大家都没有算过有几个 APP 在你的手机里，
1: 很难算呢。
0: 大家可以花点时间去观察一下自己的手机，意识到说，哎，手机确实有一些我们不常用到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思考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用到的，不需要用到就可以去把它断舍离掉，真的需要用到就把它像刚刚晴子一样，把它放在显眼的地方，看得到的地方。再来，我觉得这个呢，应该是大家除了照片之外，超级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讯息。LINE 上面有那个红红的圈圈点点，有多少，就很想要每个都把它点开，然后每次看到这种，就会一直就是很焦虑。我不知道晴子之前有过吗？
1: 你会吗？
0: 我不会，因为我把它关掉了。
1: 你为了避免自己强迫症发作，你不是把它点开看，你是把这个關
0: 掉？没有，我都没有在看，我只是觉得它在亮在那很烦，所以我就把那个功能关起来。但是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看到有讯息来，他一定要第一时间点开，然后没有点开看，他就会觉得怎么办？我刚刚好像有什么讯息还没回，然后我好像刚错过了什么东西。因为现在手机大家太常用，它每天都在我们生活里，然后传讯息变得比以前方便非常多。以前就是简讯要钱，所以你都会很节省，可是现在很容易就传了，就像刚前面一直提到的，它现在成本真的很低，它都不用再另外花太多的钱去发每一则讯息，就是会有人会对于这种收到讯息要马上回或是马上要去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讯息，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就会非常的焦虑，然后一直挂在那个心上。对，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1: 就是其实我有一段时间会是这样，因为我觉得现在每个人每天收到讯息一定要超多的，我觉得超过1000则很正常。我说还包含现在因为 LINE有那个社群的功能，他开一个就是大家也是一个框框，但是匿名的，然后大家就一直传一直传一传，所以我觉得每天1000则以上其实是很基本，因为像我就这样，我常常都是999
0: 加。
1: 我后来看那个数字其实已经麻痹了，那个总体的数字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有一阵子我真的是觉得讯息太多，然后讯息它会一直跳出来，会让我觉得很烦躁，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是一天已经结束工作或什么之类，讯息还是跳出来那边等等等，然后一直震，你就会觉得很麻烦。但是你把通知所有关掉的时候，你又会觉得有点
0: 怕错过讯息，重要的东西，
1: 你又会觉得有点焦虑，
0: 东西没看到怎么办？
1: 就是会在那个反反复复的情绪之中。所以我后来就是觉得说，我们打开 LINE 的那个页面，就跟你做很多事情一样，有些讯息有些人传给你，那个框框其实是重要的，而且常会是有紧急的，然后有些是重要，但是比方说你的家人好，那些东西其实都不是紧急的，或者是有些就是 其实它不重要也不紧急，它会有一个排序、嗯、我会把那些很重要的我都会盯选在我最上面的那个 LINE 的那个对话框里面，你往下滑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哦，他有没有跟你讲话、啊、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你不会漏看了。我觉得它是一个排序，然后像那些就是不重要然后也就是没有什么大事不紧急的那种
0: 广告，
1: 对，我就会对，或者是说那些社群有时候只是基于你一些兴趣，因为像我就加入一些什么就是星座的那种社群然后什么之类，那我就会把通知直接关掉，然后甚至就是不让他跳出来，就是我被动按他的时候我才看到他对话记录有什么。我觉得现代人最好你那个讯息都要做一个这样的排序，因为不然讯息真的太多了，有些东西你真的必看，有些东西你真的可以不看。
0: 那不看为什么要加？
1: 就是有一天会想要看，就比方说周末的时候我就想要打开看一下或什么之类，我不会退掉，因为我就觉得我加进去了就代表说我当初就是对这个感兴趣，比方说什么人类图啊，然后很多人在讨论、嗯、但我不会每天就是去看人类图在干嘛啊，所以我就是周末的时候会就是点开翻一下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啦。
0: 大部分的数位的内容我觉得就是排序蛮重要的，嗯，因为不像我们平常的东西在实体是看得到，你看到它那一瞬间就可以、欸、知道它到底要不要、嗯、但是我们数位的东西因为太庞大，这个量太多了，它需要先做完排序、嗯、才能够分辨出它到底是重不重要的。
1: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善用那个 APP 或者是系统那些功能其实就是真的蛮重要，因为 iOS 它更新了之后其实它就会让你有很多模式，什么勿扰模式啊，然后专注模式，其实你都可以在背后设定，因为比方说我开启专注模式的时候我就是让有电话的时候它可以打进来，可是我不想要其他的推播通知，因为我同时在用电脑了嘛，电脑就是如果有些讯息的重要的我会看，然后电话是因为它是打到手机上的，所以我会让它有电话的时候打进来，可是其他的 APP 我都设定它不要通知，那就是处于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会开启这个专注模式，所以就是那个模式里面很多就是都你可以设定，然后你开勿扰的时候比方说就是你回家你想一个人我要准备睡觉什么东西都不要，所以那个层级你是可以自己设的，对、哦、所以你就善用系统给你的各种，因为系统都帮你想好，因为现在人其实都很焦虑，
0: 对
1: 对，他不想让大家那么焦虑，所以他其实都已经帮你想好了可以怎么用这些功能。
0: 那我其实我最后还是想问晴子，如果只让你存一个东西在你的硬碟或是云端上，你会选什么？
1: 我搞名簿吗？
0: 你是为了要证明你是谁吗？出生在哪裡？
1: 就是只能存一个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哦、喔嗯、在上面哦、喔、嗯，我觉得要嘛就是户口名簿身份证之类的，然后要嘛就是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比方说家人很完整的那种照片吧、哦、对，
0: 唯一一张的那种大合照，
1: 就是那种有一天世界末日啦、啊、干嘛之类，然后分隔两地就是彗星要撞地球之前还是可以打开出来看一下这样。
0: 你会想要留下一张跟家人的大合照？
1: 我觉得应该是，对啊，就是照片吧。我刚刚说的前提是世界末日咯，就是这些这个状况我们全家人一起在一起的这个状况是不可能再重来的。就像你会觉得那个照片重要是因为毕业就一次，对吧？
0: 对，
1: 大学也就一次，那东西是不可逆的。可是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再重复的，我去日本玩，我去吃一个很高级的餐厅，然后或什么什么之类，这种东西是比较能重复的。可是我们说那些会之所以觉得它需要好好保存跟珍贵，是因为它不可逆嘛。对、嗯、那你呢？我最后想那个问题就会回问你，如果你只能存一个东西的话你会想要存什么？
0: 你说我吗、嗯、
1: 想不到吧？很难吗？
0: 对，很难。如果只能存一个东西的话我有可能不存、欸 oh. 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在进行这个断舍离专题的时候、嗯、我感觉很多东西其实都不需要留下，嗯，就是有我自己好像就很足够 了。对，所以我目前我的感觉就是我现在也许我还没有想到我真的想要留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以最近这种大家的这种访问来说，我觉得我可能不会留东西。
3: 我会留一首歌，就是最近几年比较常在听歌听团，我就觉得、欸、这首歌很符合我当时的一个情境之类的，我就想要留一首歌，嗯，留我很喜欢歌手的歌。
0: 突然是有种感觉了，那我会想要留下我的声音
3: 哦。
0: 对，
1: 耶，我鸡皮疙瘩掉下来，为什么？
0: 为什么？就是这世界上我最喜欢就是我的声音，所以我想要留下我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可以看到的话，那如果我想要再听到的话，大概就这样吧，我们就停在这吧。
1: 好想落泪，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个多用心这一系列的专题，就会有一些收获，不管是这个实体的空间也好，或是数位空间也好，都可以让大家在断舍离的时候找到自己心中最需要，然后
3: 也可以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回忆。
0: 对，然后可以把最重要的东西都留下来。那我们就拜拜哦，
3: 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大概这一系列其实都在分享经藏系列，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在七月底的时候在彰化净思堂有无量义法水诵这样的一个演绎，而且我们其实在各个不同的场合受赠圆圆岁末祝福也都会有这样一个经藏演绎，所以溯源这样的历史是因为它其实已经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那水忏其实上人讲了很久，上人从2003年到2008年有五年的时间，而且总共讲了535集，所以在2003年的时候4月17号进入，就是上人讲这样的大时代，你生活中有很多的见闻啊，很多事情累积下来就是未来的见证，所以也的确我们不断的回顾就可以看到很多慈济的见证。见证什么？其实见证佛陀的智慧，那我觉得他其实还见证了慈济的这样一个菩萨道的开展。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说法，我们可能没有参与，也可能只是听到佛的名没有见到，也可能从来不曾见到没有听到，答案无可考。可是我们一定在这2500多年当中一定是在六道中，那佛法无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解脱这样的一个苦，所以要怎么去远离这种六道的阿修罗，就是每一个人心中能够这样的一个消除嗔恨，然后能够诚心的发落忏悔。所以上人告诉我们，忏悔其实就是水，那法就是心地里面的清水。所以只要心里面就像朱金才师兄在讲，在非洲的这样的一个井挖到80公尺，然后能够出那样的一个清泉，可以保障多少人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就有这样的法水，我们就能够洗涤恶习。那这个觉醒的一个方法，其实佛陀教我们就是忏悔，所以说上人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开启，其实佛陀教我们就是忏悔，所以说上人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开启忏悔法门。过去在很多的

这是由我们医疗啊、人文教育这些主管来演这个误达国师。所以2009年的那一年的岁末祝福的志工早会，就岁末祝福他们有去，就是那些主管去。虽然说法譬如水就是水忏哈，那每天早上讲，虽然说其实看起来只有台上啊，那时候就是岁末祝福大概十几分钟哈，就表达的淋漓尽致。那第一场台北的第一场就是在新店医院，那谁上去演误达国师？当然是我们的赵友成院长哈。虽然说赵院长真的很像误达国师，很精修，好像很有修行的人哦。虽然这个不是戏哦，这个是水忏的序，很简短的时间用肢体来说。说法好，那不管是演误达的还是演迦诺迦尊者，反正就是院长跟副院长他们都会搭配，每一个人因为要演得很像，所以都摔得凹车，其实跟现在的彩排很像，练得很辛苦。虽然说这个很深刻而且很摄受，上台的人都很有架势，因为为什么？因为法入心，知道要怎么把它表达出来。那1月18号2009年的志工早会，上人说很感恩慈悦师姐，他把所有的主管都列入，那这个每一个都很像误达国师再现人间哦，很有架势，那个法喜放下身段哦，发挥耐米良人，真的都一直念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哦，每天这样摔到那个乌青哦，真的会让人家觉得磕到那个心板里。那2010年的12月15号哈，大概到隔年的时候，慈悦师姐就其实已经请王副总已经写了歌词了哈，就说到。随时到高雄就跟上人说啊，慈济要45年了，那个演绎的方向，所以当时上人就给了一个方针，就是法譬如水论苍生，广行环保弘人文。那王副总就做了词，李寿全居士就谱了曲，所以大家就有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演练。那2011年就是我们要开始大场的，所以上人就跟这个台中慈院的这个主管谈的时候，上人特别强调经典的音乐时候一句不是表演，所以我们现在一直讲入经藏，入经藏这个文字是2000多年前的，一般的人其实都觉得很遥远，可是舞台上演出来的却是现代的人生。你看那个工画师，他在画的就是现代的场景，很淳朴的乡村啊，大自然，然后呢不断不断的建设，欲念起来心境就不单纯了，然后就随着这个欲望开始污浊这样子。好，那外在的环境当然有，就开始大幅的改观，高楼大厦啊，就五花十色哈，就一种追求的境界。其实这个求是永无止境，心灵永远不满足，而且呢，终究最后，如果你没有一个宗教的信仰，真的会陷入一种很躁郁的心理疾病。明明知道错，要忏悔。要回归佛性，可是你就是那种缠绕，那种无明很难解脱。所以上人期待大家用心闻法入经藏，有过失要忏悔，要改过。那2011年的1月18号，这上人对台中慈济人开，上人说这个时候正是将佛法散布于全球的时刻，为佛教慈济立足于台湾，可是靠大爱台从台湾向全球弘法，可以散播出去。那这样一个法譬如水的经藏演绎啊，由台湾的慈济人虔诚护念，那大家呢一起用心入经藏。因为我们那次要1000多人就是整场，还有妙手妙音，然后还有这个法海，不是看戏啊，看戏是没有办法入心的。慈济立足于台湾，虽然说期盼在有生之年看见佛法道器在台湾扎根落实，不是要执着法相，而是要深入的去思考法理可以跟科学融会贯通。如果只有台湾接受佛法，我们对全球是没办法帮助。娑婆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台湾的慈济人就像须弥山下的一小群蚂蚁，而台湾慈济人能扛的也只是一块大饼，没办法扛全部的大饼。我们需要的是整个须弥山里的蚂蚁都能响应。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各国的一个报告，要让全球的人都知道佛法的真善美，台湾的慈济人要承担起这样的一个重任，所以要斋戒，要让这份心啊能够上天下地，然后让这一份佛教徒的典范身形让全球看见。所以歌词我们要不断不断的铭入心坎，法入心啊，你才能够启发虔诚的善念。那2011年的初啊，就开始要准备入经藏。那这次非常特别，这次的入经藏要斋戒108天。
好，所以志工呢，那志工就想要斋戒108天，他的演的人要斋戒，来看的人也应该要斋戒，甚至整个社区都应该推动斋戒，所以当时也就推动了一个斋戒社区化、茹素普及化，所以大家有很多来签名，还有所谓线上的响应，一天的、一个月的、一年的。好，还设计斋戒卡，请大家来发愿护身，全球各地其实也纷纷

响应。那正式的演绎呢，就是2011年的5月16日到5月19日。好，那这个就在花莲静思堂啊，那个时候就进行一个总彩排，整个静思堂也是这个场地，整个就重新去做这样子。那有几个人被关在里面呢？500-600人禁足排练，就全部都能被关在里面。虽然说这个排练不只为了上台，这个就是要怎么样入京这样的方法，因为你要经过思考，这个就是妙法。好，那大家已经大忏悔好几个月，因为不断在推嘛。啊，社区呢也已经啊不断透过读书会，大家要去无名啊，哈，然后让自己的语言，尤其最主要是要练手语啊，练那个脚步，还要配合音乐。好，上人说这个不是只有个人的身体语言的，还要配合别人的，的确前后左右，好，这种和和互协。每一次的入金藏其实就是产生那种妙法的美，所以啊，上人说这个就是道场，人间无处不道场。当大家的心啊意念都在法中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那种美，然后心跟手跟身体就能够随心成妙法，一摇一摆一蹲一站都是用法很用心的结合起来。所以上人说手身心随心成妙法，刚刚四号师兄给我们看到的影片其实也是看到是这个样。上人说我们要弘法，要怎么弘法？用演讲说法，有人听着听着就打瞌睡啊，听久了就没兴趣，这边听那边漏，一知半解。可是如果用演绎，因为你要入经藏，所以你要背，你要比，你要站，你要蹲，所以然后这个过程大家都没有杂念，所以这个佛典的意涵就可以诠释出来。这种微妙的话能够化成简单的文，谱成曲，有词有曲，然后语言 手语身段表达，所以大家因为看啊又要听又要看，眼睛就不会闭起来，而且都真的好大来看，说哎，你看这里你看那里，对，而且呢就耳朵就会好好的把它用心听进去，何况还是自己录经藏歌词录心，就又很清楚的把它唱出来。所以导的人呢、啊、慈月师姐到现在，我们看从2011年啊到现在其实也十几年，他还是一样也很耐心的在导啊，演绎的人也很用心啊，所以呢一笔出来啊，每一个字哦，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调、啊、都不能松懈掉，也不能有差错、哦、字跟手一定要一致。而且最主要的，我们在彩排过程最常听到一句话，大声唱，大声唱出来、哦、一定要唱出来、哦、上人说为什么我们要诵经啊？你有诵才能把经文背下来，如果只是看经看了就过去就忘掉了、啊哦、大声念出来，这个经文才会入心。那2011年的5月20日，这个就是法譬如水，我们在静思堂的第一次公演啊。这个时候这来看，其实就是上人还有我们金色的师父，还有四大职业的主管跟同仁、哦、那所以隔天的这样的一个志工早上就讲到说，其实每一个社区训练出来的种子零零星星的适应啊，就大家从各区嘛，刚刚四号师兄不是说慢慢慢慢就整齐起来了啊，就到这里来，因为就是分开练，然后再整体合起来，哇，就看到了各种图腾，有慈济的标志，有菩提大道，上人说这是多么不简单。好，那其实呢也看到很多的演绎菩萨啊，当时是徐亚芬哈这个老师他们哈这样子的，也有一些我们大常常跟大爱台合作的一些演绎菩萨，他们平常是艺术家，可是这次他们也没有当表演哦，他们就是道场，很有道气。虽然说从台下往上看，真的每一尊都是菩萨。那这种啊、哦，演绎菩萨的身段是真功夫的入正经藏。那徐亚芬这个老师呢，他为了要演这个哈、哦，身心入法是真的落法哦。那整个看起来就是，也是他们要演的人，也要持斋戒来演悟达国师，真的很震撼人心。还有很多的演绎菩萨，也因为跟大爱台接触，哎，慢慢他们就有这个演绎菩萨，也有受证委员慈诚呐、啊，也回归在这样的演绎里面，带动慈济人呐、啊、这样的入经藏。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人心的乱，其实就是身三口四意三，因为水忏主要就是三藏诸烦恼嘛哈，所以啊身口然后心啊在那里造作，就变得很复杂的人生。那你在舞台上这样子表达出来就很有智慧，所以口的这种四种恶业，其实我们那时候在这个身三口四意三的几个恶业，那你造了恶业，然后你要有忏悔，然后忏悔之后要有发愿，好、哦，这个其实是很不简单哦。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哈、哦，这个语业啊，这个的这个歌词哈、哦，其实不止语业，就身三口四意三，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真的是写得非常好，而且很快我们就能够去入心。那就在我们花莲的这样公演之后呢，其实台北就从高雄、台北、台中、彰化，总共26场。
那大概呢有60万人参与，就这样子的一个巡回，总共有26场。那所以在7月份啊，这个中彰投的这个联谊会，那个慈济人联谊会，好，7月3号，上人说这次水战演义啊，我勉强大家要斋戒，要108天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斋戒卡。如果觉得清安自在习惯了，就请继续下去。上人说要永远让身心清净、清安自在，哈啊，不必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背一条命债。所以这个上人在这一次的这个百年大疫的时候，又再一次的讲，不要吃那个欠债的那个餐呐，啊，不要去背这些生命的债。10几年前上人就讲了。啊，有人问什么样的条件可以入金帐，上人说我们这一次就是真的大法会，就是要从内心虔诚，唯一的条件就是108天的斋戒。好，如果没有，你说我捐多少钱我来做苦工都不行，就是要斋戒。好，啊，上人说那一次上人比较那个，上人说我6个月没有出门了啊，就6个月当中大家真的都在精进，那个地板哈，一片涂鸦哦，拉来拉去，那时候已经觉得很复杂了，现在的无量义法随诵你完全不知道那是一个很像宇宙星象图这样子啊，那怎么会有声音呢，啊，有些人就觉得我想在这一区想要就来告状嘛，就是谁被挪到清安演艺区的啊，上人说不要紧啦，啊，公修功德，婆修婆德，不管哪一区都是在水忏里面嘛，大家都在我们的心里哈，不要紧啊，因为有些人动作真的老是慢一拍了，这也是没办法，好，所以这真的只能够这样演。好，那2011年8月7号，这个是智空早会，那这个是在高雄巨蛋第一次演出4场哦。啊，虽然说5月20号在高雄在花莲的陆金站哈，虽然说我感触的那一刻是钟声响起，遍3000世界，鼓声如雷。惊醒人心，那个时候演绎菩萨的那种举手投足，上人说我心无不随之震撼，那种感恩感动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哎呦，看到高雄巨蛋里面那跪着问讯啊，就知道哇，这个演唱到这个炉香乍热，法界蒙熏，诸佛还会笑，仿佛这一刻啊，十方诸佛都涌现在这里，闻到法香了，也听到了啊，也看到一朵朵的祥云。那，啊，我们这一次的玉佛中正纪念堂真的看到那个祥云这样升起哈，一直靠近，然后就唱了无上甚深微妙法这样子的一个开经偈。啊，上人说虽然演绎是在高雄啊，啊，上人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荧幕看，可是上人说我好像也投入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哈，啊。那最大的一个场就是2011年8月11号到8月14号，这是我们走到这么大的一个场地去，就是到台北的小巨蛋，那是万人弘法啊，第二次的公演，总共在那里呢8场次，大概有15万人同沾法益。那因为印尼的这个实业家们，他们也有回来哈，他们大家其实那场很多人看了，所以上人在跟印尼、马来西亚实业家座谈，就讲到说啊，昨天台北小巨蛋。大部分都是素食种子手语队，半年以上，不是108天哦。什么条件可以进来看？上人说别无所求，斋戒。你连要进来看的人都至少要斋戒1个礼拜，入金帐108天。其实大家一直在做，所以上人说这个是万能弘法，不是一个人出来说话有多少人听，是每一个人都入金帐，一举手一投足一开口一动舌，哈，都体会得到经文。1万多人呢，每一秒钟一颗心，名副其实万人一心，而且万人弘道。各位，整个就是一个圆形的善念共振。虽然说这叫做心声，善念的心声虽然没有说出来，但起心动念都有声音。上人说这几年来一直说来不及来不及，这一次因缘成熟成就金帐，这是累积45年的，而今年是慈济第57年。所以上人说假设没有这45年，已经4大齐全8大法印落实，没有社区志工的推动，你看随时都在那里彩排，那哪有办法动员，哪有办法这么简单，包括大爱台也是总动员，超时超劳，好，不，绝对不是一般上班族愿意做的。那慈济人就更不用讲，什么大老板啊，慈诚委员，他就要负责去找，哦，他就是要去找地方给大家练习，要画线，要贴地标，从平地到阶梯密密麻麻，就是要一模一样，哦，在帆布袋，所以他们后来就很聪明，他们就用整张帆布贴好地标，今天大家要练，哦，练完卷起来放在车上，明天到哪里摊开来，车子就开到那个地方，这样最简单，都不用再重新贴，哦，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佛众中心、中正纪念堂，啊，校园、社区运动场能借得到的场地，大桥底下也在那里练，真的很天才，慈济人无所不用，
各种智慧的方法想办法聚集起来练习。所以上人说你看慈济社区有的在路上练啊，那个计程车司机以为在招呼他，没有啊，他就是在那里比而已，等红绿灯啊，练到那个要跪的他就真的跪下去哦，把我都忘掉了，经藏满满在脑海中，真的很入心。上人说真的道场无处不在，桥下是道场，道路也是道场，所以上人说看到这样整齐的美啊，真的是很感动。那八月十六号上人就对这样的一个演艺团队的鼓队，就我们那个鼓队就有开到现在就鼓儿了嘛，为什么要擂鼓？上人说一般说敲钟打鼓，其实不是打鼓，是擂鼓，是擂鼓。那佛陀的时代因为要集合的话就是要剑锤嘛，那这个剑锤其实就是用木来敲，声音回荡以后啊，大家都知道赶快来集合。上人说这一次也一样，你开始擂鼓就是法会开始，这声音一出来就叫做心鼓，期待人人心中的本性要敲醒，那就是佛性，佛性就是智慧，智慧就是法。好，所以感恩所有慈济人的成就，我们已经铺了这样的法众存在，这就是缘，所以鼓队才能够这样子的来击鼓。这个缘存在啊，大家就知道声音一敲下去就是大家要集合起来，不只是身集合，包括心也要能够凝聚起来。最重要的是这一锤下去不止在台湾，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连线，就这样鼓声一下去啊，心鼓响起遍三千世界，因为佛陀清净的法还有智慧都已经听到众生的回响。所以上人在2003年开始讲水忏，我们想一想在之前呢，2001年从1999年8.17土耳其大地震，然后1999年的921台湾大地震，然后接下来的美国的911事件，然后再来的美伊战争，然后接下来的 SARS， 所以这么多的一个灾难，真的上人就这样子为我们开启一个忏悔法门，让我们大家可以大忏悔、大斋戒、涤心垢、去习气。那因为这个句实在很精彩，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待续。好，感恩各位。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王建华，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先生是一位不善言辞、不喜欢跟人交往、相对内向的人。我正好相反，有副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2011年有机会与慈济结缘，20几年来自己是为做一日三餐的家庭主妇。在慈济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学习，自然先生就成了我的老师。无论是反思日志还是三合一的制作，他都会耐心的指导我，每晚帮忙下载第二天早上新法相的内容。我常常忙于慈济活动，许久没有好好在家做过晚饭了，而先生总是说没事，去做你该做的事吧。每次听到，感觉都是那样的贴心温暖，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持着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自己喜欢的慈济职业。先生，我爱您。带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3: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3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4: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食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3: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就是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0: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19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依婷。今天呢是端午节，先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满满的节日氛围，除了最近生活周遭时不时就能看见粽子，在中国大陆的各地呢也同步举办了多场的龙舟比赛，其中最高层级之一的赛事就在四川巴中市举行。今年的公开决赛有吸引到54支队伍，超过1100名的选手参赛。透过画面可以一起看到各组的龙舟人员准备就绪，紧接着就要来展开一场激烈比赛。过去的竞速项目呢，距离最长是1000公尺，而今年新增了2000公尺追逐赛，也首度增设有地方男子组和女子组，让一般民众也有机会参加国家级竞赛。而除了传统的龙舟竞速赛，另外在江西湖口县也推出了趣味龙舟拔河赛，在鼓声的指挥之下，参赛队伍进行划桨角力，让传统文化在先进社会有更多元魅力。也因应端午节连假启动，中国大陆的出入境人次预估每天会达到220万，比去年同期增加11.7%。喜气的节庆氛围之下呢，国际局势美伊之间也明显的往前跨了一大步。原定19号，也就是今天要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临时取消。不过双方领袖是已经各自签完了文件，并且宣布60天最终谈判协议从17号开始正式启动，而谈判的最后期限呢就定在8月17号。那在此同时，荷默兹海峡也终于重新启动，美国解除了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也表示在这60天之内免费开放荷默兹海峡，但是2个月之后是否会开始收费，还是要看未来的双方协议能否顺利。
1: 美国总统川普17号在法国凡尔赛宫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现场响起掌声。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也签了这份历史性文件，电视台主播宣读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的声明，指出他本人对这份协议有不同意见，但已批准签署。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则确定取消。
2: Last night, 12.5 million barrels of oil went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is a high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flict.
1: 从船舶追踪网站的动画显示，滞留在荷默兹海峡附近的船只开始移动。美国解除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表示60天内船只通行免费，但仍需事先向伊朗提出申请。美方表示即刻启动为期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预计技术性会谈将于周末在瑞士举行，但不排除会有改变。是否真的能在最后期限8月17号之前完成永久停战协议，可能仍有变数。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再来是天气灾害，要来关心美国中西部持续遭到强烈风暴还有龙卷风的侵袭。在伊利诺州、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以及俄亥俄州等地方呢，17号晚间道路、电力与公共设施受损，截至到18号的上午，已经有超过13万户住宅与商家停电。大片住宅区满目疮痍，屋顶被掀翻，建筑的残骸散落各处。龙卷风横扫了伊利诺州中南部，摧毁30栋住宅，重创了29栋房屋。所幸没有传出重大伤亡，只有少数民众受到轻伤。那同一波风暴也袭击了肯塔基州的佛罗伦斯市，多栋建筑屋顶以及外墙遭到强风摧毁，大量树木与电线杆倒塌，电力公司正在全力抢修。气象单位警告，风暴系统持续东移，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阿帕拉契山脉地区，还有美国的东北部。现在是3C 世代，网络无远弗届，有许多新知，但是也有很多垃圾讯息。避免孩童受到过度的影响，现在好几个国家都陆续依据年龄来寄出禁用社群的限制。那在阿拉伯世界第一个实施的国家呢，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15岁以下儿童不能拥有个人的社群账号。
3: I'm very happy actually because kids, social media is killing.Creativities, if you ask me. Kids does not read anymore. They're always, when their friends come over, they all go on the internet, on social media, TikTok. They play games with even with each other in the same room. So they better get out, play like we used to do.
0: 阿联政府要求所有在境内营运的社群平台建立严格年龄验证机制，不再接受使用者自行填写年龄，同时必须停用15岁以下儿童账号，并且禁止利用儿童的个资来进行精准的广告投放或是行为分析。未来12个月呢，会是业者的调整过渡期。那这项措施是阿联近年强化儿童数位安全政策的一环，目的在降低未成年人接触不当内容、网络风险以及过度使用社群媒体的问题。今年包含了澳洲、英国以及许多欧洲国家都陆续推动类似限制，反映出各国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还有网络安全的忧虑持续升高。再看到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现一种新型俱乐部，让参与者选择远离手机还有其他3C 设备，让人与人的互动更加亲密，来取代网络世界进行联系，进行了所谓的数位排毒。
4: Child，
5: 你也是手机成瘾的一份子吗？在阿姆斯特丹，现在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一种被称作数位排毒 （Digital Detox） 的活动。进场前，每个人都需交出手机，并透过进行手工艺、写作或拼图等活动，展现真实的自我。200多人静静地在教堂里，不再躲在手机荧幕之后，而是开始练习自然地与真人重新建立起面对面的互动。
6: I think you know it's nice to do like touch that.Pen and paper, you know, like that physical element, it just grounds you, I think. And for sure, like looking back, I mean, as a child, I would always be drawing and things like that. So it definitely also is a bit of an inner child, you know, who doesn't want to be behind the screen and be online all the time.
5: 伴随着现场弹奏的钢琴声作画。这是离线俱乐部的最新活动。2024年由三位阿姆斯特丹学生发起的一项小型活动，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遍布全欧洲且拥有约60万 IG 粉丝的活动网络。
6: We create our events and gatherings with different themes. One of them is connecting with yourself, through creative activities or reading or writing or puzzling.So really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 slow down and reflect, go inwards. And then also more connection-focused events where you talk to others, you play board games, you go on offline walks in nature, for example, and meet people in a dynamic and natural way.
5: 想彻底逃离手机吗？创办人说，只要有决心，其实一点都不难。只要把手机关机，泡上一壶热茶，享受一本好书。或者练习给自己80岁的生日写一篇讲稿，就能不受时空限制进行自我对话，也是最好的数位排毒。带新闻吴桂珍编译。
0: 上人新教在新店静思堂今天一早台北慈济医院来和上人分享温馨动人的医病情。
7: 胰脏癌到底有多可怕？台北慈济医院副院长张耀仁分享，去年一位57岁的女性因上腹不适，检查发现居然是胰脏头癌。
8: 它很容易局部侵犯，就是呢，虽然瘤不是很大，但是它很快就会侵犯到旁边的这个血管，尤其我们叫一个叫做上肠，叫做 SMV， 就是上肠系静脉，哈，那这个。静脉很容易侵犯，那一旦侵犯呢，治疗效果就不好。
9: 胰脏癌哦，是癌王，他现在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方法，包括开刀在内，大概5年的存活率哦，不到 10%， 就是1/10而已啊。
7: 局部侵犯性的胰脏癌，传统治疗是以先开刀再化疗的方式，而张耀仁医师率领团队先做前导性化疗，将肿瘤缩小后再手术切除，成功挽救宝贵性命。
8: 以前呢几乎没有什么有效药，现在发现有些药有效，那有效呢就把它提到前面来做，做了以后呢再来开刀，那让肿瘤缩小，打了差不多三个多月，将近四个月。
7: 而副院长曾静峰分享他陪伴一位原发性肺动脉高压患者从小到大十多年。
10: 因为他是一个原住民小孩，家庭比较脆弱，其实我蛮多时间是陪着他长大，从他小学的毕业典礼，然后国中他毕业的时候，我有请他在某一次的这个来慈济医院分享。
7: 台北慈济医院副院长们除了分享医疗技术、科技转型，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医疗个案，商人心角来到新店，赞叹医生如太阳，守护生命，守护健康。
11: 我们的医疗医王们呐、啊，对病人呢，不是医生对病人呀，他还要呢，如个家，如个家，都如个家人。他们都会呢很专心用爱这份亲，所以叫做化亲呐吼。那这数代企业，那医疗一旦做个这样以后，我们要很感恩吼。
7: 以病为师也视如己出，台北慈济医院的医师们用行动守护生命，用心关爱他人。大新闻彭冠霖、邓英中台北报道。
12: 哎喂，伯伯，一定是恁哥偷得去的啦。
13: 阿公，你出门前把两万块拿给我，要我保管啊。
12: 我真正是假老啊，什么都记得清楚。
13: 老天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啊？为什么偏偏是我遇到这种事？
14: 我这件代志哦，可能都是命中注定好的。他说：“你会当去接受伊，就袂这么艰苦啦。”
15: 妈，谢谢你一直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因为你是我的查某囝啊。你若想要保养你的记忆，你会当带我来去环保站做环保啊。
12: 做环保，也会让记忆变好。
14: 他说你若不相信，带我来去你就知道啊。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恩阿祖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长辈的健康除了要注意慢性疾病，肌少症也是近年讨论度很高的话题。因为根据研究数据，年龄超过40岁之后，在未来每10年呢，肌肉质量就会下降8%，还有大腿的肌力也会下降10%-15%。所以长者的体型如果过瘦就要注意，但是偏胖也要小心，身体里面是脂肪偏多。就有专家表示，其实60岁以上的长者会建议要微胖，这样子会更长寿。那么主要就是要避免过瘦，肌肉流失。不过当 BMI 已经达到了微胖标准，就要更加的留意，来多多重训，让身体组成是肌肉居多。
1: 年纪和肚子常常一起变大，这是很多中年人的发福烦恼。不过以往都认为 BMI 正常才是健康的象征，近期却有医学报告统计，60岁以上的长者其实微胖才是长寿关键。
2: 以女性更年期之后啊，或者男生年纪比较大之后，如果你还是太瘦的话，表示你的骨质可能是不足的，然后你的脂肪量可能也不足以在你年老的时候帮助你去替代原本不足的一个荷尔蒙的状态。
1: 如果是以 BMI 作为标准，最长寿的落点在24-25，比正常范围的18.5-24超出一点。不过不是什么都不做，保持微胖就好，小心三高找上门。
3: 他可能年纪增长，他代谢比较差了，可是他内脏脂肪偏多，肌肉量偏少，代谢相对差的时候，更容易诱发出可能身体有一些慢性病的基因。
4: 好吸饱气，脚踩地板站起来。对，
1: 长辈过瘦怕肌少症，过胖怕三高，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肌肉量。
2: 我们的肌肉要生长，第一个你一定要有原料嘛。那我观察到很多老年人，他可能一方面是自己准备食物不方便，可能家里只有一个人吃饭或两个人，那他可能在蛋白质的摄取上量会不够，或者太单一来源。那第二个就是，你就算有了这些来源，你还是要让你的肌肉有训练，它才会去让你的原料变成肌肉。那所以老年人其实是要做运动，而且甚至如果你确实已经肌肉开始减少，你要考虑做重训。
1: 体重重质不重量才能延长健康余命，医师提醒，不是微胖才健康，而是肌肉多才健康。台新闻潘冠霖、简元吉台北报道。
0: 医疗不只是消灭病灶，如何兼顾生活品质也相当重要。台中一名57岁女性罹患了低位直肠癌，也就是恶性肿瘤，位置很靠近肛门口。根据传统的治疗，就会直接切除直肠还有肛门，不过这会严重影响排便习惯，所以医疗团队就改成另外一种方法，也成功治疗。
5: 再健康的身体也需要定期健检把关。台中一名57岁的女性从事服务业，没有慢性病史，粪便潜血检查异常，经大肠镜确认直肠有3公分大的恶性肿瘤。
6: 传统的处理方式就是开刀，然后把肿瘤跟直肠把它切掉。这种病人开完刀很容易会因为常常要上厕所，会跑很多次厕所。
5: 患者属于低位直肠癌，也就是肿瘤距离肛门口在5公分以内。治疗重点在于能否保留肛门，避免永久性人工肛门，以免影响日后排便。治疗方式有好几种，经过详细检查，肿瘤没有转移，临床偏向第一期，局部侵犯并不严重，所以也不适合另外一种高剂量电疗加化疗的方式。这段决策过程医病充分沟通讨论，最后采用局部切除加上低剂量放射线治疗。
6: 我们用一个微创手术，从肛门进去把它的肿瘤做一个局部的切除。那等伤口好了之后，大概2-3个礼拜，等伤口好了之后，我们再安排做局部的低剂量的电疗。那这样复发率也会蛮低的，然后直肠也有保留住。
5: 治疗后定期追踪已经5年，最近回诊确定肿瘤都没有复发，患者非常高兴。医师透露，癌症治疗选择并非单一答案，要综合评估肿瘤期数、身体状况，还有后续的生活照护等等。更重要的是以同理心帮患者解决病痛。大爱新闻郭彦霖、廖学信台中报道。
0: 慈济六十人物故事，这一位江月晃和慈济相遇在921的赈灾行动，但当时他白天做志工，晚上却是黑道，人生颠簸，如今终于找到正轨。
7: 还好当时有此情这个姻缘，有这条绳，当我陷进去的时候，让我有机会可以顺着这条绳把自己给救回来。国中那时候是升学班嘛，都是在班级从后面数回来的，开始去放弃自己，那你就会觉得反正家里没有人会信任我，只有身边的朋友会信任。
8: 学业挫折，自我放弃，江月晃的大学更颠簸。
7: 我上大学是哪年嘛？1999年9月20号开学，然后9月21号就地震了。那外面都是人心惶惶的，家里也不放心让你出门，那就骗家里说我要出去赈灾啊。那妈妈就是跟那个隔壁阿伯他们慈济要去，那你就跟着他们去就好了。太多人罹难了，就只能放在家门口，然后就是用白布盖着，就会一直回想说你自己跟家里的对立，你在跟家里到底在怄什么亲。
8: 921地震救灾的因缘接引他一步步成为慈心，但黑暗也同时牵引着好强的他。
7: 然后渐渐的开始跟这位哥哥就开始熟识，他就带你开始去见识世面，开始去认识这个是某某帮的大哥，那个是某某派的大哥，流连忘返到白天起来，然后去学校上课，就是去睡觉，假日的时间就是跟着慈亲的活动。不，刚开始的时候还会觉得好像白天跟晚上没什么冲突嘛，我穿上制服我是慈亲，晚上我在讨债，我就应该以道上的规矩去处理任何的事情。
8: 白天是天使，晚上是恶魔。母亲与当时还是女友的妻子不放弃他。 在慈亲的部分，大哥的样多多少少会有，所以他没有隐瞒我，他要重新再追回我，说我这张就是我直接说是，那你必须要就是要离开，我才有点头。
7: 我记得我妈妈曾经骂过我，反正哈，行嘛是利，贵嘛贵嘛是利啊，哈，你这样做对得起善人吗？你不要忘了你自己是慈亲。
8: 他的心念善恶在拔河，正缘，然后正法，去牵引着他。
7: 你开始会去讨厌自己，到底哪一个才是你自己的本能？
8: 黑白拉扯，直到生命受威胁，才惊觉自己的内心早有归属。
7: 被人家拿着枪抵着你的后脑的时候，那段时间的跑马灯就出现了，很多都是。可能你回去花莲，你见到上人，或者你在慈心的营队，然后在那个当下，我才想到这才是我要的，所以我决定离开那个地方。
8: 毕业后，他曾在静思书轩工作，也受赠慈诚，持续陪伴慈心，更与志工情同家人。
9: 嗨，阿布，大声一点呢、啊！
10: 咦，这样啊？啊！
11: 传承我的责任呢，希望阿湾能够发这个好恩，慈济路上一定要继续的好好去发挥他的功能。
7: 好几年没有见到上人，然后你突然间见到，哇，天哪、啊！上人已经步履蹒跚到这种程度了。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因为要冲刺我的工作，很多的活动被迫没办法参加。我这样，我要什么时候我才有机会，才有可能去扛住这样的米轮？
8: 再度回归静思书轩，前份工作引发的官司却考验着他。
7: 证据都上去了，都很明显证明不关我的事，结果为什么你还是要判我有罪呢？我要上诉三审的时候，我就跟万佛讲，你希望我去陪伴的姻缘是在那个地方，那你干脆就把我三审就驳回来好了。没有几天，上诉就驳回来了，确定要发监服刑。
12: 我在他乡不解释。
8: 服刑前，他参加父母恩重难报经，演绎的是受刑人。
7: 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疙瘩，就是你很丢脸，你已经受证了，结果你要入监服刑，你要更清楚你自己的身份，你才能守得住你自己。你开始抄经，我就是利用这样子去算，你只要一本抄完一个月，旁边人都知道了，就开始都知道你是慈济人。 然后开始有心里有一些过不去的疑难杂症，自然而然就来找你诉苦。
8: 服刑7个月，靠着抄经，从埋怨到甘愿，更有醒悟。
7: 我是受了证以后的自己人，结果因缘际会，我还是得进去关。
13: 善恶到头终有报，就像上人讲的嘛，甘完则欢喜修，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鼓励他们，就是要告诉，要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你可以的，只要你愿意。
8: 出狱后协助更生人，也三度回归静思书轩工作，妻子与女儿假日跟着他一起到书轩当志工。
14: 幼儿园就开始在这边做志工了，静思堂就有点像我第二个家。
15: 当他做之后，我也来做，孩子也来做，一起把事情做好做圆满，这个感受事实上是很珍贵的。
8: 青春时的峰回路转，到坦然接受因果，现在的他昂首肩扛米箩。
13: 当初书轩在成立的时候，上人给书轩很大的一个使命，作为社区客厅去接引更多的人。
7: 在书轩，它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对于传法的责任与使命。
0: 天气好转，各地状况。首先看到基隆到苗栗，最低温31度，最高温36度，降雨几率双北有30%。再来是台中到嘉义，最低温30度，最高温35度，降雨几率都是零。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9度，最高温35度，降雨几率宜花有20%。离岛地区最低温27度，最高温31度，降雨几率零。感谢您加入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玉婷，我们再会。

0: 人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一月四号到五号，主题：值得信任的媒体。静思小语，让人信任、安心、有信心，就是成功的传播媒体。报真同时导正。元月四日，人文董事会上人开示慈济的四大志业与当前时代社会人间都有密切相关，人文更要负起责任，向大众表达慈济志业为社会人间的贡献，展现出人性的真善美。现今科技传播很迅速而普遍，假讯息也很泛滥，上人感叹，这是因为传播媒体没有好好的将真实讯息披露出来，让人接到五花八门的讯息都会问真的吗，已经变成许多人的口头禅，可见媒体已经无法得人信任。我们下定决心要传播真实讯息，让人人有信心，不会怀疑是真的还是假的。只要看到慈济的出版品、新闻报道、电视节目，总是看得很安心、有信心。信为道源功德母，若能做到这样，人文志业就做得很成功。上人说，人文志业传播美善讯息，当然也会报道真实，但却是负面的人间事项。不过报真的同时会导正，要用真诚的心看待人间事项，有条理的分析与解说，让人知道不幸事件的前因后果。我们要做到是非清楚，为人间导正方向。报真导正是人文志业的方向，也是对人间的教育。上人指出，传播媒体能发挥快速而普遍的教育功能，所发布的讯息更需要谨慎把关，让天下人知天下事，并将人心观念导向正确。如此，每一位播报新闻的记者，或是平面出版、戏剧制作等单位，都是教导大众的老师。除了报真导正，上人也期勉人文志业要制作出丰富且具有深度的优质内容，吸引人收听、收看、阅览，才能净化人心。这是人文志业应该具有的品质，才能净化人心。这是人文志业应该具有的品质，也可以说是魂魄。

藏经，感恩人文置业董事们常年用心守护净思法髓以及人间的大爱藏经，让真善美的讯息普传天下，净化人心。每天传送一则好话，上人与海外慈亲及慈亲学长们座谈中提到，自己在与慈亲们差不多年岁的时候，虽然还没有出家，心里已经有方向，很笃定要朝这个方向前进。在座的每一位年轻人很清纯，很纯真，心如明镜，没有无明欲念的污染，请大家要维持这份清净心，认定方向就专注精进。上人述说自己在父亲往生时，深刻感到人生无常，生命脆弱如草露风灯。出家之后，看到许多无奈的苦难人生，一段段故事促使自己成立慈济，将近60年做慈济事。现在看见天下苦难多，也能看见天下慈济人救助苦难。不过，当年跟着自己走过草创艰辛的资深慈济人，年纪大了，也有不少人已经往生，很需要年轻一代传承他们的精神，接棒做慈济。上人举季静阳师姐为例，她从年轻时投入慈济，经常在慈济活动中幽默活泼地分享自己参与慈济之后的心路历程以及人生的转变，从台湾到海外受邀到多个国家现身说法，即使已经上了年纪，还是把握因缘去分享。此举也是弘法利身，把慈济精神带进社会，以自身的体会与经验做见证。上人说，你们发心立愿行菩萨道，人人都是慈济法亲，慈济事只有我一个人做不来，需要有这么多慈济法亲共同付出心力，尤其你们都接受高等教育，具有为社会人群付出的责任感。我也常对年轻人说，要挑起天下米箩，即使力量微弱，也不要轻视自己。像缅甸农民存米铺满，人人每天存一把米，汇聚起来就是一大堆米。也不要轻视萤火虫的极微光，一整群萤火虫飞起来就是一大片光亮。大家要把力量凝聚起来，人多力量大。上人祈勉慈亲和心用心，善用视讯多互动，彼此分享文法实行的心得，也可以在同侪之间分享让自己受用的经文或法语，每天传送一则好话，让更多人的心灵得到法的熏陶而发好愿，做好事。

那段生命很有价值。元月五日，北区慈城师兄回顾1999年921大地震发生后的动员，从急难救助到中长期的慈善援助与重建工程，是生民于心的生命记忆。上人赞叹师兄们功德无量，在那段时间生命很有价值，每一则都是需要妥善整理与保存的历史，请大家仔细回忆分享与会诊。存留慈济菩萨的历史，经过编辑出版以后，就是每一位家中的传家宝。上人说，你们有一段很有价值的生命，参与了大爱屋的搭建与希望工程，其中希望工程的校舍会长久存在，让师生安心上课，教育是社会未来的希望，学校是守护慧命。

的地方，自从这些学校重建完成，已经将近20届学生毕业了，不知有多少人已经出社会，在各行各业发挥良能。台湾在这几十年来经历几次风雨地震的灾难，此际为受灾乡亲建设永久住宅或是重建毁损的校舍，我们应该要把这些资料与数据整理好。回顾过去，如同走出一条黄金大道，步步都很有价值，一定要整理起来，否则只是口头分享，无法流传到未来。我们为社会人群做了这么多事，那是生命中最有价值的时段，帮助了多少人啊。师兄们报告921大地震之后，在台中、南投、云林多处搭建1776间简易组合屋，让乡亲度过等待家园重建的时间，还有简易派出所、消防队临时办公室、简易图书馆、佛寺等。上人说，有安身的居所，生活就会逐步安定下来。记得当时志工团队还帮户数较多的大爱村造景，户外公共空间有小桥流水，有助居民舒缓身心压力。大约经过2-3年，住户逐渐搬离简易屋，志工又动员去拆除简易屋，把建材仔细回收回来，在各地环保站或在后来的重建工程中运用，大家造福又惜福。这批简易屋用了几次，用在哪些地方，都要好好盘点。上人说，虽然你们付出无所求，但是也有赚，赚到的就是菩萨情，赚到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大灾难发生后，这1700多间大爱屋，还有几十所希望工程学校，是稳定社会的一股大力量。回顾这些历史，我们会很安慰，这一趟人生没有白来，在这辈子的人生舞台上，我们走得很精彩。

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攻读自此季月刊第688期，感恩您的收听。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好话有用则一言千用，若不重视万言也无用。好，这句静思小语让静霞想到还有另外一句静思语说啊，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所以一句好话怎么让它成为有用在生活当中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分享了这志工早会当中静思精舍德杰师父就告诉我们妙法如何在生活日用中。杰师父啊，用他自己在精舍的生活禅，种姜黄、整理田地，或使用这个耕种的工具，或是清理姜黄的工具哦，以及这在大寮煮汤等等的生活经验，来告诉我们，其实这些妙法或是生活里的佛法，不仅是在经文当中，或是在电视里听到上人所说，其实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像是说这个种姜黄啊，我们想说这个种植不就是把土拨开把种子种下地，看起来感觉起来很简单，说的简单，其实要有方法，用对方法做事起来就会事半功倍，但用错方法我们就会走很多冤枉路。别人为什么一下子就做完，但是我们做了半天，做了一整天，却是鬼刚哎哈，白功夫了一场哦，这做白工。杰师傅也提醒我们，看起来很多困难的事情，其实只是还没找对方法，或是还没真正的去做。甚至如果啊，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旁边有贵人来相助，还是有人好心来提醒说两句，你会觉得是善知识，还是来跟你下战帖来跟您捣乱的呢？哦，那要顾好我们自己这份心念哈，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来看待这些事情？另外也提到，在花莲静思精舍的田地啊，其实大多都是石头土壤参半的，不能说是好耕作的田地，要把这些石头一一的捡起来。那有些看起来是坚硬的石头，其实不是哦，提醒我们有些困难，表面上看起来很难，其实或许是个美丽的误会，只要愿意去做去试试看，就会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杰师父和我们讲述的主题，法在生活日用中，让我们将生活的每一件小事多用心，都能是我们修行生活成长与学习。
1: 夏天的天气其实是非常的闷热的，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呢今天有下起雨了，那下了一些雨啊，就很像这些甘露法水一样滋润我们的心，让我们其实就不会那么的燥热，那么的烦躁，那么的不舒服。所以其实真的也要很感恩有这样的法水来滋润大地，也滋润我们的身心。那在有些地方啊，其实正在缺水当中，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哦，很感恩我们在平安的地方，然后有这样的水源哦，也希望呢在缺水的地方也能够同样受到法水这样子的水的滋润哦，让大地的生机哦可以生生不息。非常感恩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上人常常提醒我们，世日已过，命亦随减。每一天时间啊，过得非常的快，感觉好像才刚礼拜一而已吼，很快的哦，又到了礼拜天，那很快的半个月又过去了哦，初一十五又到了，那时间真的是不等人。如何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生命里面，为我们自己的慧命跟道业的增长来做努力跟用心。那法不在深，不在远，就要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去求。那上人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要用心，用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有法。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啊，法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生活日用间。 那上人告诉我们说，佛法不离世间法，在世间如果离开佛法，就像是在求龟毛兔脚一样。什么是龟毛兔脚？就不可得啊，不实际嘛。所以啊，佛法里面呢，就要在世间法里面来求。那菩萨要修无量义德呢，就应当观察一切诸法。上人说，若想要修行学无量义，首先要用智慧观察一切诸法。佛法不离世间法，世间一切法就是佛法。所以世间一切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人事物，无不都是法。那要学佛度众生，见识就要广阔，什么事情都要明白，想要明了无量义，不可以狭窄，每一项都要研究。上人说，世间法不离人心，那佛法同样也不离人心。佛陀说法49年，所说的法有32部、84000的法门，这些法门呢都不离佛心。那虽然法有差别，其实性啊没有差别，因为呢都是一心所流露出来的。那所以要学菩萨的人就要学观察，观就是要仔细的查看，这个观察啊也是我们要用心的、用心的地方啊。那如果我们看东西不用心，没有提起精神，只是用视神经接触外面的色与形哦，无法看出事物的底细。那如果你肯用心观察很平常简单的东西，也能够体会奥妙的道理哦。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哦，不管你做什么样的事情，只要用心，你就可以体会你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你所看到的形跟色，而是它背后还有很深的道理。那最近呢我们师父也观察气象的报告，知道说最近的天气会怎么样，礼拜几呢就会开始下雨，那时候就看气象报告说礼拜五呢就会开始下雨了。果然今天哦真的有雨，其实昨天晚上就下了嘛。那前天呢晚上也有下了一点点雨，那重点是白天是好天气哦。那我们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好天气之下哦，我们就到了田里面去种姜黄。那因为前几天还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非常的酷热，非常的热哦，30几度。那所以呢我们就一大早很早就赶快出门去。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片姜黄田，是我们要准备种姜黄的地方。那我们的师父跟我们的常住师姐呢就开始先把这个每股每股的这个土上面啊，我们还要再去把它用工具拨开，拨一个洞一个洞，待会儿我们再来种。那其实我们真的很渺小，我在这个要种姜黄的时候，就看到有蚂蚁一整条一整排，非常的有秩序，而且他们就是好像很忙碌，然后很有秩序，排队排得很好的走在同一个方向前进。然后呢虽然它这么渺小，但是它一样有它的功能在。那如果我们没有仔细去看，其实它在跟这个沙土的颜色很像，真的是看不太出来。但是我们人啊，何尝不也是这么渺小，天盖之下地在之上，我想我们虽然是人类，但是或许在外太空看我们啊，根本看不清楚，看不清楚我们每一个人哦。好，那这就是我们要播种的种子哦。这些种子从何而来，就是我们今年，收成的姜黄里面，再去挑出我们想要把它当种子的这个，筛选出来的，把它当种子，来种的。所以你看哦，姜黄的生命力很强哦， 其实姜黄只要有一小块，不是完整的，哪怕是一小块，它落土了，它就很容易可以生长，可以再长出更多的姜黄出来。那这是呢我们挑选出来的。那我看到这么多的种子，就感觉到说一个生生不息跟传承的一个象征。那就像我们在菩萨道上，我们的菩萨招生啊，也要生生不息，不能间断。而我们的传承啊，法脉的传承也不能间断，所以要不断不断的传承下去。就像这些姜黄一代传一代，每一年我们都会从收成的姜黄里面挑出种子，就这样生生不息。那这是我们的工具。那这个工具啊，不是像我以为的这样子哦，拿起来就直接剥了呢，还是要有方法。我们有一位啊，没有种过姜黄的人啊，他就拿起来就开始一直剥一直剥，剥了好几下才完成一个洞。剥了好几下，那旁边有经验的师傅就告诉他说，不用剥这么多下，剥两下就好，两下只有两下就可以完成一个洞，要种姜黄的洞。那我自己就试看看，就发现真的是两下就够了，除非它有大石头或什么的，你要稍微再把它拨开，那有时候你会多拨一下。所以其实这个方法很重要，有没有用对方法。那有人在用的时候，工具不是直接这样子用就好，他用刀尖那个地方最利的那个地方拨，效果没那么好。旁边有经验的师傅就告诉他说，你要用刀背啊，刀背用，不是用前面尖尖锐利的地方，你要用刀背来拨这个土。那他试了之后果然效果很好所以其实这样的工具你如果不会使用没有人告诉你，那差很多你的时间人力要付出更多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不晓得但是要付出的人力跟时间其实是更多的。所以我们在菩萨道上要很感恩有资深的菩萨感恩呢，有人知道方向，有人知道精神理念，可以提醒我们在菩萨道上没有偏差那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呢，如果用对方法，很快就可以达成目标。那刚开始我们先把土拨开，拨开之后我们就开始呢再要做什么呢就开始种了就把这些种子呢都把它放到每一个拨开的洞里面每一个洞里面我们都要放，而且啊间距啊还要再看一下太近的话可能不好太远的话也不好，所以呢间距也要看一下那再来啊，我们种子下下去了还要做什么呢当然是把土覆盖起来把土覆盖起来，一样再拿起工具来覆盖这个土。那看到这个画面其实我自己也是很感动那看到这个画面也想到早期的这一张照片资深的师父们也是在这个山下然后在这个田里面耕种的时候的这个画面。那我就觉得说很感动，这样的一个农禅的一个生活，我们到现在还能有这个福报可以延续，能够做，然后有这个福报，有这个因缘，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的难得啊。好，那困难真的是困难吗？怎么说呢？我们在这个拨土的时候会发现土里面好多石头我们知道花莲这边的地石头真的是非常多，我们每次开发一个新的田地，我们要种植东西之前常常都是要先耗费比如说要先把这些杂草什么都除掉之后，土翻过之后还要耗费人力，要一次又一次的来捡石头 捡石头看起来听起来很简单，但是非常的重要、哦、如果你没有捡石头是难以耕种的、哦、真的是难以耕种，而且它会影响这个我们种植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哦。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很多的石头捡起来，那看到这个石头在洞里面，我们也要稍微把它拿起来放到旁边去哦，不要让它影响这个姜黄的生长。但是啊，其中我就发现哦，有一些看起来很像石头，但实际上去摸它之后用力一点它就碎掉了，原来它不是石头，它是沙土硬掉了，硬成一团一团，然后看起来很像石头的沙土。那但是你手真的去摸它的时候发现它不是。那如果我没有去摸它，没有去把它用力给它弄碎的话，其实 你可能一直觉得它就是石头、哦、所以呢，很多事情我们不要只是用眼睛看、哦、看外面的色跟形不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是准的，我们还是要身体力行，亲自去体验，亲自去做，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啊、哦，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啊？为什么他这么说啊？这个摸起来是什么感受？哦、所以修行的路上、哦、在菩萨道上，我们每一个人呢，只要行在这个菩萨道上，你有身体力行哦，真的。你会体会很多、哦、那我们在菩萨道上也是冷暖自知，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你的方向是什么、哦、不是说现在世间所喜欢的所追求的是不是就是真实的，是不是究竟的，对我们是不是有帮助的、哦、所以呢，亲身力行啊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说你看到它很像石头，以为它就是困难。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听到很多的事情，有时候就觉得啊，这件事情好难哦。但是是不是真的如我们所想的那么难？那只是想，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去做了，好、哦、才知道哦。那什么事情呢？都是要等待因缘时节成熟。好、哦，那我们在作物啊也是一样哦。那看到我们完成的这一片土地、啊、看得出来、啊、它有被我们挖过嘛、啊、所以看得出来。那接着呢，我们就等待时节因缘的成熟，下次呢就可以来这边采收、啊、但是啊，这个过程不是这样就好哦，不是我们把它种下去它就自己成长了，它当然还要有足够的、阳光、啊、适当的水、啊、因为姜黄它的性不适合太多的水分，但是你也不能没有水哦，所以水很重要。那我们种下去之后，甚至我们还要为它的成长助一臂之力，我们要施肥。那施肥之后，等它稍微成长冒出一点点，我们还要怎么？还要拔草，因为草一定长得比它快比它高，那如果我们没有拔草的话，它就会影响姜黄的成长、哦、所以慧命也是一样、哦、如果没有去除心中的无明烦恼、哦、那我们的慧命也很难成长、哦、那接着呢，我们呢就要到下一个地方继续种姜黄。好，那看到师父们骑着脚踏车正要到下一个地方，我还是觉得很感动、哦、也觉得很感恩哦。我们团队啊、哦、就是说虽然我们人数不多、哦、但是大家合起来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还是可以完成一片又一片的土地、哦、可以接一片又一片的福田、哦、这样的一个福报哦。所以很感恩在大太阳底下我们还是骑着脚踏车很努力的迈向下一片田、哦、那每一片田都像是我们、哦、我们的化成一样、哦、也是在成就我们的菩萨道。那上人说呢，天下苦难众生不断，苦难不断的延伸扩大，因为众生迷茫，造业偏多，众生人口越来增加，所带来的迷茫造业 待业而来这种烦恼浊气，而且世间异常，众生受苦也越来越多。那菩萨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这个责任更广，要承担的事情更多，所以常常说菩萨在人间要招生。这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我们菩萨招生要不断哦，那法脉的传承哦也要不断的传下去。那上人说，佛陀在法师品开始 就一直明显的向人间菩萨大招生，何况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时代时时日日都是要菩萨，劝菩萨要多发心，要劝有意学佛的人要多以佛陀的德性，菩萨的心，然后佛陀告诉我们，人人与佛同等，都具有本具的佛性。那我们具有 本具的佛性不够，你一定要发挥，要做出来，才感受得到这个佛性啊。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片，在我们的目标，第二片田也是我们要种姜黄的地方。那一样的方法一样在做，那感受到说在不一样的土地啊，但是我们所用的方法其实都是一样，所种下去的作物也都是一样哦。就像是各位菩萨，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土地哦，那有些人呢也在不同的国家，那但是我们的法缘是一样的，上人给我们一样的法，耕种的人，就看我们耕种的人有没有用心，并没有说啊，你这个是台湾的，我就给的法比较丰富，那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啊，在其他的国家，在哪里不一样的，我们就给不一样的法，也不是哦，就是随这个根基来教育，但是其实该说的法上人都是对大众说的，所以上人没有分哪一个国家哪一个人给我们的法也是一样的，只是看我们有没有用心，有没有听入心，很重要。那刚刚提到说我们要用心观察，没有用心观察，没有用心去体会，你没有去实做，真的差很多，我就举我在大寮的例子，也是一样，当点座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点座就是要做什么，要煮菜，对不对？我们要煮上桌的不管你是豆料啊，青菜啊，还是汤啊这些的，那我们就会分工，那啊，有的人就煮，有人煮汤，有人煮菜，那有人煮豆料，等等的，那总之呢，我们要一起合作把桌上要上桌的菜完成。那以前，我还没有煮过汤的时候，就是这么大锅的汤，没有煮过，然后看其他比较资深的师傅在煮汤，都觉得好容易哦，他煮得好轻松哦。那我就想说，这个汤哦很好煮，是里面很好做的一件事情。那等到有一次啊，有一次大家都选完了之后，然后要我煮汤，然后我就想说，哇，那要怎么煮呢？以为呢，东西是不是就是把材料有这个东西，萝卜你就放下去，有那个东西你就放下去，就这样子吗？对我来讲不是，因为别人煮的为什么回收回来的很少，表示生意很好，人家喜欢喝，那为什么我煮的剩很多呢，一样的汤看起来很简单，可能在座的师姐也觉得很简单啊，就这样子啊，但是我真的煮的时候发现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我没有煮出让人家很想要喝的汤，那我就很挫败，就想说每天都剩很多汤，到底该怎么办？但是啊，煮了很久很多次之后，我慢慢的才知道诀窍，用心去观察才知道还是有差别的，比如说你汤跟材料的比例，还有你煮的是什么汤，你是红烧汤、酸辣汤、玉米汤还是什么汤，你就要有不同的配料 这种食材它的口味适合什么配料，有时候是不太一样，不是说什么都适合放，也不是，但当然有些东西它可能可以适用在很多不同的汤品，比如说香菇，可能 很多种汤它都适合放，但是不是每一种食材都适合这样全部放在一锅，不是你都放进去有味道就好。那后来很用心去感受去体会，发现除了我刚刚讲的比例还有食材，然后包括说口味等等，每一点每一样你都要用心，让它在很适合的很到位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发现你回来的汤变少了，表示你终于到位，人家看了会想喝。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所以很多事情你看起来很简单没有什么，但是实际去做你能不能做得像别人一样就是这么熟练，然后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呢？你自己去做就知道。再怎么说都是别人的经验，那我自己做了才知道我以前没有煮过酸辣汤，原来酸辣汤要怎么煮，口味要怎么样，我以前没煮过这个老菜煲汤，那有一次有师傅就推荐我说你来煮老菜煲汤好了，很久没有人煮这道汤了，那我就想说啊，可是我不会煮，然后开始善知识就在身边，会煮的人煮过的人马上就回馈给我说，那你就是那个老菜煲要多少量，然后你可以再加什么加什么这样子，我马上食谱就出现了，那所以很感恩身边的善知识，也是我的贵人，然后就这样子我们可以和和互协的完成这个点座。那上人告诉我们说要用心观察世间一切的事物，反过来再来观察自心，观察一个人，我们为什么来做人，人为什么能够制造一切万物，人与人之间有的如此富有，有的如此贫穷，有的充满智慧，有的傻憨奴钝，有的貌美，有的貌丑，为什么无法平等。那用心来观察世间一切诸法，不要以很直很主观的意识去看待，被这个意识作用，若要成佛，意识要常常磨练，让心境清明，意识如果不明呢就会迷茫，所以呢世间呢无处不是法，无物不说法，就看我们是不是有用心，所做的一切，哪怕是我们在做这些简单的拔草，哪怕是我们在做简单的打扫，你只要用心，你都可以有所体会跟觉悟，有所学习。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我们听到德杰师父的分享哦，法在生活日用中，看见佛法其实就在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当中，在田里的农作体会与学习，还有日常要多用心。而接下来和您分享在志工早会当中哦，我们这些医护人员的温馨叮咛与分享。我们想说啊，在医院里医护都是在医疗上面的专业，其实医病之间有很多爱与善的故事哦，而如何将这些爱心落实在生活与专业当中，我们就来听到啊，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分享啊，他走出医院，走到花莲监狱，为高龄的收容人来进行着吞咽与健康照护的卫教宣导。看起来啊，是这个专业医疗的课程来做卫教分享。洪医师啊，深入浅出。好，也告诉我们有生活中有诀窍，用简单的动作和方法能够帮助长者改善生活的品质。吃东西喝东西看似简单，好像一般人都会做到的事情，但是也要多留心。而另外呢，也和我们分享这温馨的医护小故事哦，让人看到这陪伴与希望，让爱不只是在生活当中，也或者是在高墙内的收容人，这份的爱心善心都能够在不同的角落持续的传出去。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主任洪玉洲医师的分享。
2: 师兄姐阿弥陀佛，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那每在志工早会都心得满满，那从一开始的那个大爱台，那播出土耳其胡关中居士，那他去照顾为了避免一个小女生呢，这个被遣送回叙利亚，那帮她领养，那让她可以留在土耳其，那甚至帮她装义肢，那甚至小女孩最后受感动了，那把自己身上妈妈自己留下来唯一小小的一个金块，那也捐献给慈济。那当然，这个对她来讲，对这个整个慈济来讲，这小金块虽然微不足道，但对小女生来讲，那是她所有的全部。那这样的一个受到感动的一个爱，其实是非常令人敬佩，而我们反思自己也不一定能做到。那真的这个小女孩真的是非常的有福，虽然说是受到战争的一个迫害，那但是也可以最后得到了爱，那甚至也愿意奉献。那也看到了在这个大爱系的这个节目里面，也看到在马来西亚，那在缅甸，那慈济人在各地的一个付出，那我们都觉得其实真的大家要多看大爱台，虽然现在时间很忙，比较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看大爱台，但可以发现其实透过大家时间很忙比较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看大爱台但可以发现其实透过大爱台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这个台湾

就是真的没有自由，虽然说空间环境上相对干净啊，然后该有的吃住的等等也都有一定的标准，但是就是没有自由。那也看我们是去每一个他们的工作室，那大概有五六十个人或是二三十个一个房间里面，那为这个寓所的人员，那我们去讲的主题是这个吞咽咀嚼障碍健康照护。那讲到吞咽咀嚼健康照护的话，我们就会把吞咽分成四个时期的，就是咀嚼口腔准备期，就是在这个食物进到嘴巴里面，我们牙齿去咬，我们舌头去搅动，那让这个不均质的食物变成一个食团，这叫口腔准备期。那这需要很好的牙口能力。那在我们讲的口腔准备期的这个要有很好的牙口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趁机喂教这个监狱的这个受刑人，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如果一天刷牙要刷一次的话，那至少晚上睡前那一次是最重要的。那因为晚上睡前那一次到这个隔天早上的时候，我们是口腔里面的这个唾液是最少的，而唾液具有杀菌抑菌的一个效果。那一个晚上内都没有这个唾液的分泌的话，那对于牙齿的健康是非常有问题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就透过这个咀嚼吞咽期跟大家讲牙口的一个重要。那第二个口腔吞咽期之后的话，就是口腔期，就是食团往后送。那之后的话，就到咽部期，就是一个吞咽的一个动作。那吞咽其实是一个反射，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呕吐反射嘛，就是棉花棒或是东西不小心碰触到我们的后咽壁，就是嘴巴最后面那个后咽壁，那我们会不自主的呕吐，这叫呕吐反射。那这个吞咽反射的部分的话，就是食团经过这个口咽的部分再往下送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气管呼吸道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机转，我们现在自己可以试着摸我们的喉结，然后吞一口水，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喉咙我们的喉咽喉做了很多事情，包含我们这个软腭的部分，就是口腔后上半的一个软腭往下垂的一个部分，它会往上顶，所以食物才不会跑到鼻腔。那包含了我们的会咽软骨会往下盖，那我们会咽软骨往下盖，就是一个盖子要往下盖的时候，底下这个罐子就是我们咽喉通往咽部通往气管的部分会往上抬，所以我们摸着我们的喉结一吞口水的时候，这个喉结会往上，最主要就是盖子往下盖，喉那个瓶子往上顶，这个盖子就盖得更紧了，所以我们的食物就不会跑到我们的呼吸道，那这个叫做吞咽反射。那经过吞咽反这个咽部期之后，再进入食道期，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教这个，因为在监狱的受刑人里面，其实现在进入高龄社会，不只是社区的高龄，连监狱也高龄，那我们就跟他讲说，如果这个吞咽我们要怎么去照顾自己，那才不会说以后吃东西呛到吸入性肺炎。那要怎么照顾自己呢？就是说基本上简单的方法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一体适用，但是大部分都适用，就是低头吃，小口吃，慢慢吃，坐着吃。那为什么要低头吃的原因，就是因为食物往后送的速度会比较慢，你抬头喝水的话，你会发现你非常容易呛到，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吞咽反射，它是一般来讲是一秒以内的，那你抬头吃这个速度很快，食物经过气管那个保护机转就没办法去这个把盖子盖紧，食物就很容易跑到气管，所以要低头吃，专心吃也是为了要那个专心整个过程才比较不会呛到。那去监狱分享完的时候，最后纯粹是讲这个学理，他们一定会很无聊，所以我就放了这个吞咽健康操。那它有国健署的，也有台北市的，那我们是放台北市的。那个吞咽健康操就是带一些口腔的运动、舌头的运动、肩颈的一个运动。那这个运动最大的好处，我觉得对受刑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他背景音乐是万春风，所以那些受刑人在看这个吞咽健康操的时候，他们就很开心的唱起歌来了。那整个演讲结束，这个他们相信也有 Q&A 的时间，那他们也是蛮开心的。所以在这里分享这个，虽然是对监狱讲，也透过这个志工早会跟师兄姐跟大家一起分享，吞咽健康是需要去训练的，所以我们平常要多跟
我们的长辈讲话聊天，聊天就是对于舌头啊、嘴巴啊、嘴唇啊，这是一个最好的运动。那我在这个整个教

0: 吞咽的这个过程，我也鼓励大家要多运动哦。那最后分享一个个案是那个我一个同仁的这个妈妈，然后一个七八十岁的高龄的长者哦，那因为肺炎住院等等的哦，那这个身体虚弱，那就坐轮椅也没办法走路哦，然后这个也要插鼻胃管。那经过住院，经过门诊的这个吞咽训练以后，哎，这个吃的也好了哦，然后这个鼻胃管也拿掉了哦，然后这个经过复健以后，哎，脚也有力了，然后所以最近家属就跟我们讲说，这个阿嬷已经可以拿着助行器走路，哦，那原本虚弱到不会骂人的，现在又开始，哎，骂人了，就以前的习气都回来了，哦，就是以前妈妈的那种个性啊，开始念小啊，就是现在都长者照顾长者了，一个八十岁左右的长者，那其实他儿子也五六十岁了，啊，当然一样，就是还是被妈妈骂了，哦，但这是虽然被骂，我相信儿子应该也很开心，因为妈妈恢复了健康。好，那以上是我的分享，那感谢其实在一点点小故事，上礼拜其实那个有一点点那个感冒啊，因为儿子流感，那不小心他快筛阳性，那第三天的时候我发现我白天工作这个回家以后有点累啊，开始发冷齁，然后有一点点这个发烧37度左右齁，然后就去赶快就去急诊室齁，然后急诊室花莲慈院也是先检伤然后再挂号齁，应该说是先应该是大部分慈济体系或是其他医院，应该我在猜都是一样的。不过，确实是这样是比较好的，因为要先区分出重症、非重症哦，急症或是说是比较慢性的。那生病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第一个不要生病，第二个花莲有慈济真好，因为我在那一天急诊室的时候，看到满满都是人，到处都是人。花莲如果没有慈济医院，这个花莲的医疗照顾确实是非常的，就是相对来讲应该没有现在这个水准，所以很感恩这个上人创建慈济医院，很感恩同仁能够留守急诊，很感恩同仁愿意留在花莲慈济服务，不管是医师不管是护士，那也感恩我们的师兄姐，有你们真好，谢谢，阿弥陀佛。
1: 感恩洪主任的分享，确实哦，花莲有慈济医院真好，也真的很感恩花莲有洪主任守护在慈济医院真好哈。那听到这个监狱关怀哈，我觉得真的带过去的哈，不只是这样子一个医疗知识哈，更重要的是那一份的爱与陪伴关怀哈。感恩洪主任跟我们的分享，非常温馨。
2: 所听到的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的分享，他走进了花莲监狱来进行这个卫教宣导，也同样在志工早会教导大家，其实我们看似一般很日常的生活，吃饭啊，吞咽啊，喝水啊，其实啊，对于这些高龄长辈们啊，我们更要多留一些心思，懂得这些卫教点点滴滴哦，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更是能够顺心如意。甚至也听到啊，聊天也是种运动，没想到啊，这阿嬷重新碎念家人哦，也是一种幸福的喜悦，还能够预防高龄长者哦，这多项机能的退化，所以要记得聊天，同时多说好话来分享好故事。同样呢，再分享另外一个重要主题哦，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哇，现在现代的社会哦，三高糖尿病的问题哦，真的时不时的要自我提醒啊。那我们接下来听到台北慈济医院神经外科的洪立伟医师来分享，来提醒我们这些慢性病的预防与脑血管的健康保养。三高别想着这是高龄长者才要注意，守护健康不分年龄，尤其高血压别想着是老人家才会有的，老了才会有病症出现。洪立伟医师啊，就以他这半年间接到的急救案例哦，提醒我们慢性病往往是在平常没有症状，但是呢，就像是高血压，如果没有稳定控制，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透过故事来提醒我们，给我们进行卫教，也带我们一起来做好预防。尤其中壮年正在打拼的我们，不要因为忙碌忽略了你的身体讯号，才能防范于未然。一起来听到台北慈济医院神经外科洪立伟医师的分享，带我们一起来守护健康。
3: 我是台北慈济医院神经外科洪立伟医师。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及卫教的主要的主题是要讲说我们慢性病，特别像是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一定要稳定的追踪跟治疗。那有分享两个病案，那这个两个病案都是在壮年，就是在四十五十几岁。第一位的病人他是一个五十二岁的男性，他本身有高血压，但是他按照家人的说法是说他有健检过有高血压，但是呢就之后就没有去追踪了，然后也没有再吃药，那也没有再控制。那某一天在家里被发现是严重头痛之后，就是陷入昏迷啊。好，那到院的时候昏迷指数只有八分，那正常人是十五分，那八分的话是一个深度昏迷的一个状况。那因为这个病人他相对于年轻，我们有给他做一个电脑断层血管摄影，好，那并没有一些血管的畸形，像是血管动脉瘤或者是没有血管畸形的情况下，应该就在配合他本身有高血压，没有在控制，可能就是一个高血压造成的一个俗称叫做脑溢血。那我们做的两件事，因为他脑压上升了那个有髓脑症，所以我们就在他的脑的腔室各放了一个吸管，引流出一些血水，那顺便也可以控制脑压堵塞的脑脊髓被排出来，顺着血水一起被排出来，那人就渐渐就清醒过来了。那等到脑室的血逐渐被引流干净，那过了大概一到两个礼拜左右，因为还有髓脑症，所以就接受脑室腹腔瘤手术，就是放一条水管埋在皮下面，然后外表看不出来，把多的脑脊髓液引流到肚子，然后让腹膜吸收，这个叫做脑室腹腔瘤管手术。那之后呢，病人也很幸运，那就这个脱离呼吸器，然后到一般病房，然后就参与我们台北慈院的一个中医住院的整合计划，我们是搭配针灸辅助治疗，那再加上复健，那到出院的时候已经有进步蛮多的，那还有一点点稍微讲话顿顿的，然后右侧肢体的力量比较弱，不过人是清醒的啦，那后来就是去周围的那个卫星的一些复健医院进行后续的复健。那第二位病案，他是更年轻才四十二岁的一个男性。那他自己是一个瓦斯行的老板，他自己开一个瓦斯行创业。那本来有高血压，家属说法是有高血压，但是也都没有在控制，也没有在吃药。那他因为可能太忙，他校长兼壮中，就是自己当瓦斯行老板，他自己去送瓦斯，每天非常的忙碌，所以当然。这两位病人的共同性除了高血压以外，就是他们 BMI 就是比较高，就是比较胖啦，比较肥胖这样情形。那他也是因为太忙了，他后来这个血压也没有特别去控制。那有一天下午被他里面的店员送到医院，因为他在店里面就突然昏迷了，人叫不醒。那到院的时候昏迷指数只有八分，也是深度昏迷的一个状况。那他比较不太幸运的就是说他是一个脑干出血，那电脑断层我们因为相对于年轻，我给他做个电脑断层的血管显影，是没有血管瘤跟动脉瘤的状况，单纯配合他的病史应该也是一个高血压造成的一个脑溢血。那他因为我们脑干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大脑发号施令发号施令之后要全部的发号施令到传到脑干，然后再传到脖子，再传到我们四肢，我们四肢就会动了。好，所以脑干是脑发号施令到肢体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接站。好，所以那边中断了，哇，下面的四只脚都不太能够动了，然后并且就是人也会陷入深度昏迷，所以脑干出血是相当恐怖的哈。那病人因为两到三周之后，呼吸的力气非常虚弱，所以当然就是家属非常积极，那当然就是做器械手术。那一个月后就是渐渐的去在呼吸病房渐渐的脱离呼吸器，变成器械氧气的氧气罩。 那一个月之后慢慢醒过来，但是四肢非常虚弱，那需要24小时有人帮他翻身拍背，还有专人照顾，但是非常的力气非常虚弱。那后来到一般病房参与我们一样的中医整合的这个针灸的治疗加上复健治疗，那后来稳定后都转介至机构。那会分享这两个案例，就是说的原因是因为我光我个人在这个2026上半年就收治两位壮年青年到壮年的人的年轻人是脑干出血，但是 BMI 也高，平常没有 在服用高血稳定的服用高血压的药物。那在壮年这个脑溢血其实就蛮可惜的。那有一句话说上工治未病，那我想说这个预防医学本身就是在做这件事情。那希望这些东西其实或许是可以提前去预防的。那很多疾病特别不是高血压，包括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现在已经渐渐不是老年人才有的，因为现在精致饮食啊，还有大家生活压力大，熬夜，年轻人都会经历有很多这些问题，所以慢性病不只是老年人才有的。那这些慢性病平常没有出事的时候，不一定会有症状啊。有高血压的人很多人都没有不舒服啊，没有不舒服，完全没有不舒服。糖尿病，有时候有一点点想要口渴什么样，但有些也没有症状啊，初期没症状啊。啊，有些人因为忙碌，就可能就没有去照顾到自己身体了。但是高血压性的这个脑溢血为什么很恐怖？因为以现在的医疗来说，中枢神经细胞受损是没有再生能力的。所以一旦破坏那个脑溢血破坏那段细胞，比如说破坏脑干啊，破坏脑大脑，那个地方的功能就受损了，所以相当恐怖。那脑出血严重当然会面临死亡了，所以基本上主要传达是说，我们在就是不管年轻或是壮年或是老年，规律健康检查很重要，那稳定的控制这个慢性病才能防患未来。为什么？因为高血压很多人没有特别的不舒服啊，但是他就高血压就慢慢侵蚀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肾脏这些东西都慢慢会出现问题。那当然很极端的就是高血压性的脑溢血，这是非常恐怖。所以在这边希望说提出来就是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大家还是要稳定控制慢性病啊，关心自己的家人。那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健康，谢谢大家。
1: 非常感恩洪医师对我们的这样一个卫教的宣导，我觉得很重要哈。确实是上医治未病哈，这样子一个观念我们懂。说其实慢性病平常高血压、糖尿病可能觉得不怎么样哈，可是它真的是到变成脑溢血的时候就来不及哈。所以真的就是就像医师讲的哈，我们平常这个健康检查很重要，检查出来有需要服药的话，一定要定期服药哈，按时服药，这个真的很重要哈。真的真的再次感恩。我们洪医师为我们的分享，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今天节目后半阶段和您分享一些健康的卫教，还有一些资讯。那不只是这些知识明白了解了，更要活用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节目最后跟您分享这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小巨人》。那我们一起来动一动，活络一下筋骨，祝福您平安健康。我是金霞，我们下回空中见。

0: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1: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0: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1: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0: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4: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5: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有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4: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1: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这么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2: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3: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4: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5: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好，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6: 我拢改造了，
7: 你拢改造吼，安尼赞吼。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8: 对啊，
9: 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塑胶袋这样。对对。
10: 所以觉得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觉得还不错，是吧？那
1: 下一，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11: 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四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1: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12: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李妙红老师。
0: 是，
1: 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他需要以电轮椅代步。
0: 是，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无法限制他自由的灵魂。
0: 是，
1: 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而且他游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是，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与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而且他还到全台的各地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资讯的开发建制。
0: 是，妙红老师呢使用轮椅来撰写自己的生命故事，
1: 是
0: 也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也展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让整个台湾呢社会呢也都变得更友善更有爱呢。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启逢好，佑珍好，
0: 妙红好。
1: 上周妙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成长的过程，还有他求学阶段哦，有同学的帮忙呢，让他就完全没有障碍了。
0: 是的，
1: 可是在就业的时候呢，确实有遇到一些不平等的一些对待哦。
0: 是，
1: 可是妙红透过他自己的一些努力，他能力的一些展现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
0: 是，
1: 后来呢，他就自行的创业。
0: 对，
1: 而且呢，他将到世界各国旅游的这些经验呢，写下一本书。你的作品叫做
2: 《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1: 为什么会是101公分？它的意义是什么
2: ？OK， 因为我个儿比较小，其实我坐在轮椅的高度将近是差不多100公分左右。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呢，100公分对我来说，在看这个世界呢，其实它的一个高度不够广。但是我希望呢，可以借由旅行呢，去扩展我的视野。
1: 是，
2: 那我希望坐在轮椅上的一个视野呢，不再是100公分的一个视野，
1: 对，
2: 而是可以像我们的101大楼一样，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市，视野可以更辽阔。所以即使坐在轮椅上，也不见得我们的视野就此被限制住。
1: 对
2: 对，借由旅行，我们的视野可以更开阔。
1: 是啊，真的哈，旅行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嘛。旅行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其实旅行对我来说，一开始是弥补我童年的不足。
1: 是啊，以前不方便出去。
2: 对对对，
1: 上个礼拜有讲，我们就来出去，
0: 都是看着弟弟妹妹他们去郊游。
2: 对，
0: 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
2: 对，那现在有能力了呢，我就觉得我要把小时候没有的给补回来。
1: 是啊，
2: 这样子，那现在就补得有点过头了。
1: 我们妙红老师已经走过全球14个国家了。
0: 是，
1: 哇，好多，而且有些国家还重复去呢。
2: 对，像日本可能就去过了4、5次，然后加拿大去过2次还3次。
1: 是，
2: 那美国去过3、4次。对，
1: 是。您会再次去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无障碍做得特别好，还是怎样？
2: 哎，没有，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太大，那一次的旅行，其实没有办法看到全部，应该像我们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可能玩一个月都玩不完，更何况说加拿大9天，你想怎么可能9天能玩到哪里？
1: 是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深度的来去了解他们的人文荟萃。
2: 对，
1: 可是我们妙红老师每一次出去的时候，您都自己做功课。哎，
0: 是，
2: 其实之前前半段是跟团，但是一直到大概4、5年前吧，我才开始自己的自助旅行。
1: 是，
2: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启逢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跟团的一个过程当中，一般人比如说我们就以日本为例好了，
1: 是，
2: 如果你到旅行社去找一个到日本旅游的话，5天4夜大概2-3万吧。
0: 是，
2: 那 轮椅朋友的话，其实你跟团要去以同样五天四夜的话，价位大概就在5万6到6万中间，
1: 没错，
2: 对，所以你变成一个3万一个6万，就2倍的价钱呢、欸。
1: 对啊，
2: 但是启鹏，你想想，身障朋友其实在职场上工作获得的一个收入，其实都比一般人来的少。
1: 是啊，那为什么旅游要贵一倍的价格？
2: 对，所以旅行其实是每个人生活里面很基础然后很普通的一个休闲活动。可是身障朋友要拿到这样子的一个一般人来说很平常然后很随意的一个休闲活动，他反而却必须付出比一般人要高出2倍的一个价钱。
0: 是，
1: 真是不合理耶。
0: 对
2: 对，那是不是限制了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机会跟意愿？
1: 真的啊，因为比人家特别贵，怎么去得了呢？
2: 对，所以就在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就是透过自己出去玩，然后可以把这样资讯分享给别人，然后他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玩，是不是可以省更多的钱？
1: 对啊，
2: 所以呢，我就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选自助旅行的点是澳门。
1: 澳门，
2: 对，因为会讲华语，然后离台湾大概也40分钟左右而已，大概我们坐高铁大概到台中左右的距离。
1: 对啊，这样不会怕啊。
2: 对，那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哎、欸，我们自己去澳门玩。那他是因为长久都跟我一起出去玩，那我们一直都跟团啊。其实他也有点担心，他那时候说啊，自己去玩那
1: 可不可以呢？
2: 对，我们如果碰到问题怎么办？
0: 对呀、啊，
2: 我就跟他讲说、啊、其实我们去如果觉得不方便出去玩，
0: 是
2: 那我们就找一间好的饭店、我们就是4天3夜就待在饭店嘛。对不对？
1: 这也是一个方法哦。
2: 吃得好住得好，那、啊、我们就在附近晃一晃啊，再来就搭飞机回来，这样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他想想也对啊，反正如果都不能去哪里，就在饭店附近玩，也不会出什么大差错。
1: 还好澳门不大哈。
2: 对，然后他就被我说服了，然后我们就去了。其实那次玩的还蛮愉快的，因为我有找好富康，所以我们也中间安排了2天的行程，就是坐富康带我们到澳门去晃。
1: 是，
2: 对。后来朋友就觉得，哎、欸，这是一件可行的事。第一次出去觉得很轻松，然后时间很快的就过去，然后也很平安的回来。
1: 是啊。
2: 他对我就有一点点信心，这样子。那我记得在隔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欸，那我们今年要不要跑远一点？”对，我们去马来西亚玩。上次40分钟，这次4个多小时，这样子。
1: 而且不同的文化。
2: 对对对，他说：“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是听说很不方便吗？然后听说坐车还会被打劫或什么的。”我说：“没有啦，就有朋友在那边，他们会帮我们安排富康啊，或是什么、啊。”那因为我这样跟他讲，他第一次被我带出去，对我还算有信心。所以呢，第二次他也被我说动了，就跟着我去。那所以我就安排了吉隆坡跟一个度假村。那我也是漫游的方式，就用轮椅在饭店的周遭附近玩玩，然后搭他们的地铁。那也还好，有认识当地的朋友，他们也有带我们就是逛逛这样子。那一次的旅行也在很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也很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呢，朋友对我的信心就大增，
1: 越来越大增加了。
0: 没错、啊，一次比一次好。
1: 其实这个好的一个旅游经验啊，其实是妙红之前他已经跟这些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很多的联系，有把握了，
2: 对对对对，
1: 你才会去提醒你朋友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去吧。
2: 对对对，因为在那个过程，其实自助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资讯你事先是必须要做规划跟了解跟收集的。对，我大概每一次的自助旅行规划，大概都要在半年前左右开始做一个规划，
1: 提早做规划。
2: 对对对对，
1: 那个资讯才会收集的更正确一点。
2: 对，
1: 在每一次的旅游的过程，那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学习。那你收集这些经验回来，你把它收集成册了。你出书了，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2: 对，
1: 来跟大家分享。而且您不是也写一个故事书的，你是写一个工具书的方式。
2: 是，
1: 你希望大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有需要到这个地方都可以拿来做参考。
2: 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出去，我会到书店去买很多的旅游书，可是那些旅游书对我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1: 是，
2: 因为像我们要去看的，比如说交通，他们可能写就是哎，某一点到某一点到哪里转车。
1: 对啊，
2: 可是我们要看的是，哎，这个车子 子这个车厢我们上不上得去，然后它长得什么样子，你可能一个章节十几页的解说倒不如一张照片让你看到
3: 就更清楚一点，
2: 它的车子它的车厢进出是这个样子，
3: 对，
2: 那我们自己就心里有个底了，
3: 对，
2: 可是我完全在所有的旅游书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3: 没错啊，
2: 对，所以即使在书上写的再方便，我自己都脑上都是一个问号，
3: 对，
0: 是，
3: 所以以行动不便者为出发点来去写的一本书，这才更贴切于我们行动不便者嘛，
2: 是，对，
3: 对，如果一般直立人的想法的话，很多我们想要去看的细节是看不到的，
2: 对，所以我很习惯在每一次的旅行当中用相片去做记录，
3: 很重要，
2: 然后到每一个我们重要的环节，比如说电梯啦、车厢啦、马路啦、斜坡啦，
3: 对，
2: 我会把它 mark 出来，然后在书里面就重点的一个提示，然后身障朋友如果要到这个地方旅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应该会比较心安，
3: 是，真的那个心安的感觉很重要，
0: 看到了没有讲的这个，他都会把画面拍回来，也等于是帮我们已经走过一趟了，所以呢就很心安，然后也知道要怎么做准备了，
2: 对，
3: 是随手记录，什么时候养成的这习惯？
2: 自从我可以到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很爱照照片，然后我记得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记忆卡，全部都是底片，
3: 对，
2: 所以每次出国呢都要带个十几卷的底片，
0: 对，
2: 然后回来光是洗照片费用就是好大一笔钱的，但是那时候的那个底片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看到拍的好不好，
3: 是啊，
2: 所以就很懊恼，
3: 洗出来，
2: 洗出来之后才发现，哇，为什么这个地方歪了糊了这样子，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再回去那里再重照一次，
3: 是，
2: 所以那时候其实会有蛮多遗憾的，那现在我们的数位科技很发达，数位相机你甚至可以事先去预览照得好不好，有没有糊掉，糊掉了之后再重新再来，所以我会养成那个习惯，就是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一定要拍很多的照片，那我朋友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3: 其实这些过程也是那一份的爱心，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如我们亲临到现场那一份感觉、完整的呈现给我们的阅听者、看的人、他可以看得到你所看到的任何一切，
2: 对，我希望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分享的习惯，就是会在我的脸书、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或是有趣的东西，我会在脸书上面做分享，在我出书之前就一直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也是我喜欢去拍照片的原因，
3: 是，
2: 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应该让大家一样跟我可以去体验去感受那样子的美好，
3: 希望能够把那个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我想这次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2: 我都说我是用相机在写日记这样子，
3: 是，的确用相机要用影像来记录我们的人生，
2: 对，
3: 在你写的书里面你有写到说我们要出去旅行前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准备啊，还有什么海外飞航的全攻略啊，甚至我们的各地的一些无障碍的相关的资讯你都有提供，
2: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身障朋友他不了解出去玩，因为记得像在前几个月我碰到一个朋友，我没有办法想象现在有人不知道说坐着电动轮椅可以到国外去旅行、那他完全是不知道的，
3: 他知道，
2: 对，他就觉得他好想跟他家人一起出去玩、可是呢他一直以为电动轮椅没有办法上飞机，
3: 是，
2: 那一次的相遇听我讲之后他才觉得、真的吗，那下次他一定要跟他的家人一起出去玩，好棒，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有时候认为理所当然还是我们觉得哎、都可以或是什么、可是在别人的话他也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3: 是，
2: 对，那当他知道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泛发出那种欢喜的脸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0: 他已经在规划了，
2: 对对对对、
3: 当时的这一个举动、这一个分享可能就会开拓那个人的视野，
2: 是，
3: 那我说真的是非常的美善好的事情，那这个小小的轻易的一个举动中你就可以帮助了一个人，
2: 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别人、但是我希望可以将这样子的资讯分享给需要的朋友，那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的文章、但是我希望里面的有一些一点点的资讯可以帮助到你，我都觉得写这本书我就值得了，
3: 是、这就是妙红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旅行的意义跟分享的喜悦，
0: 是，
3: 所以你也亲身的加入了这个爱的特派员的这个行列啊，在调查台北有餐好餐厅、
2: 对，因为我自己喜欢吃喜欢玩嘛、
3: 对、
2: 那就觉得 以前我除了玩的资讯，那像吃到好吃的或是一个漂亮的餐厅或是一个老板非常风趣或非常友善，我都会乐于在我自己的脸书上做分享。那刚好在残障联盟跟罕病举办的这个活动吧，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啊。
3: 对啊，
2: 那就是去参加了。参加之后才发现，哎，原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过程当中，你除了分享让其他的人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资讯之外，我发现我们可以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
3: 真的哎，
2: 对。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曾经遇到那个老板，他其实非常有心，可是他给我的回答是啊，我做这些东西谁要来，
0: 是
1: 因为他说我看不到这样子的客群啊，
0: 真的啦，
2: 客群会不会过来，
1: 那我就跟老板讲说你会看不到这样的客群是因为你的门口有障碍，
0: 说的对，
1: 那我们看到门口有障碍，我们
2: 就
1: 自动略过，
0: 自动略过，没错，
1: 对对对，你基本上就看不到我们进去嘛，因为我们就知道有斜坡我们就进不去，我根本不会去叫老板说啊，你出来抬我进去，
0: 是啊，不可能啊，
1: 对，所以进了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的客人啊，那我说你只要愿意改，你只要改一下，我相信因为你的餐你的东西好，服务好，东西好，自然就有这样子的客人，
0: 诶，
1: 他就改了，把阶梯改成斜坡之后，他发现诶，真的有这样的客人，
0: 真的有啊，
1: 你知道吗，他原本一楼是没有桌子的，后来他慢慢的有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去了，原本只有一张桌子的，后来变成两张桌子，他就觉得哇，原来真的有客人，
0: 没有，需求还这么大，
1: 而且对，需求还蛮大的，还必须要预约这样子，然后是最近还把那个装潢改了，以前是随便一张桌子，现在是变成一张大圆桌，可以坐下十个人，
0: 好用心哦，所以他真的想做，
1: 对， 对，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餐厅，也有这样子的人，对，那我觉得除了资讯分享，原来还可以改变人，改变社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算蛮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这样子，
0: 是啊，能够推动无障碍餐厅，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使用，因为行动不便者不是只有坐轮椅的朋友，可能我们的推娃娃车啊，还有我们的长辈啊，都有需要的嘞，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你发觉到很多的餐厅如果它是无障碍的，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就我一个，可能我们是三五好友，可能我们今天如果是长辈家里的行动不便的时候，他可能是全家人愿意去那里，所以你今天你开拓的不是就是一位身障朋友，而是他是整个群组的人一起来做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商机无限，
1: 对啊，而且我们可以发现现在高龄社会慢慢的来临，
0: 很需要，
1: 小孩子真的少，然后老人家越来越多，
0: 对啊，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像公园里面啦，或公车上
0: 那个
1: 好多都是老人，对对对对，那有一些老人家都会说啊，你们去就好，我不要去了，
0: 会
2: 是不想要麻烦大家，
1: 对，
2: 其实现在有一些无障碍了，
1: 对，其实他们可能对于自己的体力或是对于那个地方的一个环境，
0: 对，他会觉得是因为这样，
1: 对，他就不要出去，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这样子，
0: 对
1: 啊，
0: 所以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友善的一个生活，我想说来自于你我愿意去改变，很感谢妙红老师也是在做这么美好事情的推手，你也一起来参与它，
1: 对，我很高兴这个社会有人在推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也有这么有心的人愿意去因为了解而做改变，
0: 对
1: 对，那我想其实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不了解，不了解产生的误解，有时候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做，那他了解之后其实他是非常愿意去做这样子，
0: 很乐意做改变，
1: 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去让每个人了解，
0: 对，
1: 那这是我想做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0: 是需要用的人知道这个讯息就可以来使用了，提供这样子的讯息的人他也知道他可以做一些改变，
1: 对，他知道怎么样去改变，
0: 对
1: 对，因为有一些有心的人他其实不懂你到底需要什么，
0: 是
1: 我最常碰到的是我每次跟人家讲说哎，无障碍啊，他们想到的就是 OK 好，无障碍有
2: 无障碍
1: 坡把手，
0: 对，他不泛指那一 点，
1: 然后再来呢没有了，
2: 厕所啊，你们无障碍，
1: 对，就是厕所斜坡
0: 对
1: 把手这些，但是我会觉得不要把无障碍就是一个标签化或是什么，
0: 是
1: 我觉得他应该在生活里面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可以去使用，
0: 对，
1: 而不是很刻意的去标示出说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个斜坡是你走的，那个楼梯是我们走的，
0: 这样就区隔了，
1: 对，那这一间是你们住的，其他间你们都不能住，
0: 这样也不平权，
1: 对，我会觉得其实如果你可以在生活里面就已经融入这样子的一个元素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身障朋友老人家或是一般人，他都可以很自在的融合在一起，
0: 对，他不是刻意被
1: 照顾
0: 的，
1: 对，所以可是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对身障朋友或是老人家就有一点刻意被驱开来了，
0: 没错，
1: 对，哦，你们进不去，那我做斜坡给你们，
0: 是就是这样，
1: 对，
2: 所以其实在推动上当时也是有些困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是很多不了解，嗯，他觉得你们好麻烦哦，我还要特别做一个斜坡给你，我要特别去做一个把手给你，我把手还要做多高多大，怎样怎样怎样。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如果融入生活，
0: 是
1: 你知道它的用途，
0: 对，
1: 你知道它怎么使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会是硬邦邦的一个问题。对
0: 对,、
1: 嗯、
0: 对，透过了解就不会误解了。
1: 是，
0: 那我们无障碍友善特派员也非常好的，就是说还会去告诉店家餐厅怎样来是符合无障碍的一个环境，我想他们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刚好你可以带给他这样的一个资讯。
2: 是啊，
1: 我想就是当朋友这样子，你去做一个分享的时候，其实他就比较不会去排斥。对，因为如果说政府来要求你说你要给我做这样子，
0: 他好像就觉得有排斥了。
1: 对，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
0: 嗯，
1: 对啊，
0: 对，你让我看不到我的客源，我为什么要做。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做生意，我们也会计算这个成本的付出到底有没有收益回来。
0: 正常，
1: 对，如果是一个朋友的付出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去计较那个代价。对，所以如何让店家、身障朋友或需求者可以彼此成为朋友，
0: 是，
1: 然后彼此为彼此做真心的一个打算，
0: 是，
1: 那我觉得双方都是有所得的。
0: 是，所以我们爱的特派员真的非常的重要。
2: 是啊，
0: 一个良性的互动才能够做到一个真心的改变。
1: 是，
0: 明宏老师，你在这一路过程呢，你有没有要感谢的人或者生命中的贵人？
1: 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会蛮感谢那些给我出问题的人。
0: 这样子啊？
1: 对，因为他们给我出问题，我才有机会去改变。
0: 哦，对。
1: 不然的话，我可能到现在还是那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0: 是，
1: 我可能还是那个小镇上面做裁缝的人，
0: 有可能，
1: 我可能还是待在台湾不会走出去的人。
0: 对，
1: 所以我会觉得身障朋友不要害怕去做改变。
0: 是，
1: 那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问题，
0: 对，
1: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你人生的转机。
0: 哎，真的，
1: 对，
0: 要这样子想。
1: 如果你选择了不去逃避它，你做了选择，那它会将你的生命带往更另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界。
0: 是，
1: 当你面对它的时候，其实它会给你一些改变跟一些力量。我觉得每一个的转折点都是上天给我们去改变自己的一个契机，这是我觉得的。
2: 嗯，
0: 是，我们希望能凭典范跟生命勇者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讲鼓励的话。明宏老师跟听众朋友来鼓励一下。
1: OK， 不要害怕改变，
0: 是，
1: 然后勇敢的踏出去，不管对不对，做了就是。
0: 是，不要害怕改变，勇敢的踏出这一步，做了就是。
1: 对，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那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妙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能否发挥功能。
0: 是，
2: 人间呢最真实的慧命是从发挥良能得来的，可谓社会多奉献一分，生命就少一分空虚，多一分厚度。不求寿养长短，只求身广充实，造福在当下，价值也在当下。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功能，把生命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尽一份心力，慧命就多一分的延续，活到何时都无憾了。
2: 是的，
0: 非常感谢妙宏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1: 谢谢妙宏，谢谢佑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 拜, 拜, 拜。

0: 跟你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1: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2: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3: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4: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说来点到家，我跟你说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最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哦。今天你非常欢喜哦，来到咱台南市的安定。考中呀，考中也是台语啦，人阮国语叫做中荣里啦。呵呵，我嘛唔知是那中荣里，考中呀，我也叫做中荣里。咱等下再来请教咱当地吼诶菩萨哦。啊，今仔日是安那边来吃吼，就是瑜伽有一个发展协会啊，伊即马咧做社区关怀据点啊，伫最近哦，有甲咱组织签约，所以我们慈济每个礼拜四都会进驻这里哦。来服务咱家的乡亲，吼，咱家的士大人，我今日特别呢邀请到咱吼，一个发展协会理事长的太太，吼，周碧清，这个理事长夫人吼，来跟咱开讲，啊，阁有另外三位志工哦，吼，因嘛伊除了志工之外，因三个拢是咱家的学员。哦，啊，只是有两个较无用，拢伫咧灶卡无用吼，啊，拢爱采煮好、宽好料，再当出来避两个呀，啊，了得去登记啊，哦，啊，但是有一位，其中一位是全程参与我们的课程，所以咱来个访问一下吼，咱组织来到咱的社区了后吼，诶，甲因进行的课程有啥物无同款吼，咱今仔日特别来到这个所在吼，咱首先来访问的就是咱的理事长夫人吼，我们的碧清吼，来碧清你好。
1: 喂，大家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啊，大家好哦。
0: 大家好哦。
1: 好呀，我雄雄都未三样讲到啦。
0: 也紧张啦吼，来个一摆大家好啦。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一家服务家的据点的志工啊，替大家服务。
0: 阮打开是伫家的。做据点的服务的时阵哦，是伫个妈祖进口啊，迄个时阵吼，因为咱呢伫个妈祖进口啊，迄个时阵吼，因为咱呢据点环境较小，较细间。

0: 那一个礼拜就有一天的请老师来替我们带动活动啊，现在呢还有一组者来帮我们师姐帮我们来带动，我带动了很好的呢，我们家长者都很欢喜的，尤其带动这种手语大家笑得都合不拢嘴了，而且大家都希望师姐可以让教我们这个手语，很感谢，谢谢。
1: 好，这就是我们近期在丁勾龟，好，丁勾龟群跟我们慈济的慈发处，我们台南的这个慈发处这个窗口签约，好，阿兰签约了，那的开始进驻到我们的据点了，那几礼拜来几拜。有的据点是一个月去一次，但是咱考中亚记的店是每礼拜拢来，每礼拜四啦，啊，每礼拜四来吃吼，就是上各式各样的课，都像我讲的手语啊，吼，咱手语的啊，吼，还有手作课程呐，吼，还有律动课程呐，吼，啊，来对哦，哎，您刚好，您刚，您熊可熊刚好，正言法师说故事，
0: 有啊，也有放影片啊，有讲完讲作者。教人的做人的道理，还有感恩的心，吼，大家长者都蛮不错的，我懂去感受到感恩的心，哎嘛耳朵侪，什么叫做感恩的心？怎么去关怀朋友、感谢啊、菩萨？
1: 咱这个店是较特别的，是讲咱这个店长辈都年纪比较大，然后行动力比较弱一点点的，但是哦，我刚刚大家拢就有心，尤其是咱的志工，咱的志工不是干呐来家扫涂卡啦、摆桌啊一样的。我刚刚想朋友就是咱的香积菩萨，香积菩萨就是吼在主家呀。慈济里面叫香积菩萨哈。但是哦，这卡在拢租车哎。慈济来上课的时候，来我今麦来轰猛咱的香积菩萨哈，来香积菩萨有两位哦，来行。先来访问第一位好啊，来，来自我介绍一下。
2: 欢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秀芳。
1: 秀芳师姐，来，秀芳，你进前主持还没来的时阵，你敢有咧煮素？
2: 无。
1: 无啊，拢煮啥？
2: 拢煮菜的。
1: 菜，你上爱煮啥？
2: 煮菜的哦，上爱煮，拢煮啥？拢啊，就是拢煮菜三样菜一两肉啦，啊，有时啊鱼啊啦。啊，有时啊冷啊，啊有时啊，有那足济物件啦。
1: 位置都爱顾着嘛吼，所有的营养都要有嘛。
2: 换物件就对啊，阮遮的铁路嘛做个换工吼，做个煮从即趟今仔去，今仔煮即种，明仔就是无煮迄种啊，啊，就互我遮迄落，遮的老辈吼足欢喜啊。
1: 啊，我顶一届来吼，摕一包下皮下好的灵力是啥物人种的？
2: 我妹妹种的，我拢会摕来遮，互遮迄落老伙仔大家做伙。
1: 所以恁家的菜是不是种足侪人拢是家己种的摕来？
2: 哈，番薯叶、菜瓜嘛，拢我家己种的。哦。啊，来遮分人食，足欢喜。阮阿弟因厝心情无介好，唔过来遮我心情真好。唔是讲我咧讲啊，但我感觉就拢无烦无恼安尼啦。拢看遮老伙仔拢是咱的朋友啦，啊是拢遮老伙仔是拢一家人安尼啦。我是感觉真正来遮我足欢喜的，对啊。看我第一点就是甲阮囝讲。其实来遮吼，想咧交朋友的啦，顶厝一个一路嘛，囝嘛出去，啊媳妇也出去，剩咱一个人，当面厝也无起笑，我当初在，啊来遮是咱有上个欢喜啦，我有感觉就上个欢喜，就是讲交这朋友，无这我唔怕，大家拢是一家人啊，感觉足欢喜，伊照看阮几个的煮甲足欢喜足甜的，对啊，啊个煮者来，因来搞阮嘛搞阮娱乐，我嘛是有够欢喜的，对啊。
1: 那是煮食还未来的时阵，你拢煮鱼啦、煮肉啦，对不、啊？好来，今麦我问你，啊你今麦？哇，把行主力干的关系，阿、啊、你先主公介绍几个。
3: 全国听众大家好，我是黄玉秀，
1: 阿玉秀师姐，你拄只听伊讲了吼，讲啊，得来只做欢喜对不吼？啊，但是我有问讲，啊，煮谁来爱煮熟的呢？啊，煮熟的，你敢要煮？
3: 会啊，
1: 你拢煮啥？
3: 炒红萝卜啊，啊。就那个各的高丽菜啊，啊，很多的很多种啊。
1: 啊，蛋白质要安怎？
3: 蛋白质蛋啊，肉啊。
1: 啊，但是素的啊，要安怎？
3: 哦，它就是有一点素肉嘛。
1: 哦，素肉。
3: 有加一点素肉啦。啊，就是炒青菜、炒红萝卜、炒蛋啊。啊，那个番茄炒蛋也是啊。这个都很营养的。
1: 你看好哎。一般的人都会跟他说，啊，我就是蛋白质就是要肉嘛， 所以我放一点素肉应该就有蛋白质了哈。接着我还叫雪芳。

0: 来回答，因为雪芳家庭今天熊可哈，豆类蛋白质应该当给我印两行啊出来哈，来雪芳你给大家问候一下。
1: 全几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吴雪芳啊哈，啊拢叫我雪芳啊啦，啊我都一家吼咧做老人啊，做老人志工啊，啊为这些老伙仔服务啦，哦啊这迄落。这个老伯哦，大家做伙也真心实啦。哦，啊，我都那大家，哦，我都一旦跟到做啥，我都做。有时啊，那无来，这老伙仔无多去买，我嘛是我倒来徛来来跟买买款，欠啥我都买啥呢。
0: 哦，那些技工今仔做了去，欠啥的，我倒来徛来去买。
1: 我都我倒来徛来甲买。
0: 来啊！因为雪芳是我的学生哦，真足认真的啦，所以我来甲问这个问题，伊一定知影。来，雪芳，请问的吼，咱运动了几分钟来爱补充蛋白质？
1: 咱若运动了三分钟来，哦，爱食一挂豆奶啦、蛋啦、豆皮、豆干啦。
0: 植物性蛋白。植物的。啊，爱植物性蛋白，袂当食吧？
1: 伊个肉吼，会消化较慢啦。所以伊个吸收也较歹，
0: 因为咱要长肌肉嘛，所以咱若是30分钟来补充蛋白质会长肌肉。啊，肉伊讲了食着，肉就是爱4点钟了才会消化吸收，所以袂呼吸啦，吼。后来，所以哦，咱最近伫咱考中院是不是阁开一个素食班？
2: 哎，对啊。
0: 啊，你拢有报名嘛？吼。
2: 有啊。
0: 来，啊，咱素食班内底。有教过什么菜？
2: 鳗鱼饭，哎，啊，还有那个香煎干贝，哎，啊，今天就是教那个火鸡肉饭，
0: 会给肉饭，啊，但是咱讲起，咱听起来拢是炒的啊。
2: 我们用素食的啊，用那个金针菇啊，还有那个茄子啊，都去做的啊。
0: 所以咱的食材全部拢菜的，
2: 对啊对啊，全部拢菜的啊。
0: 来啊，你拄只讲这三项菜，你上该介意食得几项？
2: 我逐项拢爱食，我感觉逐项拢好食。
0: 你家己煮的吼，家己较早想的吼，迄素食料理跟我同款，全部拢是新鲜食材。比如讲咱的鳗鱼饭，伊就是用鸡鸭做的对不？伊无塑料，全部拢无塑料对不？家己较早想的素食跟我同款，
2: 无同款啊，啊较好食。
0: 较好食，
2: 哎，较好食，素食的这样很好吃。我感觉简单嘞，最好食。啊，像迄鳗鱼饭嘛，哦，有够香鳗鱼饭的啊，最好食。啊，今仔日做这迄个嘛，最好食迄个啥？哎，火鸡肉饭啊，很像哦。
0: 你也会给爸用虾子？
2: 杏鲍菇，还有那个金针菇。
0: 你会杏鲍菇？啊，杏鲍菇按那这按那变形给爸。
2: 就是弄一块一块，把它弄撕嘛，用诶撕开来，一条一条这样啊，下去吹，诶、吹吹来，搁浇一罐味淋啦、啊、酱汁嘿，调味料，安尼。
0: 毕竟会鸡肉饭吼，啊，看起来有型无？
2: 有型，又很好吃，
0: 又很好吃，吼、
3: 哦。好食个好看，我未晓讲。
0: 好食个好看吼，雪芳你敢有食？
1: 我也未食嘞，啊！但是看到敢那足好食。哎、欸，
3: 我嘛就
4: 是用食
3: 菜。
4: 唔是讲这个食菜，伊倒是用这吼、個，真正无简单嘞啦。啊，那无简单，吼你看到好食，搁好看。做这样个讲个，讲真正这几项啊，真正做了袂歹呀。
0: 一般咱个
4: 啊，无食菜那。我食菜，咱是拢食较袂多呀。不过老师教遮吼，真正拢想要来做啊。我当时做咧，我手机你看，真正输做啊，真正好看，佫好食，做好食。我嘛用阮囝教，阮囝讲啊，这啥？啊，这老师做的迄种迄落啥？叫啥？
5: 鳗鱼饭。
4: 无啊，伊遐做啥？搞干贝啊！吼，干贝啊！哦，偌欢喜个，阮是干贝啊，阮囝，阮迄个。阮媳妇偌欢喜，讲妈这衫哦，一个高个到底，我爱老师教。啊，像咱有当食菜是食菜，总无简单食这种的物件。
0: 啊，你个干贝安那做？
4: 啊，就啊切着，啊你讲白金针菇，啊就白白个煎哦打，啊来打退起来，啊搁用油来搁啊煎，啊煎的哦，鸽卵啦，鸽卵啊搁头打鸽卵来煎。哦，真正有型啊，真正好食，迄永远是做嘞。啊，无像老师做遮好啦，我唔知影搁啊细落啦。
0: 哦，卖洗。
4: 打啦，嘿啦，都是咱灶卡油，我提当用的嘛。
0: 金针菇袂当洗，洗落去就缩袂打。
4: 只只我只爬到地上吼，大家嘛讲这真正无生错数的，这是干爬。
0: 哎，说足奇怪吼，伊个金针菇吼，只要加鸡卵吼落去，伊就变成干贝的味道，吼，伊味道就是。
4: 像阮亲母哥唔知影，替讲讲妈干做好食，阿妈迄。金针菇了，夹袂断啊！我讲无，人老师讲用白夹几条丝啊，
0: 丝啊无套起来啦。
4: 啊，拄啊几条食了了，我把刀一条，我恁惊死啊！我笑到要死，做啥了啦？
0: 啊，敢会足贵？
4: 袂啦，迄几块银啊，尔得十三块啦，十。
2: 嘿
4: 啦，好食，搁好看，搁俗吼。阮新妇我家笑到，搁去当家老母讲，家老头娘家，伊妈妈讲。你真正好食，无敢无只菜做这样个，只无唔对，无法当变济啦。
1: 无会特色啦，老师咧教好特色啦。
4: 遐咧上课哦，遐个啊，遐拢讲你来伊爱上，你会要带动遐老伙啊。遐个感觉足欢喜，安尼你会当喊你，我甲看遐个龙眼，遐个我看，哦，喊现现在几个答唔对，啊，老师，哦，好牛啊！老师会要讲，咱老人嘛是叫
2: 闽南话哦，种
4: 学了带动，真正够厉害啦。
0: 其实哦，
4: 大家拢爱讲，我们大姐啊，看你来都，我们大姐无记个，迄个
0: 又
4: 记个，讲看你来，你足爱来啦。真正，是你要改，老伙爱老伙啊，就小囡啦，小囡啦吼，囡仔性啊，阿姨哥也要甲陪迄老伙啊。
0: 所以
4: 爱上你的课啦，要讲白差的。
0: 所以你看，咱考中也是咪足够水哦。咱的长，咱虽然是长辈足侪啦，咱因为正卡所在拢老人较侪嘛吼。啊，长辈就是因为咱里长做有心的，啊里处长嘛做有心的，所以咱不管是里办的，还是讲咱社区发展协会办的，吼，我感觉拢大家拢足热情参与的，啊，尤其是即马组织个地来跟咱斗三工哦，较早是拢姑姑啊来一摆爱杀吼，啊，咱即马来是逐礼拜拢来吼，逐礼拜拢来，吼，阿姨，我甲问哦，伊嘛拢说欢喜来吃，伊感觉咱家人哦就好斗，啊，雪芳你一家应该是算元老啊吼，啊，你感觉即个慈济来上的课吼，来对你上该该学啥？
1: 我感觉伊来咧讲吼，拢袂歹呢，逐节都袂歹啦。我都带动这老伙仔安尼，大家我都安尼活动安尼，真好啊！
0: 刚好你上爱课，譬如讲是唱歌啦、跳舞啦、手艺啦，还是手作啊？
1: 迄个做运动啦，啊，这手艺啊，这拢真好啦。
0: 你顶一摆学得几首？
1: 顶一届哦，顶一届。得那鹅鹅拢是袂记，
0: 所以一首会当教一冬哦。
1: 拢袂记啊！
0: 但是哦，但是虽然袂记起啊吼，啊，但是哪个来个想起来，哎，得个记起。
1: 系啦，都爱个教的时阵哦，都会可以想到安尼。
0: 得甲恁主家同款嘛吼，一拜、两拜、三拜就熟啊嘛吼，就很熟了。譬如讲，有一天啊，有一天诶，跟他是阿梅，伊就传恁，啊是阿梅，啊是阿庆，我嘛袂记起啦吼。传恁菜叫啊，给我看，哎，就甲讲哦，哎，老师，嘿有二五叉哦，就我们叉出来，拢足水的呢，什么些？紫色啦，
2: 紫色啊，对啊，很漂亮。
4: 你刚老师我用一去过去过头啊嘛，啊未啊晓，咱就加出咧，咱加轻啊，就买十几条来插。我插到我惊咧，我讲老师，无咱来用吹啊，小姐讲来用老师我吹，我无啊未插看麦。哦，插一个到地我甲归哦，哦，一鼎只大鼎，安尼看到安尼有够好食，种形态安尼。啊，人老师啊教安尼，我是要用吹啦，啊到尾啊讲小姐，啊未来插看麦，我就甲伊好热啦吼。啊，我是看迄个什么手机啊，迄个方便啦吼。啊，即摆迄个倒落，咱用咱的滚水，淡的鼎盖的，湿滴就出来了。那像你迄个颜
0: 就鲜紫色的安尼吼，
4: 都擦几下就鲜绿。都不爱，我擦几下不爱擦，就啥原因？拢擦乌色色的。啊，自从咱你若介意用哦，我当下就吹啊，我无休闲的，我吹到死。我讲你几下我最爱食，唔敢做，嘛袂晓炒，拢乌，啊都互你去家加呢。我就讲，贵阳啊，咱来用炊咁好。啊，贵阳讲，哟，啊嘛是会使呢。啊，我想，啊无我炒一间看卖，我炒起够欢喜，够是无叫你看。
0: 我是过来我看。
4: 成功是够欢喜的，欢喜就对啦。
0: 所以食素一点啊都无困难吼，而且咱食甲足欢喜，还佫食甲足水。
4: 来学一寡，这真正够好个。学无，咱嘛看人安怎做，啊，咱就来加减学，啊学，人啊学有背，咱嘛学有三分在啊。
0: 所以
4: 我三分，
0: 所以你看哈，咱的课中也愈来愈进步。原本咱一礼拜一节课嘛，哈，啊，起码主席来拜喜了后，咱的拜礼拜喜有课，啊，拜三是咱的志工家己带动，好，我们自己带动，所以咱的连续当有三工，好啊啊，主席来，咱嘛改变一寡食食的诶习惯，好，啊，搁一寡诶这个素食的知识啦，吼，一些素食的知识安尼，所以。真袂歹啦吼，真正是真好吼啊！所以咱今仔日伫遮吼，咱来到来到咱这个课中呀吼，主要就是要希望咱这志工家人吼啊，会当较支持我们素食推广吼啊，而且吼会当更用心的跟我们一起陪伴吼咱这长辈啊。我伫遮有看到恁家一个竹筒呢，那是竹节呢，迄当时摕来，
1: 顶礼拜摕来，
0: 啊，迄是啥？
1: 哎呦，迄个都咱也有爱心的人，安尼加减啦，吼、哦，一块也好啦，十块也好，拢随在啦，随在人管啦，安尼嘿。
0: 这个竹筒就是希望恁会当吼，摕来遮帮助别人嘛吼，而且落竹筒哦，其实钱话者基础啦，你落的时阵吼，你得爱。祝福你家己，你还先祝福你家己，因为你家己那身体用，你家己那好，别人唔只系好，好，所以你落来时阵哦，你就算讲你落一口，你咪哦，希望我会祝福家己，我会当身体健康，哦，会当做较济代志，当帮助更加济人，哦，所以我看到迄个竹筒诶，所以未歹呢，我感觉咱诶靠中央诶人吼，咱遮诶时代嘛，好，安尼志工嘛，大家拢足用心诶啦吼，像那恁咧遮认真伫遮做志工哈。
4: 你心思重重来遮，大家拢嘴拢耳塞塞，都看到你就耳塞塞啊啦！
0: 我来遮主要目的吼，其实就是希望会当来服务遮时代啦。吼啊，所以我嘛最爱来遮，虽然离阮家有较远吼，但是我嘛最爱来。啊，而且我今年伫遮课有够济呢。
4: 你几半年迄阵无来，你感觉大家思思念念呢？我老师卡无来，老师是安怎出国去安那呢？我大思念你啊！我就感觉我第一点含我的心肝就是讲，我看到你，敢是看到咱的囝。
0: 哦，感恩哦！啊，家仔啦，家仔，因为我时间有限哦，家仔，咱今年有加咱的自发出勤哟吼，所以组织就是属下属这来。其实哦，因跟我同款呐，其实拢最爱来社区服务，所以你看到因来嘛，大家拢吹笑白笑。
4: 啊，笑咪咪的喎。
2: 拜拜。
4: 因为我三大笑，迄拢袂老啦。啊，来到这，啊无，阮就爱来这是啥物原因啊？无，阮唔困落饱。啊，来这讲一下，嘛是真老练啦，老袂使分老人因啦。大家拢咱一家人，就伊，我唔捌你，我来这我倒捌你，就我唔捌你，我嘛拢带你这捌你到。无啊，其实我朋友交我朋友，我嘛是讲来交我朋友安尼。
0: 所以咱遮拢无老人啊，大家看起来拢未老。
4: 啊，我啊看看遮拢好人啊，遮大家拢笑眯眯。哦。一个，无去讲我是好家人，还是以善人，无安尼这种型啊，大家都人人好了，对啊，遮老人我看看，大家拢笑眯眯，唔知看到你是不是啊？我唔知影。
0: 哦，真感恩呐、啊！咱来个考中研之后，其实我来考中研差不多是三当前的代志啊，吼，啊三当前开始来遮上课。很辛苦的，那个时候都是在廟埕，很熱的，啊，冬天很寒的，啊，後來我們現在，政府有淡薄補助，啊，我們就可以來教室裡面，啊，我們可以有比較好的環境，哦，給我們換冷氣啊，給我們換電視啊，哦，啊，所以我們的環境就越來越好，啊，加上我們大家感情都越來越好，啊，我們共同來陪伴我們這些考中營的時段，我說就是我們大家庭的力量，啊，今年更加好，今年就是有主席会到三工，甲咱加入了后吼，哇，大家更加活泼吼，迄课程愈来愈丰富，吼，所以嘛，希望咱会当继续来为咱这时代服务嘛，希望咱课程会当更加侪人吼，来咱社区来上课，吼，啊，大家一起吼，这个共好，吼，啊，大家身体拢加练好用啦吼，所以今仔日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课中呀，啊，甲咱这志工朋友来开讲哦，啊，所以伫遮嘛。邀请到咱的志工朋友来给大家刷顶个问，大家最后一句来祝福一下，好不好？
1: 哦，我是水芳啦吼，啊，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哦，啊，国泰民安。
2: 我一笑啦， 啊，我祝福大家吼，那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哈，谢谢。
4: 哦，我阿凤阿德啦吼，啊，祝福这的老人大家啊，逐工拢欢欢喜喜过日子，啊，身体又健康，望讲安尼，互大家安尼一当一当较用安尼哦，一当一当比一当较用安尼，啊，这迄个老人哦。看会当啊，逐工拢看到个安尼啦，谢谢啦。
0: 哦，真感恩哦！你看，看到因的，听到因的声音吼，你也知影，真正实在是非常乐听的。哦，这个人生啊，就快乐。所以我就爱来的是安尼，我来个讲，我嘛变个做快乐的哈。所以叠加嘛，真感恩呐哈，很感恩我们十八处哈，和咱的三化。区的咱的园区的师兄师姐来各家来为咱扩张呀，哎，这也是多好福，好谢谢他们，好阿妈爹家呢，哎，谢感恩大家付出的哦，所以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顺喜哦，在咱节目最后，哦，为今嘛为爹家祝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正中，咱期待后一次锁定再相会，拜拜。

0: 是国人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国内乳癌发生人数年年飙升，而且攀升幅度惊人。国民健康署多年来积极推广乳房健康三部曲观念。第一，每月至少一次自我按压乳房，查看是否有硬块或不正常分泌。第二，35岁以上妇女每年接受专科医师检查。第三，45岁以上的妇女每2年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
1: 我们说乳癌的原因呢，可能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那后天性的因素其实是占了比较大的部分。后天性的因素像女性荷尔蒙或者说雌激素，再来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塑化剂啦。所以现在大家在使用塑胶的溶物啦，或者是说会有这些化学物质的释出啦，大家应该能够尽量避免。另外就是饮食习惯，如果能够少脂肪、低热量的饮食呢，也许可以降低一些风险因子。
0: 根据台大医院、台北医学大学2016年6月公布，国内史上最大型的乳癌研究，证实过重以及肥胖的停经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较体重正常者提高19%至65%。
2: 建议大家避免一些加工食品，尽量是多选择一些高纤的食物，把我们的白饭改成是全谷根茎类，那多吃一些多种颜色的蔬果，因为蔬果里面有维生素 C 啊，然后植化素帮你抗氧化。还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喝到你的体重的大概40倍 CC， 就是比如说是60公斤的人，请你要喝到2400 CC。
3: 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邓博仁，我是一位医师。我要感恩，跟很多人都会讲同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上人创造的慈济世界，让我有一个付出的平台，在付出中学习。我也要感恩我家师姐，因为有她照顾料理家里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我才能够全力的付出。最后呢，我也要感恩，还好我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使用，因此可以努力的学习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约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5: 健康养生，
6: 乐活人生，
5: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7: 健康100分。
5: 欢迎收听健康100分，健康看大爱，列健康一心更好的哉。大家好，我是美兰。我们常都说啊，如果最近你吃多喝多又尿多，哇，就要开始怀疑是不是有糖尿病了。但是呢，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已经有糖尿病的症状呢？其实我们都还是不清楚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线上非常欢喜邀请到这个是花莲慈济医院的，说他是新陈代谢科好像也可以，然后呢说他是糖尿病的这个专科医师也可以哦。这个是彭琼慧医师，您好。
8: Hello， 大家好，还有梅兰姐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的彭琼慧医师。
5: 我们来聊一聊哈，因为听说现在很多台湾人都是泡在糖水当中，泡在糖水当中，感觉就是喝了蛮多手摇饮，对不对？然后呢，好像这个血中的血糖浓度也超高的。
8: 没有错，其实民国89年，也就是西元2000年的时候，我们台湾的糖尿病病人大概才80几万，可是你知道现在变多少吗？
5: 现在多少？
8: 250万。
5: 哇，等于1/10超过了。
8: 对，没错。那这是糖尿病有诊断的哦，还有大概20几万的病人其实是没有被诊断，也还不知道。
5: 哦，就是属于那个糖尿病前期吗？还是
8: 前期有另外的250万
5: 啊？所以那个是真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的。
8: 对，没有错。而且那是指 整个台湾的人口，你说哦，大概十分之一。可是如果你看65岁以上的人口，
5: 嗯，
8: 两个里面就有一个，
5: 两个就一个，
8: 对，就表示说我妈跟我爸两个人其中就会有一个有糖尿病。
5: 哇，所以如果这个自己的长辈家里面的这一些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超过65岁以上，基本上就是有这样的概率了。
8: 那如果你能够活到75岁以上，那这一群75岁以上的病人呢，大概四分之一也都有糖尿病，
5: 等于说100个里面有25位了。
8: 对，
5: 哦，所以真的活得越老，慢性病越多，然后尤其是那个糖尿病患者那个比例越高。
8: 没错，
5: 难怪以前我访问过一位新陈代谢科的医师，他就说只要你们活得够久，将来你们都会是我的病人。
8: 没有错，因为我们的胰脏它是分泌胰岛素，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欸，我们的功能就会递减，那我们分泌的胰岛素自己会分泌胰岛素来下降血糖，那这个功能就会下降，
5: 嗯哼，
8: 所以只要你活得够久，确实你的功能就会下降，就有可能有糖尿病。
5: 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因为手摇饮林立嘛，所以那个糖尿病的年龄层一直节节下降，对不对？
8: 没错，就是有糖分的饮料其实都会增加我们糖尿病的一个几率。欸，我们以前古早时代好了，我们根本没有所谓的糖，糖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食材嘛，对不对？以前那些皇室贵族，对不对？想想看，以前那个蔗糖是很难得的，所以以前的人他们平常饮食里面，欸，不会有什么糖分。
5: 是，
8: 可是我们现在一杯手摇饮里面就加了很多糖，到底是要全糖、半糖、三分之一糖，还是微糖、少糖，都有糖。欸，
5: 听说连微糖，哦，都有10块方糖那样的量，哦，真的是很可怕啦。所以就是等于说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一直改变了，那尤其是补充水分的部分，以前都啊白开水就哦觉得非常棒了，现在都说啊没有味道不好喝，所以呢就是哎，好像年轻人就动不动就来吧喝一杯这样。
8: 这个我们其实自己医生跟护理师在医院就已经做了很不好的示范我们也都会就是中午啊或者是晚上啊一起订个饮料，所以我觉得这个茶的文化本身，我们中华文化里面的茶文化是好的，但是它当它加的糖，欸，似乎对我们的健康就不太好，尤其在糖尿病。
5: 是，
8: 对，
5: 是。那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啊，这个小胖子的比例更高了，所以好像这个糖尿病，欸，跟这个肥胖也都有息息相关了。
8: 没错，以前阿公阿嬷都喜欢把孙子养得憨丁憨丁的嘛，阿嬷那一个年代，欸，没糖价嘛，所以他们觉得这样子很好。可是我们现在我们的身体不需要再有这么多过多的能量，因为当我们肥胖一产生之后，我们的身体就会有胰岛素阻抗。我相信这个字这个名词最近应该很夯，
5: 对，但是很多人对于胰岛素阻抗这五个字其实是不熟悉，常听到，但是为什么会有胰岛素阻抗，其实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那对我们的身体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是不清楚的。
8: 其实胰岛素阻抗我都会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就是
5: 说明
8: 给这个病患听，就是说，欸，我们的胰脏它就因为有这个肥胖嘛，我们肥胖这些脂肪组织就会刺激我们的胰脏多分泌一点胰岛素，欸，所以如果有些人在外面的健检啊，可能会抽个胰岛素的一个浓度，欸，它就会显示出，欸，胰岛素很高，欸，可是为什么很高却
5: 效能不佳？
8: 对，
5: 哦，
8: 对，它就是这样子，它就很高但效能不佳。那胰岛素原本的功能是要在让细胞能够利用血糖来制造能量，可是当这个胰岛素很多但是好像功能不太好的时候，欸，我们血糖就维持一样的高嘛，它就没办法有效的来运用。
5: 是，
8: 对。
5: 那这个胰岛素阻抗其实它是可逆的，对不对？
8: 理论上是可逆的如果能够把这个肥胖这个因子逆回去正常的一个体重的时候，我们常说就是根据这些研究，下降体重大概 7% 以上，就有机会逆转高血糖。
5: 哦， 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位师兄啊，他就说，我最近哈减在一厘公斤，然后呢，我那个糖尿病的那个药啊，可以不用服用了。
8: 对，没错。为什么我不是说一个绝对值？你看到公在一厘公斤嘛？可是我讲说是7%，就是说你如果100公斤，你就下降个7公斤左右；如果你50公斤，就下降个大概3-4公斤，其实就有机会哦。原本的糖尿病前期就是说还不严重的糖尿病，就有可能逆转，变得不用吃药。
5: 哦，是，所以这个胰岛素阻抗这件事情啊，那怎么样可以从生活当中来开始改变呢？
8: 我还是会建议一定要运动。
5: 运动，
8: 对，
5: 比方说怎么运动？因为有的人就傻傻，我说啊，我晚上才去运动，还是说，我饭后过了30分钟运动，这个好像效能是不一样的。
8: 我觉得运动，大家通常我的病人都跟我说，他们就走路，但问题是走路有分很多种，
5: 散步啊，慢慢聊天，慢慢走啊，
8: 对，慢慢走。就没什么效，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我自己就有装这个持续性的血糖侦测器，我又给我爸跟我妈装，他们两个都有糖尿病前期哦，他们两个都瘦瘦的，他们两个瘦瘦的跟我一样都很瘦，都是没有什么肉可以再减了，这时候我就给他们装，因为他们没有肉可以减，我刚刚讲说减重减 7%， 但是对于他们已经没有肉可以减的，他们其实是要运动来增加肌肉量，增加肌肉，肌肉运动的时候需要摄取葡萄糖吧，跟我们人一样啊，我们要吃糖，肌肉也要吃糖，所以当你肌肉量增加的时候就可以下降血糖，好，所以那些瘦瘦的病人像我爸我妈的，我就让他们就是装了这个监测器，然后他们就会有动力去运动，因为怎么说，我们就吃完饭嘛，我爸煮个大餐然后呢大家吃完饭，我看到自己少的血糖，哇，200多，220、230。
5: 那正常值是多少？
8: 饭后其实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我们都会说饭后2小时是180以下，那是对于有糖尿病的病人
5: 是。
8: 可是其实对于一般正常人，我们并没有一个很绝对的数据，我们可能会希望是在140以下。对，但这个我们目前还没有那么多的研究。关于这个正常人，但是糖尿病病人会希望是2小时后180以下。
5: 是，
8: 好，我给他们装了，然后他们吃完饭了，好，看到220、230，他们吓到了，
5: 就说啊，我没吃甜啊，对不对？都会这样子讲，我没有吃甜食啊，
8: 真的没有啊，因为我们吃同样的食物嘛。可是我们我爸我妈跟我们的血糖反应都不一样。
5: 哦，所以是它是有个别性的，
8: 对，
5: 没有办法教科书就说啊、你吃了什么食物，你就一定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没有，
8: 没有。所以我其实，在门诊我不会跟病人说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我说每一个人，拢无共，只有密起霸有糖，这是有关因的嘛？对对对，所以你装的血糖监测器，你就可以去看说你吃了哪个食物，血糖会上升比较高。那好，我爸跟我妈看到血糖200多，然后他们就去快走，然后又尝试超慢跑，他们发现就马上这个走个10-15分钟，血糖就降到100多嘞。
5: 因为以前都说吃饱饭为了那个不要让你的血液通通跑到四肢，所以呢不要运动。但是吃饱就可以这样子开始超慢跑吗？还是说你要可以隔个几分钟之后才开始呢？
8: 其实我会建议，就是说当然不要夹个做霸，然后不一肚肚，那个时候当然不太好。可是当你吃完饭可能10-20分钟的时候，你觉得 OK 了，开小喇叭，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超慢跑。因为其实超慢跑只是在你可以在原地，在家里看着电视。通常你吃完饭也在那边看电视吧，
5: 所以不建议吃饱饭的时候去躺一躺休息，
8: 因为你躺一躺休息啊，他你的身体也跟着你躺一躺休息啊。
5: 所以那个血糖的利用率就不好了。
8: 对，没错，所以你还是要动，你动， 你的身体你的细胞也就会跟着动嘛、嗯
5: 啊、
8: 对，然后你的血糖就会马上被运用，不然你吃完饭那些200多的血糖在血液里，然后呢
5: 跑到全身
8: 对，然后你动一动一些肌肉在运动的时候、嗯、它就会去摄取这些血糖，
5: 是、
8: 欸、它血糖就会下降很快、
5: 哦、因为我之前呢看到有一则这个新闻啊、嗯、就说有一个糖尿病的病人光是吃一条自己种的丝瓜，他就说血糖飙到300，然后呢持续三天。我们很难去想象哦，
8: 持续三天怎么会持续三天？
5: 他就说他可能那个代谢不是很好。
8: 那应该是他只有量这个指尖血、嗯、如果说他量指尖血然后发现他每天早上都一样的，他可以说他持续三天、嗯、可是其实我们血糖你大概上去之后两三个小时之后一定会下来啦、
5: 哦、是是是，
8: 对对对，
5: 所以用那个血糖监测器是会比较好。
8: 我跟病人比喻它有点像是看股票、哦、就是说我们如果只有测早上的空腹血糖、嗯、就是跨开盘然后如果测中午就跨中岛的、嗯、中岛要收盘、嗯、对不对、嗯、可是呢如果我们装了血糖监测器它中间上下震荡好几百点哎、欸，我们都看得到
5: 哦，所以你吃了什么样东西、嗯、对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马上就那个数据就一目了然。
8: 没错，
5: 难怪你说你跟你爸爸妈妈一起用餐，结果你们三个人的反应就是截然不同的哦。所以那个血糖监测器它的效果是每天自己测吗还是怎么样？因为很多人不太清楚。
8: 嗯， 嗯， 嗯， 嗯，其实它听起来好像一开始大家觉得哇那好先进的东西哦、嗯、怎么去作用的，它其实是植入在皮下，听起来好像有点恐怖，可是不会，它就有点像是盖印章一样，盖在你的手臂或者是盖在你的肚皮、嗯、不会痛
5: 哦。
8: 对，那盖上去之后呢你想要怎么扫就去怎么扫，每10到15分钟就可以看一下你的血糖、
5: uh-huh.
8: 对你它就会显示出来血糖，你就不用再去插指尖血，你都不会搓手指不会痛的、
5: oh.
8: 对，那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监测、okay. 它连你睡觉的时候只要你低血糖它都还可以就是帮你哔哔把你叫起来，啊你叫不起来没关系，你隔壁那一位会被叫起来
5: 所以就是哎、欸，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可能哪个食物像啊麦当劳嗯这个不能吃，然后呢啊我好喜欢喝珍珠不能吃，但其实你可以透过那个监测器，那你就可以去尝试说哎、欸、哪一个食物可能对你的反应，甚至哪一家的你都可以检测出来，这样
8: 没错。而且我会告诉病人说我们装这个东西机器是一次可以用2个礼拜、
5: 嗯、哼，
8: 那这2个礼拜我们要物尽其用、哦、就是说我们要尽量的去尝试、
5: 嗯、
8: 原本不喜欢的或觉得它不好的我们要去试啊、
5: 嗯、
8: 对不对？你刚刚说麦当劳，其实吼麦当劳不一定那么会升血糖 哦，
5: 哦，
8: 要看你吃什么东西。如果你都吃炸鸡，你都吃炸鸡，那炸鸡里面全部都是蛋白质，它没有碳水化合物，其实你血糖会很漂亮。那比如说有一些人他说要去吃烧烤，他吃了很多蛋白质类的、嗯、他其实也不会升血糖、嗯、你以为的大餐不一定是大餐，
5: 是、
8: 嗯、是碳水化合物的量，可是大家通常对这个碳水化合物没什么大的概念、
5: 嗯、哼，
8: 装了这个东西之后会让你比较有概念、
5: 哦、
8: 然后如果能够再搭配一些饮食的 APP、
5: 嗯
8: 哦、有些像有人那个 AI 嘛，你拍照它就帮你计算出你的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的量啊，你这样搭配相辅相成你就会很有概念
5: 哦、嗯、是，所以在这2个礼拜之内你就是什么东西都去给它尝试、嗯、你就知道哪一些食物升糖特别的快，而且是针对你个人、嗯，人家说好像是量身定制的这样子，
8: 没错
5: 哦，是。那有的人就说啊，这样2个礼拜要花2000多块，其实也感觉好像有点不太便宜这样子。
8: 嗯、我都会跟病人说，你搓一次指尖血的一个成本大概是台币30块。
5: 嗯，
8: 如果说我要你一天搓4次，
5: 嗯，
8: 不就是120？那你搓个2个礼拜，哎、嗯，不就差不多2000块了吗？而且你中间上下高低起伏其实我还看不到、
5: 嗯、
8: 所以如果说这2200块2个礼拜你可以去了解什么食物对你的影响最大最小， 然后让你去了解你以后你的食物要多吃哪一些或是避免哪一些、嗯、那我觉得是有它的价值，不然你每一次去看医生然后医生还是跟你回答一样的，就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
5: 啊、人生没有希望
8: 对对没错，我都跟病人说我们活着就是要去享受人生、嗯、我们活着就是要享受美食嘛、嗯、啊不然一天到晚看到美食节目啊，然后你什么都不能吃，
5: 尤其是长辈们年轻的时候都是经过那很辛苦的年代，少年的时阵无通好食，啊老啊是袂当食，对不对？
8: 对，安尼就可怜呢。所以我就跟病人说，我们享受人生啊，我们只要靠着这个2200，你只要装一次，如果你糖尿病不严重，你只是前期，
5: 是
8: 那你装一次，你大概就知道了、
5: 欸。哦，就哪些食物你是可以去食用的？
8: 对。
5: 但是后来呢，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变成你的饮食模式，叫做211餐盘，对不对？
8: 没错。
5: 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去使用。
8: 我在门诊就摆了一个211餐盘、
5: 哦、
8: 我自己在家里也用211餐盘、我觉得与其跟病人说你一餐只能吃几份的碳水几份的蛋白质、这个好难哦，因为我自己也不太会呢， 我很心虚，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对我来说很困难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美国、糖尿病学会他就制定了一个很简单211餐盘的法则、
5: 嗯、
8: 就是一个圆形的餐盘、
5: 嗯、
8: 其实你去某某啊那个什么虾皮啊那些的购物网都可以买得到211餐盘、
5: 嗯嗯、
8: 或是说你家里有圆形的餐盘，好，一半二分之一就是放这个菜、
5: 嗯、哼，蔬菜，
8: 对没错，然后四分之一放蛋白质、
5: 嗯、
8: 比如说蛋类啊豆腐类啊或是鱼肉类那些的，如果你吃荤啊，那另外四分之一就是我们的淀粉类，淀粉类包括了饭、
5: 嗯、
8: 然后呢
5: 地瓜，
8: 地瓜没错，我们台湾人最喜欢吃地瓜，
5: 是，
8: 然后山药那些其实偶尔其实也都算是淀粉类哦、
5: 嗯、
8: 那个就四分之一，
5: 像玉米也是，对不对？
8: 对、
5: 哦、所以就含淀粉比较高的都属于糖类、
8: 嗯、
5: 然后那个也只有四分之一，跟蛋白质一样、嗯、
8: 对，
5: 那所以呢211餐盘、嗯、原则上的比例就是这样子，
8: 没错。
5: 那吃的顺序有要注意吗？
8: 这个你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因为吃的顺序会影响到我们血糖这个上升的一个情况、
5: 嗯、
8: 比如说我一开始、哦、我们原本大家的习惯一定是先吃一嘴饭，对不对？先吃饭较配菜嘛，
5: 嘿啊
8: 啊、可是这样子吼，我自己去做实验，我自己的血糖就会先升上去、
5: 嗯、
8: 同样的东西同样的内容，好，我今天煮一道菜然后明天吃一样的，但是我只是更改顺序，对、嗯、蛋白质跟菜其实两个都可以先吃啦，没有说一定要哪个先，然后最后再把那个饭吃掉、
5: 嗯、
8: 但你不是说全部夹掉要开始夹崩，那也是夹可能，然后你就吃到一半的时候
5: 就可以开始
8: 就可以开始配饭了、
5: 嗯、
8: 这样子的话我血糖就不会一下子往上冲、
5: 哦、
8: 因为蛋白质跟菜啊这些的会影响这个、血糖的一些吸收，就是有点是拉平曲线
5: 哦，是，
8: 对，血糖就不会说一下子
5: 爆冲，
8: 对对对、嗯、没错，
5: 嗯，不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那跟顺序啊，不是在胃里面全部都混在一起，原来它先后顺序好像一个机制就是启动了，就说 OK 你现在要不要分泌胰岛素了，对不对？
8: 对，我们糖类它会刺激我们身体分泌很多就是胰岛素的一个情况、
5: 嗯、
8: 那我们如果先吃糖类的话、啊、它就会很多刺激，可是它因为它上升的血糖实在是太快了、
5: 嗯、
8: 当你的身体的胰岛素没有办法那么快速反应的时候，就会导致那个血糖冲得很高，
5: 嗯哼，
8: 嗯，
5: 那冲得很高之后它是会跑到血液里面吗还是怎么样？
8: 它是就留在血液里啊，因为我们看到的血糖就是在我们的微血管、
5: 嗯、
8: 我们测的指尖血是在微血管的血、嗯、那我们如果是持续性血糖监测器，就是我们在皮下组织的血，其实都差不多啦，
5: 嗯，
8: 嘿，就是大家那些扩散原理反正都一样啦，差不多、
5: 嗯、
8: 但它就是都在我们的血液里哦、
5: 啊、
8: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的研究都显示说血糖比较平稳的人控制的比较好、
5: 嗯、
8: 就是比较不会有这些并发症啊的问题。
5: 哦，即使他现在已经有糖尿病也是。
8: 对，比如说哦，我的糖化血色素两个人都一样是 7.0 好了，看起来都控制得很好。可是一个人呢，他是像在坐云霄飞车哦，一下子血糖200-300，一下子血糖50-60，跟一个病人哦，他血糖都一直在70-180这个范围区间内。你觉得哪一个会身体比较好？应该是那个比较平稳的比较好嘛？
5: 对对对，
8: 他感觉也会比较好。当我们血糖上下波动太大的时候，我相信大家没有人会觉得坐云霄飞车很舒服吧？
5: 很刺激啦，
8: 很刺激啦，但是不是很舒服嘛？对不对？哎，那你就是整天给你的身体很多刺激。
5: 是，所以呢，这个血糖要能够控制的比较好一点，那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当然是会有比较好的这个帮助。那其实有关于这个血糖到底怎么样去控制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学问啦。那但是呢，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我们就先请彭医师来跟我们做一个这个简单的回顾，然后有一些需要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吗？
8: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避免喝含糖饮料，好，这个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通病啊。那如果能够戒掉含糖饮料，那你就可以达到这个体重的控制。那体重控制，如果你能够持之以恒，降体重7%以上，那你就可能可以逆转高血糖。
5: 所以这个逆转胜哦，就是血糖可以控制的好，那可能不仅是糖尿病它可以控制的很好，甚至之后会有一些并发症发生的因素也可以大大降低了。
8: 没错，
5: 是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彭琼慧医师，那也别忘了可以订阅按赞加分享，感恩，
8: 谢谢大家。

0: 正式开始咯，好，那唱你们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1: 好。好，
2: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每周六晚间九点钟在空中陪伴您。节目开始前先为您播放您有一通新留言，稍后将播出的是新日子单元。您有一通新留言。看着窗外下着雨，我决定坐计程车去上班，因为路上堵车，让原本15分钟的路程整整开了半个小时。平时坐计程车我都自顾自地滑手机，但那天因为路程时间变长了，我就主动跟司机聊天，没想到司机一开口就说他在一个月就要退休了。原来他已经开了30多年的计程车，马上就要70岁，不能再开车载客人了。那时我也认真地观察了司机，他说话很有力，手也不会抖，看起来很有精神，一点都不像要退休的人。我就问他，那你退休以后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去开渔船，出去看海，吹海风，那是他的兴趣，也是向往的生活之一。下车以后我就在想，虽然现在离退休的年龄还有点遥远，但我退休以后会想过怎样的生活呢？前阵子刚好看到被大家称为台湾帆船之父的詹振峰教练，今年已经82岁了，他正准备要驾驶双体帆船航行台湾一圈，这是他的梦想。为了这趟帆船环台梦，他准备了40年的时间，因为无动力风帆完全靠风力航行，很考验技术和反应力，出发前必须准备充足的水食物，做好防晒，穿上救生衣。这次的挑战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圆梦向大海致敬，也是一趟珍贵的航行记录，能让未来进行水域活动的人知道遇到危险时可以怎么自救。常听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这位82岁的不老水手说他要活到老玩到老，虽说是玩，但我认为更像是把帆船运动研究到透彻，专精乐在其中的心情。不只要学习判断风向，还要利用自己所学的技巧，在变化多端的水上随时做应变。帆船对他来说是一种文明的产物，也是一种需要智慧的运动。当初把帆船带进台湾，是想让年轻人在假日能多接触大自然，不再无所事事。詹教练用了50多年的时间推广和教学，让帆船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即使现在已经80多岁了，也不忘初心，勇于乘风破浪，挑战自我。每当他谈起帆船时，眼神

0: 春，就是到慈济做环保。虽然年纪大了，没办法像以前一样自己走路到环保站，但是现在多了儿子陪着他来做环保。儿子开环保车，阿嬷负责捡塑胶袋分类，两个人各司其职，每天都做得快乐又充实。有句话说，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了。我想詹教练是如此，环保站的勾子阿嬷也是如此，而我也能从现在开始。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2: 夏至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的一天，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做再做却热情不减的呢？今天新日子来到的这间餐厅是仁里居。老板刘炳呢，他从零开始学习开餐厅，即使遇到挫折也热情不减，反正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快跟我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吧。在我身边的呢，这位是仁里居的老板刘炳。
3: 大家好，我是仁里居的刘炳。
2: 来到仁里居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夏至的节气料理，人家说冬至汤圆，夏至面，所以来到仁里居要来吃一道特色的面食。
3: 这个是塔香灵芝拌面，
2: 但是我看它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蔬菜。
3: 它就是我们用五行的概念去发想，然后做红、绿、白、黑、黄。
2: 其实这道料理是仁里居当初就是转型以后推出的第一道料理，对吗？
3: 以五行蔬菜拌饭拌面设计菜单，饭我们使用白米加黑糙米。
2: 那时候我问刘比的时候，刘比你好像跟我讲，你们在选择食材其实也是挑选蛮久的，而且有一些特殊的选择，比如说小农
3: 米的话，我们是用花莲富里天氏良缘有机米，
2: 也没有塑料之类的，对不对？
3: 一开始开店的发想就是做原型食物的素食，不要有加工食品，所以在菜单的呈现上面都是以原型食物为主，让人家感觉比较清爽吧，就是没有那种传统的素味吧。
2: 现在很流行那个健身餐或是健康餐，感觉看到仁里居的这一道料理，五行蔬菜饭或是五行蔬菜面，就非常适合这样子的朋友一起来吃。我记得你说你们一开始其实是没有菜单的，是无菜单的店。
3: 就是一开始开店的时候想法没有那么多，但其实客人好像就是没有很接受，
2: 没有买单。
3: 对，然后经营上就是有点困难，所以后来就是在想说，那要怎么做出不一样的素食？
2: 是有人说过什么话吗？
3: 就有客人说我们东西还不错啊，但是就没有特色啊，没有记忆点。他觉得他不知道怎么讲吧。所以就想说，那应该还是要有菜单，然后大家比较容易点，这样
2: 就开始设计现在看到的这样子一份仁里居的菜单，里面超级多咖喱，然后还有刚刚说的这五行蔬菜饭，它有三种酱料，然后呢后面还有很特别的火锅。当初在设计这份菜单的时候，你花多少时间？
3: 一开始我们是无菜单的时候呢，就是有出这个五行蔬菜拌饭，然后就发现好像客人接受度蛮高的，就想说干脆就有菜单，然后直接做这样子的料理。
2: 那时候就已经有三种酱汁了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最一开始是嫩芽香椿，它的概念是卤豆腐。
2: 那除了香椿嫩芽的那个卤豆腐之外，后来又研发了两种，我觉得很特别，是当初刘比跟我介绍塔香灵芝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形容词，说很像泰式打抛酱。
3: 那一个方向为出发，就是酸酸辣辣的，然后要怎么去呈现？从中发现，并不是我们要设计成泰式打抛酱，而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新的名字。

0: 所以我们就给它叫塔香柠汁，就是九层塔跟柠檬。
1: 还有另外一个是
0: 味噌青辣椒，它是用青辣椒跟味噌做成的酱，然后它是比较重口味一点的。
1: 所以有最受欢迎的吗？
0: 啊，可以都试试看，然后再帮我们投票。
1: 好，留言你最喜欢哪一种酱汁，或是你想要吃到什么酱汁，但是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搞不好哪天刘比就研发出来，就赶快来吃。
0: 留言给我们。
1: 刘比呢，所有的这个菜单都是他自己研发的，里面有没有哪一道是你觉得最难的，还是没有在菜单里的，还是最难的？
0: 对，就是我们去年有在端午节的时候推出自己的女婿包的粽子。
1: 可是粽子最常见，你怎么会说它是最难的？
0: 粽子是一个传统的东西，然后我们可能也不是专业的粽子店，那包那个叶子炒那个料，然后整形到推出都需要花很多的心思。
1: 对你来说是这样子一个传统的东西，要把它变出有你们自己风格，这件事情是有困难的。
0: 创意是一定要的吗？就是才会有特色，不然就没有人会记得。其实人与居一开始到现在的菜单设计都是我自己觉得喜欢，然后也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就是像好朋友来家里，你会想要做你的拿手菜吗？就是一个分享。
1: 所以人礼居对你来说有点像家。
0: 是啊，我们的 logo 就是一个家。对，然后也是希望是大家的家，
1: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这个人礼居一起来用餐，吃吃刘比家的味道。当初你为什么要开这间店？听说你根本就不是餐饮科出身的。
0: 对啊，我不是餐饮科出身的，但是就是在碰食材跟食物的过程，就是发觉自己对于料理是非常有兴趣的，就是比起其他的事情。
1: 你本来就想要创业开一间店？
0: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吧。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想？
0: 我忘了，但是
1: 就有一天起来就啊，我今天就是要开一间店。
0: 没有啊，没有这么那个坚定，当然也是想试试看这样子。其实本来是没有很常做料理这件事情，可能大学时期就是有去餐厅打工啊，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不管是跟客人互动啊，或者是料理的过程，都觉得这件事情是自己
1: 会想一直做下去的。
0: 对对对，
1: 对。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确一点的想法，想要去尝试这件事，想要去开一间餐厅。然后毕业以后就开了吗？
0: 当然一开始也是去别的地方上班啊，就是去餐厅上班或是什么的，就是走走看。我妈妈很支持我吧，就觉得说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早一点做啊，就是做就对了啊，为什么要等？因为那时候他立即就想要我可以开店，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
1: 没有经验，
0: 很没自信啊，然后也不知道要出什么菜单啊，然后在这些过程中就是跟客人互动，然后发觉哎，就是很感谢客人啊支持，一路支持，然后伙伴的支持啊，然后家人的支持，
1: 就身边有很多很多帮助你的朋友，很多帮助你的贵人，妈妈也算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吧，就是赶鸭子上架，
0: 算是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子。
1: 真的吗？
0: 对，
1: 所以你等于是没有准备很多事情就直接开店了。
0: 因为我就觉得我不足啊，我应该要去学更多的东西，我才能厨艺啊，或者是
1: 上厨艺教室是
0: 之类的，就是跌跌撞撞，然后
1: 就先开了，
0: 对，就到现在也六年，就是也是贵人相助，然后有到寺庙里的大寮去跟师父学习，就是做素材，然后看会不会从中发觉好玩，还是就要走这条路这样。
1: 你会怕说去玩一个月以后，我再也不想拿起那个锅子跟锅铲了？
0: 没有退路啦，那时候没有想要放弃，而是想说，那我要怎么做？如果我每天都做这样的事情，是 OK 的吗？我会不会 就是想要放弃去体验厨师这件事情跟这件工作。后来离开那边之后就开店的，2017年也是在夏至那一天开幕的。刚开幕的时候办了一个夏至的市集。
1: 听说仁里居的名字也蛮特别的，对吗？
0: 仁里其实是外婆的名字，给她赋予的意涵还有就是仁里为美，食蔬为善，希望在这个社区，然后有这家店，有美味的食物，大家可以来，可以想到我们这样。
1: 为什么你那时候决定要开的是素食店？
0: 吃一餐素食的话，减碳指数是蛮高的。我们可以怎么做，然后例行在生活当中，
1: 从自己出发。
0: 对对对，客人来用餐的这一餐是素食的话，就是默默的达到这样的理念，这样。嗯，对。
1: 你开了这间店6年的时间，你原本是无菜单嘛？那时候听说客人量也没有到很高，那你是怎么让你的这种热情初心一直保持，然后都不会降低的？
0: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通常就是选择不抱怨吧，赶快找方法继续前行，不要去想说哎，为什么我怎样怎样，或是他怎样怎样，就是为了美好的明天，今天一定要更努力。这句话是刚开始开店的时候，就是也是家人，就是我爸送我一句话，然后就想说哎，那可以把它分享给大家，不论在何时何人何地，就是都还蛮适用的。
1: 那时候有没有什么客人的回馈是让你印象深刻的？
0: 我觉得是参与到客人的生活吧。6年我们经历了幼稚园生小学，小学生国中，高中生大学的客人，
1: 就是你看着他们长大的感觉是不是？
0: 当然他们也看着我们长大，就是
1: 所以其实你看他们你会有一种很欣慰的感觉。
0: 嗯，就会觉得哇，好像就是真的是朋友啊。客人的回馈当然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来源嘛，所以不管是差评或是正评，都是希望大家可以让我们知道可以改进，然后去向前的动力这样。所以如果有任何想要告诉我们的话，就是爱要大声说出来。
1: 喜欢仁里居的好朋友呢，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还要按下我们的小铃铛订阅多用心，搜寻新日子节气前一天就会上架，期待你们来收听哦。我们下期见，拜拜。来到新日子营养小课程，我是 PP， 欢迎我们的素食营养学会理事蜜雅营养师。
2: 嗨，大家好。
1: 那现在其实外面啊，就是有很多健康餐，嗯，这种对于外食族来说，到底健不健康？
2: 看你跟什么比。
1: 你说跟平常如果我们一般吃的食物比吗？
2: 对啊，要看你跟什么比，食物都是比较出来的。
1: 如果假设我平常都吃便当，就是一般就是自助餐或者外面那种买的便当店的便当，
2: okay，
1: 然后跟那个营养餐盒比的话，
2: 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营养餐盒通常他们几乎没有油，几乎都是用烫的，哦，就是因为他们会控制油量，所以如果以油量这件事来说，健康餐盒绝对会比一般自助餐低非常多。那因为多数的人，如果你平常都是外食的话，你的油量基本上都是超的，特别是外食的时候，蛮多的油都是我们前几集有提到 Omega 6比较高的，
1: 对，
2: 比较容易促进身体发炎。所以健康餐的部分在油脂上一定比较少，我觉得它是相对于一般饮食来说的确会比较好啦。那第二个是它的主食通常会是用五谷饭啊、紫米饭啊，就这种比较偏全谷类的，甚至是没有，它就是放地瓜啊、马铃薯、南瓜这些。那这个也蛮好，因为它是低油烹调，它不会给你什么炸南瓜、炸地瓜。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想要控制热量的话，健身餐一定会比一般的自助餐的便当来的容易。那它有没有缺点？其实也是有，因为它的菜量不会太多，因为它一盒
1: 还是不够，
2: 对，它一盒都小小的，它顶多夹起来，你真的要认真看的话，大概就是一碗吧，差不多。然后有时候其他的主食量会稍微多一点
1: 淀粉类还是高一些些。
2: 对，因为其实健身的人他是需要比较多的碳水化合物的
1: 补充能量嘛。
2: 对，但是因为有一些人他没有健身的习惯，然后
1: 像我
2: 他就可能主食就会不小心比较多一点。对，所以 也是要看本身的习惯。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素食族群嘛，特别像我又不吃蛋的，健身餐多数里面都会有蛋，
1: 水煮蛋，
2: 对，你把蛋拿起来等于你那餐其实
1: 没有蛋白质，
2: 对，它顶多就是可能一小撮毛豆
1: 不够，
2: 对，所以这边就是呼吁有在做健身餐可不可以推一下全素的餐盒蛋白质高一点，
1: 这里有人需要哦，这里有人需要
2: 对就是毛豆的量你可以增加一点啊，或者是说你的这些五谷饭里面可以加一些不同的豆类啊、anyway, 或者是请洽我经纪公司我们可以合作对 anyway 就是说又回到刚刚的看你跟什么比，如果你今天中午你是吃比如说煎饺十颗VS 自助餐，自助餐一定比较好，因为它比较均衡、至少有菜啊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是自助餐 VS 健身餐，那当然就是健身餐一定相对起来
1: 再少一点油，
2: 对，油会再少一点、可是如果你去再细看营养组成蛋白质这一块，自助餐可能会赢
1: 哦，因为你有可能夹得到你可以吃的，
2: 对对、所以就是看需求啦。
1: 好，所以我们可以多留意这个点，然后比例上有差吗？就是蔬菜啊跟淀粉还有蛋白质的比例，
2: 就是因为通常它都是方形的嘛，所以就是如果你是打着你想要减重的心态去吃的话，通常可能是女生会去吃这个啊，男生这个应该吃不大饱，主食的量它如果一盒是满满全部铺满的，你可以把一半留下来可能下一餐再吃、然后因为蔬菜量通常都不够，它里面的蔬菜量可能就只有四分之一或是二分之一，最理想是要一盒都是菜满满的会比较好、它里面通常放的都是体积大不大会缩水的，比如说什么花椰菜啊、红萝卜啊，那个量其实没有很多，
1: 不够，
2: 它只是视觉感上看起来
1: 很满
2: 很满，但如果你说这样蔬菜量有没有足够，以我们的标准是不大够，我们一餐最好蔬菜量可以是双手捧起来煮熟的量这么多，叶菜啦菇啦等等各种只要是蔬菜类你煮起来至少要一碗这么多，你回想一下那健身餐的菜量通常是没有这么多，
1: 对，
2: 那你去自助餐有可能可以，如果是自己加，但就是缺点是
1: 油会比较多
2: 油会比较多就是可以做取舍平衡啦，对啊，
1: 然后蛋白质
2: 就是一个掌心，
1: 一个掌心，
2: 对，没有不含手指头，比如说你就是豆干啊、豆腐啊，甚至是毛豆啊，等等，对，那主食的话通常就是拳头，一个拳头的量，但是如果你今天训练量比较大，甚至你是男生可能就可以再吃多一点，
1: 把握比例原则，我们可以吃得开心还会变瘦哦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2: 拜拜
1: 拜拜。
3: 多用心，众生喧哗里的接近音，我是嘉玲，欢迎您的心情留言分享，多用心脸书 LINE 社群邀请您的加入，
4: 您有一通新留言。
3: 有人说生死瞬间交关时，过往人生的画面片段会像跑马灯一样一一的闪过眼前，但自从出了车祸到现在，每想起被车撞的那一刹那，不仅没有人生的跑马灯，记忆更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一片黑暗。于是我无法直视电视新闻中的各种车祸报道，以及各种沉重灰色基调的戏剧，直到《重启人生》这出日剧。女主角被车撞得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当观众错愕时，画面直接是来到了一个纯净洁白的转世服务台。艰难的人生哲理此刻变得简单，只有两种选项。不想投胎成为食蚁兽等等的生物种类，就是得回到此生的起点，重新再活一遍，为延长自己的人生寿命增加多一点的应得积分。不过这也是有风险的，重新再来一轮的人生扣打也是会用完的，总有一次还是必须接受命运造化的安排。于是女主角从小便时时为了赚阴德奋力一搏，就这样 每一段重启人生都一直轮回在争取成为投胎成人的循环里。终于当女主角可以投胎成为人，却为了想拯救好朋友的性命，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再来一轮的大门。看去的我突然明白，原来念头的出发点不同，结果才会改变。这是利己只为自己思考，还是利人为了别人思考的差别。发心是一种动力，利人其实就是利己。我的导师用很浅白的话告诉我，付出的同时收获最多的往往都是自己。正言上人说，宁可活一天来利益人群，而不希望活一年只利益自己。或许生命的课题太深奥，剧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一集里女主角与好朋友们的对话。过了30岁以后，时间真的过得超快的。书上说，随着年纪增长，一年的相对长度会跟着变短。比方说，对5岁的小孩来说，一年是人生的1/5，但对50岁的人来说，一年不就只是人生的1/50吗？像这样，随着年纪增长，人生当中一年的比例会越来越缩短，所以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是第几轮的人生呢？正言上人告诉我们，每天的睡眠都是小死，每一天都是重新做人的开始，每一个时刻都是自己的警惕。其实时间是公平的，每个人的生命储存槽每一天都有着86400秒，当下就是生命，是唯一我们能确定把握的生命。
4: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一部曲，为什么？1937年至1958年，请翻开第98页，痛失此父。根据台湾省影剧工会统计，1957年台湾戏院总共有540家，以台北县45家最多，台中县有11家，王天颂就经营了7家，分布在丰原、台中市区以及清水。事业如日中天，加上个性豪爽，王天颂常资助贫苦人家，也常为人排难解纷。政府有事找他，他会助一臂之力；流氓跑路找他，他会借机规劝对方迷途知返。外表福态的他，在地方上颇负众望。外地人来到丰原车站，只要说找宋美或胖子宋，三轮车夫几乎无人不知，一定将人载到。风雨中的父爱。台湾春节习俗，初一早，初二早，初三睡到饱，初四接神，初五隔开。1958年农历正月初四，在浓浓的年节气氛中，家家户户忙着接神祭祀。这天王天颂满49岁，华人习俗逢九提前做寿，家里铺张设宴，热热闹闹为他做50岁大生日。事业正值巅峰，意气风发的王天颂有意栽培长女成为左右手，即将满21岁的景云也不负期待，日日跟随父亲打理各家戏院，日渐熟悉相关业务。在戏院中，鸽子戏班轮番上阵，中西电影也热闹登场，上演人生的爱恨情仇，让台下观众又哭又笑，悲喜交叠。景云看尽戏里人生，而自己的人生也着实翻腾过几回。这年7月5号，中度台风蒂斯登陆，丰原风强雨骤，不少铁皮屋顶被掀开。在光华戏院办公室里，强风吹得四处啪啪作响。王天颂看到天后越来越糟，要景云先回家以测安全。车夫备好三轮车，四周已围上帆布遮雨。王天颂从头到尾彻底检查一遍，将每一寸帆布再用力塞得密实，连脚踏板也没有疏忽。确认安全了，才让景云上车。车夫要启程时，他还是不放心，索性一起上车，亲自护送爱女回去。行路风雨中，外面铁皮翻扬，树木倒下的声音骇人。然而坐在三轮车里的景云心中无惧，因为此刻庇护他的不只是有形的帆布，还有浓密的父爱。就像小的时候感染疟疾，父亲背他去上学，父亲像山一样的背脊，让发烧瘫软的他安心依靠。阿爸的深恩厚泽，我该如何回报？景云再次地想着。穿越风雨，父女俩安全到家，殊不知一场人生风暴即将袭来。在光华戏院倒下。7月24号，农历6月8号的中午，景云料理好家务，一如往常来到光华戏院，踏进办公室，却看到父亲躺卧在椅子上。他心中一惊，父亲向来勤快又重礼仪，不曾躺在办公室休息。他赶紧问：“阿爸，您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王天颂无法言语，用手比了比头， 景云看到父亲脸上痛苦的表情，立刻请人去找医师。林老医师来了，为王天颂量了血压，血压太高了。老医师马上为王天颂打了一针，大约半小时过去，再次量血压，从200多降到110了，让他休息一下就好。林老医师这才放心离去。鸽子戏即将开演，戏院开始闹呆了，乐者先行上台敲锣打鼓弄拔，热闹现场气氛。景云担心现场太过吵杂，父亲无法好好休息，就问阿爸送您回家休息好吗。王天颂点点头，备好三轮车，景云将父亲从椅子上扶起，搀扶到戏院外。没想到王天颂一脚踏上三轮车，另一脚无力跨上去，整个人倒了下去。景云和车夫赶紧扶起他，合力抬上三轮车。从光华戏院到华金戏院旁的住家，短短路程，此时走来格外漫长。景云坐在极彩的三轮车上，回想起20天前那个台风来袭的日子，和父亲同坐三轮车上，健壮的父亲像座山一样护卫着他，为他抵挡外在的风雨。而今父亲气息虚弱地躺在他身旁，自己却束手无策。终于回到家，父亲无力起身，景云和家人合力抬他下车，进屋安顿好后，父亲已陷入昏迷，家人赶紧再把医师请来。林老医师诊断后摇摇头宣布没办法了，他说我刚才少说一句，不要移动他，应该让他休息到自己能起来，这么一动他脑里的血管爆开了。没办法了这四个字像青天霹雳打在景云身上，他焦灼惊愕，怎么会这样？整个家顿时陷入愁云惨雾，亲戚陆续赶到，包括王天颂的大哥，就是景云的生父王琴也来了，众人围绕在身旁，母亲哭昏了好几回，景云寸步不离地守护父亲，一个巨大的声音不断在脑中回荡，都是我的主意，都是我的错。节气进入大暑，天后炎热，景云视线一刻不离父亲，看到父亲一直流汗，想着如果气候转凉，或许对病情有帮助，无助的他想起了救苦救难的观音妈，立刻起身点燃一炷香，到天井间跪下，对天祈愿，他虔诚祈求大慈大悲的观音妈，请您把太阳遮起来，下一场雨，让天气转凉，或许阿爸会舒服一点，病情会好转。袅袅香烟伴着他恳切的祈祷，升腾在虚空中。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手中的长香燃尽了，景云的心在虔诚而专注的祈祷中慢慢平静了下来，抬头看天，乌云已经遮住了太阳，紧接着一阵凉风袭来，瞬间下起大雨，雨水交织着泪水顺着景云的脸庞滑落，他激动地呼喊着，阿爸得救了，他一定会得救。大雨中阿妈走来，将全身湿透的他牵进屋里。最后24小时，亲戚们焦急守候了一夜。第二天靠近中午，景云请大家先去休息，阿爸看来很安详，就让他睡吧。景云独自陪伴着已经昏迷24小时的父亲，满布血丝的双眼不敢合上，望着静静躺在眼前的父亲，景云忍不住伸出手想抚摸那慈爱的脸，厚实的手掌。为什么阿爸手冷了，脚也冷了？景云心中一惊，立刻请人拿来热水和毛巾，他用毛巾热敷父亲手脚，希望身体能回温，之后再探父亲脉搏几下，啵啵啵的跳动后不再有动静。 父亲的手被景云握着，呼出最后一口气。医师随后赶来，确认王天颂脉搏已停，再无气息。全家霎时哭声四起，王沈月桂哭到几度昏厥，整个屋里只有一个人静默无声，就是景云。他仿佛灵魂脱体般，悲伤与震惊掏空了他的心，茫然中空洞的双眼流不出一滴泪。王天颂从发病到断气仅仅24小时，亲族决定为他办一场盛大的丧礼，选来了上好棺木，请了许多道士来做法事，并依着习俗看时看日，决定隔日下午3点出殡。出殡阵容浩大，丰源街上活动暂停，送行队伍浩荡，许多曾经接受过王天颂祭祝的人主动披麻戴孝加入送葬队伍。白天棺木入土，夜里雷雨交加，疲累的王家人已经沉沉睡去。景云独自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闪电与雷声不断，锥心之痛更深。雨那么大，风那么强，雷那么响，阿爸独自在山上，谁看他作伴？看来健康的一个人从倒下到入土短短3天，什么也没交代，什么也没准备，就这样走了。生命如此微脆短促，一口气上不来就消失了，让景云陷入深深的迷惘。生命到底所谓何来？员工眼中的好老板，同侪眼中讲义气的朋友，太太眼中负责任的丈夫，儿女眼中慈爱的父亲，断气之后马上就被送到荒郊野外埋入地里。棺木启程时，母亲坐在门口脸朝内，表明不再嫁的坚定心意。然而有情的妻子无法去墓园和他作伴，人称孝女的她在这样风雨交加的夜里，也只能放父亲孤单在山上。人与人之间的情只是如此吗？景云的心反复地自问，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这风雨雷电交加的凄苦夜晚，景云一颗心苦着、痛着、茫然着。深洞中一股潜隐的大潮在他心里翻涌而上。一个女人就算家里很富有，有3部车子，先生对她很好，情在深，爱在重，当她断了气，先生也不会到坟墓和她作伴。面对生命巨大的打击，21岁的景云深切觉察到，每个人都在追求理想人生，但再富有再有权势，也不可能永远随心所欲。人生有许多求不得的苦，人生有再大成就都无法保障生命，钱无法买命，一口气上不来时，再大的权势也无用。到底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从这一秒开始，景云不断追问，不断追寻，隐隐有颗种子开始在他的心中萌芽。

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因为法譬如水呢，其实这个演绎啊是一个很盛大的，我们在小巨蛋，在小巨蛋这样的一个演出，大概等于是万人弘法，所以也没有办法再一次把这样的法水讲完，所以我上个礼拜呢就讲了上集，那这个礼拜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往下走。那往下走呢，其实就是在台中，2011年的8月19号到21号，这个是在台中的慈济医院第一院区的停车场，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充气式的一个小巨蛋，那做第三次的公演。那这个时间呢，其实刚好是跟台中第一院区的这个启用的仪式是有重叠，其实也是特别早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在演绎过后这个8月22号就有中区的这样的一个，其实每一次演绎完上人都会跟志工菩萨还有演绎的菩萨来做这样的一个感恩会。那上人就有提到说啊，台中这个充气式的小巨蛋大概在一个礼拜以前，就差不多8月15号就开始充气。那台中本来是决定要去彰化演绎，因为他那个场地啊还没有很完整，但上人很坚持要为台中来祈福。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台中慈院的第二院区的停车场，它还在那个土方上面。那师父说要把这个巨蛋设在台中慈院的旁边，营建处就把像山一样的大土堆马上搬走。所以我们是志工职工，一般来讲就是如有神力，如大力士，只要上人说的大家就赶快。可是上人到台中一看呢，看一看又觉得说这样不妥，因为天气很热，八月份那入金藏菩萨，所以你看上人其实非常了解，因为我们有进场有退场，除了那个表演有一个退场，那退场要退到哪里去，那就太热了。所以上人就想到那个新大楼，就是第一院区啊，新落成刚要启用，空间呢就反正刚要启用，所以空间很大嘛，比原来的场地大五倍，觉得要移过来这里办。结果这一次他们就说不可能，因为那个停车场斜下去，而且还在做高架工程，就很多的困难，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上人要把本来在这个停车场然后要再移到这个第一院去，他们说有很多的这个困难。上人说这个是台中的一大事因缘那因为我们要做任何的这个工程都要跟政府有申请，所以上人说请工程处给我们几天时间整理一下。那当然后来沟通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刚好就每天下雨，可是你可以想象说那个土啊又黏又湿，也很不好推平，但是大家还是把它做到了，他们还是把它推平了。然后推平以后呢，慈诚队就去铺地砖，让那个地面是真正的平坦。所以我常在想慈济所有的大因缘，刚刚黄教授在提到的这样一个人间菩萨道，其实没有志工是做不成这一条道路，但有志工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方向正确，因为上人总是带我们走一个正确的方向。上人说我们入金藏不就是要把高低不平的心地调平吗？因为人人都是凡夫嘛，要把它推到平坦。那台中的菩萨可以做这样一个化成一般的道场，所以你就看到哇，他们把它铺平，然后原来充气前就这样北北，然后充气后一个好大的这样的一个小巨蛋就呈现出来了。那个是慈院，大家就靠第一院去。所以上人说台中的场地没有那么理想，但是呢很立体，就感觉很立体，觉得画面应该会很美。而且呢因为它很集中，所以上人说每一个人的人物特写啊，上人都认得，知道这个是像那个是像张三李四啊，一排一排，这个动作很明显。上人说如果在台北高雄啊，那个就是因为它巨蛋比较大，要用高空拍摄，那可是这一场就真的看到那个肢体，因为很近了，你就看到那个手啊还有移动的那样一个肢体的一个美。所以再加上那个台中慈院的新大楼就是第一院区启用，就选在同一天，你看这样有多少人来参与，所以上人觉得很好，选在这样一个法譬如水论苍生的 广型环保红人文的精藏演绎，那台北高雄南北20多万的菩萨就为了台中这个第一院区，就大家因为这样来看，然后大家虔诚的祝福，上人说这个就是医院启用的一个最大的礼物。那2011年的8月30号，这个是在南投的时候，那因为

这个善念共振哦，诸佛菩萨跟龙天护法都听到了，所以台风就这样把它扫过。沙拉说这个担子很重哎，为什么？因为一方面是在彩排要准备演绎，那一方面是啊，这台风要来，所以慈月就跟上人约定，他说师父，彩排的事我们负责，不用担心，你负责气候就好了。上人说这种分工合作真的很不好受，就是上人要跟龙天护法商量、哦、上人说就想一想，上人说我负责这一项也是理所当然、啊哦、他说我天天呼唤普天下人要共同一心、啊哦、戒慎虔诚祈求天下无灾无难，这不就是每天都在呼吁的吗？所以这一次的戒入金帐大斋戒就是为台湾祈福，为普天下来祈求消弭灾难。所以各位看看，上人的责任比我们更大、哦、这是一个台风他要负责、啊、那2011年的11月11号你看有刚好三个11号，那这是美国慈济人志工早会的时候，上人就提到美国慈济人跨国去关怀苦难苍生，但自己要内修啊。那通常台湾的法启动以后啊，全球都会跟得很紧，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步可以八个脚印？那法譬如水的入金帐持斋戒，他们也是四月份就开始启动读书会，我们入金帐前都有读书会。那11月6号呢，他们就总验收，哎，509位入金帐，哎，这多么庄严的道场！美国地很大，要聚集起来其实不容易啊。那在美国总会里面就看到他们很整齐哦，他们唱诵手语，也有妙手，也有妙音，哈，还有忏悔。分享都跟台湾人一模一样，其实是全球一模一样，而不只是华人哦，一样有不同的人种、不同的语言体系。美国是国际舞台啊，要在那里弘法，要用法水洗涤人心灵的污染或改变习气，真的是不简单。所以啊，那大验收的时候，哇，真的很大卡，外面有雷有雨哦，你可以感觉到那个天龙八部也被感动了。上人说，真的是无处不到场啊，2012年的3月18号志工早会，那这个就是看到哈我们的志业体哈，所以一般来讲志业体的体系也是要，那志业体的这样的一个入金帐呢，那就有这个医疗志业体的哈，他们也负责，他们那次跟我们教育一起合哈，那执行长、副院长、副院长，大家都回来分享啊，那种共高我慢撤掉温言软语哈，因为有忏悔有发愿哈，那上人说其他们呢，人跟人之间本来是你是你的科，我是我的科啦哈，我认识我的范围，你做你的事。那现在就不是了，其实我们教育也一样，因为为什么？因为慈月师姐在排水忏的时候，她是按身高排的，而且她没有分男女，所以突然之间可能工友会跟副校长站在一起，突然之间彼此呢都一直在看左右的这个，然后有很多的互动，所以大家在走廊远远看到就会说，哎，我认识他，为什么？我们一起入金帐，我们是同一组的哈，见面就打招呼，你看这样就像一家人一样。那也有白衣大师分享啊，除习气难得哪那么容易，暴躁习气常伤人。我、哦、这句话那时候在慈大很管用，每次开会议很火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念水忏，真的像念经一样哈。然后大家就会开始慢慢收敛起来，会自我提醒。可是有时候习气还是会浮上来啊，你回到台那个单位的时候，真的很难。那个脸色很难哦，声音也很难不提高哈、哦。旁边的同仁会提醒他说：“啊，上人不是说要习气会伤人吗？”那你马上就觉得自己不好意思，你就会放开来，好、哦、开颜而笑，忏悔忏悔，娇慢心就会放下来。所以上人说，听到大家的分享，各有各的不一样，可是共同的就是涤心垢、除习气。那当然啦、啊，就我们的演绎里面，当然也是要请企业界的那些董事长们来参与啊，完全改变生活也大有人在。上人就讲到一位龙董陈明哲啊，其实他在慈济的故事是很精彩。他很大的企业，他是跨国的美食家玩家。那在台北，啊，刚好一群慈济人就陪他来，因为上人去台北，好就漏他的气说这个人哦很爱玩车。上人就想车是用来开的，怎么玩？哈、哦，那他就说，他有七部车，哇！上人说你知道有多少人没吃没得吃吗？穷人这么多，你有拥有这么多车，你可以捐六部出来。他那时候就想说，我考虑看看。结果两个礼拜以后，他就拿两张支票来，大概加起来就是1000万。他说一张500万是卖六部车的钱。上人说啊，你卖那么便宜会心疼吗？他说有一点点，哦、真的会心痛。还有另外一张，他说这六部车平常也要用钱，就保养了。上人说我才知道原来车子每年要缴税，然后平常也要付出。那他现在都放下身段啊。啊，过去那些美食也变成素食的哈，你看到现在都忏悔。
所以真的

在慈济这个大道场里面，你就看到，就是你穿上蓝天白云，不管你是老板还是你是工友，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所谓的这个分别，大家都会来现身说法。那2013年1月8号，这是北区委员的这个座谈，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这个路经帐其实是一路一路走过来的。那有一位居士赖金义居士就问说，2011年我们路经帐，为什么2012年还要再参加法海？你知道有时候志工他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要一直去参加？上人说，不是只有2012、2013到2020，总而言之就是你们永远要生生世世心入法。所以上人已经帮他们都预约到了，一直到现在2023，你还是要入法哈。上人说，如果没有再为你们推动法海，就是你稍微年纪大一点或是怎样，你可以在这个法海嘛，你不见得都是上去演，是不是入经藏之后你们都忘光光了？大家也很诚实，是。上人说，因为这样，我就跟慈月说，不要曲终人散，法海一定要再继续。所以我们后来的演绎都有法海，有没有？后来还有妙音啊，就是那你只能坐着，你唱唱歌，把手举起来，把灯举起来，好，这样子都可以，一定要继续。法海生平，法片乾坤很重要。你要转法轮，就要转人人的心轮，转凡夫心为佛心啊，然后转凡夫为圣人，大家用心用爱付出，要拼生命，你们拼生命为师父做慈济，我要用什么东西给你们？就是强迫你们法入心，所以要人人入经藏啊。其实入经藏就是入人群。上人说，我讲了5年，500多集的法譬如水，2003到2008，你们难道用1年就忘记了？那你们每天早上清晨5:30的净思晨语一定要听，法水要天天滋润，所以晨钟起熏法香，当然早上实在没办法，至少晚上9点大爱台的净思晨语也要听听慧命的法水，所以法不能断。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要讲到国外，就像 Pokemon 一样。那这个新加坡呢，这个慈济的这个演水忏的这个演绎的因缘，它真的是上人给他们棒喝。其实从2012年的6月，那执行长刘瑞士师兄就一直跟上人请愿，他们希望在2013年，就是20周年的时候，可以做法譬如水的经藏演绎。那当然是很好啊，弟子回来请命。所以7月他们就开始发起百万素食全民运动，因为我们入经藏是要斋戒的，妙音妙手，这个斋戒要半年，至少也要108天，还要亲友民众一同来如数。你知道在新加坡这个国家其实也不容易。结果呢，在10月的时候，他们居然为了邀约比较顺利，把108天改成108餐。你看这个方便法门是不是一下就是差之毫厘，就离得很遥远了，就变成说，你108天每天吃一餐就好了，那不得了了，这个破坏规矩。所以10月份的时候，这个执行长，跟经藏的这个筹备的团队就回来了。这回来做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当你们开始做这样改变的时候，这个声音也是会回到台湾。那你回到台湾，大家一定会跟你讲说，这样不行啊，你这样是破坏规矩。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说，你要把入经藏跟表演厘清。因为为什么？大家都说要给年轻人机会，但方向要准确。那个时候吸引很多年轻人，也吸引很多新加坡当地的演员，所以他们就开始做很多的改变，就说这个可以这样演，那个可以这样演，就弄得很热闹。虽然说经藏演绎不是表演，你要用至诚的心入法，入经藏的菩萨就是要斋戒108天，你餐餐都要如数，而且一定要参与读书会去了解经文的意义，这个是很严格的，你才能让参与者体会到你这个经藏演绎是很神圣的，不是像义卖一样说，我今天来捧个场做什么。你对自己的日常言行才会起警觉心而自我约束，这个就是佛法。有一个很重要的，你也许不是佛教徒，你也许还没有皈依，你也许也不是慈济的委员，但是你要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你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规矩。那在读书会读经，不是就是只用眼睛看，用口头念，经文是无理不包，每个人看同一句话会有不同的领会。那经藏演绎呢，就借由这种优美的词曲，让参与者身口意，专注在其中，然后用肢体动作来阐扬。上人说这是庄严的法会，不是游戏人间的表演，所以你要用虔诚的心，弘法立身。你看从那个时候，所以经藏演绎之后，才能够让这个每一场几千名的观众都能受到启发。那其实也不止这个新加坡办，其实从2013年开始台湾办过之后，海外各地其实就一直，纷纷有这样的一个举办。
那其实包括像马来西亚啦、新加坡、香港，他们都是刚好哈，就那慈济在开枝展业的时候，都是二十周年。那香港呢，当然他们没办法做那么大，但是就小小型也是有水灿演艺，他们要练鼓，上人说香港那么窄，到处都是人潮，那个鼓练起来很吵。那陈占祥师兄就跟他们公司协商，租用办公室的地下室封起来，鼓声就听不到，不会吵到人。所以想想看，上次说香港这么小，人都很匆忙，可是只要有心啊，就不困难。把心静下来，人人精进读书，调伏心念啊，改变生活。所以上人说，这样子看着听着都很安慰。鼓不打不响，法不弘扬啊，人就会不知道。所以一定要人人用心。好了，新加坡分会当然这样子的棒喝之后呢，最后还是在2013年的12月14、15在二十周年的时候，终于办了这样的一个金帐演。那演绎过后呢，他们就又回来了，弟子都是这样忏悔忏悔又回来啊。上人就跟他们讲，虽然在调整观念与做法的过程有一番拉扯，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很称赞这个刘瑞士师兄，因为他当时下了一个决定，如果我们不能改就停，就不办了，就是你不能如法的话我们就不办了。所以大家一听到这样子，当然这么大的决心嘛，因为上人已经很清楚的讲了，你不能擅自去改动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当然要用心啊，立志啊，所以很用心克服困难，确实贯彻师父对金帐演绎的坚持。我觉得贯彻是很重要，一以贯之啊。所以演绎圆满之后啊，上人说应该大家有深受震撼而有所体会。我觉得震撼这两个字是有双重的意义，一个是上人给他们的震撼，一个是真的你演完之后那个水灿真的有很大的震撼。那上人说要请这个资深的师兄师姐真的要发挥长者的智慧，要用父母的慈悲心，就是你看那么多的年轻人，真的要引导年轻人，要带他们深入法，掌握精神方向。这个就是今天四号师兄在讲的这个所谓的方向。年轻人进来很好，你看我们的 Pakemo， 但是很重要他要谈的内容是什么，方式方法。金帐演绎在弘法是法会，很慎重的法会，所以要求人人要虔诚。那演绎里面众生相啊，现代人这不是演戏耶，这个是要把道理阐释出来，所以各位看到很庄严，要深刻反省而且能够自我。那台上入金帐的是说法，台下看的人是闻法，那每个人都有参与法会的慎重心，那你就可以得法受益啊。过程中虽然有波折，还是圆满的完成达成使命。所以师父期待要把佛陀的正法传到新加坡，所以你们对参与者108参，如果以参来算，上来说这个不是斋戒，守戒律称身心清净才是斋戒。所以新加坡慈济人短短的时间马上克服调整方式，如法呈现，达到师父的期待。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大法会真的很难得。好，那上人说既然已经斋戒108天了，就应该要延续下去啊，要发大愿啊，要入人群啊，灵山法会永在新加坡，大圣佛法永存新加坡。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祝福。好，那我们来看马来西亚，2015年7月14号，当然新加坡有演绎，马来西亚的这个水灿团队跟上人座谈，那上人也提到说5年前2012年其实马来西亚就有组队，就台湾在演的时候他们就有回来观摩。那当时这个马六甲的这个慈露师姐还有槟城的纪元师兄，他们都跟上人说很感动。那上人说那马来西亚应该也做得到，他们说可以吗？因为上人已经祝福。上人说平常看马来西亚的浴佛图腾排得那么整齐，动作整齐，后来也演过无量易经音乐手语剧，我相信应该是可以做得到啊。那慈露师姐就很紧张也很担心啊，希望就是海外都会希望台湾派人去教。上人说我故意吊胃口，其实我是有方法。各位如果还记得那时候上人就一直不让慈悦去，上人希望他们不要依赖台湾，不要常常有靠山，要靠自己培训才能站起来。一直到已经快要演绎了，他越来越着急了，台湾还是如如不动啊。为什么呢？因为上人都跟慈悦说不要理他们，好，让他们自己来看看他们要怎么样的成长，就他们就自己这样很着急啊。好几次那慈悦师姐都忍不住了，她都跟上人说我去吧。上人说我铁了心肠不要让她那么早去，因为这样才会真正靠自己锻炼起来才是真功夫啊。所以海外各地要怎么样能够这个自力更生，常常依赖永远都长不大。
可是呢最后他们还是完成了，但慈悦也有趣，上人说这一次整个水忏的彩排磨合那么久的时间，不要曲终人散又忘记这个韵律，水忏的韵律要常常盘旋在脑海，自制的法要刻在心板里。那慈悦有去看了，他也觉得说那个四面舞台其实很整齐，上这也是上人的要求，你要演就要演全剧，全剧就是要四面，这个是高难度。哇，这是四面要1024个人呢，好，还有法海区耶，就在那个舞台里面，就是四个面就是1024，因为我自己有参与过演艺，所以我记得很清楚。上人听到慈禄很紧张，就说啊，好了，那么紧张，不然变成两面好了。上人就给他们开了。慈悦回来就说啊，他们已经准备很多很多很多。上人说可以啊，要演可以，再恢复四面舞台。好，你看一个是108天改成108餐，上人说不可以；一个是四面舞台说要改成两面，上人就说。那都改成两面，要不然就不要演了。哦、他要还是再恢复四面、哦、只要有足够的那么多的入金藏菩萨。哦，相人说你看这个也是一个变化球嘛，这个马来西亚的居士们。啊，那个林孝士居士啊，他自己呢你看到、哦、这个也是一个那种企业的大王哦，他带新骨队回来，上人问他说你怎么念，他说在桌子上念，你看就在那个桌子上拿着两根骨棒、哦、这样。上人说你们应该要拍自己的大腿。哈，又要打在上人说我们以前诵经的时候也是拍自己的大腿啊，他们回去以后果然他们就开始拍自己的大腿，出国也在练，在飞机上也在练，每一个人都是至诚的心在投入，真的看到了法入心。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哈，那其实水忏大家真的可以去 YouTube 上面哈，再整个去把它看一遍，真的非常感动，或者去听听那样的一个词曲。那最重要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在慈济里面很重要的四句话，就是大时代虚名大是非，大劫难需养大慈悲，大无名需要大智慧，大动乱需要大忏悔，忏悔才能洗重罪免受苦难再轮回，所以忏悔则清净。好，感恩大家。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芝加哥设计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上人，给我的慧命。当然非常感恩我家的师姐雅美师姐，把我带进实际世界，让我成长我的慧命。我同时也非常感恩我儿子 CEC， 我的媳妇 Pamela， 他们把家过得很好，让我们很安心的做慈济，也不要操他们的心，感恩他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郭景的内湖区。我平常在开车的时候都会用手机，然后用 LINE 来听这一个大爱广播电台。那为什么会听呢？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没有办法把心静下来，只有你单独一个人开车的时候，静静的可以把心沉淀下来，而且这一段时间你不会讲电话，也可以很专注，然后把你每一天上人的法可以重新听又听，听再听。那时候你每一天听的跟有时候你在心不静的时候听的话感受会不一样，所以我最喜欢听的那个节目是每一次上人他们在重播那个成语寻法香的那一个的那一段节目，所以各位一定要来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静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祥语，珍惜造福的因，把握住人的缘，才有平安的福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静思金舍德语师父跟我们整理分享了因缘不可思议，带我们追思印顺导师。刚好今年呢是印顺导师圆寂21周年，与师父在这个时候带我们一起回头看看了这一段印顺导师与正言上人的师徒之间这时间和空间的巧合。原来师徒之间是有如此的生命交集。当中啊，与师父就谈到了这印顺导师一生求法弘法的过程，也提到了正言上人在小时候如何在动荡时代中成长，而受到佛法启发追寻人生的方向。更特别的是，与师父整理了很多看起来非常巧合的因缘，比如说1937年上人的出生，还有1947年导师来到台湾带来了人间佛教，以及这师父的20元与2000元的资助哦，这背后的故事啊，可以听到很多师徒之间的相遇和时间点这重叠的小故事，甚至连一些重要的事情好像都前后呼应，让人听了真的会觉得哇，人生的安排真的很难用一般的想法去解释哦。当中与师父啊更提起了导师曾经说过的约会都没有那么巧合。我们就一起来听到由静思金舍德语师父和我们整理分享这因缘不可思议，追思印顺导师。
1: 很感恩哈，6月4号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不晓得有没有人还记得志工圆寂的日子哈。那施工的缘起21周年，2005年的今天的早上10:07，那如果施工在世的话，现在今年几岁？120岁，好，120岁。那今天德语哈就是分享因缘不可思议，我就想说，本来每天的7点都是上人会在这里，就是跟大家志工早会开示。以前我们就施工住这里的时候，就有一群徒孙哈，然后一起照顾施工。那每个人分配不同的工作，啊，有的人可能就洗衣服、煮饭哈，或者是照护身体、协助照护等等。那施工就是静静的坐着啊。有一天我们早上总是要做打扫的工作嘛，那有一天早上就扫到7点的时候都忘了，就没开电视。那突然施工哈就有一点大声，这样施工很少这么大声啊。我们就问施工说啊，施工什么事很急忙啊？施工就叫我们看时钟，我们就说7点了，然后我们还是不懂施工的意思，因为还在打扫嘛，还没打扫完。那施工就马上说哈，你师父要讲话了啦。所以施工就会提醒我们啊，所以每天的7点钟我们就记住哈啊。施工也跟我们一起听志工早会哈。那其实因缘真的施工跟慈济跟上的因缘真的是多到数不清，因为我觉得两个高僧会一起来人间度化我们这些芸芸众生，那必定有不可思议的因缘。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有先简单讲12个小因缘这样子。那这个地图就是海宁是在浙江省哈，那施工出生的地方。那南海普陀山是施工出家的地方哈。那附近有上海，有宁波哈。那施工在20岁的时候，他就是读书，施工很喜欢读书嘛。20岁那一年啊，基督教也看，佛教也看，儒家也看，就是还没有接触到佛法。那有一天哈，在看到一本书写了一句话说哈，然则庄文郭注哈，其佛法之先驱也。那时候是施工第一次看到佛法两个字，20岁那一年，所以施工就开始追求佛法哈。那施工在普陀山的福泉禅院哈出家，因为这些改成福泉禅林一样哈，那就是施工出家的地方哈，在福泉庵。那一天哈是1930年的11月30号阳历了哈。那施工法名哈， 我出家人的一个名有一个号哈，那师公的法名是应顺哈，外号是圣正。那师公后来就出家的隔年哈，就跟青年上人说他想去读佛学院，然后因为程度很好，又身体不好，所以那边的老师哈就请他直接到涌泉寺，那时候是虚云老和尚哈开办的涌泉寺，然后去那里教书，顺便养病。听说这里环境还不错啊，但是大家知道涌泉寺这个地方很特别哦，上人的《法华经》哈，《大圣妙法莲华经》的印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寺里面，所以从这个一点点各种因缘的因缘，真的就是很奇妙的，就这样子哈，一点一点的都认真去想哈，真的是因缘很不可思议。那如果说哈，师公上人出生那一年哈，如果上人跟师公差31岁。那上人出生那一年是很动乱的，大家知道七七卢沟桥事变，民国26年，1937年，那一年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等一下我再讲。对师公来讲也是有一个 很特别的事情，那对我们来讲是因为上人出生，所以对我们来讲是更是特别的一年。那上人在8岁的时候，就是因为很多的空袭警报嘛，然后所以就是很多老人家说我们就是因为不乖，所以上人有很自己很独特的想法。然后再来上人11岁的时候就搬到丰原，这一年是太虚大师圆寂。那上人15岁吃素的时候，你们知道吗？这一年刚好是师公来台湾的那一年。那我现在再讲清楚一点，师公跟太虚大师两个，就是师公不是太虚大师的徒弟，但是很敬仰太虚大师，所以也是认为太虚大师是他的师父。然后那一年就是上人出生那一年，然后其实大家如果看平凡的一生可能会稍微知道，那时候师公有一点生太虚大师的闷气一点点，所以就是有一些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说了。但是那一年太虚大师就也没有当成没有什么事，然后就硬要拿20块就是给请师公去武昌佛学院教书啊。师公本来不肯去，可是已经收钱了，所以只好去。可是因为这样子的辗转的因缘，师公自己后来回想起来，就是因为这些小因缘串起来，所以正在前方轰炸声的时候，师公在武昌在佛学院那边其实是相对的，算是后方，相对的环境非常好，所以他可以在那边很好的修学的环境。所以师公有时候说他其实他身体不好，可是他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因缘，他就会，可是假设是整个历史这样回溯起来，比如说像师公他在921那一年的前夕刚好拉肚子，然后来住在金色，经过10几天，9月6号的时候来花莲慈院，那921大地震嘛，师公再去看的时候，师公住的地方房子都倒了。那假设师公没有生大病腹泻跑出来，可能就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所以很多很多特别的因缘。然后再看那个钱下面是不是有2张1000块的，那个也是那个年代的钱，就是1966年那个年代的钱。大家知道什么事吗？师公不是有拿2000块请上人搬家，要搬到嘉义庙宇南洛，然后就是因为一封信，师公希望上人搬到庙宇南洛啊，挖出的钱哈拢寄来啊，所以也是因为这样，上人考虑很久，准备要搬家，但是有老菩萨们非常的不舍，然后就开始连署，然后让希望上人留下来，所以。你看20块跟2000块，我觉得这个因缘也是很奇妙，因为上人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上人说师命不可违，我的师父要我做什么上人都一定会答应的，可是因为老菩萨们听见了，老菩萨非常非常的希望上人留下来，那后来才有成立慈济功德会这个因缘，所以20块跟2000块。然后再来就是师公他就是在法王寺那边，师公呢被称为导师嘛，那你们知道说这个导师的来由是什么呀？师公自己封的吗？还是师公的学生帮他封的？还是说喜欢就是很敬仰师公的人帮他封的？不是哦，师公的导师这两个字在演培法师的自传里面有写到，有写到说因为那时候师公住在法皇寺那里当佛学院的导师，然后那时候有一个法皇寺的寺碑，寺院不是都有碑文吗？ 好，那时候就会想说哈，那通常碑文都会请地方上的老秀才来写，因为老秀才文笔最好了啊，考上秀才啊，啊，结果那个老秀才哈刘丑九，他就为了听说应顺导师哈学问很好，他就说哈啊，不然请应顺导师写啦，他不要写，啊，结果哈师公就问了一下缘由哈，这个寺的怎么盖啊，怎么然后写，隔了一天。然后就把法王寺四碑就的文章就写好了。那后来这个老秀才看到师公写的文章之后，他就开始很惊讶，他就说哈，这种文章连我老秀才我都写不出来。啊，所以哈，从那时候开始，不但是出家人叫师公是导师，连在家人哈也叫师公是导师哈。所以师公哈，师公的导师哈，不是家己喝的，阿嘛不是我们的徒孙哈家己喝的。然后再来就是。1947年的时候，师公42岁哈，然后就是师公跟太虚大师见面没多久啊，他们那个地方是一个梅花很盛产的地方。那刚有讲过哈，那时候师公跟太虚大师其实有一点点心结，然后太虚大师就跟师公说：“阿爸，你去那里哈，去那里回来哈，就折几枝梅花，好回来这样子。”啊，结果哈，师公的传记里面写说，他去的没多久哈，就听说太虚大师病重。好，然后他就赶紧哈摘了梅花回来，就是这样子的因缘哈。然后那一年哈，上人是11岁，上人已经搬到丰原冲，上人的就是出生地那附近。那因为爸爸就是戏院的生意哈越来越好，所以就随着全家哈就搬到丰原哈。那一年上人11岁。那他刚有讲哈，师公来台湾的时候是47岁嘛哈，啊，所以就是很。把台湾的注入很多人间佛教的概念哈，让佛法比较现代化哈，比较不会那么迷信哈。然后那一年哈，上人是15岁，然后这一年很特别哦，这一年哈，上人已经开始吃素了。上人吃素那一年是15岁，也是台湾师公来台湾的第一那一年哈。然后再来就是大家知道师公的著作哈，有《妙云集》很多很多，还有很多的黑色大部头的书，那其中有人问啊，如果说只剩下一本的话哈，要先读哪一本哈？有人说哈，就是《成佛之道》。那所以师公出版《成佛之道》那一年哈，刚好是上人哈，就是要往南行哈，追求就是出家，就是这一条路哈，逃家修行之路。那我是觉得很巧哈，师公写了《成佛之道》，那上人的修行之路哈也展开了哈。那在1963年的时候，师公住在慧日讲堂，大家都知道哈。然后上人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因缘哈，然后就皈依师公。那就像师公讲的，约会哈也不会那么准啊哈，这因缘太殊胜哈。后来我有问其他的法师哈，他说师公虽然住在慧日讲堂，但是不见得天天会在那里。啊，刚好上人去请太虚大师全书的时候，刚好师公在哈，真的是因缘非常，而且师公也同意，啊，上人也突然很想拜师公为师，那真的是因缘哈，太奇妙了。虽然有飞机声，我还是继续讲了，因为我怕时间不够用哈。那在1964年的时候哈，师公在五十八岁那一年哈，1964年那一年哈，就决定要闭关。那师公要闭关之前，有先环岛。就是到各个重点的寺院走一走，然后那一年上人住在慈善院，就是现在慈善寺。然后以下这件事情更是巧合，真的是再巧也不过了，就是那时候是上人跟师公在花莲第一次见面，然后上人还陪着师公往台东走，因为师公是要闭关前的环岛一周嘛。然后到了，注意看哦，1964年的5月19，其实就是农历4月8号那一天哈。师公他就是正式要闭关啊。其实如果你们对我们慈济的历史有熟悉的话，这一天哈，4月8号这一天哈，也是慈师父跟龙师父皈依上人这一天，那就是也是很奇妙的因缘哈，就收了慈师父跟。龙师傅，当然还有其他在家弟子。那师公有说他闭关哈，就是展开了另外一种境界，因为他可以专心的写作哈。那上人那一天开始哈，就不小心收了慈师傅哈，那就等于说是有了上人出家嘛。那有了龙师傅那时候还没出家啊，慈师傅已经出家了，所以已经有了就是类似法脉在传承了哈。然后再来。1966年的时候，那一年就是师公在文化学院教书，然后师公本来就是闭关闭得好好的啊，可是因为有人去官房外面哈跪 跪求师公出来去大学教书哈，就开一个啊，师公就想说啊，开一个出家人哈教书的风气哈，就是让后面的人路比较好走。然后那一年哈，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所以师公就往北部住在包恩小族，那庙一南落就没有人住嘛哈，然后就师公就想到上人哈带着一群弟子哈在花莲自力更生，那刚有讲过师公是有来看过上人的哈，所以就知道说生活很苦啊，港旧收宅哈也不是办法，就会希望师公能够到妙云南落啊，也因为这样子老菩萨写了联署书哈，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有30个会员哈马上就出来了哈。那上人有说如果你们要留我哈，那上人说如果我做什么你们都有答应的话，上人就会留下来，所以老菩萨就说哈。师父你啊，只要你愿意劳累哈，你叫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做什么哈。所以慈济克难功德会就是从这一年这样子的很多的种种因缘哈，就这样子成立哈。啊，这是我们慈善事业哈，就这样开始哈。那在1967年哈，就是这一年哈，其实就是民国56年哈。那我们的慈济杂志哈就出版嘛，啊，其实这个就是人文志业哈。那慈济杂志第一期哈的第一版里面哈，师公有写了200多个字的一个起文呐哈。那我特别标黄色的部分，就是说师公有讲到说哈，无佛弟子由于体佛法。佛陀之悲怀，追大事之方中，这一句就是上人常常讲的哈。师公有写了一个200多字的告示文哈，然后里面就是写说我们要追随菩萨的精神哈，追随菩萨的方中啊。这一年哈，就是慈济杂志、慈济月刊哈成立啊，那一年哈就是福缘金色哈，就是塔院盖好，那把青念上人哈就是安封在这里。那1969年的时候，其实这一年很特别哦。这一年哈，你看哦，像我叫德宇嘛哈，啊上人是政治辈嘛哈。然后后来有一年师公来住这里，住在金色，哈。然后因为慈师父要收徒弟啊，哈啊，所以就请师公哈立了一个法脉，因为普陀山师公说他在普陀山出家哈。普陀山哈，大家有去过都知道，普陀山一整座山好多好多的寺。可是普陀山都是男众，所以男众比较好命哈。那边男众可以出家，女众不能出家。啊，师公的思想，我是觉得他又复古，然后也很开放。那师公就想说，那普陀山哈，在普陀山都没有女众出家，那他来台湾出，就是有收女众哈，就是收了上人女众嘛哈。然后女众那慈师父又开始又收徒弟啊，那再来的字号怎么写啊？师公就用了16个字哈。就是圣慧德存，慈身心策，至诚普济，化道延长哈。好，注意看哦，这里面还有慈跟济哈，这个是只有女众哈才有的，因为师公会觉得说，啊，那他来台湾哈收的女众，所以就是稍微一个点和哈这样子，所以也因为这样哈，所以才显得哎，好像我们还蛮不一样的哈。啊，其实这一年哈，你看师公在金色立的女众的法脉字号之后。其实这一年师公自己开始编妙云集，我都看到这些我都觉得太巧合了，都是很大的事情，虽然十六个字很小，可是对我们出家人，那是我们有法号有外号有内号，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大的事情。那师公也是在这一年开始把自己所写的妙云集把它编起来，左手把它编起来，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然后在1972年这一年就是我们慈济医疗置业就是义诊开始在仁爱街，这已经是做慈善第五年了。那这一年师公的中国禅宗旨被翻译成日文，那隔年就得到荣誉博士。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了很多，我现在举的例子都是一些我认为比较巧合而且很重要的因缘，那无数无数的因缘，如果说听到这首歌都会想到师公跟上人的因缘。

0: 自己哈、哦、比喻成一片叶子哈、哦，就是这样子随着因缘哈、哦、这样子转。那以下来我们听上人开示哈、哦，上人有讲到说哈、哦，其实施工哈、哦，它是上人一直最大的支柱，无论是有形的哈、哦，无形的。
1: 因缘爱八啊，八啊因缘呐，亲像师父甲施工的缘呢，嘛是大恶因缘呐、啊，这就是迄个因缘呐、啊。就安尼皈依啦，我只敢那得到六字念呢，为佛教为众生呢。
2: 圣人感叹一切都是因缘，导师给予“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
0: 我觉得这一则哈、
1: 哦，这几年来，普天之下发生了多少事情？每一次都让我心疼，每一次都让我煎熬，每一次跟师公来分享，老人家都会很简单讲、啊、人间事嘛，只要简单的一个点头，只要简单的一句人间事嘛，我就会很释怀。对呀、啊，人间事不就是包含了天下事吗？佛陀已经对我们说过了，无常。而且佛陀的意愿不也都是说有四大不调吗？这四大不调啊，在地球成住坏空，这不也就是呢是自然的法则吗？这不也都是呢世间事天下事吗？有的时候实际上自然的法则无常的事情现前的时刻，难免我也会很心疼啊。他还是说啊，人间事嘛。对呀、啊、人间事，人间事不也都是同样的生老病死吗？这也就是人的生灵自然法则啊。某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灾难，很不忍心。实际人需要赶快要到受灾的国家灾难去，我很担心哎。每一次这么说，老人家都说要做人间事嘛。烦恼多啊，这都是几句话难免烦恼多啊。所以我就会想到烦恼呢也不也都是那样的自然吗？因为人的心态总是生住意灭啊，有这两个烦恼生起来时，这种的烦恼呢痛苦假如都放在心里不放下，烦恼住在心中啊，那真的苦不堪言。人世间啊总是不断不断在变迁，不断不断的过去，时间是长啊是短啊，这呢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我们能不能去好好的把握它。
2: 上人说，若是将烦恼存在心里不放下、啊哦、让烦恼住心，真是苦不堪言。
0: 上人在注视着施工的设立的时候，那个眼神哦，我都觉得很感动。
2: 时间不断过去，
0: 就是
2: 寿命长。
0: 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本来我还要剪一段哈，上人哈对医护人员的感恩哈，因为上人真的很感恩，在晚年的时候， 大医王嘛，还有八一大师们哈，就是医院上上下下哈，医疗团队把施工照顾得这么好哈，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哈。那我再占用一点点时间哈，我的小小的心得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殊胜的因缘哈，让人哈就是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现在都做到平行哈，就是世界各国139个国家哈。那天上也有慈济小星星哈，还有上人的小星星哈，而整上人的心胸是属于很宽大的哈。然后，所以我们要学习，因为上人很听师公的话，为佛教为众生。那上人告诉我们要佛心施智哈，所以佛心哈就是大悲心嘛，那施智就是为佛教为众生。上人自愿就是为佛教为众生嘛，所以我们也都要为佛教为众生。然后我再讲一个最后一个就是。就是我们如果要纪念的话，其实感恩的心要讲，最好就是一定要师长怎么交代，我们就怎么做哈。那分享就到这里，感恩。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当然也听完了我们金丝金舍德语师傅的分享，这因缘不可思议啊。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在讲历史，在讲师徒之间的故事，但听着听着会发现哦，其实也很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很多时候啊，回头看看自己的人生走过了这一段历程哦，不管五年十年，好像也常有一些哎，怎么会这么刚好的安排牌，某个时间遇到某个人，某一句话刚好点醒自己，某个转弯让人生方向走向不同的目标，当下可能没什么感觉了，但回头再看看才会慢慢明白，原来那些看似平常的相遇、选择、巧合刚刚好，其实都在默默地影响后来的自己。在我们今天听到了这应顺导师与正言上人这师徒的因缘，那也来问问我们，你与慈济的因缘又是如何呢？让我们今天呢，不只是听故事哦，也好像是在提醒我们，每天在工作当中，在家庭里，或是人际互动当中，是不是也能多一点为人着想，多一点愿意付出的心？也祝福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发现那些刚刚好的因缘，然后懂得珍惜每一份的好缘。节目后半阶段，我们带您继续来追思应顺导师，来听到慈济基金会编转处洪静元主任为我们整理分享《人间导师驻席金舍如意专案》。
1: 今天要讲这个专题，其实在我在做的时候心里有一点沉重，然后要讲我真的是怀着庄严跟虔诚来讲，要讲到这个如意专案。我其实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才知道导师的最后有这样子的一个专案。那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导师在2003年的4月21号到10月10号来到金舍。那导师在金舍的期间，10月7号当时有进驻女大概20位即将要圆顶，所以导师有对他们开示。其实2005年导师圆寂，所以2003年大家可以想见那时候导师98岁了。那导师就说出家是一件好事情，真的是很难得的，那你们住在这里大概也都了解一点点出家人的生活。那出家人生活其实很简单，他不同于一般的人，不会讲究要怎么样好，就是平平淡淡。如果你跑到别的庙去住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做事你也要做，大家吃饭你也要吃，就是跟大家一起。那修行就是要自己每天用功，减少烦恼，自心清净才是根本重要的事情。而且在家菩萨智慧常，导师说在家也可以修行，但是在家修行你就是像个在家人，在家人要做事业，在家人有家庭，要不然怎么能够像一个在家人？那里面有家庭，外面有事业，还要到各地去服务，这种麻烦是想不到。所以出家比较简单，所以发心出家我很欢喜。出家是佛教的一种制度，没有家庭的缠绕，没有事业的啰嗦，比较简单，可以好好的修行。所以为什么要割爱持亲？那发心修行就要知道，真正出家不为名不为利，能做多少好事就要去做多少。那有的人既要名又要利，那就不像话也不像样。真正的出家人是平平淡淡，要不然出家跟在家其实是有没有出家其实是一样的。那这里我们也穿插几个在这个应顺导师的静思杂记里面，就导师很温馨的这样的一个关怀。那其实逝者是我们的常住师父这样子，那就师公知道上人出门了，就会问说你们师父出去了，所以逝者会说对，今晚会去大林寺院。师公会问有什么人跟着出去，那逝者回答都相关的人啊，常住弟子啊，轮流跟着去学习啊，体会上人的辛苦。师公笑一笑又问他们是什么人，你会想奇怪为什么师公一直重复问，他就说有随时记录啊，有跟出去学习的。师公又问一次都是什么人出去啊？我想如果你被问三次的话，你就在想现在到底是哪一个地方有问题。所以他终于想就讲，师公这次有三位护士随师，还有照顾上人的护士也随师去照顾。师公听完就放心，就没有再问了。所以到底是谁大家去随师，到底有没有专门照顾上人的人，这是导师对上人的一个关心。再一个是导师讲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那侍者问师公说今天有很多客人来看你，师公说不少哦。 他说啊，师公你不要讲，你笑一个客人就很欢喜了。师公说也有不少人很讨厌我的，那这个侍者更可爱，没关系，那些人都做骨了，所以你活得够久，讨厌你人都做骨了。还有一次侍者看到来访的人，看到师公那么欢喜，那客人一走，他就说师公为什么大家看到你都那么欢喜？师公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就叫侍者过来跟他说，我跟你说，你只要跟着你家师父学。那什么意思呢？那你皈依的上人，你就是跟着上人学啊，你一直去问外面做什么。然后所以导师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好，我们要讲到2004年导师第19次来精舍。那这个时间从2004年的5月10号一直到2005年的6月4号，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导师就在花莲圆寂了，再也就没有离开了花莲。这样的一段时间，这次上人是到花莲到机场去接导师，因为导师他来检查，他就有心包膜的一个积水，所以他要来住院。那导师来了以后呢，2004年就是前一导师圆寂的前一年，5月24号上人要行脚，就去慈院探望导师。上人就跟师公说，我要去台北几天，有很多事情要保重。那上人就是为了和心和气互爱协力的一些教育培训，大概已经排好就是10天，他这里有医生护士会照顾你。师公望着上人轻轻的说，你要安心。好，大概也知道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导师说你要安心，安上人的心。可是到2005年的5月21号，上人到慈院的加护病房去探望师公。当时王副院长就跟上人说，师公有心衰竭的迹象，生命的真相不稳定，有不可预期的变化。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大概已经知道时间差不多，所以你要开始做准备。所以上人走出病房就开始到江之堂去看瞻仰堂。所以我们就要讲说，从这样的一个时间一直到导师的最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这个瞻仰台他们是彻夜赶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瞻仰台，大概已经快完成了。那这个呢，因为要保持一个湿度跟温度，这个木炭上用乳胶垫，还有骆驼色的衬布，看起来是很庄严美观的。亚克力上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帘幕，因为要让大家能够瞻仰，就是上人要去关心这整个陵寝到底做得怎么样。时间已到这个时间点了，所以有一些法师就开始来了。所以香港的慈航净院净达法师就来，然后在三楼跟师公会客室晤谈。那这当中呢，上人的师兄弟慧瑞师伯、慧灿师伯，然后慧颖师伯也来加入，大家都来。各位可以想象，我们向来是上人做所有的净师弟子，大家就动起来。这个时候是导师的事情，上人在这个地方有好多的老法师，有好多的大法师来，然后每一个人都来给上人意见，这件事要

要做这样的一个瞻仰，要有特别的处理。这个药是要从美国过来的，有一个药要从美国过来的，这个药跟当年雷根总统在做那个大体的处理的药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过程上人花了很多的一个心。隔天2005年的6月5号，你看6月4号导师圆寂，处理了很多事情。6月5号早上的志工早会，上人还是一样的升堂，上人讲了很多很多。上人说，过去我一直在想，我跟我的师父有这么深的因，为什么缘这么远？我皈依受戒，从戒场出来就回花莲了，从此开始距离姚阁拉得很远很远。我没有缘亲近师公，就这样在滚滚红尘中为佛教为众生。有时候我行脚在外，不论到中部到北部，我都会去拜见师公，短暂的停留。老实说，上人说师公的话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因为师公是浙江人，而且我们很少相处在一起，就上人很少在老师身边。上人说我又很尊敬很敬畏，怕一句话问错了会不会不恭敬，自己想来也很懊恼。虽然我很恭敬，也不敢去吵，也不敢有一点点的不尊敬。那不仅怕听不懂，也怕师公对这些世俗事是不是有兴趣，哪怕人间事想要跟师公分享，又怕吵了老人家，会不会让老人家清净的心灵啊沾到滚滚红尘的俗事。话我又听不懂，滚滚红尘的事又不敢向师公提。过去就这样走过来，这几年那个最后的几年导师都在花莲，年纪大了身体不是很好，到了晚年法体更加的衰弱。那因缘殊胜的是在1999年，上一次我们有讲过921的前几天他来到花莲住进医院，所以1999年到2005年导师差不多有6年的时间，很大的时间都是在金色这个地方，在我们的医院。从那个时候开始让我有福缘来照顾，所以这几年在医院的时候有医疗团队的照顾，然后回到金色呢，大家又是一样的来关心，尤其是我们的常住师父们，因为是徒子徒孙嘛，所以就跟导师比较亲近这样子。那有一点点微恙呢，就送到医院去陪伴呵护，这份情真的很感恩医疗团队。上人说，虽然我很期待导师还有101岁的生日在花莲过，因为导师是1906年在清光绪时代出生的，2005年走，按照台湾的岁数就是100岁，而且虚岁是101岁。好，但是没有办法，昨天圆寂了。前天傍晚我在慈大开会，我突然跟大家说，剩下的会请你们继续讨论一下，现在快6点了，我要去医院看师公。看到师公很不舍，血压心跳都很好，脑波有比平常平一点，但是一天的时间尿不出来。我跟师公说，你看这个时候上人在跟导师叮咛，师公你要自在，您的一切都要放心，假如还有缘，我们都会在你的身边跟您一起努力，但是最重要的，师父你自己要很努力，你要调整好，缘已尽要放下，不要挂碍，我们都会陪你。上人说的调整好是指什么？是指生理上，导师的心理一定是大师的，一生通透佛法，但是人的生理有他一定的地水火风，四大不调是很辛苦，所以上人希望导师可以透过自己的意志力把这个生理的部分可以调顺。上人说，我在说话的时候，辛玉龙医师站在旁边，他就看到脑波啊，本来是平平的，可是上人跟导师说完话以后，辛医师说，上人，你跟师公讲话脑波有波动，师公有意识，而且他有听进去，所以上人就又回过头来跟师公说，师父，假如我们还有缘，你一定要努力，假如缘尽了，我们一切会很尽心，你放心，不要有挂碍，我们都陪在你身边。所以啊，上人说那天真的是跟师公谈心里话，过去不敢谈，但是前天就导师圆寂前一天是最后的一个心里话，然后再来就6月4号的早会结束，9点多就听到师公心跳降低了，所以上人是匆匆忙忙赶到医院，是半跑的，院长在门口等候，他说这一次是真的很不乐观，所以上人半跑半走到 ICU 进去站稳，一直看到师公最后一口气不到一分钟。导师在等谁？导师在等上人，他知道上人正在赶来的路上，他要让上人看到最后那一口气。我觉得这个师徒的情缘之深，彼此的佛心相应，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上人到的时候抬头看，心跳30几，
弯下腰来跟师公说，师父你要平安，你一定要安心，大家都在这里陪伴你，你要安心要平安，这就这样子看到导师脸上一个表情好像

0: 正在跟上人说再见，上人抬起身来，听到哔哔声，抬眼看去，心跳归零。从讲完到话到圆寂，过程不到十秒钟。上人说，那个时候我真的好感恩，原来我跟师父的缘是这么近，近在那一念间，近在那样的分秒间，这种不可思议的缘也是不可思议的因。虽然我很不舍，但是我相信我师人间导师舍报，他还会得报，因为师公发愿还要再来，我相信他会如愿乘报而来。那就是在六月四号在更衣室的时候，就是要为导师更衣，当时慈济大学也在做准备，所有的一切也在配合，曾国藩教授跟上人说可以进去的，因为处理到一个程度，师公也更衣好了，手套也都套好了，但是导师的右手会垂下来，上人帮他拉起来，双手交叠在腹上，右手还是垂下来。上人说那个姿态让我很震撼，就像佛陀洒净土，一手持钵，一手洒净抚慰地球的形象，真的导师就是要来净化人间，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因缘。上人跟导师的缘很深，但是也有缘尽的时候，弥留的时间那样的贴切。上人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导师在等我的这一刻，真的在等上人名副其实的送终，就是他最终的那一刻，上人皈依导师的那一刻，1963年，然后导师离开人间的最后一刻，上人随时在身边，就是分分秒秒等待着那一刻，然后医生宣布心跳归零，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四大置业的主管马上跪下来，轻轻的念本师释迦牟尼，因为这是师公要的佛号，他不要阿弥陀佛，因为师公的愿就是要再来人间。最后的谈话，目送最后的一口气，感觉到缘那么深遥远，但是呼烟在即，感觉到怎么会这样子的一个贴切，我师我师人间导师，我们还要用恭敬虔诚的心迎接着永恒的人间导师再来人间。所以未来的佛陀洒净土就是慈济人大家共同的理念，导师也示现我们说他要再来人间。清晨六点，十大追思堂真华法师心香供养以后，就由慈济的医疗团队，就当时照顾导师的医疗团队八个，帮导师盖上这样子的一个华幔。6:10，导师的灵柩八位护法金刚，是我们的慈诚师兄移出追思堂，上人就紧追在后。各位可以看得到，上人就在后面。灵车启动前，上人跪拜顶礼，那一幕我非常非常的震撼。全部的人全部都跪下来，因为上人那一跪，我们所有人都跪下来，全部，因为你本来只是在看，本来只是在恭送，所以那份心情。然后我就看到上人上车，然后跟着车队啊护送导师一直到新竹的福岩精舍。当我的同仁要放照片的时候，我们要去要照片啊，他就说、啊、这个不能放，那个不能放。这里有一本是2005年6月25号，导师是6月4号圆寂的。我们的慈济月刊很棒，他6月25号就出了一个《灯灯相续人间永光》，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照片。可这本月刊，我们的同仁在哪里找到的？环保站。这个月刊是21年前的，在环保站。我心里就在想，我们可能要有一个藏经阁，这里面都是导师上人的相片，我们要就这样子在环保站躺着。因为我要做这个集，我需要很多照片，我不知道怎么去沟通。我的同仁就想，我们去找，就找出来。还有一本，这个也是在2005年出的，这个是导师的手稿，这是慧立法师他们去整理的。好，然后放这个照片的时候，请各位现在看的照片哦，黑白的是那个阮义忠老师拍的这个照片。我的同仁就问我说：“老师，要不要特别标注上人在哪里？”我说：“不用。”我一眼就看到我师父，因为我认得我师父。我说如果这一张照片认不得师父，他一定不是净师的弟子。所以现在在座各位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上人在哪，请问你上人在哪里？你看得到上人吗？就是因为我看得到上人，所以我皈依上人，所以我是上人的弟子。各位你了解吗？我们从前生前世，我们从很多年前我们就认识上人，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来就不管有多少人，我一看啊，这里有好多师父，我师父就在那里啊，我看到了。所以当时我同仁也吓一跳，哦，老师你认，我怎么会不认得？千万劫耶，不管什么时候我看到我的师父，我就认得了，他就是我的师父。所以 送回去，送回新竹，而且上人也跟着车，沿路是绿灯呢，还不晓得为什么会是沿路绿灯。原来所有我们的那些警勤的，那个我们的叫警察联谊会的，知道这件事情，在关键时刻盯着那个车，只要那个车要过，全部开绿灯，一路这样子。所以到了福岩精舍，所以福岩精舍是导师在台湾办的第一个道场，6月7号到10号有办圆寂法会。每天早上4:30开始，那也开放让信众去瞻仰导师的遗体。上人其实是希望在花莲多待几天，但是还是要送回这样的一个福岩精舍。好啦，那慈济志工，当然我们新竹慈济人啊，我们全部都动起来啊！你这个要人家瞻仰，有太多太多布置，福岩精舍也不是很大，也不是马上能够处理，怎么办？慈济志工早上6点到晚上8点执勤的，慈诚师兄、慈济师姐全出动，所有的交通指挥、通讯接待、医护所有的工作，慈济人来做，哈。然后6月10号下午3点在福岩精舍。好，举办这样子的一个入殓大典。6月11号清晨6点，你要准备要送导师，要这个火化，要涂皮的，还有个地点，整千整万人要来，没有办法在福岩精舍。到底新竹有哪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场地呢？所以我们当时新竹有个这个陶瓷厂，就是一个工厂，就是这样荒荒的一个地方，赶快整理起来，就请他们来看，请这些关心的，请这些能够主导来看一下，可以吗？可以的话，就用这个地方，我们马上整理。所以整个香山联络处马上整个整理起来，导师的灵柩从福岩精舍起驾，就来到了我们的新竹的一个联络处，这个是当场一下子就做起来，8:30。所以呢，全球27个国家、164个慈济的分支会联络处同步举行追思送葬法会，包括海外，大家同步下午3点起刊。所以6月11号一到这个我们的香山联络处，6月12号这一段很长，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很感动，我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新竹慈济人他们承担很多，所以上人要对新竹慈济人开始，上人说慈济40年来啊，坎坎坷坷，回头来时路不堪回首，可是没有过去那段坎坎坎坷的路，没有办法体会到世间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真理。真理是人跟事汇合，对准的就是真理，对不准就不是真理。那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都有对准，再辛苦我也不觉得是苦。佛法应该是生活化，菩萨应该是人间化，那离开人间求菩萨求不到。好，现在这个事情又不能公开讲，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新竹联络处又要做。上人说去年2004年有一次导师也是很危急，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担心，就开始成立如意专案。上人说可是这个不能随便说啊，媒体捕风捉影，你一讲有个如意专案，他就开始说哦怎样怎样怎样。导师今年也有好几次病文，我们一定要预先准备，但是哪一天没有人知道啊。而且导师在80几岁的时候有讲，所以最重要就是在这里一直在讲说导师的遗言。他说假如往生啊，圆寂以后不传供，不发复音，也不留多久，3天都要出去的。这个就是当时为什么有一方一直说导师的遗言在这里，3天就要出去，所以不愿意多留好等等。虽然说这么紧急的事情到底要怎么去处理，那是十几年前导师十几年前说的吧。现在时代不同，我们做弟子的应该也可以做主意啊，对不对？为什么不能多留几天呢？可是我们要尊重福岩精舍啊，师父是大家的嘛，说要3天，上人就说怎么会这样呢？3天的时间，花莲那一段时间，各位知道是这个6月份导师在危急的时候，就是梅雨啦、地震啦，气候越来越热。上人想只有3天，要怎么处理？万一遇到路不通，遇到梅雨的时候要怎么办？当然啦，也有准备到说啊，如果从空中来的话，如果实在不行要送走，从空中来要停在哪里，还是要用车，要用车送，真的很多的困难。上人说我们总不能说师父你是哪一天要走，对不对？上人想说每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办啊，但是你就是不能不准备。那准备要装修了，这装修总有名目嘛，你又不能招一队人来，或者招一组的人，大家来开会说哦，这个是要给施工用的，不得了，我告诉你，消息马上传出，可以吗？不可以。怎么不可以？那大家着急来开一个会，有人如果听不清楚，表达的不好，那就丝毫厘差千里， 哦，总而言之窗口不能开太大，哎，要做事情又不能跟别人说，啊，很痛苦。太太问说你今天去做什么，儿子说爸爸你今天去做什么，我不能告诉你，这是最高机密，对不对？你不能去讲，人家就会猜测，误会就睡出来，就会埋怨，埋怨说哎呀我明明就知道嘛，啊，他就讲，啊，我就知道，啊，我就不能说，你到底要我怎么办？所以那阵子慈诚师兄跟委员真的很辛苦，就是不能说，但是要做，而且要快，哦，要把它做好。圣人说修行本来就是六度万行，这也是一种教育啊，这个叫生活法，这个叫人间法。我们都是凡夫，难免有事情啊，说要坦白，没有秘密，在人间很难。师父说这么多话，就是要让你们知道和气是多么的重要，不要怀疑，要做事核心是很重要。就是叫我们走，啊，我们就去走，啊，就是不能说，啊，我们就不要白想，哦，我们一定要相信，有的时候是需要开大门，大家都来知道，譬如要遇佛，譬如要无量义法随送，全世界都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嘛。可是有的时候分量要开多少，大家一定要和和气气的来配合。好，然后我就坐着坐着，我就想，我下礼拜要再做一集《养师得范报法鲁恩》，因为还有很多很多上人，还有慈济后续所做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只能说，你看，1963年上人皈依导师，2005年导师圆寂，师徒印心超过40载，37年加2005年，所以师徒印心超过40载，这个因缘不可思议。然后最后要讲的是。导师的事情是大事，所以导师事情很大，但是我感受到的是上的孤单跟承担，哦，这个是我体会的心情，感恩上人。
1: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颅电子它是一种听觉装置，它是植入到人体里面，它主要分了两个部分，体外部跟体内部。体外部是一个声音处理器，它将声音接收到讯号之后呢，产生电子讯号，透过皮肤传到植入体，来到我们电极，那电极里面产生电子讯号，直接刺激我们听神经产生声音。体内部的话是植入体，它有电极束，它放到我们的耳瓜里面，所以它又叫人工耳瓜。它最大的差别在于电子耳，它是一种植入体，直接电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它适用于极重度听力损失或者全聋的病人。助听器呢，它是一种声音放大器，帮助的病人主要是中重度以下的听力损失。人工电子耳有两个适应者，一个叫做雨前失聪，一个叫雨后失聪。雨后失聪就是他已经会说话了，后来一些原因听不到的。这类病人确实装了电子耳，他听得到也就可以说话。那有一部分呢是雨前失聪，他可能一岁或两岁装电子耳，他本来从来没听过声音。这类孩子装了电子耳之后，他是可以听得到，可他还是不会说话。所以装了电子耳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包括语言治疗课程、调剂等等。其实听力损失原因非常多，最常见是老年性的听力损失。那老人家因为听不到声音，他跟人家互动就会变少，其实对整个智力的发展是非常大的损害。所以如果说一般的听力障碍有合适的听觉辅具，比如助听器的话，他跟人家沟通上会比较方便。第一个当然是避免噪音，噪音性的听损是我们可以预防的。第二个是疾病，有些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它其实也会诱发或加速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第三个我认为是饮食控制，现在有些饮食像抗氧化的食物，譬如说绿色的花椰菜、胡萝卜素等素食，它其实对保育听力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1: 我是屏东环保站站长，我的名跟那个布袋戏的大师黄俊雄同名同姓，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在做环保，还做得很欢欢喜喜，希望上帝不要担心，我们会把环保做得很好。金银师姐、金喜师姐、雪英师姐跟阿瑞师姐，因为赛工非常认真做工课，数十年干那一工的，每一工吼拢坐公车来上班，甲环保站所有的工课拢做过啊，包括蛋干啊、保特瓶的外塔啦吼，啊塑胶落啊、PP 安那分吼，啊个未分类区已经轮到迄个菜屑区，逐工拢因做袂完的工课，因即马年岁遐大吼，因拢袂使爱出去佚佗啊。那去到环保站时，就把电脑网络先拍开，因拢最爱听上林开始，上过迄个近视喵莲华，搁带网络电台，拢真精彩。因拢有这个真好的见解，一边做工作一边听上人的开始，非常感恩。
2: 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3: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4: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5: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6: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7: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2: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8: 耳听， 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9: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我们要来谈脾气与习气。在我们人生的学习过程中啊，脾气跟习气是很难对峙的两个难题。很多人也因为脾气跟习气的关系啊，造成人际关系的挫折。在我过去30年的志工生涯中，对志工，包括我自己啊，还有我自己身边的人啊，做了一些观察跟分析啊，发现呢，脾气比较好改，习气就比较难改啊。在人群中啊，个性上改变最明显的就是脾气啊，这个很容易理解的啊。但是比起其他的个性来讲，脾气是算比较容易一点的啊。等一下我再讲原因的啊。那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要成佛之前呢，先要结好人缘呢，人格成呢，佛格才会成。脾气好，才能结好人缘呢。那脾气不好啊，就会到处过难玩呐，啊，结不好的人缘呐。所以脾气再怎么不好的人呢，他一旦要走入修行团体里面呢，哦，经过潜移默化之后呢，脾气多少都会改一些啦。哦，再怎么不开心啊，不顺眼，不认同。在道气充盈的这个道场里面呢，人人自然呢会控制自己的脾气，啊，强忍也要忍住啊，啊，否则在那个温馨祥和的那个道场里面呢，会显得很失态。那脾气的这个启动啊，跟汽车引擎的启动呢是一样的原理啊，啊，汽车我们如果把它放在车库里面，久不发动啊，最后呢引擎就无法发动了。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人也是一样啊，脾气控制住，不让它爆发出来，久而久之呢，脾气也发不起来了，这个是惯性原理了。其实呢，不要说脾气，在有这个道气的道场里面呢，你连要讲一句是非或者负面消极的话，我们自己都会感觉怪怪的，因为那个氛围不适合你讲这些话。更何况是你发脾气，这是在道场里面的有摄受人心的道气使然呢，会让人人懂得呢尽量控制自己。那这个是讲脾气。至于习气，我们从人群中的人性去做观察跟分析呢，会发现我们常常讲大爱无国界嘛，其实不止大爱无国界，凡夫也是无国界。不同国界的凡夫啊，习气都是一样的。佛陀时代跟孔子时代的凡夫，或者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啊的凡夫啊，只要是人呢，凡夫性都一样，叫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了，也就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与德相，然因妄想与执着而不可证得。凡夫跟圣人只差在觉悟跟不觉悟而已啦，其他都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佛法对克制这个脾气跟习气呢，有很多琢磨跟对治之道。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也不例外哦，因为都是在教人修身养性跟做人处事的道理。而做人处事呢，能否圆融无碍，脾气跟习气是重中之重。脾气跟习气比起来呢，脾气比较好处理，习气就比较棘手一点了。因为脾气是习气的延伸，是属于果，属于一种现象，而习气所延伸出来的现象呢，不只是脾气而已啊，就好像先入为主啦，心存定见啦，强词夺理，四字变冲，沽名钓誉，刚愎自用，冥顽不灵，食古不化，闭门造车，嫉妒嗔恨，心胸狭窄，我执我见，搬弄是非，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等等，足凡不及备载，太多了，罄竹难书啊，这些都是凡夫性，都是习气这个因所延伸出来的果。以前我每次出新书啊，都会举办巡回讲座嘛，
啊，不只是台湾或海外嘛。那办这个签书会啦，哦，那讲座过后呢，都会在现场举办什么那个签书会哈，哦，那就在听众所请购的书上面帮他们题字嘛。提完之后，有很多人一看，说：“哇，季宇师兄，你写的好准哦，刚好写到我的缺点呢。”很多人都这样子讲啊。那其实我在想说，我根本就不懂得识人数啊，我根本都不懂得看人相啊。哦，不是我写的很准啊，而是人人都有很多的习气跟缺点啊，随便写都会中啊。意思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虽然说人性本善，但不要忘了孔子说的性相近习相远。性相近就是人人本性都差不多，都 很相近，之所以会习相远，习气相差很远，那是因为后天所影响的。所以每个人的个性跟习气都会不一样嘛，甚至观念想法思想啊，或人生观也都不一定会一样啊，道理是这样子。脾气发出来会显露在我们的外向上面，而让别人很容易看得见也感受得到，你是生气还是喜形于色，人家看就知道啊，这就是个现象，所以是果。那要改善这种现象呢，要消除这，如果这是不好的果，要消除它的话呢，就好像头痛医头了，脚痛医脚了，是治标不治本了，只是想改变这个现象叫做治标而已啊。但是如果要找出病因，对症下药，这个就是要把暗藏在我们内心里面与生俱有的这个凡夫习气把它割除掉，这个才是治本的。但是呢，人间有二难啊，登天难啊，改习气更难啊。有习气的因才会造成脾气的果嘛，其实脾气跟习气也都是随前世的业力而带来今世的，所以也可以说是脾气跟习气都是业力的果。那刚刚不是讲习气是因吗？现在又讲习气是果，那一下是因一下是果，那到底是因还是果？这个就是互为因果了，也是因也是果。因如果没有消除的话呢，果就会层出不穷嘛，没完没了嘛。也就是说业力没有消除的话呢，脾气跟习气就会层出不穷，断也断不了。同理，习气没有消除的话呢，脾气就是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会借着外在的境缘，也就是人跟事的这个外缘，而引爆，一爆炸出来不但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佛陀曾经呢，将脾气的比喻成徒手空手去拿取火红的煤炭，想要丢向令他生气动怒的人呢，结果是自己先被烫到，因为你去拿他嘛，对。所以这样子的比喻呢，我们一听就懂嘛，生气就是这个现象。我们在生活中就有很多这种活生生的经验哦。以下这个经验呢，明明刚刚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发起脾气来呢？明明跟他都是好朋友，怎么一件事情不对劲，一发起脾气来就六亲不认，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所以善变的脾气也是一种人心的无常啦，令人防不胜防。正言上人呢，在开示火三界火灾的时候讲了很久，是因为呢，这个道理对我们学佛很重要。佛陀十大弟子里面很多都算是智慧第一的，也都自认为已经解脱烦恼了，这个功夫算是很厉害了。虽然如此，也都还会有如尘沙般的烦恼无明，叫做余业未尽，也就是还有随前世业力留下来牢不可破的习气，那不只是余习未尽而已，还会积习难改，到死都改不了，除非你成佛了。而习气也是一种业力，当然也是跟业力一样，
唯有业随身啊，这个业里面就包括习气，也带着一起随身，可见呢这习气有多么可怕啊！所以也才说习气是烦恼的残渣，以前我们也讲过了哈，很不容易察觉。你以为没有了，没有烦恼，还有，但是它不是烦恼，它是习气，啊，这个意思了哈。啊，这个也就是说，消除烦恼之后呢，还残留下来的自己没有感觉的那种习惯性，因为它从小就养成了嘛，这是一种习惯嘛，所以一直长久以来呢，盘绕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很难根除了。所以习气是修行人的大障碍，把习气修掉才是修行，习气修不掉就很难修行，道理是这样子的。虽然是不简单的，但我们还是要自我鞭策啊，朝这个正确的目标呢去努力啊。其实呢，习气呢就像一个装过香水的瓶子，即使香水把它用完了，瓶子里面这个香味久久不散哦。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你把那个香水瓶子拿来看，用完的香水瓶子拿来看，里面还有香味，明明是用完了，那习气也像一粒种子啊，尽管花开花谢，只要它曾经结果也留下种子，它又会成为下一个生命的开始，所以难以结束而没完没了啊。这是讲习气啊。正言上人曾经开示说，人有习气就好像地球有地心引力，这句话很有意思哦。他意思是说凡夫都难免有习气啦，就跟地心引力一样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上人也曾经开示说，在人群中都是凡夫啊，各有习气跟习惯，我们常常会看到别人而心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看到别人就会起这样的念头。上人说修行就要连这种烦恼的念头都不能有，并且说呢，修行不是行难修，而是习气难改啊。那这个习气就是什么？我执。所以以上这段开示呢，也是我们学佛要努力的目标，也要认识清楚的道理。有一些志工或者资深的干部也好，他可以做到一心一志佛心是志，可是哦，会务就是推动不起来。关键就是在人人习气深重了，每一个人都很尊重师父，发生冲突你把它分析起来也人人都没错，但既然都没错，为什么还会发生冲突呢？这个就是习气使然啊，习气的问题啊。所以正言上人更直指人心的说啊，会务推动不起来，或会所道气不温馨，原因是声色不好。那声色不好是来自什么？脾气不好。那脾气不好是来自习气的，习气使然。而习气的显现，为什么习气会跑出来呢？就是法未入心，法未入行。这一句开示的重点是讲什么？只要有法入心，也法入行，习气就比较不容易显现出来了。可见法有没有入心，也是控制习气显现的关键因素。有闻法而法入心啊，这个是可喜可贺。但是脾气不好，声色不好，这个叫做法不入行啊，有法入心，但是没有法入行。好，非常精进勇猛，那这个不简单啊，也是好事一桩啊。但碰到一点不如意或者不开心，就动辄不来了，这个也是叫做法不入行啊，没有把法化为行动跟生活结合的意思啊。还有一种人是什么？虽然碰到挫折障碍啊，或者被人家冤枉误解啊，他修养很好哦，他当场不会发脾气，但是回去后自己会生闷气。正言上人说这样也是一种习气啊。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很爱布施行善，但也很爱生气动怒啊，
有天福但是没有天德，有福无德，有造福但是没有修德，这样也是美中不足，也很可惜。那还有一种人是什么？虽然很会发心行善，但却也很会障碍别人行善，这样即使学佛多年还是属于外道，听起来毛骨悚然，所以才说人群中无人不是法。社教课程也是可以观察得到，社交课程社会教育这种课程嘛，我们慈济里面有嘛，我们可以从里面观察到，茶泡得很好，但声色很不好，喝那一杯茶就会想到那一个人，感觉也不会很好。花道，花插得很好，但脾气很不好，看到那盆花就想到那一个人，感觉也不是很好。手语表演得很好，台上姿势很柔软，台下身段很强硬，所以台上的柔软是暂时的，台下的坚硬才是真实的。人家会说，哎呀，他那个台上是假的啦，台下的才是真的啦，这样也是很可惜。这些都是借势练心，有那种人那种事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得出来了。所以学佛要以法为师，跟以法为本，能法入心也能法入行，一切以法为依归，依法不依人的意思这个也是我们要谨记在心的。好，现在我们来讲习惯。不好的习惯也会带来不好的命运，因为无常来自意外，意外来自疏忽，疏忽来自不用心，不用心也是一种习气，而习气来自习惯，不用心也是一种习惯有些人很用心，那也变成习惯。所以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都有可能造成无常的视线，就好像开车嘛，你开车习惯不好出车祸啦，意外啦，那是无常你不能说命运不好是你开车习惯不好所以无常视线会令命运改变。所以说命运不好也与习惯不好是息息相关也才说命运不好不是改名字改风水，而是改习惯跟改观念。因为习惯跟水一样可以载舟可以覆舟习惯跟金钱一样可以让我们做好事，也可以让我们造恶业嘛。对，因此习惯可以成就我们，也可以危害我们。一旦习惯改变了，那不好的习惯改变了，就好像飞机起飞以后呢，脱离地心引力脱离艰困的时刻一样起飞那段时间是最危险的嘛，安全带要扣好脱离起飞又脱离艰困的时刻冲向蓝天白云，飞向天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安全的我们可以放松我们的安全带了嘛，让我们享受更多的自由跟自在嘛，道理是这样子我们刚刚讲的都是讲习惯，其实习惯的延伸就是习气跟习性我们现在人有这么多的习气，就是从小人很多很多不好的习惯嘛，才会变成习气嘛。所以讲习惯呢，比较不会害怕每个人都有习惯他的习惯是这样子他的习惯是这样子都有习惯就讲习惯比较不会害怕。可是变成习气，讲习气呢，就有点严肃跟可怕了这个人习气很重，没有人会讲这个习惯很重嘛。习气很重就表示这个人，习气深重，听得就很可怕。有些人呢，学习一生呢，虽然优点增加了，但习气依然存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了，凡夫都是一样了，就是改不了脾气，声色不能柔和。只要境界一现前呢，就很容易习气显现。有人看到这种现象就会善解的说：“哎呀，他是在现金刚相啦，替他圆场。”说这个他是在现金刚相啦，这个是别人对我们的善解
是别人的修养好。我们自己就要扪心自问啊，自我警惕啊。当我们现金刚像的时候，我们要自我警惕啊，我们何德何能对别人现金刚像呢？圣者现金刚像，众生是心悦诚服啊。凡夫现金刚像，众生会心灵受伤啊。所以为什么学佛讲慈悲为怀，对，现慈悲像，现庄严像，但是不是金刚像啊。所以看事，对事情的看不惯，或者对人看不惯，不要马上就面有难色，或现金刚怒目相啊。忍不住而动怒了，就变成短暂的发疯，近似于讲的。所以要控制脾气的话，堪忍是必修的法门啊。因为为了生存呢，我们必须忍受生活中的各种酸甜苦辣跟顺逆起伏。因为娑婆世界本来就是个堪忍世界，佛陀已经告诉我们了，对，你不但要忍逆境，还要忍顺境。所以凡事如果不能忍耐的话呢，就不具备生活的条件。这句话也很重要，你不能忍就不具备生活的条件了。你要生活就是要忍，真理是如此啊。所以堪忍也是一种修行的功夫啊，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哦。而忍辱比堪忍的境界更高一层，修炼忍辱。为什么布施之戒忍辱没有讲堪忍？忍辱比堪忍的境界更高一层啊。修炼忍辱的人会得到相好的果，相好的果，面相会比较好看，情绪上述也就是 EQ 啊，会比较高一点啊。不只是忍那种不顺的境界，忍人家对你的羞辱啊，那一种更困难啊。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家啦，相好庄严的，看起来只有70几岁哦，很年轻，看起来很年轻的。大家好奇地问他，哎呀，你老人家你是怎么保养的啦？这个老人家就说，当初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好，如果将来结婚后有吵架的话呢，自认为不对的人就自己先出去院子。这几十年来啊，每次吵架时啊，出去院子的人都是我啦。这是一则发人深省的故事啊，他启示我们呢，忍一口气海阔天空，争一口气祸事临头。不止如此，刚刚讲嘛，修炼忍辱会得相好的果，看起来比较好看，看起来比较年轻啦。哦，有一次呢，一位海外的企业家哈，他搭自己的专机也飞到花莲啊，近视来拜访正言上人的。他问上人说：“上人，你会不会发脾气呀？”这个就是他们敢问的，我们其实不太敢问这种问题。他说：“上人，你会不会发脾气？”上人回答他说：“会啊，但我发的脾气是假脾气，是故意让大家知道我在发脾气。但过了马上就忘了。”那所以凡夫发脾气跟觉者发脾气啊，意境跟心念是截然不同。凡夫是在怒气宣泄，觉者是在慈悲教化。我即使现金刚像也是在教化啊，我即使发了脾气也是慈悲要教化弟子啊，这是不一样啊。台湾话叫做赶快不赶在乎啊。会发脾气的人呢，追根究底的就是经常看人或看事不顺眼，而克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因而动怒嘛。所以有时候看人看事不顺眼呢，并不是人跟事让我们不顺眼，而是我们自己所持的心念有关，跟自己所持的心念有关啦。所以近似于不是说吗，看人看事不顺眼是自己修养问题，跟别人无关，跟你自己有关。意思就是说，看不顺眼的时候要看人啊，忍也是一种修养啊，意思是这样子吧。忍不下去而生气动怒，会产生两种现象。平常我们没办法忍耐发脾气，两种现象。第一个，
人家会很容易看到你生气愤怒的样子，而比较不会去注意你生气愤怒的原因、啊、第二，生气愤怒的时候很容易失去注意力跟判断力，在情绪很沸腾的时候呢，失去理智的时候很容易意气用事，这个时候一讲话一做事就是言行伤人、啊、是不是这样子？很有道理、啊、其实呢，生气动怒是身心及情绪的克星，它会让我们的脑海跟心田呢混乱不清，佛法上叫做无明，因为无明而又发火，叫做无明火。那无明火一起，就火烧功德林啦、啊，枉费你过去所修的啦。啊、哦，而如果你是企业的老板或主管，啊，或是领众者也好啦，生气动怒之际还要做出决策，那这个更恐怖哦。这个会因决策品质不好，甚至是错误，而牵一发动全局，这个影响就大了。一个公司也好，一个人也是如此啦。一个经营数十年非常成功的企业，要他在一夜之间倒闭呢，很容易，只要做出一个决定就好了。所以情绪不稳啊，或心情不好啦，甚至生气动怒的时候啦，发泄过后就算了。我们会善解，哎呀，人家会善解我们啦、啊。他发泄过后就算了，千万不要把他当真，还从中要做决定，千万不要。风险太大，所以要想要处理好事情，就要先处理好心情。要处理好心情，就要有能力掌控我们自己的情绪。唯有情绪完全受到掌控，我们的心灵才会有最低限度的安全感，很可靠，很安全。有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小女生啊，好，来我们静思书仙的当小志工、啊、那他也跟着他的妈妈一起参加训法乡，他妈妈是委员、啊哦、但因为他长得比较矮，那同学们经常就笑他，嘲笑他矮冬瓜，矮冬瓜矮矮当归，台湾话讲矮矮当归，他听了就很不舒服，很不高兴。但他说他的分享之后，他说、哦、可是、哦、师公说要学习吞忍、啊、吞论、啊、台湾话叫吞论、啊、所以呢，我就忍下来了，并且我去向那位同学说感恩，就不但没有生气，跟他说感恩。哎，从此以后那位同学就不再欺负他了呢。你看，用智慧化解困境呢、啊。对，还有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小男孩啊，小男生呢、啊，他跟同学一起在做功课啊，做到一半，其他两位同学呢分心跑出去玩了啊，他看他们不用功啊，他就发脾气啦、啊。哦，但一发脾气过后呢？他立即自我反省说，我都已经跟着师公修行了呢，怎么可以这样就发脾气呢？我发这个脾气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哦。哎，那他分享的时候这样子讲，正言上人很赞叹，一个才十一岁的小孩子居然有这种往内升观的智慧啊，并且呢当场呢问那个委员们啊，请问你们平常在发脾气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呢？借这个小孩子来教育这些年纪大的委员们呢、啊？啊、哦，一语惊醒梦中人呢、啊。佛陀时代为什么佛弟子们都要去化缘跟阎门托钵呢？这个以前我们也曾经讲过好几次了哈、哦，但是这次不太一样哈、哦，就是要磨每一个人的我慢性，要借着化缘来学习去我执灭我相。出去化缘会不会碰到被羞辱啊？当然会啊！啊，有一些态度恶劣的在家居士，他不是把饭跟菜放在他们的碗里面哦，而是把沙放在他的碗里面呢。那这位出家人会不会心里很不是滋味啊？你没有给我饭菜就好了，你还把沙放在里面，哎，这等于是一种不尊重跟羞辱啊！啊，但是他可以有，但是这个出家人可以面有难色跟生气动怒吗？啊，当然不可以嘛。可是这股气要怎么消化掉呢？很不舒服啊。那佛陀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化弟子啊。正言上人跟其他的诸山长老也是一样，用这个方法来教导
他的弟子们，先走入人群，碰到恶劣的羞辱或对待，再回来调心。那佛陀怎么调弟子的心呢？就跟他们说，没有关系，这些沙我们把它存起来，将来盖房子也可以用啊。所以还是要感恩对方把沙放在我们的碗里面，这就是训练转念跟转心啊。出去化缘是外行，回来调心是内修，修于内然后行于外，这叫修行嘛，叫做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有灾难发生时，志工走路街头募款也是一样在化缘啊，意义是一样的，也是在修行啊。有一次呢，街头募款，这 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街头募款，那捧爱心箱的这个委员回来跟证言上人分享他的心得，他用很抱怨的口气说，有一位路人啊，嘴巴一直批评慈济啊，我很耐心跟他解释，说了老半天呢，他却一毛钱也没有放进这个爱心箱里面。上人就对状开支说，你还是要感恩人家，至少站在那里听你说了老半天。他在那边站在那边听你讲了半天，你要感恩他啊，这个跟刚刚佛陀教育弟子是如出一辙啊，都是一种转念的训练，都是一种出世的精神啊。那有人会说，那我不要出去入人群嘛，不是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吗？说的好像也没错啦，不过你要注意，我们不去外面跟人群互动，时间久了我们就会变成离群独居的孤僻老人，因为没有跟人家互动而没有朋友，没有贵人，人际关系不好，也因为心灵没有借人群中的俗事来训练跟磨练了，所以心灵也会越来越脆弱，好像温室里的花朵哪堪夜半一阵风啊，经不起考验啊。所以心灵是越锻炼才会越有抵抗力跟免疫力的，这样才有办法面对考验跟挑战。有一位啊，年近八十，念佛数十年的老婆婆，由于行动不方便，加上有一点失智症，轻微的失智症啊，造成有时候呢，言行举止呢脱序，情绪会失控，动怒啊。念他还会念佛，念佛的时候虽然是心情很平静，可是呢，一天之中真正让心情平静，只能维持在念佛时候那段时间而已啦，其他大部分没有念佛的时间就很难自我控制情绪，而且常常喜欢插手家里的大小事情，而令他的晚辈很困扰。那婆婆的儿子跟媳妇向我诉苦这件事情，我只能劝他们说，哎呀，你们的母亲婆婆这么老了，要她改也比较困难啦，不如当子女的先改啦，这也是转念的功夫啦。念佛也好，学佛也好，如果所念佛号不能称名细念，或所学佛法不能派上用场，那念佛跟学佛又是为哪桩啊？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人生课题哦。当我们生气动怒的时候，怎么可能声色柔和跟温言软语呢？对，更不可能口出正语嘛，因为整个人已经落入情绪之中了嘛，所以不要说发脾气时讲不出正语，平常心平气和的时候也不一定可以讲出雅言正语哦。因为说雅言正语的条件是心存正念，这个是先决条件，这个要经过学习。有些人还不懂得说雅言正语，甚至很爱说闲言闲语，说话都是负面否定悲观的，或者一直讲话在伤害别人。对这些人，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唯有选择见不贤内自省啊，择其不善而改之啊，不是他省，我们自省，不是改他，改我们自己。刚刚讲嘛，妈妈那么老不能改，我们改自己嘛，一样的意思嘛，这样才是把逆境当作增上缘啊，才是把佛法用在当下而成为妙法。所以正语需要学习，它不只是取决于思维的过程哦，
也取决于情绪的反应。所以要随时注意自己的念头跟情绪，因为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念头跟情绪会油然而生呢，会自然流露哎，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不过别人很容易感受得到。哎，我们当局者迷啊，旁边的人是旁观者清呢，所以发脾气的时候，如果可以停一下去照照镜子，一定会被自己的长相吓到了。但是通常呢，我们在发脾气的时候都忙得很呐，哪有时间照镜子啊？对不对？脾气来了，脾气就走了。上等人是有本领没脾气，那中等人是有本领有脾气，那下等人是没本领大脾气。傲气跟脾气会让我们很难与人亲近，也会令团体十分困扰，而自己也很容易成为孤家寡人，因为没有人敢靠近你，不是吗？同理，过分的愤怒也是会使人的孤立无援，因为没有人敢靠近你呢。好像路边在打架，谁敢靠近他？很怕受到无妄之灾啊。台湾话说少就红台位，生活中呢，我们难免会碰到被别人数落啊或批评啊，但是去随时呢提起正念告诉自己啊，人家对我们的但是去随时呢提起正念告诉自己啊，人家对我们的批评那是善意的鞭策。

啊，如果能够起这样的一个正思维啊，我们就会警惕自己，千万不要因人因事乱了心，而自己去对号入座。在《大庄严经论》中啊，有以下的叙述啊：身甘如心啊，嗔恚如火，未能烧他，先浇己身啊。他告诉我们呢，怒火是可怕的，愤怒的结果是什么？只有一条路，就是通向破灭之门呐。什么破灭之门？佛陀曾经开始告诉我们：嗔灭一切善，嗔为善之毒，嗔为毒之根。杀嗔则安乐，杀嗔则无忧啊。他告诉我们，生活要安乐或无忧，无忧无虑的，平安自在的，必须心中没有嗔恚，因为心中一起嗔，就火烧功德林啊。那如何才能不起嗔恚呢？如何能不动怒气呢？啊，这个刚刚我们讲的嘛，这个就要修炼忍功，忍住不起嗔，忍住不动怒啊。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无生法忍，简称无生忍啊。这个我们也讲了好几次了啊。那这个比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堪忍跟忍怒境界更高，刚刚有讲到嘛哈，忍怒比堪忍的境界更高啊，这是对心理上所产生的贪嗔痴的成见呢，能够自我控制、自我疏通、自我调试，也就是了解忍怒之事的因缘，并清楚了解它的来龙去脉的道理啊。简单讲了啊，就是清楚明白。不如意之事或者不开心之事，甚至是烦恼、挫折、障碍、伤害等等，都是自有其因果啦。你不高兴而生气动怒也解决不了事情啦，反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所以学习堪忍，就是要我们认清入世及出世的因果真相啊，而施以圆融善巧的因应之道，这是一种无上的智慧啊。所以无论是不是受了委屈、冤枉、误解啊，都不要急着解释啊。这以前我们有讲过了哈，没有什么比结果更能让人心服口服的，因为日久见人心啊，结果或成果自然会替我们说话。来做志工可以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充实，忙得有意义啊，这就是生活有寄托。这是世间方便法，但如果进一步忙着入人群之后，也能精进文法，从中增长智慧，证入实相啊，这就是生命有解脱，这个是真实法啊。生活有寄托是事相，是有为；生命是有解脱是真理，是无为。一个有为法，一个无为法啊，从开始的寄托进入最后的解脱，两个相辅相成，叫做由方便走入真实啊，这就是菩萨道的一圣真实法了哈。道理有点深一点了哈，我慢慢去想，大家都能够想得通了啊。正言上人开始说：一个人是小乾坤，众人合起来就是个大乾坤。小乾坤的心气没有调好，大乾坤的天气就不顺畅。天地有生态，人心有心态；天地有天气，人心有脾气。那心态影响生态，脾气影响天气啊。继续讲，人心向恶，浊气就会势大，势力的势啊，浊气就会势大，天下灾难就会偏多，世间就不安宁啊。人心向善，福气就会旺盛，天下就会风调雨顺，世间就会吉祥平安。以上这段开示很精辟，大家可以拿来互相共勉。好，今天晚上读书会脾气与习气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1: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2: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3: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4: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5: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0: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6: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7: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8: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7: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8: 欢迎收听
7: 大爱网路电台。
9: 熔电子它是一种听觉装置，它是植入到人体里面，它主要分了两个部分，体外部跟体内部。体外部是一个声音处理器，它将声音接收到讯号之后呢，产生电子讯号，透过皮肤传到植入体，来到我们电极，那电极里面产生电子讯号，直接刺激我们听神经产生声音。体内部的话是植入体，它有电极束，它放到我们的耳瓜里面，所以它又叫人工耳瓜。它最大的差别在于电子耳，它是一种植入体，直接电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它适用于极重度听力损失或者全聋的病人。助听器呢，它是一种声音放大器，帮助的病人主要是中重度以下的听力损失。人工电子耳有两个适应者，一个叫做雨前失聪，一个叫雨后失聪。雨后失聪就是他已经会说话了，后来一些原因听不到的。这类病人确实装了电子耳，他听得到也就可以说话。那有一部分呢是雨前失聪，他可能1岁或2岁装电子耳，他本来从来没听过声音。这类孩子装了电子耳之后，他是可以听得到，可他还是不会说话。所以装了电子耳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包括语言治疗课程、调剂等等。其实听力损失的原因非常多，最常见是老年性的听力损失。那老人家因为听不到声音，他跟人家互动就会变少，其实对整个智力的发展是非常大的损害。所以如果说一般的听力障碍有合适的听觉辅具，比如助听器的话，他跟人家沟通上会比较方便。第一个当然是避免噪音，噪音性的听损失我们可以预防。第二个是疾病，有些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它其实也会诱发或加速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第三个我认为是饮食控制，现在有些饮食像抗氧化的食物，譬如说绿色的花椰菜、胡萝卜素等素食，它其实对保育听力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6: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10: สวัสดีครับ。我从6岁开始吃素，
11: 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他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 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然后青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0: 以色列在西黎巴嫩造成16人死亡，这起攻击也让美伊在瑞士的停火和谈临时喊卡。近端午，慈济南投联络处飘出粽香，短短两天爆出4000个素粽响应木心默爱，拯救破碎的心灵。慈济在新加坡开设人文青年中心，推办学计划，帮助青少年重拾自信。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19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关注的是国际消息，美国和伊朗双方已经签署好谅解备忘录，随即进入到60天的谈判期，但没有想到呢，结果是临时喊卡的，因为双方原定在19号要在瑞士举办新一轮的谈判，没想到美国副总统范斯在18号的时候就表明他要取消前往瑞士。与此同时，伊朗也发布声明表示了因为以色列持续出兵攻打黎巴嫩而推迟赴约，因为在美伊谈判的前一天深夜，以色列出动了无人机空袭黎巴嫩的南部地区，导致当地有多数的居民是在睡梦中惊醒，急忙逃生的。初步了解，这一起攻击呢，造成至少有16人不幸罹难。尽管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希望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以色列在内的所有中东战线都要实现全面停火，但是以色列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恐怕会让原先要推进的美伊和停火谈判呢会再度蒙上阴影，所以现在外界非常的关注这一场为期60天的外交进程很可能会因为中东区域的冲突升温而陷入更大的变数。
1: 美国总统川普17号在法国凡尔赛宫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为持续超过100天的战事画下休止符。根据协议，美国将逐步解除海上封锁，放宽伊朗石油出口限制，并推动3000亿美元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分析指出，这份协议更像是让双方暂时止血。
2: He's clearly looking towards November for the midterms. You know, the pressure, the stresses and strains in the US economy, but also in the global economy, were starting to play through, and there was no clear solution to this crisis. So I think he just felt under tremendous pressure just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And it's a subpar agreement. You know, we can't lose sight of that. This is less than a JCPOA, which was signed in 2015.
1: 分析认为，川普急于结束冲突，但这份协议在伊朗国内也引发不同声音。部分反对派原本期待美国借由这场冲突迫使德黑兰当局改革。
2: The fact that you know Donald Trump has come to an agreement with this leadership and has cut a deal, and human rights is not an issue at all in the deal, I think will leave them feeling utterly betrayed.
1: 对德黑兰而言，最大的收获或许不只是制裁松绑，而是向外界证明，即使面对美国施压，自己仍握有重要筹码。
3: مسئولیت اونجا و حق حاکمیتی ما در اونجا داریم. طبیعتاً خدمات اونجا بود در مقابلش.
4: D'avoir donné aux Iraniens, d'avoir démontré aux Iraniens qu'ils disposaient avec la question des trois d'Hormuz une arme absolument considérable.Et que vous allez probablement voir à l'issue des négociations qu'il va y avoir quand même pas un péage qui prendra pas cette forme pour le détroit d'Hormuz, mais il y aura forcément des frais à payer par tous les bateaux qui vont utiliser cette voie d'eau, alors que jusque-là, eh bien, la circulation était complètement libre.
1: 分析指出，美伊双方如今都将协议宣传为自己的胜利，但真正考验才正要开始。未来60天核协议谈判若无法取得进展，这场持续超过100天的冲突仍可能再度升高。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再来带您关心，美国针对古巴进行非常长的时间的经济制裁，也迫使古巴国会现在通过了一项历史性的改革蓝图。这一项改革呢，内容是多达176项的提案，涵盖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核心结构，试图要在美国的经济制裁压力下来找寻新的出口。因为过去10年，古巴政府掌控了整个国家的企业还有经济市场，以至于在面对美国的制裁呢，古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转圜余地，乃至于当地的物价飙涨， 物资短缺，甚至是面临非常严重的能源危机。古巴政府这一次的改革主要有两大关键，第一是政府大开门户，推动民营化；再者是政府不会再出手介入任何的企业营运，以降低国家垄断的状况，来活络当地的市场经济。所以现在从银行到观光旅游，甚至是农业发展，都会有巨大的变革。而这一场经济的自由改革，其实也在考验古巴是否能在现有的社会主义之下找到新的经济模式。
5: La realidad nos impone cambios urgentes y necesarios. Y cuando la vida del pueblo se vuelve tan dura, el primer deber del Partido Comunista y del gobierno revolucionario no es explicar mejor la crisis, sino cambiar lo que haya que cambiar para salir de ella.
0: 古巴总统表示，尽管大刀阔斧改革，但是扩大市场机制以及私人部门的角色，当局强调，其实这是为了改善社会主义体制的运作，而并非放弃一党统治。专家分析认为，古巴政府正在尝试试图要仿效中国大陆以及越南的模式，在维持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之下，要引入更多的市场经济元素。但是改革是否能真正挽救古巴濒临崩溃的经济都还有待观察。再来看到是菲律宾的明达纳俄岛，在八号发生了一起规模7.8的强震，震央就位在明达纳俄岛的最南端。这一起地震在当地造成有70人罹难，还有上千人不幸受伤。灾难呢过后呢，菲律宾慈济志工是从纳卯出发，志工开车挺进到重灾区格兰，还有河西阿巴德、圣托斯这两座小镇为慈济的勘灾重点区域。志工在深入灾区评估过后呢，就初步规划要为当地2000多户的受灾家庭进行急难物资发放，之后就会把重点放在校园的重建，希望让灾区的孩子能尽快重返课堂学习。
1: 走过蜿蜒山路，菲律宾慈济志工兵分两路平安挺进强震重灾区，随处可见坍塌房屋。相对于物资较为充足的桑托斯将军市，格兰镇道路一度中断。志工拜访当地镇长，掌握最新灾情。
6: 目前建议我们灾区还是不稳定，那现阶段以紧急救援为主，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再请慈济协助物资跟关怀。
1: 走进这座教堂，除了门面依然挺立，其余建筑体都已经坍塌。另一头的勘灾志工抵达更接近镇央的河西阿巴德桑托斯镇，这里的物资供给仍相当有限。
6: 目前外部慈善团体还是以这个现在资源比较丰富一点的这个桑托斯将军市为主要驻点。那我们持续后续就以这个河西阿巴德桑托斯镇还有格兰镇两个地区为重点来关怀。
1: 两支勘灾队伍整合前一天的勘察成果，尽速协助医院和学校恢复运作，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6: 接下去的勘灾以这个校园受损的情况为主，我们看后续怎么样协助他们修复。那医院的话，政府应该有医疗专列的预算，自己可以优先评估校园重建。
1: 后续的关怀工作，慈济初步拟定将提供重灾区超过2000个受灾户必要的民生物资，并与政府单位密切合作，期待帮助当地居民早日渡过难关。大安新闻花莲菲律宾综合报道。
0: 因为看见需求，进而付出行动，慈济慈善基金会去年与桃园消防局合作，捐赠了6台救护车以及上千条的环保毛毯给蒙古国，协助当地来提升紧急救护以及民生照护的能力。今天双方进一步签订了合作备忘录，未来在医疗教育、慈善援助等等领域，双方都会有更深化的交流，也期盼能串联更多爱的力量，让这份关怀能走得更远。
7: 请三方代表，我们拿起互相交换备忘录。
8: 慈济慈善基金会和蒙古国签署合作备忘录，提供物资、教育和医疗支援。
9: 他们有这个各科需要的医疗的训练，我们都可以帮忙。那其实他们也有一些蒙古的学生也到我们慈大来念书，所以将来我们也期待 在教育上，以及在未来甚至于可以考虑来培训志工。
8: 从1992年开始，慈济向蒙古伸出跨国救援之手，提供物资解决饥荒和寒冷的问题。2025年，慈济与桃园消防局合作，共同捐赠6台救护车以及慈济毛毯2592条，双方建立十足信任。如今，蒙古希望慈济医院在医疗人才培训和医疗援助等方面提供协助。
10: 主要的就是专业面，我们也很先进嘛。第二个呢，就是制度面，我们的健保很健全。第三个更重要的，人文面，我们的医生、护士、医技同仁。怎么样在这个医疗的过程中传递那一份关怀，那一份爱心。
8: 双方的合作将会以跨国医师交流、医学生培训和医材支援等多种方式前进，也展现出爱不分国界的人道精神。大爱新闻潘冠宇、张烈嘉台北报道。
0: 今天是端午节，家家户户都传出了粽叶香，南投联络处也是粽香四溢，志工们响应木心木爱，总动员在短短2天的时间，制作出了4000颗的美味素粽。
11: 今仔日爱包2000-3000粒了，足济了。啊，大家都拢爱学啊，无气焰啦，无气焰我心济会啦。
12: 总共一句就是和和互协来完成这一件事情。
0: 包粽子的过程其实不只是分工合作，也有资深志工传授多年的好手艺，让这一颗颗的粽子不只是端午节的节庆美味，还承载着更多的祝福与爱心。下段新闻要带您看到慈济志工深入到新加坡的暗角，帮助在地的年轻人重新找回自我价值。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3: 青春爱读书，阅读关键字。
14: 所以这本小说其实借由人物的情感波动，他去反问我们读者说：“你的心脏还在跳，但你的良心呢？你良心会不会跳？”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道德考验，道德也有重量。
15: 就我们讲到生病，往往有很多负面的词汇会加上去啊。然而，事情不是原先想的那样。他带来礼物，他带来慰藉，那样在其中贯穿的其实是趣味。
16: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演算法驱动的时代，那他会推给我们看什么东西呢？就是很极化的内容，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有点进退两难。我们其实是自己最好的导航者哦，我们是知道我们要什么的。
13: 每周日晚间6点，请收看《青春爱读书》。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看到这对姐妹的故事。这是住在新竹的一对姐妹，两人相依为命。妹妹长期因病卧床，但是体重超过100公斤，所以姐姐在工作之余就一肩扛起了照顾妹妹的重担。此际不具团队在接获消息之后，就为两姐妹找了一张铁的床架，重量之重。由于两姐妹住的是老旧国宅，没有电梯，所以志工就是靠着人力的接力方式，把这一张铁床架搬上楼，才完成这一项超级任务。
1: 等一下，不要那么快啊！慢慢来，慢慢来，不要急，不要急，你会撞上。
2: 老旧的一个公寓大楼，那完全没有电梯。楼梯间高度也蛮狭窄的，要必须要挑战这个狭小的空间，怎么样把它运上去？
3: 扛到四楼，最少要3到4人的人力。
1: 转转转转转！先慢一下，
4: 不好意思，谢谢你。真的好喘好喘，老旧国宅大楼大魔王等级，对上了年纪的他们挑战成功，总算把特别挑选的环保医疗床摆放定位。
5: 因为你说妹妹140公斤嘛，所以我们一定要用这种床。
4: 哦，了解了解了解。
5: 所以
4: 是
5: 光这个比一般的家里用的床重差不多1倍以上。哦，
2: 特别挑了一张整个台面都是铁质的病床，那就是为了要支撑。
6: 来，扶手这边记得哈，
4: 扶手嘿嘿
6: 要动，一定要按按下去，
4: 按下去
6: 才可以动哈。
7: 实际啊，人也是最好的，帮助我是这个船，然后帮助我们家。
5: 那你现在挂着呼吸器，你的？是制氧机的是吗？
7: 啊，对对对。
5: 好，我们看一下哈。
4: 而再来这一趟，姐姐跟志工球员说故障的，翻翻找找，最后找到的原因竟然是，
6: 你都看不到那条线在哪里啊？对啊，它在底下。哎呦，你呢？对，它是卡住，没有插。
8: 插头的不插。
6: 没有插啊！我什么习惯都没有看到它插线。
9: 有啊，有电了。
10: 有电了，
11: 它那个正常啊。
9: 有电了。有动吗？插头没插，这个接头没接。
4: 小插曲不打紧，看到房间堆满杂物，甚至没有清掉的垃圾，争取同意后，职工二话不说协助清理。
12: 帮忙很多，谢谢谢谢。
5: 环境要整理一下，跟姐姐讲，环境要整理。
7: 那我拿一些笔帮给你们带回来。
5: 不用不用，真的哈。
13: 温馨，再温馨，三温馨。
4: 黑暗角落注入光明，带来希望。
5: 志诚发愿啊，你有什么心愿，许个愿，祝福吉祥哈。刚刚有没有跟佛祖许愿？
7: 有。哦，不能讲出来。
5: 好好，对对对，你自己知道哈。
4: 或许愿望太多，但最后还是忍不住大声说了出来。
7: 慈济弟兄姐妹，还有全台湾人的。骑摩托车平安，身体健康，不要有灾难，不要有地震，台湾风调雨顺。
4: 大爱新闻郑胜美志工杨秋燕、叶景宏、方慧珍、方奇辉新竹报道。
0: 最近60周年系列报道《风月同篇》，今天要带您到亚洲的新加坡来探讨最近几年国际非常关注的心理健康问题。新加坡是一个经济高度发展、最繁华璀璨的国度，而且在亮眼的成绩背后呢，其实年轻世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长期来看，这个国度它存在着一道矛盾，因为在霓虹灯照不到的角落，现在有许多年轻人，他们正在面对内心的迷惘与课题。这些看不见的心理压力多半都是从求学阶段就开始了。学生在面对来自于课业的竞争、人际关系以及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有些孩子会选择把沉默、把这些情绪藏在心里头。然而内心的困扰如果长时间没有办法排解，就会陷入到孤立无援的状态。在新加坡官方的最新资料显示，光是在2024年，30到 39岁这个年龄层，轻生的比例比起前一年增加了74%。而且这个阶段的年轻世代呢，他们有的是已经出社会，人生正要起步；有的人呢，已经是处在事业的黄金期，但却迫于在高压的环境之下扼杀了梦想，让他们不得不选择一条遗憾之路。现在为了要帮助新加坡的人民找到情绪的出口，新加坡的猿人协会呢，在2021年开始，他们推行了一项要成为猿人计划，进驻到大学、还有公司行号，甚至到社区里头推广心理健康教育，以降低社会对于轻生议题的污名，鼓励社会大众要主动来关怀他们身边很有可能陷入到困境的人，因为这样才有机会挽救生命。截至目前，已经培训超过了6000人，成为第一线的守门员。协会还针对了13到16岁的青少年，开设了少年版的计划，为的是要帮助同年龄的孩子来提早察觉困扰的迹象，来尽早求助。新加坡的猿人协会成立了50多年之久，这也是当地唯一非官方的服务机构。光是在一年之内呢，这个机构就至少接通有47000多通的求助电话，志工会温柔地接住每一位需要援助的心灵。另外，针对青少年，他们推出的是短信，等于是简讯的服务，让这一些年轻人透过文字来传达出那一些说不出口的焦虑，当然还包括了心理辅导以及救援服务。其实能够提早来发现身心问题，就是最好的预防。新加坡慈济志工早在2019年就启用了慈济人文青年中心，随时敞开大门来提供民众免费的心理咨询，同时也设立了艺术工作坊、舒适餐厅，还有烘焙教室，为的就是鼓励青少年来参与多样的公益计划。到了2022年，慈济更推出了快乐天堂的办学计划，为的是要为当地贫困家庭的孩子来提供客服服务。每个星期三和星期五这2天的时间都会进行客服，到现在是从不间断的。同时间，志工还会邀请青少年来加入办学计划，甚至呢与当地的公益组织合作，为小朋友开设了艺术治疗课程，透过绘画来疗愈心灵，让大家画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而这些作品呢，也会透过展览展出，由这些小小作者来亲自向大家介绍自己的作品。新加坡慈济执行长刘瑞士他就曾经说过，慈济在新加坡积极拓展慈少班和心灵课程，为的是希望能够减轻青少年族群的压力，并且要引导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要帮助他们在社会的急流当中找回稳定的步伐和继续前行的力量。志工们想，与其要跟年轻人说道理，不如是用温暖的陪伴，还有打造非常温馨的空间，接住这一群身心俱疲的边缘青年，让这些曾经受创的心灵能够在霓虹未照之处来重新找回自我的价值。
8: 红头巾象征劳力密集的旧时代，无数中国女性远渡南洋，在陌路异乡扛砖搬瓦，为新加坡的建设流血流汗。一个高度竞争的国度，新加坡的年轻世代自杀率逐年攀升，而且因为焦虑或忧郁造成的生产力损失高达117.2亿美元。
10: 什么样的一个青少年为什么会走上这一条路？因为很多压力造成，还有一些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包括父母。青年中心主要就针对这个青少年，引导他们有方向感，有很好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会设计很多项目来引导他们来参与，比如说环保啦，对于劳工的关怀啦，快乐天堂的计划啦，还有一个共享空间给他们来发挥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8: 在这里，经济高度发展，人们常常提到的贫富悬殊或隐形贫困尤其明显。政府从未制定所谓贫穷线来衡量贫穷率， 甚至也不会用贫穷一词，而是以有需要的人来形容相对弱势的群体。
10: 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家庭里面，一个我们的马来同胞们，他大概有六七个孩子，然后进去他的家里面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是灯也没有办法点亮，是因为付不起那个水电费。那看到他的冰橱打开一下，里面全部是水，没有食物。孩子的教育都是读到小学，那就辍学了。所以我们就想，这个源头还是要从教育这方面来加强。
8: 一个强大而有为的新加坡政府，在社会福利的规划与落实可说是面面俱到，而且选择非营利组织来合作也不遗余力。此际从价值观、从绩效，都是官方选定最坚实的合作伙伴。于是从幼儿到长者，从社会教育到健康照护，在这个弹丸之地竟然拓展出超过15个置业的实体机构。
10: 新加坡慈济的医疗置业，那从第一间在我们的牛车水诊所开始，以人为本来对待每一位病人，那这样的置业体固定的服务，后来我们也延伸到进入社区开设诊所，我们去家庭的网诊、临终关怀网诊。
8: 3000位新加坡慈济志工，在一件看似华美的外衣下，正在缝补一块缺角，重建人性的尊严与幸福感，是一条未尽之路。
0: 出生于贫困家庭的蒋雨涵，家庭经济贫困，但是他越挫越勇，现在成为助人的那一道光。下段新闻来看他的故事，休息一下，3分钟后广告回来。
11: 法华经的核心思想是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从续品开始，佛陀层层开示，甚至为声闻弟子受记成佛。到了信解品，四大弟子终于深受信解，他们究竟悟到了什么？
13: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7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4: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有人因战火流离，有人因风雨失去一切，也有人在城市里被贫穷慢慢吞没。以工资代替救济，提供另一份选择。我们走进五个国家，看见以工代政如何让人重新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志忠。
2: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刁。端午连假第一天很热，而接下来会更热，还会有台风生成。首先呢，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台湾附近的云量明显的少了很多，主要呢是因为太平洋高压势力增强的关系，封面的云系都被高压势力往北抬，所以呢天气就会比较稳定一些。而明天高压势力持续的增强下，各地大都是晴到多云，可以看到只剩下局部的山区有些零星的降雨，而这样的天气预计会维持到下周三。至于温度的部分，各地高温都会在33到36度左右，都是相当的炎热。不过呢，有些地方像是大台北地区、中南部靠近山区的地方，还有花东纵谷，可能都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接着来关心台风的最新动态。今天上午在关岛的海面生成了热带性低气压 TD07， 预估最快明天就会发展成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它首先会先朝菲律宾海面移动，而在下周一可能会增强为中度台风，并且呢会往北转。不过呢，它的未来路径会因为高压势力而有些变数，需要持续的观察。生活 follow me， 阿迪翁咖喱贡。天气很热，连假外出活动要记得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天气稳定，在山区还是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明天台东地区容易出现焚风，要小心高温对农作物的影响。空气品质方面只有北部地区是普通等级，其他地区都是良好等级。接着来看各地的详细天气数据。明天北部都是多云，降雨几率零，双北高温来到36度，桃竹苗高温也有33到35度，还是相当的炎热。至于中部地区是多云到晴，降雨几率同样是零，台中高温来到35度，而南投、彰化、云林、嘉义高温则是在33到34度之间。至于南部跟东部也都是多云为主，降雨几率零，屏东最热来到36度，花东32到34度，台南、高雄则是31到33度。而外岛地区也是多云到晴，降雨几率零，高温则是在29到31度。连假出门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谢谢志忠。再来带您看到他的故事，他是花莲慈济医院的护理师江玉涵，出生在8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从小他就看着父母为生活奔波，也知道念书的机会其实是得来不易的。在求学路上，他曾经接受过慈济的新芽奖学金帮助，顺利完成了护理学业。如今他回到花莲慈济医院服务，站到了护理第一线。江玉涵说，把自己曾经接受过帮助呢，现在要化为照顾病人的力量。
3: 他知道输血吗？一零会会喘哦，会不会吸不到气？
4: 我现在笑那个肚子不会痛，
3: 他们就是说，妹妹你怎么就是那么可爱，然后每次跟我们互动都会很开心啊，然后有时候发药的时候就会。就是明明发完了，就停不下来，就是想要跟他们聊天。
5: 用这张笑脸征服整层病房，江玉涵对护理工作的热忱背后，其实包裹着不为人知的艰辛与泪水。
3: 国中毕业之后没有走慈济就是护专这一条路的话，我现在就不会在这边。对啊，我也不会在医院可以那么有稳定的收入，然后也没有那么热爱我的工作，可能现在已经是一个大肚子的妈妈了吧。我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啊，目前的话排行老三，是女生最大的，对，算是大姐。爸爸妈妈哦，那时候几乎都是做临时工吧。
6: 如果真的要补贴家用的话，对我们来说有点就是有点紧绷啦，所以就是好在就是有一些慈善的机构来帮助我们。
5: 八个兄弟姐妹都是新雅奖学金的榜上常客。身为长女的江玉涵，不只有对自己成绩的要求，更要做弟妹们的榜样。
7: 只要一得到，就会想要去突破它，因为新的一年又来了嘛。新雅奖学金的话，其实有很多什么学习进步奖啊，然后成绩优异奖跟一些蛮多的，反正因为我每年几乎都是得那个啦，学习优异奖，对，然后就会想要说，那我下一次是不是要更努力？
5: 江玉涵从国中开始获得全额奖学金，到台东就学，毕业后考入慈济原住民护理专班，只为领取奖学金贴补生活开销。不过亲人在几年内的接连离世，也让他对护理工作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7: 阿嬷离开那个时候，他其实有跟我讲过说，就是你未来要走的这一条路就是虽然很辛苦，可是看在就是他其实都有感受到说我对他的那个那时候就是在肯定我说未来就是一定要走这一条路。我们家经济本来就是没有很好嘛，希望能透过我自己的双手，然后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是从小是接受到慈济的帮助，所以他希望我在慈济这个团队照顾下，也可以茁壮成就是一棵大树，去帮助那些就是小树苗。
8: 妈，我要回去了，
7: 差不多啦。
4: 加油啊！嗯，好，加油。
8: 好，拜拜。
7: 不能改变原生家庭，但我可以用后天的努力去改变我自己。
1: 上联行早今天与佛教界的诸山长老座谈，法师们谈起在今年五月参与台北浴佛大典的种种感受，看到500位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宗派的法师们，大家心念一致，共同为世界祈福，也深刻地感受到佛教团结和合的力量。
9: 为净化社会人心，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而努力。
10: 致力弘扬佛教的诸山长老法师齐聚新殿静思堂，谈起2026年的浴佛大典，感触满满。
11: 所有的宇宙大觉者，你们都是，是你，是我，是大家，是所有慈济大团队里面，他展现的一种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12: 礼赞佛陀就是。

0: 管区辅告会理事长来参悟。
1: 我们慈济六十年，尤其在花莲的浴佛跟中正纪念堂的浴佛，让墨雪感受到我们大乘佛教，因为整个佛教界的团结，我们大乘佛教在整个世界佛教当中啊，它开始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2: 不止台湾各地汇聚长老与法师，还有来自越南、缅甸、美国500位法师心念一致。
3: 慈济在60年前啊，只是起了一念心，因为呢，有因缘走入了佛门呐、而且呢，更有师圣的因缘。我的导师，他总是呢很殷勤啊，总是这样的叮咛与交代。即使出家，要记得为佛教为众生。他也跟我说，你我师徒有缘，所以呢要为佛教为众生。
4: 是不是给他们呢几位呢在掌声鼓励下。
2: 不同宗派融合，齐心祈愿社会祥和，更是见证慈济一家子温柔的力量。大爱新闻陈美杰、简元吉、邓中台北报道。
5: 想要成就台北浴佛大典，其实是从地标、水电到整个场地的维护的前置作业，以及到最终电视转播，仰赖的就是您画面上看到每一位志工的付出。今天浴佛前置团队的志工们也和上人分享，每一年都是在付出中学习改进，才能成就最完美的浴佛大典。
3: 那么多人的用心，而且不是一时的，要成为这样的画面，大家都很理解是要用多少时间。这个多少时间呢，还有多少心力、精神、体力，这大家都很清楚啦。因为呢，我们把道理铺出来了，在人前呐、所以呢，这真的是很感恩，是慈济做到为佛教、为众生。
5: 每年为了要呈现20000人浴佛的壮观场面呢，全程透过大爱电视多机转播的视角来震撼人心。其实直播团队为了因应降雨，也准备了多项备案。为了要展现出浴佛大典的图案，事前准备更是少不了地标团队的费尽心思。职工们会在前几天就提早到中正纪念堂布置，当地还有水电达人，几乎可以说是年年都来报道，默默付出。成就这一场盛典的背后，也可以看到是每一位志工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有爱的种子在心灵啊，要把这一棵树好好的照顾。
1: 人要培养坚强独立的性格，只要有心，没有挑不起的担子。
2: 学习就是最好的钥匙，你只要有愿意学习的心，凡事都有可能。
3: 蜡烛没有心就不能燃烧，即使有心也要点亮才有意义。

0: 生啊，一步一步向前走，不要轻视自己。看到了孩子在成长，其实呢，我们都是要用爱的能量陪伴。
1: 本周正言上人纳履足迹，静思暖语，爱伴成长。
2: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0: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啦。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1: 刘老师的幸福联络部第14集，文龙。

0: 坏，那大家什么时候才插得坏？
1: 有什么关系？老师又还没有来。哎，有人跑，你猜我画的是什么？
0: 武松打虎。
1: 聪明，你看这武松就是我，那这只母老虎就是
2: 蔡美芳。
1: 答对了。老师，我马上擦掉哈。
3: 老师，你看陈嘉庆真的很喜欢欺负你。
4: 我想陈嘉庆是开玩笑的，对吧？
1: 啊，对啊，班长，我是开玩笑的啦。你是管家婆，不是母老虎。
3: 陈嘉庆。
4: 好了，别闹了。这一节是美术课，老师给你们发泄的机会，题目就是画自己。大家都可以自由发挥哦。
5: 老师，我画自己怎么自由发挥啊？我又不能把自己画成超人或小叮当。
4: 诶，谁说不可以？师公说过，人有无限的可能，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哦。你可以把自己画成太空人，也可以画成盖世英雄，不管你希望自己变成什么样子，通通都可以画出来。
6: 那我要当怪医秦博士，以后就不怕妈妈生病了。
4: 很好，你现在那么会照顾妈妈，老师相信你将来也一定是个好医生。哎，其他同学也赶快想一想，自己将来想当什么样的人呢？好，大家把握时间，下课之前要画完哦。丢钱事件过了几天，我一直在等待拿走的人自己良心发现，但是却一天一天失望。我想我可能对班上同学还不够了解吧，所以我希望借由每位同学画的自画像来了解他们。
0: 咦，陈嘉庆，你画是布袋戏对不对？
1: 看清楚，我画的是武功高强、英俊潇洒的武林大侠。
3: 还武林大侠嘞？我看是武林龙虾吧。
1: 你才恶心嘞！把自己画成只母鸡。
3: 什么母鸡？这是天鹅好不好？我画的是天鹅湖，是我在跳芭蕾舞。
7: 张天志，我看看你的。
8: 好啊，我们交换看。哎，李金梅，我们两个画的一样哎。
5: 哦，我知道你们两个都想要当歌星，无聊哎。
3: 你才无聊嘞！哎，你看，吴文龙画的好奇怪，根本就是直接画自己嘛。
5: 老师本来就是要我们画自己啊，不过他衣服画的很有创意啊。哦。温龙，我知道了，你想当服装设计师，对不对？
9: 啊，不是啦。
3: 是啊。
4: 好了，如果大家都画完了，麻烦最后一位同学往前收齐，交到老师这里。
5: 哦。
4: 对吴文龙的话议论纷纷，我其实也很好奇，但是当我看到他的图之后，我却笑不出来，因为整张纸只简单地画了一个没有表情的人，而且穿的衣服很奇怪，整件上衣都是口袋，每个口袋都是空空的，没有装任何东西。为了了解画里面的含义，我还请教了辅导老师，查了心理学相关的资料，最后才知道吴文龙潜意识里有金钱方面的压力。看来我必须拜访一下他的家长，

0: 三十八号在这里，怎么会找不到三十八之一号呢？哎，那里有家杂货店，去问问看好了。啊，不好意思，老板。
1: 哎，
0: 请问一下，你知不知道这里的三十八之一号在哪里啊？
1: 三十八之一号？
0: 哎呀，
1: 你要找什么人啊？
0: 哦，我要找一位姓吴的。
1: 姓吴的哦，那个三十八之一号哟。
0: 是的，是的。
1: 我跟你说，来来来，你从前面哦，左手边那条巷子啊，转进去，啊，再过一个铁门边哦，才是之一号啦。
0: 哦，
1: 不过那家姓吴的，应该是跑路了啦。
0: 啊？你说什么？跑路了？
1: 对啊，你是要找吴什么啊？
0: 我是要找一位吴文龙同学啦，我是他的老师，想去他们家做家庭访问。
1: 哦，你是吴文龙的老师哦？
0: 是是是。
1: 哎呀，不用去找了啦，人哦，都嘛躲起来了。
0: 躲起来？为什么要躲起来？
1: 哎呦，那家人哦，哎，不知道欠人家多少钱呐。
0: 啊？
1: 前几天呢，有一帮讨债的跑去他们家又吵又打嘞，吓得他妈妈哦带着小孩子不知道躲去哪里了。
0: 那附近邻居也没人知道吗？
1: 嗯，没人知道吧？啊，他们也怕讨债的人哦啊打听出来，啊，他们不敢讲。
0: 哎呦，
1: 已经躲了好几天了哦。哎，大人出了事哦，还影响到孩子哦。哎呀，讲起来哦，可怜呐！
0: 谢谢你啊，老板。
1: 不会啦，不会啦，没事机啦。
0: 哦，我先走了。
1: 啊、哦！
0: 没想到吴文龙家里发生了这种事，不行，不能再拖下去了。明天一定要找机会跟他好好的谈一谈。

0: 请进。
1: 老师，作业不收齐了。
0: 好好好，文龙，谢谢你啊，麻烦你放到这边来。
1: 是，老师。嘿。
0: 文龙，等一下。
1: 是，有什么事？
0: 老师有话想问你。昨天放学以后，老师到你家去找过你。
1: 昨天我不在家。
0: 我知道你不在家，你妈妈带着你躲起来了，对不对？
1: 老师，你怎么知道？
0: 你现在只是个小学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好好念书。老师希望你能够专心学习，钱的事情老师来想办法帮你们解决。
1: 老师，你不要对我这么好啊。
0: 你先别哭，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我没有资格，我不是好学生。
0: 谁说的？
1: 对不起，老师，这是班长的钱包
0: 啊，
1: 是我偷的，可是我马上就后悔了，所以每天都放在口袋，想交给老师，但是我又怕同学知道了会看不起我。
0: 吴文龙，你很勇敢，现在你愿意跟老师承认，表示你真的知道错了。这件事情老师可以既往不咎，不过你也要答应老师一件事。
1: 啊，什么事啊？
0: 让老师好好的跟你妈妈谈一谈，家里有什么困难，让老师跟你妈妈一起解决，你只要专心念书就好了。
1: 老师，对不起，跟我妈谈也没有用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妈说要帮我转学。
0: 啊，
1: 我们要搬家了。
0: 搬家？要搬去哪？
1: 我也不清楚，我妈说这个礼拜随时都可能搬。
0: 怎么会这么快？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发现吴文龙有这么大的困难呢？我还以为我已经很了解学生，很关心，很注意他们了。看来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可是我到底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呢？为了这班孩子，我已经连带着影响到自己的家庭生活了，我不能够再将这个问题带回去打扰美英了。美英说的对，我只有一个脑袋，一双眼睛，当然没办法关心到、照顾到每一个学生。她一再地告诫我，绝对不要因为照顾不到几位学生有所疏漏就自责不已。每个学生的状况都不一样，不可能只用一两种办法就能够对付全班的那么多学生。每一个学生会有每个学生不同的问题，而每个学生也因为每个学生不同的生长环境而发展出不同的问题。每个那么多个啊。对了，如果我可以想出一个什么办法能够变出很多双很多双眼睛来注意每一个学生，一个都不漏掉，那不就太好了吗？对对对，一定要能够注意每一个学生。可是现在我跟学生之间的联络，除了家庭联络部之外，根本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用啊。我能够利用学生的家庭电话联络部，了解到每个问题学生，掌握他们放学之后回家的动向，已经是创新的方法了。我已经很努力了，那么 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更周到、更周全的方法？要想出一个什么计划，能够成功的做到这一点呢？周到、周全的计划，要有所作为。周到、计划、周全、计划。啊，周，对，周记。我的武器就只剩下周记了。周记，周记，哎呀，我可以利用周记啊。对对对，好好利用周记，学生可以把想说的话、想表达的事通通都记在周记里，然后再配合静思语教学，让静思语的道理代替我的脑袋，代替我的眼睛，去帮助学生。这样我不就可以关心到每一个学生了吗？哎呀，哎，周记的形式不一定要用笔写，我可以改成一部分用画的，然后再多设计出一些项目跟单元，让学生去表达他们的想法跟生活啊。哎呀，对对对。

0: 所以从现在开始，老师决定把原本的周记改成静思语教学簿。原本里面的五个空格，第一个空格是写自己身边所发生的故事，第二个空格就写配合这个故事的静思语，而第三个空格写自己应该怎么做，第四个空格要反省自己有没有做到，最后一个空格写自己帮忙做了哪些家事。这样听清楚了吗？
1: 不清楚。
0: 是有一点点的小复杂哈、哦，没关系。来来来，大家看这里，老师啊怕大家弄糊涂了，所以自己先写了一篇做解说。首先呢，第一个空格是生活小故事，老师写的是有一个同学家里有困难需要帮忙，等老师发现的时候，那个同学已经准备要转学了，让老师觉得很难过。所以自我检讨后，这第二个空格配合这个故事的静思语是做中学，学中做。而第三个空格呢，就是因为老师还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好，需要努力，需要加油啊，所以列出来了几个要加强的做法，比如说加强家庭访视，多做一些个别谈话，还要请几个同学来帮忙改善做法等等。第四个空格呢，就是针对第三个空格的方法做出追踪检讨，发掘出不够的，还有有疏漏的地方随时补强。最后一格再填写自己这一周帮忙家里做了哪些家事等等。啊，对了，这里并不限制一定要大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家事，就是每次饭前饭后拿碗筷搬桌椅，甚至是帮妈妈拿一下酱油调蘸酱，都可以算得上是家事。另外针对这个新格式的周记，老师不会强迫大家一定要写多少字才算通过，而且你们除了用笔写，也可以加上图画，把自己的想法画出来，或者是填些歌词，自己用唱的等等方式来表现，这些方式都很好，也没有任何的限制，这样可以吗？
1: 可以。
0: 好，那从今天开始，大家回去就写。
1: 好，
2: 要写。

0: 大家早啊，
1: 尤老师早啊，
0: 早啊，
2: 尤老师。
0: 哎，张老师今天这么早啊？
2: 我还不是最早的，有家长很早就来等你咯。
0: 啊，家长？
3: 老师早。
0: 文龙啊，这位是吴太太吗？
4: 是是，哎，我是文龙的妈妈啦。
0: 哦，吴太太，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4: 我今天啊是特地来帮吴文龙办转学手续的。
0: 啊，今天就要转学？不能再多等几天吗？
4: 哎，这多等几天也没用，我们家的状况啊，不搬不行，早点搬也比较安心啦。
0: 哦，已经决定好了吗？
4: 嗯，啊，我们要转去的学校也请他舅舅处理好了，明天就可以去上课了。
0: 这么快啊？
3: 老师，这是昨天你交代我们要写的周记，我写完了。
0: 谢谢你，今天就要离开学校了，竟然还记得写老师给的作业。
3: 因为我有很多话来不及说的，都写在里面。
4: 文龙啊，你现在在这边跟老师先聊一聊，妈妈先去教务处那边拿转学证明哦。
3: 哦，好。
0: 文龙，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你要记得你永远是老师的学生，有困难的时候随时可以回来找老师帮忙，知不知道？
3: 知道，谢谢老师。
0: 你要不要去教室跟同学们说一声再见？
3: 不用了，我怕 我会舍不得。老师，能不能请你帮我念周记给大家听？
0: 你是不是把想说的话都写在里头了？
3: 嗯。
0: 好，我帮你念。
4: 尤老师。
0: 啊？
4: 啊，对不起哦，教务处那边需要文龙写一些资料，我得把文龙带过去。感谢老师这么照顾他，他也很舍不得走，可是我实在没办法。
0: 我明白，我知道你有你的苦衷。
4: 文龙，跟老师说再见。
3: 老师，再见。
0: 再见，老师会祝福你的，你要加油哦。

0: 起立，敬礼，
1: 老师早，
2: 各位同学早，
0: 坐下。
3: 报告老师，吴文龙还没来。
2: 哦，我知道，吴文龙没来的事，待会我会跟大家解释。昨天的作业大家都写好了吗？
1: 写好了。
2: 好，那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写得很好？举个手。
0: 啊？上去啦，
4: 去好了。
2: 都没有人要自告奋勇的吗？好，那我们就先来听吴文龙的。
5: 老师，吴文龙没有来啊。
2: 吴文龙今天转学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来上课，请老师帮他念。
5: 怎么这么多人？
2: 吴文龙写的故事题目是《小偷》。上个礼拜，蔡美芳的钱被偷了，整件事害班上同学互相怀疑，甚至要检查每个人的书包。幸好有老师相信大家，没有把每个同学都当成小偷，所以班上同学的感情才能像以前一样。但是这个可恶的小偷到底是谁呢？还是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个故事的近思语是：什么人都可以原谅，唯有不诚实的人不可以原谅。
0: 对啊，都是那个小偷害大家吵架的。
2: 如果我是小偷，我应该马上出来承认，跟大家认错，把钱包还给蔡美芳，请她原谅我。反省之后，我很惭愧我没有做到，因为我怕大家看不起我，所以我一直把钱包放在口袋，直到一个礼拜之后才有勇气跟尤老师认错，请尤老师帮忙把钱包还给蔡美芳。
6: 真的吗？是真的吗？
0: 原来小偷真的是吴文龙。
2: 我原先以为偷了蔡美芳的钱可以帮妈妈还债，就是孝顺。其实我错了，我偷了别人的钱，反而会让妈妈伤心。所以，为了让妈妈安心，虽然我很舍不得大家，但是我还是要跟妈妈一起搬家，转学到别的学校。我会想念大家的，只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永远当我的朋友。蔡美芳，这是你的钱包，里面的钱应该没有少。
0: 谢谢老师，可是吴文龙怎么可以这样说走就走？
5: 你们看，吴文龙在操场那边。
7: 啊？哪里？在哪里？
8: 不可以忘记我，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9: 吴文

0: 就这样离开了。看着这些不太懂得离别意义的孩子，含泪挥手道别，真情流露，我心里既感动又遗憾。我只希望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不要再发生这样的遗憾。
1: 其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是。
2: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1: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3: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2: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1: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视角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 去感受这个土地。
2: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4: 来充电哦，大爱 Jingle。
5: 我是关渡人，我点。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婶，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李妙红老师。
0: 是，
1: 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他需要以电轮椅代步。
0: 是，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无法限制他自由的灵魂。
0: 是，
1: 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而且他游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是，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与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而且他还到全台的各地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资讯的开发建制。
0: 是，妙红老师呢使用轮椅来撰写自己的生命故事，
1: 是，
0: 也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也展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让整个台湾呢社会呢也都变得更友善更有爱呢。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启逢好，佑珍好，
0: 妙红好。
1: 上周妙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成长的过程，还有他求学阶段哦，有同学的帮忙呢，让他就完全没有障碍了。
0: 是的，
1: 可是在就业的时候呢，确实有遇到一些不平等的一些对待哦。
0: 是，
1: 可是妙红透过他自己的一些努力，他能力的一些展现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
0: 是，
1: 后来呢，他就自行的创业。
0: 对，
1: 而且呢，他将到世界各国旅游的这些经验呢，写下一本书，你的作品叫做
2: 《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1: 为什么会是101公分？它的意义是什么
2: ？OK， 因为我个儿比较小，其实我坐在轮椅的高度将近是差不多100公分左右。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呢，100公分对我来说，在看这个世界呢，其实它的一个高度不够广。但是我希望呢，可以借由旅行呢，去扩展我的视野。
1: 是，
2: 那我希望坐在轮椅上的一个视野呢，不再是100公分的一个视野，
1: 对，
2: 而是可以像我们的101大楼一样，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市，视野可以更辽阔。所以即使坐在轮椅上，也不见得我们的视野就此被限制住。
1: 对
2: 对，借由旅行，我们的视野可以更开阔。
1: 是啊，真的哈，旅行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嘛。旅行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其实旅行对我来说，一开始是弥补我童年的不足。
1: 是啊，以前不方便出去。
2: 对对对，
1: 上个礼拜有讲，我们就来出去，
0: 都是看着弟弟妹妹他们去郊游。
2: 对，
0: 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
2: 对，那现在有能力了呢，我就觉得我要把小时候没有的给补回来，
1: 是啊，
2: 这样子。那现在就补得有点过头了。
1: 我们妙红老师已经走过全球14个国家了，
0: 是，
1: 哇，好多，而且有些国家还重复去呢。
2: 对，像日本可能就去过了4-5次，然后加拿大去过2次还3次，
1: 是，
2: 那美国去过3-4次。对，
1: 是，您会再次去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无障碍做得特别好，还是怎样？
2: 哎，没有，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太大，
1: 那一次的旅
2: 行，一次的旅行其实没有办法看到全部，应该像我们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可能玩一个月都玩不完，更何况说加拿大9天，你想怎么可能9天能玩到哪里？
1: 是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深度的来去了解他们的人文荟萃。
2: 对，
1: 可是我们妙红老师每一次出去的时候，您都自己做功课。哎，
0: 是，
2: 其实之前前半段是跟团，但是一直到大概4-5年前吧，我才开始自己的自助旅行。
1: 是，
2: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启逢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跟团的一个过程当中，一般人比如说我们就以日本为例好了，
0: 是，
2: 如果你到旅行社去找一个到日本旅游的话，5天4夜大概2-3万吧，
0: 是，
2: 那 轮椅朋友的话，其实你跟团要去以同样五天四夜的话，价位大概就在5万6到6万中间，
1: 没错，
2: 对，所以你变成一个3万一个6万，就2倍的价钱呢。
1: 对啊，
2: 但是请问你想想，身障朋友其实在职场上工作获得的一个收入其实都比一般人来的少。
1: 是啊，那为什么旅游要贵一倍的价格？
2: 对， 对，所以旅行其实是每个人生活里面很基础然后很普通的一个休闲活动。可是身障朋友要拿到这样子的一个一般人来说很平常然后很随意的一个休闲活动，他反而却必须付出比一般人要高出2倍的一个价钱。
0: 是，
1: 真是不合理耶。
0: 对
2: 对，那是不是限制了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机会跟意愿？
1: 真的啊，因为比人家特别贵怎么去得了呢？
2: 对，所以就在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就是透过自己出去玩，然后可以把这样资讯分享给别人，然后他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玩，是不是可以省更多的钱？
1: 对啊，
2: 所以呢我就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选自助旅行的点是澳门。
1: 澳门
2: 对，因为会讲华语，然后离台湾大概也40分钟左右而已，大概我们坐高铁大概到台中左右的车。
1: 对啊，这样不会怕啊。
2: 对，那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哎，我们自己去澳门玩。那他是因为长久都跟我一起出去玩，那我们一直都跟团啊。其实他也有点担心，他那时候说啊，自己去玩那
1: 可不可以呢？
2: 对，我们如果碰到问题怎么办？
0: 对呀、啊，
2: 我就跟他讲说、啊、其实我们去如果觉得不方便出去玩，那我们就找一间好的饭店，我们就是4天3夜就待在饭店嘛。对不对？
1: 这也是一个方法哦。
2: 吃得好住得好，那、啊、我们就在附近晃一晃啊，再来就搭飞机回来，这样也不会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他想想也对啊，反正如果都不能去哪里，就在饭店附近玩，也不会出什么大差错。
1: 还好澳门不大哈。
2: 对，然后他就被我说服了，那我们就去了。其实那次玩的还蛮愉快的，因为我有找好富康，所以我们也中间安排了2天的行程，就是坐富康带我们到澳门去晃。
1: 是，
2: 对。后来朋友就觉得，哎，这是一件可行的事。第一次出去觉得很轻松，然后时间很快的就过去，然后也很平安的回来。
1: 是啊。
2: 他对我就有一点点信心这样子。那我记得在隔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那我们今年要不要跑
0: 远一点？
2: 对，我们去马来西亚玩，上次40分钟，这次4个多小时这样子。
1: 而且不同的文化。
2: 对对对。他说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是听说很不方便吗？然后听说坐车还会被打劫或什么的。我说没有啦，就有朋友在那边，他们会帮我们安排富康啊或是什么、那因为我这样跟他讲，他第一次被我带出去对我安排富康啊或是什么、那因为我这样跟他讲，他第一次被我带出去对我还算有信心、所以呢第二次他也被我说动。

0: 没错、啊、一次比一次好。
1: 其实这个好的一个旅游经验啊，其实是妙红之前他已经跟这些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很多的联系，有把握了，
2: 对对对对，
1: 你才会去提醒你朋友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去吧。
2: 对对对，因为在那个过程，其实自助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资讯你事先是必须要做规划跟了解跟收集的。对，我大概每一次的自助旅行规划大概都要在半年前左右开始做一个规划，
1: 提早做规划。
2: 对对对对，
1: 那个资讯才会收集的更正确一点。
2: 对，
1: 在每一次的旅游的过程，那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学习。那你收集这些经验回来，你把它收集成册了，你出书了，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2: 对，
1: 来跟大家分享。而且您不是也写一个故事书的，你是写一个工具书的方式。
2: 是，
1: 你希望大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有需要到这个地方都可以拿来做参考。
2: 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出去，我会到书店去买很多的旅游书，可是那些旅游书对我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1: 是，
2: 因为像我们要去看的，比如说交通，他们可能写就是哎某一点到某一点到哪里转车的，只是我们要看的是哎这个车子这个车厢我们上不上得去，然后它长得什么样子。你可能一个章节十几页的解说倒不如一张照片让你看到
1: 就更清楚一点，
2: 他的车子他的车厢进出是这个样子。
1: 对，
2: 那我们自己就心里有个底了。
1: 对，
2: 可是我完全在所有的旅游书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没错啊，
2: 对，所以即使在书上写的再方便，我自己都脑上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是，
1: 所以以行动不便者为出发点来去写的一本书，这才更贴切于我们行动不便者嘛。
2: 对
1: 对，如果一般直立人的想法的话，很多我们想要去看的细节是看不到的。
2: 对，所以我会习惯在每一次的旅行当中用相片去做记录，
1: 很重要，
2: 然后到每一个我们重要的环节，比如说电梯啦、车厢啦、马路啦、斜坡啦，
1: 对，
2: 我会把它 mark 出来，然后在书里面就重点的一个提示。然后身障朋友如果要到这个地方旅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应该会比较心安。
1: 是，真的那个心安的感觉很重要。
0: 看到了妙红讲的这个，他都会把画面拍回来，也等于是帮我们已经走过一趟了，所以呢就很心安，然后也知道要怎么做准备了。
2: 对，
1: 是随手记录。什么时候养成的这习惯？
2: 自从我可以到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很爱照照片。然后我记得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记忆卡，全部都是底片。
1: 对，
2: 所以每次出国呢都要带个十几卷的底片。
0: 对对，
2: 然后回来光是洗照片费用就是好大一笔钱的。但是那时候的那个底片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看到拍的好不好。
1: 是啊，
2: 所以就很懊恼。
1: 洗出来，
2: 洗出来之后才发现，哇，为什么这个地方歪了糊了这样子。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再回去那里再重照一次。所以那时候其实会有蛮多遗憾的。那现在我们的数位科技很发达，数位相机，你甚至可以事先去预览照的好不好，有没有糊掉，糊掉了之后再重新再来。所以我会养成那个习惯，就是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一定要拍很多的照片。那我朋友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1: 其实这些过程也是那一份的爱心，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如我们亲临到现场那一份感觉、完整的呈现给我们的阅听者、看的人、他可以看得到你所看到的任何一切。
2: 对，我希望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分享的习惯，就是会在我的脸书、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或是有趣的东西，我会在脸书上面做分享。在我出书之前就一直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也是我喜欢去拍照片的原因。
1: 是，
2: 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应该让大家一样跟我可以去体验去感受那样子的美好，
1: 希望能够把那个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我想这次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2: 我都说我是用相机在写日记这样子。
1: 是，用相机要用影像来记录我们的人生。
2: 对，
1: 在你写的书里面你有写到说、我们要出去旅行前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准备啊，还有什么海外飞航的全攻略啊，甚至我们的各地的一些无障碍的相关的资讯你都有提供。
2: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身障朋友他不了解出去玩。因为记得像在前几个月我碰到一个朋友，我没有办法想象现在有人不知道说坐着电动轮椅可以到国外去旅行、那他完全是不知道的。
1: 他知道，
2: 对，他就觉得他好想跟他家人一起出去玩，可是呢他一直以为电动轮椅没有办法上飞机。
1: 是，
2: 那一次的相遇听我讲之后他才觉得、真的吗，那下次他一定要跟他的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有时候认为理所当然还是我们觉得哎、都可以或是什么、可是在别人的话他也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是，
2: 对，那当他知道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

0: 上泛发出那种欢喜的脸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1: 他已经在规划了。
0: 对对对对，
2: 当时的这一个举动，这一个分享，可能就会开拓那个人的视野。
0: 是，
2: 那我说真的是非常的美善好的事情。
0: 嗯，
2: 在这个小小的轻易的一个举动中，你就可以帮助了一个人。
0: 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别人，但是我希望可以将这样子的资讯分享给需要的朋友。那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的文章，但是我希望里面的有一些一点点的资讯可以帮助到你，我都觉得写这本书我就值得了。
2: 是，这就是妙红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旅行的意义跟分享的喜悦。
0: 是，
2: 所以你也亲身的加入了这个爱的特派员的这个行列啊，调查台北有啥好餐厅。
0: 对，因为我自己喜欢吃喜欢玩嘛，
2: 对啊，
0: 那就觉得以前我除了玩的资讯，那像吃到好吃的或是一个漂亮的餐厅或是一个老板非常风趣或非常友善，我都会乐于在我自己的脸书上做分享。那刚好在残障联盟跟罕病举办的这个活动吧，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啊。
2: 对啊，
0: 那就是去参加了。参加之后才发现，哎，原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过程当中，你除了分享让其他的人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资讯之外，我发现我们可以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
2: 真的耶。
0: 对，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曾经遇到那个老板，他其实非常有心，可是他给我的回答是：啊，我做这些东西，谁要来？
0: 是。
1: 因为他说我看不到这样子的客群啊，
0: 真的啦，
2: 客群都不会过来。
1: 那我就跟老板讲说，你会看不到这样的客群，是因为你的门口有障碍。
0: 说的对。
1: 那我们看到门口有障碍，我们
2: 就
1: 自动略过，
0: 自动略过，没错，
1: 对。你基本上就看不到我们进去嘛，因为我们就知道有斜坡我们就进不去，我根本不会去叫老板说啊，你出来抬我进去，
0: 是啊，不可能啊，
1: 对，所以进了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的客人啊。那我说你只要愿意改，你只要改一下，我相信因为你的餐你的东西好，服务好，东西好，自然就有这样子的客人。
0: 是，
1: 他就改了，把阶梯改成斜坡之后，他发现真的有这样的客人，
0: 真的有啊，
1: 你知道吗？他原本一楼是没有桌子的，后来他慢慢的有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去了，原本只有一张桌子的，后来变成两张桌子，他就觉得哇，原来真的有客人，
0: 没有，需求还这么大，
1: 而且对，需求还蛮大的，还必须要预约这样子。那是最近还把那个装潢改了，以前是随便一张桌子，现在是变成一张大圆桌，可以坐下十个，
0: 好用心哦，所以他真的想做。
1: 对，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餐厅，也有这样子的人。对，那我觉得除了资讯分享，原来还可以改变人，改变社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算蛮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这样子
0: 是啊，能够推动无障碍餐厅，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使用，因为行动不便者不是只有坐轮椅的朋友，可能我们的推娃娃车啊，还有我们的长辈啊，都有需要的嘞。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你发觉到很多的餐厅，如果它是无障碍的，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就我一个，可能我们是三五好友，可能我们今天如果是长辈家里的行动不便的时候，他可能是全家人愿意去那里。所以你今天你开拓的不是就是一位身障朋友，而是他是整个群组的人一起来做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商机无限。
1: 对啊，而且我们可以发现现在高龄社会慢慢的来临，小孩子生的少，然后老人家越来越多。
0: 对啊，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像公园里面啦，或公车上
0: 那个
1: 好多都是老人，对对对对。那有一些老人家都会说啊，你们去就好，我不要去了。
0: 会，
2: 是不想要麻烦大家。
1: 对，其实
2: 现在有一些无障碍了。
1: 对，其实他们可能对于自己的体力，或是对于那个地方的一个环境，
0: 对，
1: 他会觉得
0: 是因为这样，
1: 对，他就不要出去，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这样子。
0: 对
1: 啊，
0: 所以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友善的一个生活，我想说来自于你我愿意去改变。很感谢妙宏老师也是在做这么美好事情的推手，你也一起来参与它。
2: 是，
1: 对，我很高兴这个社会有人在推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也有这么有心的人愿意去因为了解而做改变。
0: 对
1: 对，那我想其实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不了解，不了解产生的误解，有时候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做，那他了解之后，其实他是非常愿意去做这样子，
0: 做改
1: 变。对对对，
2: 是，
1: 对，所以我们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去让每个人了解？
0: 对，
1: 那这是我想做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0: 是需要用的人知道这个讯息就可以来使用了，提供这样子的讯息的人他也知道他可以做一些改变，
1: 对，他知道怎么样去改变。
0: 对
1: 对，因为有一些有心的人他其实不懂你到底需要什么。
0: 是，
1: 我最常碰到的是我每次跟人家讲说无障碍啊，他们想到的就是 OK 好，无障碍有，
2: 无障碍
1: 坡把手，
0: 对，他不泛指那一 点，
1: 然后再来呢没有了。
2: 厕所啊，你们无障碍，
1: 对，就是厕所、斜坡、
0: 对，
1: 把手这些。但是我会觉得不要把无障碍就是一个标签化或是什么，我觉得它应该在生活里面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可以去使用，
0: 对，
1: 而不是很刻意的去标示出说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个斜坡是你走的，那个楼梯是我们走的，
0: 这样就区隔了。
1: 对，那这一间是你们住的，其他间你们都不能住，
0: 这样也不平权。
1: 对，我会觉得其实如果你可以在生活里面就已经融入这样子的一个元素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身障朋友、老人家或是一般人，他都可以很自在的融合在一起。
0: 对，他
1: 不
0: 是刻意被
1: 照
0: 顾的。
1: 对，所以可是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对身障朋友或是老人家就有一点刻意被区开来了。
0: 没错，
1: 对，你们进不去，那我做斜坡给你们。
0: 是，就是这样。
1: 对，
2: 所以其实在推动上当时也是有些困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是很多不了解，嗯，他觉得你们好麻烦哦，我还要特别做一个胁迫给你，我要特别去做一个把手给你，我把手还要做多高多要怎样怎样怎
0: 样。
1: 那我觉得如果融入生活，你知道它的用途，你知道它怎么使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会是硬邦邦的一个问题。 对，
0: 对，
1: 嗯，
0: 对，透过了解就不会误解了。
1: 是，
0: 那我们无障碍友善特派员也非常好，就是说还会去告诉店家餐厅怎样来是符合无障碍的一个环境，
1: 嗯，
0: 我想他们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嗯，刚好你可以带给他这样的一个资讯。
2: 是啊，
1: 我想就是当朋友这样子，嗯，你去做一个分享的时候，其实他就比较不会去排斥，嗯，对，因为如果说政府来要求你说你要给我做这样子，
0: 他好像就觉得有排斥了。
1: 对，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
0: 嗯，
1: 对啊，
0: 对，你让我看不到我的客源，我为什么要做。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做生意，嗯，我们也会计算这个成本的付出到底有没有收益回来。
0: 正常的，
1: 对，如果是一个朋友的付出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去计较那个代价。
0: 对，
1: 对，所以如何让店家、身障朋友或需求者可以彼此成为朋友，
0: 是，
1: 然后彼此为彼此做真心的一个打算，
0: 是，
1: 那我觉得双方都是有所得的。
0: 是，所以我们爱的特派员真的非常的重要。
2: 是啊，
0: 一个良性的互动才能够做到一个真心的改变。
1: 是，
0: 明宏老师，欸，你在这一路过程呢，啊，你有没有要感谢的人或者生命中的贵人？
1: 这一个过程当中，嗯，我会蛮感谢那些给我出问题的人。
0: 这样子，啊，
1: 对，因为他们给我出问题，嗯，我才有机会去改变。
0: 哦，对，嗯，
1: 不然的话我可能到现在还是那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0: 是，
1: 我可能还是那个小镇上面做裁缝的人，
0: 有可能
1: 我可能还是待在台湾不会走出去的人。
0: 对，
1: 所以我会觉得身障朋友不要害怕去做改变。
0: 是，
1: 那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问题，
0: 对，
1: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你人生的转机。
0: 欸，真的，嗯，
1: 对，
0: 要这样子想，
1: 如果你选择了不去逃避它，你做了选择，
0: 嗯，
1: 那它会将你的生命带往更另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界。
0: 是，
1: 当你面对它的时候，其实它会给你一些改变跟一些力量，嗯，我觉得每一个的转折点都是上天给我们去改变自己的一个契机，这是我觉得的。
2: 嗯，
0: 是，我们希望能凭典范跟生命勇者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讲鼓励的话，明宏老师跟听众朋友来鼓励一下。
1: OK， 不要害怕改变，
0: 是，
1: 然后勇敢的踏出去，不管对不对，做了就是，
0: 嗯，是，不要害怕改变，
1: 嗯，
0: 勇敢的踏出这一步，做了就是。
1: 对，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那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明宏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能否发挥功能。
0: 是，
2: 人间呢最真实的慧命是从发挥良能得来的，可谓社会多奉献一分，生命就少一分空虚，多一分厚度。不求寿量长短，只求身广充实，造福在当下，价值也在当下。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功能，把生命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尽一份心力，慧命就多一分的延续，活到何时都无憾了。
2: 是的，
0: 非常感谢明宏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1: 谢谢明宏，谢谢佑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嗯，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喽，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杨承苑，有很多人叫我小牛。我想感恩上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每天有听上人的静思晨语，所以让我觉得生活中能有法，课业中能有法。另外在课外活动，像是助教与社团，都能用到上人所讲的一切法。我也要感恩金色师父、四姑师伯们，让我每次回来都能学习与感动到慈济宗门所做的一切。我也要感恩爸爸妈妈、阿嬷，每次支持我回来台湾，也让我在美国能自学的那一段时间，还有现在在课业上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色常驻师傅德焕。以前呢，上班的时候啊，一大早要出门的时候，就是广播随身，在公车上就是听带广播电台，因为里面有很多上人的法，真的很棒，我很喜欢听，里面解开我很多心中的疑惑。中午吃饭的时间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神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哦。今天你非常欢喜哦，来到咱台南市的安定。考中呀，考中也是台语啦，人阮国语叫做中荣里啦。呵呵我嘛唔知是那中荣里，考中呀，我也叫做中荣里。咱等下再来请教咱当地吼的菩萨哦。啊，今仔日是那边来吃吼，就是瑜伽有一个发展协会啊，伊今麦在做社区关怀据点啊，伫个最近哦，有跟咱组织签约，所以我们慈济每个礼拜四都会进驻这里哦。来服务咱家的乡亲，吼，咱家的士大人，啊，我今日特别咧邀请到咱吼，一个发展协会理事长的太太，吼，周碧清，这个理事长夫人，吼，来跟咱开讲，啊，阁有另外三位志工哦，吼，因嘛，伊除了志工之外，因三个拢是咱家的学员。哦，啊，只是有两个较无用，拢伫咧灶卡无用吼，啊，拢爱采煮好、宽好料，才当出来变两个呀，啊，了得去登记啊，哦，啊，但是有一位其中就是全程参与我们的课程，所以咱来个访问一下吼，咱组织来到咱的社区了后吼，诶，甲因进行课程有啥物无同款吼，咱今仔日特别来到这个所在吼，咱首先来访问的就是咱的理事长夫人，我们的碧清哈，来碧清你好。
1: 哎，大家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呐、啊，大家好哦。
0: 啊、哦，大家好哦。
1: 好呀，哎，我雄雄都未三样讲到啦。
0: 也紧张啦哈，来个一拜，大家好啦。
1: 哎，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一家服务家的据点的志工啊，替大家服务。
0: 阮打开是伫遮伫做据点的服务的时阵吼，是伫个妈祖进口啊，迄个时阵吼，因为咱的据点环境较细间啦，阿妈无伫遮上课关系啊，虽然大部分拢是伫个进口遐拍鼓，打开是拍鼓吼，拍差不多一两当了，我们才开始慢慢的进到教室来，对不吼？伫个早期甲即马，你感觉有啥物无共款
1: 啊？哦，差足多啊！因为有杰克老师来帮忙啊，还有志工的倒三工啊，今妈妈够有组织姐姐因来倒三工啊。因为我迄阵拢一工，一年那一个礼拜只有一工诶，请老师来替我带动活动。啊，今妈呢够有组织来帮我师姐哦，帮我来带动。哦，带动了最后诶呢，我家长者动作欢喜诶，尤其吼哦。在动一种手语哦，哇、哦！大家笑的都合不拢嘴了，而且哦，大家拢希望师姐可以让教阮这手语，足感谢，谢谢。
0: 哦，这个是咱进行哈，伫个丁沟龟哈，丁沟龟时跟我们慈济的慈发处哈、哦，我们台南的这个慈发处这个窗口哈签约哈，阿兰签约了，咱的开始进驻到我们的据点了，咱几礼拜来几拜。有的据点是一个月去一次，但是咱考中央记得点是每礼拜拢来，每礼拜四啦，啊，每礼拜四来吃吼，就是上各式各样的课，都像我讲到手语啊，吼，咱手艺的啊，吼，啊有手作课程呐、啊，吼，啊有律动课程呐、啊，吼，啊来对哦，哎、欸，您上课前有正言法师说故事，
1: 有啊，也有放影片啊，有教阮教足济。教人做人的道理，还有感恩的心，吼，大家长者都蛮不错的，我当去感受到感恩的心，哎嘛学足多，什么叫做感恩的心，怎么去关怀朋友，感谢啊菩萨。
0: 咱这个店是较特别的，是讲咱这个店吼，长辈都年纪比较大，吼、嗯，然后行动力比较弱一点点的哈，啊，但是哦，我刚刚大家拢做五星的，尤其是咱的技工，咱的技工唔是干呐来遮扫涂骹啦、摆桌啊一样尔。我刚刚上票就是咱的香积菩萨，香积菩萨就是吼在主家呀，嗯，哦，实际里面叫香积菩萨哈，啊，但是哦，这卡在拢租车诶。慈济来上课的时候，来我今麦来访问咱的香积菩萨哈，来香积菩萨有两位哦，来行。先来访问第一位好啊，来，来自我介绍一下。
2: 欢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秀芳。
0: 啊，秀芳师姐，来，秀芳，你进前主持阿伯来的时阵，你敢有咧煮素？
2: 无，
0: 无啊，拢煮啥？
2: 拢煮炒的。
0: 炒的，你上爱煮啥？
2: 煮炒的哦，上爱煮，拢煮啥？拢啊，就是拢煮菜三样菜汁。 一种肉啦，啊有时啊鱼啊啦，啊有时啊卵啊，啊有时啊有那足济物件啦。
0: 规日拢爱顾着嘛吼，所有的营养都要有嘛。
2: 换物件就对啊，阮家的迄个我做个换工吼，做个煮从即趟今仔去，今仔煮即种，明仔就是无煮迄种啊，啊就互我只迄个。这老伯哦，真欢喜呀！
0: 啊，我顶一届来吼，提一包下皮下好的林立是啥物人种的？
2: 我妹妹种的，我拢会提来吃，好吃迄个老伙仔大家做伙吃欢喜安尼。
0: 所以恁吃的菜是不是种足侪人拢是家己种的提来？
2: 哈、啊，番薯叶菜瓜嘛，拢我家己种的。哦。啊，来吃分人吃，足欢喜。阮阿弟因厝心情无介好，唔过来吃我心情真好。不是讲我咧讲啊，同我感觉就啊，拢无烦无恼安尼啦，拢看这老伙仔拢是咱的朋友啦，啊是拢这老伙仔是拢一家人安尼啦。我是感觉真正来这我足欢喜的，就对啦。看我第一点就是讲阮囝讲，其实来这吼想咧交朋友的啦，第一厝一个一路嘛，囝嘛出去，啊是无出去，剩咱一个人，当面厝也无起笑，我当初在，啊来这是咱有上个欢喜啦。我有感觉就上个欢喜，就是讲交这朋友，无这我拢唔怕哩，大家拢是一家人啊，感觉足欢喜。伊照看阮几个会煮甲足欢喜足甜的，对个。啊，佮煮者来，因来搞阮嘛搞阮娱乐，我嘛是有够欢喜的，对个。
0: 那是煮食还袂来的时阵，你拢煮鱼啦、煮肉啦，对无？好来，即马我问你，啊你即马换别行煮，你敢会关系？啊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全国听众大家好，我是黄玉秀，
0: 玉秀师姐，你拄只听伊讲了吼，讲啊，得来只装欢喜对无吼？啊，但是我有问讲，啊，煮食来爱煮熟的呢？啊，煮熟的，你敢要煮？
3: 会啊，
0: 你拢煮啥？
3: 啊，炒红萝卜啊，啊，就迄个各的高丽菜啊，啊，很多啦，很多种啊。
0: 啊，蛋白质要安怎？
3: 蛋白质蛋啊，肉啊。
0: 啊，但是熟的啊，要安怎？
3: 哦，它就是有一点素肉嘛。
0: 哦，素肉。
3: 有加一点素肉啦。哦、啊，就是炒青菜、炒红萝卜、炒蛋啊，啊，那个番茄炒蛋也是啊。哦。这个都很营养的。
0: 你看好哎，一般人都会刚才讲啊，我就是蛋白质，就是爱肉嘛。所以我放一点素肉应该就有蛋白质的哈，这类我还叫雪芳来回答，因为雪芳家里今天熊可哈，豆类蛋白质应该当给我印两行啊出来哈，来雪芳你给大家问候一下。
4: 全国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雪芳啊哈，啊拢叫我雪芳啊啦，啊我都一家吼咧做老人啊，做老人志工啊。啊，为这些老伙仔服务啦，哦，啊，这些迄落，这些老伴哦，大家做伙也真心实啦，哦，啊，我都那大家，哦，我都一旦跟到做啥，我都做，有时啊，那无来，这些老伙仔无倒去买，我嘛是，我倒来徛咧，来跟买款的欠啥，我都买啥呢。
0: 哦，那些技工今天做了去。欠啥的，我都买起来叫。
4: 我都买起来来个买。
0: 来啊，因为雪芳是我的学生哦，真足认真的啦，所以我来个问这个问题，伊一定知影。来，雪芳，请问的吼，咱运动了几分钟来爱补充蛋白质？
4: 咱若运动了三分钟来，哦，爱食一挂豆奶啦、蛋啦、豆皮、豆干啦。
0: 植物性蛋白。植物的。啊，爱植物性蛋白，别当食吧。
4: 伊个肉吼，伊消化较慢啦，哦，所以伊个吸收也较慢。哦，
0: 因为咱要长肌肉嘛，哈，所以咱那是三十分钟来补充蛋白质会长肌肉。啊，肉伊讲了食着，肉就是爱四点钟了才会消化吸收，所以袂呼吸啦，吼。后来，所以哦，咱最近伫咱考中央是不是个开一个瘦食班？
3: 哎，对啊。
0: 啊，你拢有报名嘛，哈？
3: 有啊，
0: 来啊！咱寿喜班内底有教过什么菜？
3: 鳗鱼饭，还有那个香煎干贝，今天就是教那个火鸡肉饭，
0: 会给肉饭啊！但是咱讲起，咱听起来拢是炒的啊。
3: 我们用素食的啊，用那个金针菇啊，还有那个茄子啊，都去做的啊。
0: 所以咱的食材全部拢菜对不？
3: 对啊对啊，全部拢菜的啊。
0: 来阿姊，你拄只讲这三项菜，你上该介意食得几项？
3: 我逐项拢爱食，我感觉逐项拢都好食。
0: 你家己煮的吼，家己较早想的吼，迄素食料理跟我同款，全部拢是新鲜食材。比如讲咱的鳗鱼饭，伊就是用鸡鸭做的对不？伊无塑料，全部拢无塑料对不？家己较早想的素食跟我同款。
3: 无同款呐，啊，较好食，
0: 较好食，
3: 哎，较好食，素食的这样很好吃。我感觉简单嘞，最好食。啊，像迄鳗鱼饭嘛，哦，有够香鳗鱼饭的啊，最好食。啊，今仔日做这迄个嘛，最好食，迄个啥，哎，火鸡肉饭呐，很像哦。
0: 你也会给爸用虾子？
3: 杏鲍菇，还有那个金针菇。
0: 你以杏鲍菇，啊，杏鲍菇，按那这按那变形给爸。
3: 就是弄一块一块，把它弄撕嘛，用撕开来，一条一条这样啊，下去吹，吹来，搁浇一寡味淋呐、啊、酱汁，调味料，安尼。
0: 毕竟会鸡肉饭吼，啊，看起来有型无？
3: 有型，又很好吃，
0: 又很好吃，吼、
2: 哦。好食个好看，我未晓讲。
0: 好食个好看吼、哦，雪邦你敢有食？
4: 我也未食嘞，啊！但是看到敢那足好食。哎、欸，
5: 我嘛就
2: 是用食
5: 菜。
2: 唔是讲这个食菜，伊倒是用这吼、個，真正无简单嘞啦。啊，那无简单吼，你看到好食，搁好看。做这样个讲的，讲真正这几行啊，真正做了袂歹啊。
0: 一般咱个
2: 啊，无食菜，咱我无食菜，咱是拢食较袂多，也唔过老师。大家吼，真正拢想要来做啊！我当时做咧，我手机你看，真正输做啊，真正好看，佫好食啊，做好食，我嘛用阮囝教阮囝讲啊，这啥啊？这老师做的迄种迄落啥？叫啥？无啊，圆圆啊，做啥？搞干贝啊，吼干贝啊，哦，偌欢喜的，阮是干贝啊，阮囝，阮迄个，阮是偌欢喜的，讲妈这啥？哦，一个月到底，我老师教啊，亲人有当食菜，总无简单食这种的物件。
0: 啊，你的干贝安那做的？
2: 啊，就切嘞！啊，你讲白金针菇，啊，就白白的煎哦，打啊来打退起来，啊，搁用油来搁啊煎，啊煎的哦，鸽卵啦，鸽卵，啊搁头打鸽卵来煎，哦，真正有型啊，真正好食，迄永远是做嘞，啊，无像老师做的遮好啦，我唔知影搁啊洗落啦。
0: 哦，卖洗。
2: 打啦，迄啦，都是咱灶块用，我提当用的嘛。
0: 金针菇袂当洗，洗落去就缩袂干。
2: 只只我只白到地方吼，大家嘛讲这真正无生错数的，这是干白。
0: 哎，说足奇怪吼，伊个金针菇吼，只要加鸡卵吼落去，伊就变成干白的味道，吼，伊味道就是。
2: 像阮亲母哥唔知影，替讲我妈敢做好食，阿妈迄。你金针菇了夹袂断啊！我讲无，人老师讲用白白夹几条丝啊，
0: 丝啊无套起来啦。
2: 啊，拄啊规条食了了，我把刀一条，我恁惊死，我笑到要死，做啥了啦？
0: 啊，敢会足贵？
2: 袂啦，迄几块银啊，尔着十三块啦，十。
3: 嘿
2: 啦，好食阁好看，阁俗吼。阮新妇我家笑到，阁当家老母讲，家老头娘家伊妈妈讲。你真正好食，无敢无食菜做这样个食，无唔对，无法当变济啦。
4: 无会特色啦，老师咧教较有特色啦。
2: 迄咧上课哦，遐个啊，遐拢讲你来伊爱上，你会要带动遐老伙仔，迄个感觉足欢喜安尼，你会当喊你，我甲看迄个录影，迄个我看，哦，喊现在都几个答唔对，啊，老师，哦，牛啊！老师也要搞鹅，咱老人嘛是叫
3: 闽南话哦，就讲
2: 鹅肉带动真正够厉害啦。
0: 其实哦，
2: 大家拢在讲，我们大姐啊，看你来都，我大姐无记个，迄个又记个，讲看你来，你足爱来啦。真正是你也要改，老伙爱老伙啊，就小囡啦，小囡啦吼，囡仔性啊，阿姨哥也要甲陪迄老伙啊。
0: 所以
2: 爱上你的课啦，要讲白差的。
0: 所以你看，咱考中也是咪足够水哦。咱虽然是长辈足侪啦，咱因为正卡所在拢老人较侪嘛吼。啊，长辈就是因为咱里长做有心的，啊里处长嘛做有心的，所以咱不管是里班的，还是讲咱社区发展协会班的，吼，我感觉拢大家拢足热情参与的。啊，尤其是即马组织个地来跟咱斗三工哦，较早是拢姑姑啊来一摆爱杀吼，啊咱即马来是逐礼拜拢来吼，逐礼拜拢来。吼，阿姨，我甲问哦，伊嘛拢说欢喜来吃，伊感觉咱只人哦就好斗。啊，雪芳你一只 应该是算元老啊吼。啊，你感觉这个慈济来上的课吼，来对你上该该学啥？
4: 我感觉伊来咧教吼，拢袂歹呢，逐节都袂歹啦。我都带动这老伙仔安尼，大家我都安尼活动安尼真好啦。
0: 刚好你上爱课，譬如讲是唱歌啦、跳舞啦、手艺啦，还是手作啊？
4: 迄落做运动啦，啊，这手艺啊，这拢真好啦。
0: 你顶一摆学到几首？
4: 顶一届哦，顶一届。得那偶尔拢是袂记，
0: 所以一首会当教一冬哦。哈
4: 哈哈哈哈！偶尔拢袂记啊。
0: 但是哦，但是虽然袂记起啊吼，啊但是哪个来个想起来，哎，得个记起。
4: 系啦，得爱个教的孙哦，得可以想到安尼。
0: 得甲恁主家同款嘛吼，一拜两拜三拜就是啊嘛吼，就很熟了。譬如讲，有一天啊，有一天诶，跟他是阿梅，伊就传恁。阿是阿妹，阿是阿庆，我嘛袂记起啦吼。团恁菜桥啊，互我看，哎，来甲我讲哦。哎，老师，哎，有二五叉哦，就我们叉出来，拢足水的呢。什么色？紫色啦。
3: 哎，紫色啊，对啊，很漂亮。
5: 你讲老师，我用一迄个鸡，迄鸡头啊嘛，阿妹也晓，咱就加出来，咱加庆啊，就买十几条来插。我插到我惊咧，我讲老师，无咱用吹啊，阿小姐讲来用老师我吹，我无阿妹插看麦。哦，插一个到地，我甲鬼哦。一鼎遮大鼎，安尼看到安尼有够好食，迄种形体安尼。啊，人老师啊教安尼，我是要用吹的啦。啊，到尾啊，讲像种，啊，为了炒看卖，我就甲伊火箭啦吼。啊，我是看迄、那个，叫什么手机啊？迄无火箭啦吼。啊，即摆迄个倒落，咱用咱的滚水，但个鼎盖的湿滴就出来了。那像你迄、那个烟，
0: 就鲜紫色的安尼吼，
5: 都炒几下就鲜绿。都不爱，我炒几下不爱炒，就啥原因？拢炒乌色色。啊，自从在你若介意用哦，我当啊就吹啊，我无休闲咧，我吹到死。我干咧，鸡我做爱食，啊，唔甲做，嘛袂晓炒，拢乌，啊，都互你去家加咧，我就讲，贵样啊，咱来用吹咁好，啊，贵样讲。哟，阿妈是会使咧，我想阿婆我插一间看卖，我插间够欢喜，够是无叫你看。
0: 我是过来我看。
5: 成功是够欢喜的，欢喜就对啦。
0: 所以食素一点啊都无困难吼，而且咱食甲足欢喜，还佫食甲足水。
5: 来学一挂，这真正够好个，学无咱嘛看人安怎做，啊，咱就来加减学，啊学，人啊学有八，咱嘛学有三分在。
0: 所以你看吼，咱的课中也愈来愈进步，原本咱一礼拜一节课嘛吼，啊即嘛。主席来拜喜了，咱的拜礼拜喜有课啊，拜三是咱的志工家己带动，好，我们自己带动，所以咱的连续当有三工，好啊，主席来，咱嘛改变一寡食食的习惯，好，阿哥一寡这个素食的知识啦，吼，一些素食的知识安尼，所以真袂歹啦，吼，真正是真好吼，啊，所以咱今仔日伫遮哦，咱来到咱这个课中呀，吼，主要就是要希望咱这志工。家人哦，啊，也当看支持我们素食推广哦，啊，而且哦，也当更用心的跟我们一起陪伴哦，咱家的长辈啊，我底下有看到恁家一个竹筒呢，那是竹节呢，那当时提来，
4: 顶礼拜提来，
0: 那是啥？
4: 哎呦，那都咱也有爱心的人，安尼加减啦，哦，一块也好啦，十块也好，拢随在啦，随在人管啦。安尼嘿，
0: 这个竹筒就是希望恁会当吼摕来遮帮助别人嘛吼，而且录竹筒哦，其实钱话者基础啦。你录的时阵吼，你得爱祝福你家己，你还想祝福你家己，因为你家己呐身体用，你家己呐好，别人才会好。好，所以你录的时阵哦，你就算讲你录一口，你咪哦，希望我会祝福家己，我会当身体健康，哦，会当做较济代志，当帮助更加济人吼。所以我看到迄个竹筒诶，所以。袂歹呢，我感觉咱的考中也的人吼，咱遮的时代嘛，好安尼志工嘛，大家拢足用心的啦吼。像那恁的遮认真伫遮做志工哈。
5: 你对，你是对，哪有介好啦？啊拢会甲阮讲安怎做，啊阮安怎做，无咱厝也毋捌半项来遮加减来因教。啊，搁第一点的阵，要你对来实在你。会使讲，我嘛是够欢喜，安尼欢喜。你拢袂共，安那拢讲一下，你就带动遮个迄落啊，你会讲会笑，你讲话就咧笑。啊，你团厝大家心思重重来遮，大家拢嘴拢利塞塞，都看到你就利塞塞啊啦。
0: 我来遮主要目的吼，其实就是希望会当来服务 才是大啦。啊，所以我嘛就爱来家，虽然离阮家有较远，但是我嘛就爱来。啊，而且我今年底下课有够多呢。
5: 你几半年也真无来，你感觉大家思思念念的，我老师卡无来，老师是安怎出国的安怎咧？我大思念你啊！我就感觉我第一点含，我就心肝就是讲哦，看到你敢是看到咱的囝。
0: 哦，感恩哦，啊，家在啦，家在，我时间有限哦，家在，咱今年有加咱的自发出钱哟哈，所以组织就是属下属这啦，其实都。因跟我同款呐，其实拢最爱来社区服务，所以你看到因来嘛，大家拢吹笑白笑，
5: 笑咪咪的喎。
3: 拜拜，
5: 因为我三大笑，迄拢袂到啦。啊，来到这，啊无，阮就爱来这是啥物原因啊？无，阮唔困落班，啊来这讲一下，嘛是真闹热啦，闹袂使分闹人因啦，大家拢咱的咱一家人，所以我唔捌你，我只话打捌你，所以我唔捌你，我嘛拢打只捌你都。无啊，其实我朋友交我朋友，我嘛是讲来交我朋友安尼。
0: 所以恁遮拢无老人啊，大家看起来拢未老。
5: 啊，我啊看看遮拢好人啊，遮大家拢笑眯眯。哦。一个，无去讲我是好家人，还是以善人，无安尼这种型啊，大家都人人好了，对啊。遮老人我看看，大家拢笑眯眯，唔知看到你是不是啊？我唔知影。
0: 哦，真感恩啊！咱来个考中研之后，其实我来考中研差不多是三当前的代志啊，吼。啊，三当前开始来遮上课。很辛苦的，那个时阵拢是伫个庙埕，足热的吼，啊，冬天足寒的，啊，尾啊，咱即马政府有淡薄仔补助，啊，咱就会当来教室内底吼，啊，咱会当有较好的环境，吼，甲咱换冷气啊，甲咱换电视啊，吼，啊，所以咱的环境就愈来愈好，啊，加上咱大家感情拢愈来愈好，吼，咱共同来陪伴咱这考中研的时段，我说就是咱大家庭的力量，啊。今年更加好，今年就是有组织会到三工，甲咱加入了后吼，哇，大家更加活泼吼，迄课程愈来愈丰富，吼，所以嘛希望咱会当继续来为咱这时段服务嘛，希望咱课程会当更加侪人吼来咱社区来上课，吼，啊，大家一起吼这个共好，吼，啊，大家身体拢加练好用啦吼，所以今仔日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课程呀，啊，甲咱这志工朋友来开讲哦，啊，所以伫遮嘛。邀请到咱的志工朋友来，甲大家刷顶个问，大家最后一句来祝福一下，好
4: 不好？哦，我是水芳啦吼，啊，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哦，啊，国泰民安。
3: 我一笑啦，我祝福大家吼，那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哈，谢谢。
5: 哦，我阿红阿德啦吼，啊，祝福遮个。老人大家啊，逐工拢欢欢喜喜过日子，啊，身体又健康，忙讲安尼，互大家安尼一当一当较用安尼哦，一当一当比一当较用安尼，啊，或者迄个老人哦，看会当啊，逐工拢看到的安尼啦，谢谢啦。
0: 哦，真感恩哦，你看到因的，听到因的声音吼，你也知影，真正实在是非常乐听的。哦，即、这个人生啊，就快乐，所以我就爱来的是安尼。我来个讲，我嘛变个做快乐的吼、哦。所以叠加嘛，真感恩呐、啊、吼、哦，很感恩我们十八处哈，和、哦、咱的三化区的咱的园区的师兄师姐来个家来为咱扩中呀，哎，这也是大服务。好、哦，谢谢他们。好、哦，阿妈叠加呢，想感恩大家付出的哦。所以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哦。在咱节目最后。哦，为今嘛要第一只祝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咱期待后一次锁定再相会，拜拜。

0: 根据调查，台湾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1: 最典型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0: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2: 它在我们中医的辩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猪肉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运动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方我们是临床上相当常用。
3: 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像枸杞子、秋葵、南瓜，它都富含营养物质，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4: 四五十，
5: 好朋友。
6: 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许瑞云医生说，
7: 有些人他会担心是不是植物有很多农药的问题。事实上，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研究报道，他有看过肉类，同样一克的肉和一克的植物来说，肉类含的农药是数十倍。因为我们喂猪或者喂牛吃的牧草或者杂食杂粮并不是有机的，一定是，而且我们也不会帮他们洗干净才给他们吃，所以他们吃了很多的才累积了那么一克的肉，所以他们的农药的那种残留量远比吃植物来的多很多。所以说如果你怕植物有很多的农药，那动物的身上所带的农药残留事实上是更高的。
6: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8: 来充电喽，大爱Bingo！

冰滴电缓啊，鼻底相温，君将何敬啊，解得剑机，令伊伏地啊，颓废烦恼，克服慧行，敬待福田，这也就是爱咱修行啊，必定爱成为福田精。福田就是甲众生接触，会当通好度化众生，这叫做福田精。家己自种福田，阁会当种他人的福田。出家呢，称为比丘、比丘尼，咱必定呢爱有记着，第一爱破恶，唔通好烦恼呢来服了咱的心。第二爱报魔，咱爱报魔，烦恼啊，时时伫咱的周围。咱的见解、思想一点啊偏差呢，就受魔道甲咱诱引哦。所以破魔破恶啦，再来就是咱的修行形态，就是起信。起信呢，那就是来灵调心嘛，外灵。化缘生活，会用个真简单的生活，用量啊，用咱食偌济的量，安尼，互咱的身体健康。要用的物件呢，嘛是用量，咱穿几领衫有够啊啦，唔免搁再囤积。真济啊！但是呢，咱的心那无控制好，欲门一开啦，那恶念一生啊，就开始贪欲啊，贪就无止境咯。食的呢，唔是简单的；穿的呢，唔是朴素的啊，超越了。修行者的界限，安尼都唔对啦，这都是心不调啦。修行都是要调和咱的心，所以咱和咱起心，卖为着生活的代志，遐尼只操烦啊，逐天会当过就好啦。这就是修行。那除了是安尼啦，咱袂用个离开人，咱爱外灵化缘。看看咱住这个宗门，四十几年如一日咯，自开始甲一当住，开始是教父这边。要开发人人的爱心，共住伫这片的土地，有偌呢真多呢？安尼忍饥忍寒，偌呢真多人啊，生活中的无奈啊，真歹过啊！啊，咱都赶紧啊，来呼吁家亲有村的人。开发以一念不忍之心去帮助别人，这叫做教父啊！当然，有的政府有，他也会当起出一份的爱心，他就会当到普遍过较多的人咯。这呢，就是佛教徒啊，接受了教化。知影爱布施的心，你得想讲哦，
十个人十口饭啦，每一个人减一嘴饭，十个人减十嘴的饭，那安尼呢？会当头提供给一个人，唔免伫迄个所在饿死呀、寒死呀，这呢就是教父这边。看看讲缅甸呐，一定的大水灾啊！厝这人啊，赶紧去迄个所在关怀。了后，台湾莫纳克台风啊，因遐听到啦，缅甸迄个所在人民贫困，伊嘛甘愿呐，献出因的铺满，因甘愿呢。减食一点嘛，的粮食，愿意呢提供出来，不是，佮用真虔诚的心啊，为台湾伫咧祈祷，甚至无钱的人，伊嘛有法度呢去付出啦，哦，那上贫穷的国家，津巴维，津巴维呢是遐尼真惨哦。家家户户啊，搁伫遐尼真无平静，一社会，因为咱有去解帮助过，这个因啊，因呢，搁回到倒来要回馈，哪怕是一仙钱五角银，因的钱足少足少的呢，这种爱心嘛，哪怕呢。是干那一点，他还是赶快真愿意用心要甲人合起来帮助，真呢就是爱。其实啊，无因不生缘，你可以一分的福缘，自然啊，也爱心呢就容易开发哦，因为众生过去啊，都比较较无有。这个法的资粮，过去呢，无接触到佛法，无听到佛法，啊，无做到好事，所以呢，今生来世啦，哦，生活呢，真困难。啊，咱呢，可以有一个因缘啊，大生恭敬啊，那开始呢，信仰啊，再来就是文化。开始呢，信仰啊，再来就是文化啦，啊，然后就知影家己的因缘

境啊来阻扰人，咱嘛都爱有迄个毅力啊。所以智慧爱有毅力，咱才有法度呢去破除了这种呢身心啦、内外境界呀阻碍。哦，就亲像讲四十几年前，我开始讲要做主者，哈、哦，八卦的人就讲，哈、哦，某某人啊，真有智慧哦，伊讲了无要受供养啊，但是呢，伊换一个名词啊，讲要救济人，啊，收钱救济人，啊，家己感到用不着，亲像这么正。恶的声音啦、啊，我家己都想，爱信己无私，相信人人有爱，这个念头呢，就伫迄个时阵，我就开始啦。那听到安尼的声音来，我就家己呢自我勉励，信己无私，爱加强我这份呢诚敬信实的心念。无私心啦、啊，我相信人人有爱，只要我做好好，人人会响应。真呢，这嘛是一种魔镜呢。我那是心啊，伫迄个所在呢，受外面的声音，安尼来伫咧破坏，内心来个起一念呢，安尼灰心。感觉到、啊、我都要安尼做，恁来安尼甲我讲，那心灰意冷啊！今仔日呢，都无有主者撞门哦，所以呢，咱爱推灭烦恼，不管外面的境界安怎，伫咧甲咱阻碍，咱若是发这念大心呢，绝对唔通受益影响啊！所以 BQ 就是要破恶、破魔、去除吼，这三项叫做 BQ。其实 BQ 佮另外一个名叫做净科，那就是称为和合众吼啊，四人以上啦，才会当叫做和合吼。啊，一个无算好合众，两个嘛无算好合众，四个以上，安尼才是算作好合众啊。好合众呢，那就是咱要安怎样？我的脾气去合你的脾气，因为呢，人人啊，生活无共伫一个家庭啊。无共社会的经历、家庭的习惯啦，忽然间呢，要大家人来斗阵啦，这呢嘛唔是真简单的代志啊。但是呢，来到一个道场，必定爱和合吧，啊要和合呢，都爱甲咱过去生活的习气呢，咱来完全放下了。用心啊，来适合新的环境，共同啊，在这个新环境中呢，和谐生活，安尼呢，才会当称为和合众。啊，这个和合众啊，有两种，一呢是理，二是事。

第一啊，爱利和合。咱来遮就是要修行啊，当然呢，道理爱和合吧，咱共同修行是一个方向嘛。共同修行的方向呢，必定爱平齐啊。所以这个利爱和，所以讲。动静

灭无为，咱大家人拢爱来学，学到咱会当呢去体会得灭无为，佛陀说法啦，三观啦，普被啦，吼啊，大中小进去的人，啊，咱底下听呢，都爱家己呢用智慧啊去吸收，小进去的人听佛说法。也当知影哦，佛陀所讲的教法，爱我退一步啦，海阔天空啊！有的人听的呢，就是啊，唔只是退一步啊，咱爱搁再留意哦。有的人听到啊，唔只是退一步，搁留意啊，还搁心生感恩哦。这呢，讲一句话，听会深切，根基无同。那佛所说的话，总是呢，听的人啊，爱家己去选择啦。所以呢，声闻的人哦，听了后用智感得，用你的智慧去选择这句话，在你的内心会当作用的范围。那不管是你安怎会接受，只要你接受落去啦，那就会当远离见思邪福。咱爱知影，个人有个人的见思啊，好亲像一条绳啊，甲咱绑条捆条的同款，互咱呢安尼脱袂开呀。解不开啊，想不开啊，这呢拢是伫见思的中间所看到，伫头壳底想不开。那么拄只记起来的，根基小的呢，啊、哦，特别无为，哎，卖个计较啊啦，安尼呢，就是干那只简单。伊就未阁为伊个见解啊，阁伫头壳底伫咧乌白想啊，卖计较啊啦。中根基的人呢，对啊，唔只是唔免计较，咱留意哦，吼、哦，那海阔天空，那安尼呢，迄、那个见解呢，阁是无同，又是再高一等啊，甚至呢啊，阁再爱甲你感恩。因为呢，这种的恶知识啊，我都爱该感恩、尊重伊、感恩伊，以现这个境来教育我，所以呢，应该爱向伊感恩。咱啊内心呢，小分的无明，甲气地；中分的无明气地，那自然啊。深大的无明啦，咱拢会当去滴呀，小小的都去会去啊，大的哪会去袂去呢？所以啊，咱都真自然啦，见思啦，会当解开啦吼，这是人类呢最高智慧啦，会当所选择即灭法，即灭法呢，就是啊，无有。起烦恼，世间的代志有啥物好烦恼啊？甲人计较都无需要啊，无需要呢，那就解除啦。自然咱的心呢，唔免为过去的妄念啦，或者是未来的杂想啦。那现在呢，彼此之间的相对态啦。咱的心呢，咱拢唔免起咧喜怒哀乐，拢总无。那这干唔就是特别无为呢？特别无为呢，就是寂静清净的境界，那也就是涅槃的境界咯。

再来第二写苏和，那苏和呢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人对人啦，吼，那亲像讲介何动修啊，咱今仔日听到，咱来修什么款的规矩哦？咱来同齐修哦。咱若同齐来修规矩呢，咱这个僧团就真好齐，真水啦。咱一定爱学见何动改，咱的意见呢，唔通分扯去啦哦。唔通讲，我都想安尼，啊，你想要安尼，啊，我感觉一块桌啊放下只较好看，你感觉爱放迄边才好。干那为着一块桌啊，都搬来搬去，压来压去，不对。实在是呢，阿麦插你啊，看你要去放喺倒位拢袂啊紧啦。那安尼呢，无适当的所在，无主张，安尼敢成道场呢？无成嘛，咱都爱。有共同啊，一个室内呢，安怎来布置？共同的看法，这呢，采取上好的就对啦。所以见好动改啊，那离好动根，大家人都生活在一起，啊，搁有啥物好计较讲哦？啊，这个物件才是我的，啊，迄个物件是你的。个人会当家己好好修好整齐，其实呢，啥人无够，啥人会当用？当然啦，要摕人的物件去用呢，爱甲人拍一个招呼。所以啊，这个礼服就是物质啦，咱对物质呢，顶顶啦，咱呢嘛都爱真好吼，真平均啦吼，那心好动足。咱的行为吼，啊会好啦，举止动作啊，大家人拢互相真欢喜啦，日出日作啊，啊日夜日息啦吼，即安尼呢，作息的时间呐，咱拢是同齐吼，即叫做心和动足啊，那口和无争，那都计较啥货呢？唔免计较啦。大家人讲的话呢，同一个声音，唔通我安尼讲，恁搁再去搬一个，又搁再变形，安尼也袂用呢，会乱了人的心。所以听话听清楚，讲话爱讲好好吼，所以口和无争啦，唔通呢有这个是非吼，哈人我是非的烦恼呢，这是恶恶口，那以何动业？大家人呢，听到这个法真欢喜，互相分享啊，这呢就是得到法，就亲像得到宝同款。所以，同一个生活的内底呢，咱来互敬啊，不管是利好、疏好啦，安尼呢，才会当头品德典范呐，彼此相温，群众互敬，戒德兼备哦。修行都是希望戒德啊，会当好积善啊。搁再呢，令依佛地吼，摧灭烦恼，克服慧行啊，爱敬戴佛地。各位修学佛法，甲这个文啊，会当入咱的心啦、啊。应该人人呢，拢总会当的。戒德的中间去用功夫，所以呢，人人时时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有爱的种子在心灵啊，要把这一棵树好好的照顾。
2: 人要培养坚强独立的性格，只要有心，没有挑不起的担子。
3: 学习就是最好的钥匙，你只要有愿意学习的心，凡事都有可能。
4: 蜡烛没有心就不能燃烧，即使有心也要点亮才有意义。
1: 人生啊，一步一步向前走，不要轻视自己。看到了孩子在成长，其实呢，我们都是要用爱的能量陪伴。
5: 本周真言上人纳履足迹，静思暖语，爱伴成长，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新春爱读书，阅读关键字。
3: 所以这本小说其实借由人物的情感波动，他去反问我们读者说：“你的心脏还在跳，但你的良心呢？你良心会不会跳？”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道德考验，道德也有重量。
4: 就是我们讲到生病，往往有很多负面的词汇会加上去啊。然而，事情不是原先想的那样啊，它带来礼物，它带来慰藉，那样在其中贯穿的其实是趣味。
5: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演算法驱动的时代，那它会推给我们看什么东西呢？就是很极化的内容。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有点进退两难，我们其实是自己最好的导航者哦，我们是知道我们要什么的。
2: 每周日晚间6点，请收看《青春爱读书》。

零断尽诸烦恼啊，除了一切就心明净，得为人天大福田，令心回到静一边。这啊，就是要甲大家讲，已经上面啦，咱讲到大悲丘有破恶破魔去除，破恶爱破除了一切恶习啊，破魔啊爱超越了魔的境界，去除啊咱就爱啊，会当内调外缘呐。内面调伏咱的心嘛，外面呢，会当伏众生有这份的因缘。所以啊，这必定呢，咱爱断除烦恼，烦恼无明啊，那拢去除啦。咱的心境呢，才会当明净啊。咱会当心境明净，才会当堪称呢人天福田哦。咱修行学佛，敢唔就是要学佛呢？这个大福田呐、啊，常常讲福田精啊。出家乃是大丈夫事，出家弃下烦恼，就是爱用功。用功呢，就是爱静心的禅。心禅若静好啊，精气压落来，念念呢，拢是会当一生无量，无量众一生好的法啦。佛陀的道理，拢总呢，都是伫咱一念清净的念，会当成无量的法，度众生啊。所以呢，就是人天福田呐，搁在令心回到咱的心爱到道会啦，咱学佛。敢唔就是要行伫佛陀的面顶呢？咱若行的行动，甲这个道远离啦，那安尼呢，这心都未清净咯，啊，就无法度呢，甲道会心不依道会，那就是因为烦恼惑心嘛，所以咱令心回道啦。静意定清，咱的意呢，自然都真正的清净了。这就是学佛啊，咱必定爱有的啦，吼、哦。那净明已经呢，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伽舍窟山中，以大悲求救万二千人，即将如是。正式再来呢，我们啊，听是众佛。有一个时阵，在某某地方参加一群大比丘，拢是有修行的人，而且呢，将伊的德行又大又多又善，所以啊，人有偌多呢？有万两千人聚集。各位出家众啊，到佛的晚年的时，在咧发法会的中间，有万二千人聚，这侪人啊，拢会当证实佛陀在迄个时阵所说的妙法，这叫做证实，证明。咱大家人会当相信，这些人呢，所来证明呢是。

这就是对啊，从开头的时先清代李秋九万二千人计，这是最根本的啊。因为呢，佛陀说《法华经》啊，嘛有八年呢。那在伊的身边呐，从头至尾安尼呢，讲迄个场合来听法，哦，有遮侪人呐、啊。大比丘万二千人同时来听，安尼呢会当证明啊，妙法是实，咱大家人可相信。有遮侪人安尼呢，继续在佛的身边听法，所以阿拉那伫咧集经典的时阵呢，大家人爱相信。迄个时阵，你嘛有听哦？我伫咧听，你嘛有听，遮侪人拢伫咧听，所以呢，可相信啊，这叫做证实吼。哎，会当来证实这本经是佛陀伫迄个时阵所讲的妙法吼，有一万两千人聚集伫迄个所在。在那个会中，再下来就是皆是阿罗汉，除了已尽无惑烦恼，太得毅力，尽诸有结心得自在。那这就是阿罗汉的境界了。已经呢，证阿罗汉果。什么款的程度会当证阿罗汉果呢？那就是除了已尽哦。那即卖现在呢，成为阿罗汉。阿罗汉呐，伊呢有三种的意义哦。第一，实证；第二，不生；第三，应供。实证就是要实。九十八世烦恼之境，杀掉九十八世，也就是杀掉九十八种的烦恼哦。这呢都真微细哦，可见大家啊，都跟大家人讲，咱来个心过好好哦，唔通有外面的烦恼啊。来污染咱的心地啊，所以爱时时顾好咱的心啊，这都是平时呢，定定甲大家人爱用心哦，吼，因为呢，咱若无用心啦，真容易啊，烦恼都搁再恢复倒转来，咱实际啊，必定爱离烦恼。过念，咱爱心啊，爱搞个真正的清净，法才会当入心呢。咱来心啊，无真清净啊，法入来呢，真紧就搁予烦恼甲你排斥掉去。所以咱必定呢，先清除心地，咱才会当呢。法入心，住在心中哦。所以大家人啊，爱记着这两爱实证。在禅宗定来讲，魔来魔散啊，佛来佛散。意思就是讲，你的心灵境界有时阵呢，真烦恼，和你看到真无顺意，这你称为魔。啊，予你看到的真欢喜，真顺境啊！啊，你称为佛，那这不管是欢喜、无欢喜的代志，咱呢拢爱真及时呀，将咱的内心给清除出去，予咱的心无受到外面的境界呢，安尼甲咱占有着吼，唔通有执着啊！无执着呢，才无沾污啦吼。安尼呢，才是会当心清净啊。这就是叫做实证。
再来不生，不生呢就是见树定果脱落。咱所有的见树行拢总呢该弃敌啦，何不修行树诶，果报来给人看判定。

啊，咱人啊，多数呢，拢是因为无明啊，所以咱伫这六道轮回中啊，生生世世啊，安尼呢，永远都无究竟哦。所以咱必定呢，爱好好，把咱的心啊，来去自在，咱的生甲死呢，都爱阿佛。菩萨，诸佛菩萨来人间啊，是回立三宝度众生啊，这叫做道家慈航。但是呢，咱凡夫啊，拢是因为业力牵引，那因缘果报啊。什么都无带去，干那带着业来来回回啊！这种脱离不了因缘果报反复啊，这拢总是因为无明，干那牵缠着，和咱伫生死中呢，都是伫咧受果报，安尼呢，干那缠条咧吼，会记哩无？无偌久以前嘛，是咧甲大家人讲。人人都有自性如来呀、啊，啊，有佛的自性啊，所有的呢，的烦恼，咱一定爱去除，咱一定呢爱发愿无生，在心中无生无灭，哦，那因为呢，本来都有的清净的佛性，既然本来都有的清净佛性。咱哪会通去害无去呢？所以本来都有清净佛性啊，这么正清净，就是受无明呢，该污染去了定。所以咱必定呢，爱有这份清净佛性啦，浮现起来啦，起来自在，未受烦恼啊，把咱牵定着再来呢，就是应供，应供，那就是啊，积地断功德啊，咱一定爱积重呢，到地断，就是地德断德，这两项一定积重，安尼呢，才会当堪称人天福。

前面啊，咱有讲破恶，有讲破魔，有讲乞俗嘛。其实呢，现在所提起的呢，这种杀劫不生，参加应供，这呢，同款的意思，就是爱弃敌烦恼嘛吼。降服了魔君呐，和咱呢起来自在呀、啊。所以呢，那会当到安尼啦，那就是两种一德，就几种啦。那就是啊，地德、地慧一德吼，那参加断德吼，断除烦恼德。上面啊，必求为因，搁在呢罗汉是果。必求呢，那就是发心要出家，落发清上了净土，但是是毋是有修德未？那也未。但是伊的形象就是已经是比丘，那是毋是有到上面所讲的已经破恶，已经破魔，行乞俗行吼？这乞俗比丘就一定呢爱去吐破嘛？啊，是毋是内心有调伏啊？未，无一定啦吼。来到罗汉，那就是一定爱。记住咯吼，所以呢，一定记住，那叫做果。所以的，地、地德、断德，拢总记住，才会当堪得清人天福田。因为咱那些有了完全迄个德行记住啦。才会当堪得受人的供养呢，那供养呢，那都有利供养、敬供养、行供养啊。过去捌甲大家人讲过去供养，你的供养就是有物质的，衣食住行，在家人向出家人供养。这叫做利的供养，那敬的供养哦，看到出家人都拜哦，顶礼哦，那敬重你是出家人，行的供养，行就是一个物质供养你，形象给你敬重，到底呢，你有法乎伊啊无？你若有法乎伊？以如法修行，安尼叫做行的供养。过去嘛，捌甲大家讲，可以唔免你的供养，你唔免一定物质的供养。那敬是一个规矩，但是咱若无得好互人供养呢，安尼这嘛无虾米款的意义啊吼？咱会堪得受人尊重无？咱家己呢，修行爱知影，咱也无得，咱受人的利益供养，更骨较唔对咯。咱若德行无够啦，干那要叫人对咱恭敬，这嘛唔对啊。但是呢，咱就是爱期待会当谈好行的供养，看看咱的组织团体啊，威严自性菩萨。真正呢，出钱出力啦，甚至呢，因的心性啊，心甲行为啦，会转变。过去也未接触到佛法，也未接触到自在以前的人生。参加呢，接触了后啦，修习界啊。爱见习，爱培训吼，那然后修正，这拢总是呢，以过去呢，一习气慢慢啊，伫哩改变、改变、改变到现在，一当阵信心共用啊，以和共用，以敬共用，以行共用，真的是现在啊，咱所看得到。在家技术呢，付出的功用，
这真难得啊！看看偌呢遮多人呢，以行动来供养慈悲喜舍，看到莫拉克这个台风对台湾带来遮多的灾难啊！看台湾所有的住这人啊，大家人拢动员起来，唔止出钱，唔止出力啦。安尼遮尼只长这段时间一直过来呢，不舍苦难众生，看这敢就是人间菩萨呢？唔止干那台湾哦，只要是住这人啦、啊，哪怕是最贫困的国家，人人呢都是要尽一份分的力量来付出，哪怕呢委员啊上少的。伊嘛要捧着这个爱心箱上街头啊，来去给人看无？各位，这就是啊，行的功用啊，付出无所求啊，不管是出家在家，咱的法门爱传啊，咱的法门爱开啊，咱的在这个中间啊。需要的就是爱杀戒，嘛是爱弃除烦恼。不生咱无颠倒，降服了魔君呐，无有烦恼入心来。开始呢，咱应供接受呢，人人用心用爱啦，合在一起呢，咱爱有这份的智慧来领导，咱爱有这份的果断哦。唔对的代志去做，都是无耻啦！要赶紧断掉。该做的呢，应该要进行，这叫做智慧。所以呢，安尼才会当堪受得人天福田，安尼才是福田呐。福田呢，就是你会当产生幻，幻呢会当成为经济呐。一生无量，无量终一生。咱若会当安尼，这是真正到达实际无生应供。所以讲起来，突破要福利根生啦。但是呢，咱是缺乏，咱就是爱来利益众生。所以地德甲断德啦，就是明白一切的真理。名叫做地定，断尽一切的烦恼；名叫做断定，就是菩提涅槃的意思。所以呢，地断二定，那就是菩提。菩提就是觉悟，涅槃呢就是无生灭。那你心啊，会当到无生灭的程度，就是大阿罗汉啦，各位。比丘、阿罗汉，无不都是将心呢，爱弃除一切的烦恼，培养咱的道心，行于咱的道业。所以，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一部曲，为什么？1937年至1958年，请翻开第98页，痛失此父。根据台湾省影剧工会统计，1957年台湾戏院总共有540家，以台北县45家最多，台中县有11家，王天颂就经营了7家，分布在丰原、台中市区以及清水。事业如日中天，加上个性豪爽，王天颂常资助贫苦人家，也常为人排难解纷。政府有事找他，他会助一臂之力；流氓跑路找他，他会借机规劝对方迷途知返。外表福态的他，在地方上颇负众望。外地人来到丰原车站，只要说找宋美或胖子宋，三轮车夫几乎无人不知，一定将人载到。雨中的父爱。台湾春节习俗，初一早，初二早，初三睡到饱，初四接神，初五隔开。1958年农历正月初四，在浓浓的年节气氛中，家家户户忙着接神祭祀。这天王天颂满49岁，华人习俗逢九提前做寿，家里铺张设宴，热热闹闹为他做50岁大生日。事业正值巅峰，意气风发的王天颂有意栽培长女成为左右手，即将满21岁的景云也不负期待，日日跟随父亲打理各家戏院，日渐熟悉相关业务。在戏院中，鸽子戏班轮番上阵，中西电影也热闹登场，上演人生的爱恨情仇，让台下观众又哭又笑，悲喜交叠。景云看尽戏里人生，而自己的人生也着实翻腾过几回。正年7月5号，中度台风蒂斯登陆，丰原风强雨骤，不少铁皮屋顶被掀开。在光华戏院办公室里，强风吹得四处啪啪作响。王天颂看到天后越来越糟，要景云先回家以测安全。车夫备好三轮车，四周已围上帆布遮雨。王天颂从头到尾彻底检查一遍，将每一寸帆布再用力塞得密实，连脚踏板也没有疏忽。确认安全了，才让景云上车。车夫要启程时，他还是不放心，索性一起上车，亲自护送爱女回去。行路风雨中，外面铁皮翻扬，树木倒下的声音骇人。然而坐在三轮车里的景云心中无惧，因为此刻庇护他的不只是有形的帆布，还有浓密的父爱。就像小的时候感染疟疾，父亲背他去上学，父亲像山一样的背脊，让发烧瘫软的他安心依靠。阿爸的深恩厚泽，我该如何回报？景云再次地想着。穿越风雨，父女俩安全到家，殊不知一场人生风暴即将袭来。在光华戏院倒下。7月24号，农历6月8号的中午，景云料理好家务，一如往常来到光华戏院。踏进办公室，却看到父亲躺卧在椅子上， 他心中一惊，父亲向来勤快又重礼仪，不曾躺在办公室休息。他赶紧问：阿爸，您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王天颂无法言语，用手比了比头。景云看到父亲脸上痛苦的表情，立刻请人去找医师。林老医师来了，为王天颂量了血压，血压太高了。老医师马上为王天颂打了一针，大约半小时过去，再次量血压，从200多降到110了，让他休息一下就好。林老医师这才放心离去。鸽子戏即将开演，戏院开始闹呆了，乐者先行上台敲锣打鼓弄拔，热闹现场气氛。景云担心现场太过吵杂，父亲无法好好休息，就问阿爸送您回家休息好吗？王天颂点点头。备好三轮车，景云将父亲从椅子上扶起，搀扶到戏院外。没想到王天颂一脚踏上三轮车，另一脚无力跨上去，整个人倒了下去。景云和车夫赶紧扶起他，合力抬上三轮车。从光华戏院到华金戏院旁的住家，短短路程此时走来格外漫长。景云坐在极彩的三轮车上，回想起20天前那个台风来袭的日子，和父亲同坐三轮车上，健壮的父亲像座山一样护卫着他，为他抵挡外在的风雨。而今父亲气息虚弱地躺在他身旁，自己却束手无策。终于回到家，父亲无力起身，景云和家人合力抬他下车。进屋安顿好后，父亲已陷入昏迷，家人赶紧再把医师请来。林老医师诊断后摇摇头宣布没办法了。他说，我刚才少说一句，不要移动他，应该让他休息到自己能起来，这么一动他脑里的血管爆开了。没办法了这四个字像青天霹雳打在景云身上，他焦灼惊愕，怎么会这样？整个家顿时陷入愁云惨雾。亲戚陆续赶到，包括王天颂的大哥，就是景云的生父王琴也来了。众人围绕在身旁，母亲哭昏了好几回，景云寸步不离地守护父亲。一个巨大的声音不断在脑中回荡，都是我的主意，都是我的错。节气进入大暑，天后炎热，景云视线一刻不离父亲，看到父亲一直流汗，想着如果气候转凉，或许对病情有帮助。无助的他想起了救苦救难的观音妈，立刻起身点燃一炷香，到天井间跪下，对天祈愿。他虔诚祈求大慈大悲的观音妈，请您把太阳遮起来，下一场雨，让天气转凉，或许阿爸会舒服一点，病情会好转。袅袅香烟伴着他恳切的祈祷，升腾在虚空中。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手中的长香燃尽了，景云的心在虔诚而专注的祈祷中慢慢平静了下来。抬头看天，乌云已经遮住了太阳，紧接着一阵凉风袭来，瞬间下起大雨，雨水交织着泪水顺着景云的脸庞滑落。他激动地呼喊着，阿爸得救了，他一定会得救。大雨中阿妈走来，将全身湿透的他牵进屋里。最后24小时，最后24小时。

为什么阿爸手冷了，脚也冷了？景云心中一惊，立刻请人拿来热水和毛巾，他用毛巾热敷父亲手脚，希望身体能回温，之后再探父亲脉搏，几下啵啵啵的跳动后不再有动静。父亲的手被景云握着，呼出最后一口气。医师随后赶来，确认王天颂脉搏已停，再无气息。全家霎时哭声四起，王婶月桂哭到几度昏厥，整个屋里只有一个人静默无声，就是景云。他仿佛灵魂脱体般，悲伤与震惊掏空了他的心，茫然中空洞的双眼流不出一滴泪。王天颂从发病到断气仅仅24小时，亲族决定为他办一场盛大的丧礼，选来了上好棺木，请了许多道士来做法事，并依着习俗看时看日，决定隔日下午3点出殡。出殡阵容浩大，丰源街上活动暂停，送行队伍浩荡，许多曾经接受过王天颂祭祝的人主动披麻戴孝加入送葬队伍。白天棺木入土，夜里雷雨交加，疲累的王家人已经沉沉睡去。景云独自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闪电与雷声不断，锥心之痛更深。雨那么大，风那么强，雷那么响，阿爸独自在山上，谁看他作伴？看来健康的一个人从倒下到入土短短3天，什么也没交代，什么也没准备，就这样走了。生命如此微脆短促，一口气上不来就消失了，让景云陷入深深的迷惘。生命到底所谓何来？员工眼中的好老板，同差眼中讲义气的朋友，太太眼中负责任的丈夫，儿女眼中慈爱的父亲，断气之后马上就被送到荒郊野外埋入地里。棺木启程时，母亲坐在门口脸朝内，表明不再嫁的坚定心意。然而有情的妻子无法去墓园和他作伴，人称孝女的她在这样风雨交加的夜里也只能放父亲孤单在山上。人与人之间的情只是如此吗？景云的心反复地自问，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在这风雨雷电交加的凄苦夜晚，景云一颗心苦着、痛着、茫然着。生动中一股潜隐的大潮在他心里翻涌而上。一个女人就算家里很富有，有3部车子，先生对她很好，情在深，爱在重，当她断了气，先生也不会到坟墓和她作伴。面对生命巨大的打击，21岁的景云深切觉察到，每个人都在追求理想人生，但再富有再有权势也不可能永远随心所欲，人生有许多求不得的苦，人生有再大成就都无法保障生命，钱无法买命，一口气上不来时，再大的权势也无用。到底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价值？从这一秒开始，景云不断追问，不断追寻，隐隐有颗种子开始在他的心中萌芽。

0: 咱定啊讲讲哦，心讲会多啊，看到目会的多吼，这都是我们呢人的形容词，是形容词吗？是真的，过去的人呐、啊、很有智慧啊，心会多，那目会多，那为什么会心火多起来呢？那就是嗔，就是发脾气。社会有乱你真多，这种会当头奉还的灾祸，就是因为人的心无法度自我控制，安尼呢犯错啦，造成了伤人不利己，将心为憾嘛。
1: 在生活中，是否有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很生气呢？总感觉凭什么我要忍气吞声呢？法师说，心火烧就是发脾气，而一旦脾气失控，严重时还会造成终身的遗憾。这也是静思语所说的，脾气来了，福气就走了。所以冲动是魔鬼，正言法师提醒，想避免冲突，就要从调和声色开始。
0: 人跟人的中间拢嘛是反复啊，你的面色无好看，我都爱润一下啊。啊，你大声，我都爱较细声一下，啊，声都碰袂起来啊嘛，吼、哦。那这一定的道理嘛，所以呢，都爱忍嘛，不要争啦、啊。好，一点点的事情，你想要安尼，我想要安尼，就多精哦。声难免嘛会歹听，面难免嘛会歹看。退一步就是说，啊，让人一下啦，哦，啊，咱呢，都还搁再用心，搁再静静行，好、哦。以人无精，以事无精，那以事无精啊，自然呢，咱的心对当我点了静平静，不要争啦。
1: 法师形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除了忍一下退一步可以获得内心的平静之外，进一步还可以效法常不清菩萨的精神。
0: 法华经里面、啊、不是有一段常不清菩萨吗？常不清菩萨啦，他就是既然都摆呀、啊、哪怕人家呢骂他或者是打他，他避开了一点，又是拜还是祝福？祝福你们同样有佛性，你们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佛，都是很勇敢面对的环境，不管人家用怎么样的眼光看他，很自在的用微笑的迎接的每一个人的异样的眼光。忍实在是不是简单啊，就是不是简单，这叫做修行。咱在日常的生活，咱是什么样的环境，咱随遇而安。所以咱平时待人接物啊，日常的生活，定定袂用的离开忍字功夫。
1: 法师说，以常不清菩萨的态度与人相处，则能够微笑面对所有的环境。所以下一次在遇到心里有气的时候，我们不妨想想常不清菩萨吧。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 FB 来按赞、留言加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现在的科学真发达，真方便，散播谣言呢，真紧就出去。一句话讲的呢，同款人听嘛真紧，超快啊，真紧就去。总共一句，这种传听不实的消息啊，这呢，拢总叫做良心。
1: 正言法师说，传递不实的消息就是两舌。以前呢，大部分是口耳相传，散播的范围是很有限的。但是现在因为社群网络媒体很方便，文字、图像还有影片呢，使得网络消息是满天飞。
0: 一人吐虚，万人传实。现在的网络啊，一个人安尼吼，以为是好玩呐、啊，或者是呢有什么想法，我们都不知道。他就是造一个故事，就开始这样的到写上去。很多人呐、啊，都是呢低头族啊，那小小的小空间，都是一直呢在看哪里有八卦，哪里有什么是啊非啊，混淆不清楚的，大家都认为是真，所以啊就开始回应，开始传这种很不健康的马路信息，造假的事情，会造成啊人都不懂得如何是非分清，所以以为是，所以会造成了人啊心啊的不安。
1: 法师说的马路讯息就是现在的网路消息，因为传播速度快，影响的层面也更广。
0: 心念一偏差，那就会造假吐虚，散播很多的耸动人心不实的问题，那这样子呢是很造业哦。这不只是造口业，虽然呢你也该讲哦，你哪会要写啊你的迄个文章去你网络呢？伊讲嘿，哪有要紧？这是造业呢，我也无用讲的，我是用写的尔。你想，这也都是同样的，比用讲的吼，这个罪孽更重哦。因为呢，你用说的听的人呐、啊、有限，但是现在的科技呀、啊，只要你轻轻的写几句呢，恶毒的，真正的是毒化社会。
1: 法师说，透过网络散布耸动人心不实的言辞，所犯的罪是很重的，因为轻轻几句话就会毒化社会。那么如何正确判断不成为网络谣言的散播者呢？
0: 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那非礼勿听，那不是累，咱就莫去甲伊听，唔是道理呀，累者理呀，吼，那无礼节啦，无道理啦，我们就不要说，也不要看，也不要听，这样我们的心才能平静啊。
1: 法师提醒我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心才能够平静，也不盲从。
0: 唔通妄想，那爱要唔通妄想啊，就是将心啦、啊，这个心意，平常时，咱的知识，咱的观念，咱的意见啊，必定的爱真清楚。才袂讲哦，受人讲这个，啊，咱就冲动， 啊，咱都安尼去做，所以讲唔通安尼哦，啊去做一挂真正的无知识啊，无经过思考的代志。请大家莫要掉以轻心，好好的改心哈，改自己也可以呢，引导别人呐、啊，那要然呐、啊，不要再听哦，天天都在听了啊，网络怎么传呐、啊？其实呢，多做一些好事哈、哦，不要去看什么网络，要看叫。看好话做好事，那就对了。那网路无罪了，无心人呢，也我们也不要去怪哈。那见怪不怪，奇怪自消。要知道，低势行上重要。
1: 网路无罪，法师提醒，面对网路谣言，除了是不当帮凶传递错误讯息之外，还可以积极的善用科技去做好事，传好的法。我是美兰，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脸书来留言。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追踪。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科技发达真正的帮助了我们呢，发挥到了，也是见证到了佛陀的这科学观啊，人人都有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虽然呐、啊，我都是定位在金色里，不过呢，可以啊，宏观到世界好几个地方，我都绕了一趟啊，人不动啊，可是呢，游世界去了。
1: 高龄超过80岁的证严法师，天天运用网络科技开会听分享，而现在的科技就如同佛法所提到的神通，有天眼通、神足通和天耳通等等，连上网就能够去到任何地方。的确，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之外，其实也衍生出很多的危机，而这一切都只是在一念之间。
0: 科技发达，媒体呢也很昌盛，所以啊，要接到了外面的信息呢很容易啊。那信息来得有没有正确啊？是不是善或者是恶呢？都分不清楚啊，所以是一种很危险的时代，可是呢，也是很发达的时代。想到了2000多年前啊，佛陀在世的时候，中国的孔夫子啊，假如呢有这样的媒体网络啊，那不知有多好啊。可是呢，时代拉长了呢，现在呢这样的时代人口又多了，所以啊，文明发达呢有的时候偏差之毫厘呀、啊，就是一千里哦。所以在这样的大时代，西明大智慧觉与迷啊，都是在一念之间呐、啊。我们要好好的用智慧选择这个网路呢，不要被网住啊。我们呢，用在呢真的需要用的世界里，那就不一样了哈。
1: 证严法师说，觉与迷就在一念之间。元宇宙的时代即将来临，但就算是进入一个更神通广大的世界，我们也要记得当一个好人。那么要如何当一个善用科技的网络公民呢？
0: 我们呢要把这样的科技啊，只是一种工具，增加我们的见闻，了解呢啊，普天之下到底什么生态，提高我们的警觉，增加我们的知识，如何呢？人际之间要如何来结合？我们应该呢，要用在呢正面的。假如呢，一点点的偏差了，那就差的千里哦。所以常常说，差之毫厘啊，是以千里。要不然的话呢，现在科学发达也很好啊，在学术上呢也帮助很大，在医疗上呢也帮助很大，它可以救命啊，也可以呢成长慧命啊。但是呢，一旦迷了，迷入了网中了，那你就不能自拔。
1: 老师说，善用科技不迷惘，是需要有智慧与判断力的。重点是我们怎么去使用它。我是美兰，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留言、按赞与转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每周六晚间九点钟在空中陪伴您。节目开始前先为您播放您有一通新留言，稍后将播出的是新日子单元。您有一通新留言。看着窗外下着雨，我决定坐计程车去上班，因为路上堵车，让原本15分钟的路程整整开了半个小时。平时坐计程车我都自顾自地滑手机，但那天因为路程时间变长了，我就主动跟司机聊天，没想到司机一开口就说他在一个月就要退休了。原来他已经开了30多年的计程车，马上就要70岁，不能再开车载客人了。那时我也认真地观察了司机，他说话很有力，手也不会抖，看起来很有精神，一点都不像要退休的人。我就问他，那你退休以后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去开渔船，出去看海，吹海风，那是他的兴趣，也是向往的生活之一。下车以后我就在想，虽然现在离退休的年龄还有点遥远，但我退休以后会想过怎样的生活呢？前阵子刚好看到被大家称为台湾帆船之父的詹振峰教练，今年已经82岁了，他正准备要驾驶双体帆船航行台湾一圈，这是他的梦想。为了这趟帆船环台梦，他准备了40年的时间，因为无动力风帆完全靠风力航行，很考验技术和反应力，出发前必须准备充足的水、食物，做好防晒，穿上救生衣。这次的挑战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圆梦向大海致敬，也是一趟珍贵的航行记录，能让未来进行水域活动的人知道遇到危险时可以怎么自救。常听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这位82岁的不老水手说他要活到老玩到老。虽说是玩，但我认为更像是把帆船运动研究到透彻，专精乐在其中的心情。不只要学习判断风向，还要利用自己所学的技巧，在变化多端的水上随时做应变。帆船对他来说是一种文明的产物，也是一种需要智慧的运动。当初把帆船带进台湾，是想让年轻人在假日能多接触大自然，不再无所事事。詹教练用了50多年的时间推广和教学，让帆船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即使现在已经80多岁了，也不忘初心，勇于乘风破浪，挑战自我。每当他谈起帆船时，眼神里总是闪烁着光，或许岁月在身上留下了痕迹，但在心中却加深了他对帆船的热爱。人若是到老了还能发挥自己的价值，也许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就像这几天我看见环保站的一位93岁的高姿阿嬷，她在70多岁时找到了人生的第二春，就是到慈济做环保。虽然年纪大了，没办法像以前一样自己走路到环保站，但是现在多了儿子陪着他来做环保。儿子开环保车，阿嬷负责捡塑胶袋分类，两个人各司其职，每天都做得快乐又充实。有句话说，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了。我想詹教练是如此，环保站的高姿阿嬷也是如此，而我也能从现在开始。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2: 夏至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的一天，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做再做却热情不减的呢？今天新日子来到的这间餐厅是仁里居，老板刘炳呢，他从零开始学习开餐厅，即使遇到挫折也热情不减，反正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快跟我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吧。在我身边的呢，这位是仁里居的老板刘炳。
3: 大家好，我是仁里居的刘炳。
2: 来到仁里居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夏至的节气料理，人家说冬至汤圆夏至面，所以来到仁里居要来吃一道特色的面食。
3: 这个是塔香灵芝拌面，
2: 但是我看它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蔬菜。
3: 它就是我们用五行的概念去发想，然后做红绿白黑黄。
2: 其实这道料理是仁里居当初就是转型以后推出的第一道料理，对吗？
3: 以五行蔬菜拌饭拌面设计菜单，饭我们使用白米加黑糙米。
2: 那时候我问刘炳的时候，刘炳你好像跟我讲，你们在选择食材其实也是挑选蛮久的，而且有一些特殊的选择，比如说小农
3: 米的话，我们是用花莲富里天氏良缘有机米，
2: 也没有塑料之类的，对不对？
3: 一开始开店的发想就是做原型食物的素食，不要有加工品，所以在菜单的呈现上面都是以原型食物为主，让人家感觉比较清爽吧，就是没有那种传统的素味吧。
2: 现在很流行那个健身餐或是健康餐，感觉看到仁里居的这一道料理，五行蔬菜饭或是五行蔬菜面，就非常适合这样子的朋友一起来吃。我记得你说你们一开始其实是没有菜单的，是无菜单的店。
3: 就是一开始开店的时候想法没有那么多，但其实客人好像就是没有很接受，
2: 没有买单。
3: 对，然后经营上就是有点困难，所以后来就是在想说那要怎么做出不一样的素食。
2: 是有人说过什么话吗？
3: 就有客人说我们东西还不错啊，但是就没有特色啊，没有记忆点，他觉得他不知道怎么讲吧，所以就想说那应该还是要有菜单，然后大家比较容易点，这样
2: 就开始设计现在看到的这样子一份仁里居的菜单，里面超级多咖喱，然后还有刚说的这五行蔬菜饭，它有三种酱料，然后呢后面还有很特别的火锅。当初在设计这份菜单的时候，你花多少时间？
3: 一开始我们是无菜单的时候呢，就是有出这个五行蔬菜拌饭，然后就发现好像客人接受度蛮高的，就想说干脆就有菜单，然后直接做这样子的料理。
2: 那时候就已经有三种，
3: 干脆就有菜单，然后直接做这样子的料理。
2: 那时候就已经有三种酱汁了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最一开始是那

0: 吃打炮酱，而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新的名字，所以我们就给它叫塔香柠汁，就是九层塔跟柠檬。
1: 还有另外一个是
0: 味噌青辣椒，它是用青辣椒跟味噌做成的酱，然后它是比较重口味一点的。
1: 所以有最受欢迎的吗？
0: 啊，可以都试试看，然后再帮我们投票。
1: 好，留言你最喜欢哪一种酱汁，或是你想要吃到什么酱汁，但是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搞不好哪天刘比就研发出来，就赶快吃。
0: 留言给我们。
1: 刘比呢，所有的这个菜单都是他自己研发的，里面有没有哪一道是你觉得最难的？还是没有在菜单里的，还是最难的？
0: 对，就是我们去年有在端午节的时候推出自己人鱼包的粽子。
1: 可是粽子最常见，你怎么会说它是最难的？
0: 粽子是一个传统的东西，然后我们可能也不是专业的粽子店。那包那个叶子、炒那个料，然后整形到推出都需要花很多的心思。
1: 对你来说，是这样子一个传统的东西要把它变出有你们自己风格，这件事情是有困难的。
0: 创意是一定要的吗？就是才会有特色，不然就没有人会记得。其实人鱼居一开始到现在的菜单设计都是我自己觉得喜欢，然后也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就是像好朋友来家里，你会想要做你的拿手菜吗？就是一个分享。
1: 所以人鱼居对你来说有点像家。
0: 是啊，我们的 logo 就是一个家。对，然后也是希望是大家的家，
1: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这个人鱼居一起来用餐，吃吃刘比家的味道。当初你为什么要开这间店？听说你根本就不是餐饮科出身的。
0: 对啊，我不是餐饮科出身的，但是就是在碰食材跟食物的过程，就是发觉自己对于料理是非常有兴趣的，就是比起其他的事情。
1: 你本来就想要创业开一间店？
0: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吧。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想？
0: 我忘了，但是
1: 就有一天起来就啊，我今天就是要开一间店。
0: 没有啊，没有这么那个坚定，当然也是想试试看这样子。其实本来是没有很常做料理这件事情，可能大学时期就是有去餐厅打工啊，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不管是跟客人互动啊，或者是料理的过程，都觉得这件事情是自己
1: 会想一直做下去的。
0: 对对对，
1: 哦，
0: 对。
1: 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确一点的想法，想要去尝试这件事，想要去开一间餐厅。然后毕业以后就开了吗？
0: 当然一开始也是去别的地方上班啊，就是去餐厅上班或是什么的，就是走走看。我妈妈很支持我吧，就觉得说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早一点做啊，就是做就对了啊，为什么要等？因为那时候她立即就想要我可以开店，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
1: 没有经验，
0: 很没自信啊，然后也不知道要出什么菜单啊，然后在这些过程中就是跟客人的互动，然后发觉就是很感谢客人啊支持，一路支持，然后伙伴的支持啊，然后家人的支持，
1: 就身边有很多很多帮助你的朋友，很多帮助你的贵人，妈妈也算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吧，就是赶鸭子上架，
0: 算是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子。
1: 真的吗？
0: 对，
1: 所以你等于是没有准备很多事情就直接开店。
0: 因为我就觉得我不足啊，我应该要去学更多的东西，我才能厨艺啊，或者是
1: 上厨艺教室
0: 之类的，就是跌跌撞撞，然后
1: 就先开了。
0: 对，就到现在也六年，就也是贵人相助，然后有到寺庙里的大寮去跟师父学习，就是做素材，然后看会不会从中发掘好玩，还是就要走这条路这样。
1: 你会怕说去玩一个月以后，我再也不想拿起那个锅子跟锅铲了？
0: 没有退路啦，那时候没有想要放弃，而是想说，那我要怎么做？如果我每天都做这样的事情，是 OK 的吗？我会不会就是想要放弃，去体验厨师这件事情跟这件工作？后来离开那边之后，就开店的。2017年也是在夏至那一天开幕的。刚开幕的时候办了一个

0: 夏至的市集。
1: 听说仁里居的名字也蛮特别的，对吗？
0: 仁里其实是外婆的名字，给她赋予的意涵还有就是仁里为美，食蔬为善，希望在这个社区然后有这家店有美味的食物，大家可以来可以想到我们这样。
1: 为什么你那时候决定要开始素食店？
0: 吃一餐素食的话，减碳指数是蛮高的，我们可以怎么做然后例行在生活当中，
1: 从自己出发。
0: 对对对，客人来用餐的这一餐是素食的话，就是默默的达到这样的理念，这样。嗯，对。
1: 你开了这间店6年的时间，你原本是无菜单嘛？那时候听说客人量也没有到很高，那你是怎么让你的这种热情初心一直保持然后都不会降低的？
0: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通常就是选择不抱怨吧，赶快找方法继续前行，不要去想说哎，为什么我怎样怎样或是他怎样怎样，就是为了美好的明天，今天一定要更努力。这句话是刚开始开店的时候，就是也是家人，就是我爸送我一句话，然后就想说哎，那可以把分享给大家，不论在何时何人何地，就是都还蛮适用的。
1: 那时候有没有什么客人的回馈是让你印象深刻的？
0: 我觉得是参与到客人的生活吧。6年我们经历了幼稚园生小学、小学生国中、高中生大学的客人，
1: 就是你看着他们长大的感觉是不是？
0: 当然他们也看着我们长大，就是
1: 所以其实你看他们你会有一种很欣慰的感觉。
0: 嗯，就会觉得哇，好像就是真的是朋友啊。客人的回馈当然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来源嘛，所以不管是差评或是正评，都是希望大家可以让我们知道可以改进然后去向前的动力这样。所以如果有任何想要告诉我们的话，就是爱要大声说出来。
1: 喜欢仁里居的好朋友呢，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还要按下我们的小铃铛订阅多用心，搜寻新日子节气前一天就会上架，期待你们来收听哦。我们下期见，
0: 拜拜。
2: 新日子营养小课程，我是 PP， 欢迎我们的素食营养学会理事蜜雅营养师。
3: 嗨，大家好。
2: 那现在其实外面啊，就是有很多健康餐，这种对于外食族来说，到底健不健康？
3: 看你跟什么比？
2: 你说跟平常我们一般吃的食物比吗？
3: 对啊，要看你跟什么比，食物都是比较出来的。
2: 如果假设我平常都吃便当，就是一般自助餐或者外面那种买的便当店的便当，
3: okay，
2: 然后跟那个营养餐盒比的话，
3: 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营养餐盒通常他们几乎没有油，几乎都是用烫的，就是因为他们会控制油量，所以如果以油量这件事来说，健康餐盒绝对会比一般自助餐低非常多。那因为多数人如果你平常都是外食的话，你的油量基本上都是超的，特别是外食的时候，蛮多的油都是我们前几集有提到 Omega 6比较高的，
2: 对，
3: 比较容易促进身体发炎，所以健康餐的部分在油脂上一定比较少，我觉得它是相对于一般饮食来说的确会比较好啦。那第二个是它的主食通常会是用五谷饭啊、紫米饭啊，就这种比较偏全谷类的，甚至是没有，它就是放地瓜啊、马铃薯、南瓜这些。那这个也蛮好，因为它是低油烹调，它不会给你什么炸南瓜、炸地瓜。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想要控制热量的话，健身餐一定会比一般的自助餐的便当来的容易。那它有没有缺点？其实也是有，因为它的菜量不会太多，因为它一盒
2: 还是不够，
3: 对，它一盒都小小的，它顶多夹起来，你真的要认真看的话，大概就是一碗吧，差不多。然后有时候其他的主食量会稍微多一点
2: 淀粉类还是高一些些。
3: 对，因为其实健身的人他是需要比较多的碳水化合物的
2: 补充能量嘛。
3: 对，但是因为有一些人他没有健身的习惯，然后
2: 像我
3: 他就可能主食就会不小心比较多一点对，所以也是要看本身的习惯。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素食族群嘛，特别像我又不吃蛋的，健身餐多数里面都会有蛋，
2: 那水煮蛋，
3: 对，你把蛋拿起来等于你那餐其实
2: 没有蛋白质，
3: 对，它顶多就是可能一小撮毛豆
2: 不够，
3: 对，所以这边就是呼吁有在做健身餐可不可以 一下全素的餐盒的蛋白质高一点。
2: 这里有人需要哦，这里有人需要。
3: 对，就是毛豆的量你可以增加一点啊，或者是说你的这些五谷饭里面可以加一些不同的豆类啊。anyway， 或者是请洽我经纪公司，我们可以合作。对 ，anyway， 就是说又回到刚刚的，看你跟什么比。如果你今天中午你是吃，比如说煎饺十颗，VS 自助餐。自助餐一定比较好，因为它比较均衡，至少有菜啊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是自助餐 VS 健身餐，那当然就是健身餐一定相对起来
2: 再少一点油，
3: 对，油会再少一点。可是如果你去再细看营养组成，蛋白质这一块，自助餐可能会赢
2: 哦，因为你有可能夹得到你可以吃的。
3: 对，所以就是看需求了。
2: 好，所以我们可以多留意这个点，然后比例上有差吗？就是蔬菜啊，跟淀粉还有蛋白质的比例，
3: 就是因为通常它都是方形的嘛，所以就是如果你是打着你想要减重的心态去吃的话，通常可能是女生会去吃这个啊，男生这个应该吃不大饱。主食的量，它如果一盒是满满全部铺满的，你可以把一半留下来，可能下一餐再吃。然后因为蔬菜量通常都不够，它里面的蔬菜量可能就只有四分之一或是二分之一，最理想是要一盒都是菜满满的会比较好。它里面通常发的都是体积大不大会缩水的，比如说什么花椰菜啊，红萝卜啊，那个量其实没有很多，
2: 不够，
3: 它只是视觉感上看起来
2: 很满
3: 很满。但如果你说这样蔬菜量有没有足够，以我们的标准是不大够，我们一餐最好蔬菜量可以是双手捧起来煮熟的量这么多，叶菜啦菇啦等等各种只要是蔬菜类你煮起来至少要一碗这么多。你回想一下那健身餐的菜量通常是没有这么多，
2: 对，
3: 那你去自助餐有可能可以，如果是自己加，但就是缺点是
2: 油会比较多，
3: 油会比较多，就是可以做取舍平衡啦。对啊，
2: 然后蛋白质
3: 就
2: 是
3: 一个掌心，
2: 一个掌心，
3: 对，没有不含手指头。比如说你就是豆干啊、豆腐啊，甚至是毛豆啊，等等。对，那主食的话，通常就是拳头，一个拳头的量。但是如果你今天训练量比较大，甚至你是男生，可能就可以再吃多一点。
2: 把握比例原则，我们可以吃得开心，还会变瘦哦。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喽，
3: 拜拜，
2: 拜拜。
4: 多用心，众生喧哗里的接近音，我是嘉玲，欢迎您的心情留言分享。多用心脸书 LINE 社群邀请您的加入。
5: 您有一通新留言。
4: 有人说生死瞬间交关时，过往人生的画面片段会像跑马灯一样一一的闪过眼前，但自从出了车祸到现在，每想起被车撞的那一刹那，不仅没有人生的跑马灯，记忆更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一片黑暗。于是我无法直视电视新闻中的各种车祸报道，以及各种沉重灰色基调的戏剧，直到《重启人生》这出日剧。女主角被车撞得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当观众错愕时，画面直接是来到了一个纯净洁白的转世服务台。艰难的人生哲理此刻变得简单，只有两种选项。不想投胎成为食蚁兽等等的生物种类，就是得回到此生的起点，重新再活一遍，为延长自己的人生寿命增加多一点的应得积分。不过这也是有风险的，重新再来一轮的人生扣打也是会用完的，总有一次还是必须接受命运造化的安排。于是女主角从小便时时为了赚阴德奋力一搏，就这样每一段重启人生都一直轮回在争取成为投胎成人的循环里。终于当女主角可以投胎成为人，却为了想拯救好朋友的性命，毅然决然地走向了 再来一轮的大门。看去的我突然明白，原来念头的出发点不同，结果才会改变。这是利己只为自己思考，还是利人为了别人思考的差别。发心是一种动力，利人其实就是利己。我的导师用很浅白的话告诉我，付出的同时收获最多的往往都是自己。正言上人说，宁可活一天来利益人群，而不希望活一年只利益自己。或许生命的课题太深奥，剧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一集里女主角与好朋友们的对话。过了30岁以后，时间真的过得超快的。书上说，随着年纪增长，一年的相对长度会跟着变短。比方说，对5岁的小孩来说，一年是人生的1/5，但对50岁的人来说，一年不就只是人生的1/50吗？像这样，随着年纪增长，人生当中一年的比例会越来越缩短，所以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是第几轮的人生呢？正言上人告诉我们，每天的睡眠都是小死，每一天都是重新做人的开始，每一个时刻都是自己的警惕。其实时间是公平的，每个人的生命储存槽每一天都有着86400秒，当下就是生命，是唯一我们能确定把握的生命。
5: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上人、大众师、全球的菩萨、净思弟子们，大家好。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又是一个月的时间。以现场，以现在目前在台湾台风感觉到对台湾的影响不是没有，但是造成的灾难呢也有各地区不同。但是非常感恩，在花莲以昨天到现在目前应该还讲说是非常的平安，风平浪静。所以也借此因缘能够先跟全球的菩萨们报告，而且也让大家能够安心。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是依着方便品。方便品在于我们出书的书籍里面一共有五册，而今天是走到第五册的第一个单元。所谓的第一个单元呢，在过去的前三本我们都是以一次的分享一本为主，在于后两本呢，因为结合了我们海外四合一一起来共同精进，所以呢我们到下个月十月为止会在今年讲完方便品一共五册的部分，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努力的，不是只有在听闻而已，而是自己一定要努力的精进。其实在人世间啊，我们的世间呢其实以什么为本大家知道吗？世间是以众生为本。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他没有去到他方，他在我们的娑婆世界里面。娑婆世界以佛门来讲是一个堪忍的世界，堪得住忍耐，我们这里算是五浊恶世。五浊当中呢，困扰了我们自己本身，也让我们自己无法自拔，因为我们贪求许多在于众生不应该有的，在自己的心念上。可是我们在今天的成语也听到了，富罗那尊者呢，他也是发愿能够来这个人世间度化众生，上人也是如此的大愿。那不晓得说在场所有的包括连线的菩萨们，大家有想要去哪里呢？大家想要去西方吗？想去西方极乐世界的请举手。没有。想要去东方吗？想要去地藏菩萨的地方吗？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是非常大的愿力，有吗？那您希望自己再来人世间吗？哇，几乎大家都是举手，都想要再来人世间。可是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这个人世间，是把这个人世间不是把它变坏，而是如何能够期待我们在努力之下能够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进入到方便品的同时呢，因为下个礼拜就是我们月圆人团圆的好日子，其实应该每天都是人圆事圆理圆的好好修行。可是呢，毕竟在我们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我们一定会有节日的这个部分，更希望的是我们在过节的同时啊，我记得我以前还小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呢，就需要背一些东西，所以时常背的东西呢就是不晓得有没有用，但是现在想起来好像背了一点东西感觉到是有用的。所以在我小时候我背过一句呢，就是形容在八月十五的这样子的月圆日，我背的时候是八月十五月饼香，各色月饼放中央，月亮圆圆高高挂，大家赏月喜洋洋。所以也描述了在当时感觉到就是很淳朴，让人心是非常的宁静。借由科技的发达，我们的传法应该是蛮快速的，可是在快速的传法当中，我们是一指，这个指头是点是散，
或者是点的，是传出让人心不能够平静平安的。希望下个礼拜月圆人团圆的同时，也不是下个礼拜才是我们的修行开始，希望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我们都能够保持精进努力，而且让我们的此生能够更加的圆满。那当然总还是希望在分享之前呢，能够学学上人。上人每一天的开示呢，都一定会把之前的先做回顾，然后呢才会带到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部分。那当然我们的前情回顾还是需要让大家看一下上个月的分享主题。那不晓得说大家当时有没有连线，那听了之后还记得吗？其实不是只有在分享上才在法上的用功，而是我们每天都在熏习上人的法如何能够结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真实的为福圣。那当然今天的已经要进入到第九章的部分，也就是大悲转法轮，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前情回顾当中真实为佛圣。佛陀夜读明心到底悟到了什么？大家有想过吗？佛陀当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契合契机之后，到底他悟道的境界，我们在这一辈子的人世间，不论您现在是多少年纪，您自己有感觉到您体悟到您每一天正是在做好事结好缘，甚至于在分分秒秒我们都让别人在起心动念呢？所以刚刚先问大家，大家既然都想要来这个人世间，那我们来这个人世间到底要做什么？我们在台湾感觉到还蛮平静的，也非常的平安，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人愿意去做善事。可是看到更多的国家，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苦，可是他们苦有没有苦尽甘来，正在一点一滴的浸润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为大家捡的这十分钟袋子呢，其实捡了两段缅甸，他们虽然没有钱，但是他们有米，所以他们一把米一把米这样子的救助帮助，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只有自己可以保足自己本身，而是能够帮助更多需要的人。那我们时常听上人讲日食我们八分饱，您看他们如此的是不是也在八分饱当中呢？上人曾经抓了一把米这样子放下来，就有一千多颗可以煮大约八分碗的那个八分，这么多。那我们所看到的部分不是只有如此，他愿意这样子一把一把的这样子抓，不论今天可以抓几把，就是大家愿意去奉行于上人的教导。可是这个八分啊，一个人是不是留两分，十分叫做饱嘛，两分，那四个人是不是可以再救一个人？我们现在现场跟包括连线的，我想应该也有几千位，我们来算算看我们又能够帮助多少人。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秉持着上人的教导，我们好好的从自我关照内心如何去盘点到自己。所以其实夜读明心到底悟到了什么，应该是讲说非常难用言语来表达，而且这个空无边际啊。在之前成佛之道里面一开始也有一段文，他就告诉我们有海无边际，有海无边际。所以呢在一切一切当中，我们看不到海的尽头，但是人生多忧苦，流转岂还没，何处是依户，哪里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地方？大家有想过吗？在人世间这么多的苦难，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吗？那我们除了可以依靠在法上好好的用功，
期许我们的善人越来越多之外，我们到底可以依靠什么？世间非常的无常，国土为脆，那我们自己本身又不能够悟到，也体悟不了佛陀当时他悟到的这一份心。但是呢，最重要的这两个字不要忘记了，佛陀呢，他以救世，他希望能够救世间，可是呢，上人希望能够救人。那我们自己本身，大家想要救什么？我们看我们现场的菩萨们，因为在连线的所有的师兄师姐们，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那不晓得师兄师姐们，你们想要救什么呢？我们既然也救不了世，我想应该大家还是能力有差，我们可能也救不了人，因为在旁边我太多的喜欢不喜欢的善恶因缘，至少救救自己吧。我觉得救自己应该是更重要的，至少我救了自己，我就不用让上人担心啊。我在这一分秒的当中，我虽然起心动念，但是呢，我希望我能够越来越好，我能够有所改变，我能够好好的调整我自己，能够让我更进一层的进入到一个法华境界里面。所以真实就非常重要了。佛陀来这个人世间，他想要救世，上人救拔苦难。那这个真实呢，我们也从上个月当中有看到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其实老实讲，如果上人没看到，如果今天上人只是听报告而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话，我想这个孩子根本没有因缘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现在目前开刀蛮成功的，而且他也一直在恢复当中。原先顶着一个大肚子，有人就问他的爸爸，如果今天这个对方您也不晓得他是谁啊，那你怎么会答应相信呢？他说因为孩子太苦了，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身体，我们不了解那一份苦。可是人世间就是一个苦，所以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也是告诉我们，苦即灭道。我们集很多的苦来到这个人世间，如何能够解这个苦呢？唯有修道，灭苦唯有修道，就只有一种方法，一种方法教导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当中好好的努力，好好的精进。所以接着呢，就要跟大家分享于在今天的第五本第五册当中的第一个前单元第九章的部分。其实第九章它一共有七个单元，就是大悲转法轮。那我们来看看，其实人生未知数，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您的下一秒钟会怎么样。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预测到自己本身。在最近呢，听到或者是看到有很多的法亲菩萨们突然或甚至于他生病有一段时间，但是呢他离开人间太突然，家人不能够接受，也看到了我们法亲家人正在为菩萨们一起来祝福。所以人生有太多太多让我们无法掌握，那我们自己又想要去改变别人，却不想要真正的去了解自己，所以我们集很多因啊，成了这样子一个果报。不论您是善的果或者是恶的果，您有想要将这个恶转为善吗？每一秒钟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去体悟到，能够关照自己，看到自己的内心如何在于起伏，为什么为这一件事情不能够不生气。在佛法上不是要讲得非常的高深，而是要讲到怎么样子入人心，可以让人心
可以让他在每一天都有一句话可以提醒自己，就如同静思语也是告诉我们，在这个当下您的这个心念，您的种种如何在于您自己每一天怎么样子过完。所以看到自己本身呢，佛陀就是为现在设教。在一路走过来，佛陀虽然在这个人世间只有80岁，但是80岁以现在目前也算是高龄，可是在过去呢，80岁的人生是不是算高龄？以在印度这么亚热带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其实应该算是非常高龄了，因为他们的就是年龄都不会太高。那既然佛陀在80岁显现的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以现在的人生啊，大约就是这个阶段是最能够掌控自己的，在于80之后呢，那就要更加的努力，因为身体呢一天一天的变化，或许大家会觉得还没啊，师父我现在身体非常的健康，是啊，恭喜您，可是您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吗？愿意去付出吗？好好去做吗？在最近的时候，应该我们组队长有改选，或甚至于有提就是新人，那不论是新或者是旧，希望呢大家都是秉持着佛陀的教导，上人的带领，让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以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为主，而不是我现在当了新的组队长，那旧的人呢放在一边，所有的他一切呢哎呀仅供参考，那这样子的时候就不是佛陀的教导，上人的带领。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用什么心态去做我的组队长工作呢？虚心，能够去接受别人的教导，而且还要不耻下问。没有谁最好，总是经验是走过来的人比我们更具足更丰厚，所以很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有缘的团体里面，有心有爱的当中呢，我们能够真正的从不论您是接组队长，或者是现在目前正在被别人带领，怎么样子能够接下一份善缘，种下一个好因，这个才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地方。所以总诵在法中安稳。进入到第五本当中呢，其实我们如果大家有看书啦，应该就是非常的清楚。那为什么既然大家都有看书了，还要用精进日来跟大家做分享呢？因为啊，在法当中每一个人的体会并不相同，可是既然我们是导读于这一本书，所以所有的文字当中跟包括于现在目前看的简报，除了是上人的文稿之外呢，我比较大部分揭露的是上人文稿的部分，但是还是要配上页次，因为呢很希望大家不是只有听分享，而是要去看书。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吗？这个是我们在过去读书的时候呢，老师呢都会讲说叫我们要好好努力，只有一条路，就是你努力读书。至于听懂多少呢，那当然就看您自己本身。那如果是我们可以更加的努力，我想假以时日，不要说我们能够觉悟顿悟，至少我们也能够懂得一点点，了解明白此生来到这个人世间的因缘。所以在我自己本身，我觉得我非常感恩，我有因缘，不只是能够就是进到这个团体，接触到上人，也听到了很多
或许不是每一场我都能够听到，但是我每一场我都觉得我非常的感恩，我能够听到好的，不论是法或者是一句好话。所以上人在8月22号当中呢，就是我们法医团队当中回来跟上人报告以及请示一些事情。那我听到了之后呢，我从这一次开始调整我的简报，因为我觉得法随应该是让大家很清楚明白的，而且在我们年初的时候应该每一个人也都有拿到一本静思法随。这一本静思法随我们从第一卷的第一品一直截录到第三卷的第七品，所以我想说大家应该就是有这个书籍，那应该大家每天都会看看看。可是呢，当我听到上人的开示当中，我觉得我好像错了，不应该。因为上人讲说前面啊在讲解经文，经文呢是佛无字时代佛陀所说，当时并没有文字，揭露的呢是弟子，那弟子揭露多少又要透过我们的翻译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就如同在今天的分享当中也是需要透过翻译给不同国家地区的菩萨们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上人讲说前面啊经文之前是他的精髓，那我就想说哎呀真是糟糕哦，因为自己好像在这几次的分享当中都没有套上上人在前段的这一个部分，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听到的时候很忏悔哦。但是呢这个精髓也希望是这个精啊就是没有杂质。那上人的心境告诉我们以及包括上人的体会，可是呢这个精髓啊也希望我们能够精髓随顺、哦、跟随，但是呢我们讲法随也希望我们能够随着法好好的努力用功精进。所以接着呢我们会以几章上人的法随部分，那包括于配的业次以及包括于上人开示实际上当时的日期，如果大家有收到当时每一天的文字稿的话可以对应着看，这是我做简报当中很希望的是让所有的菩萨们当收到简报的同时都能够怎么样子去找到很原原本本上人的开示部分。那我做的简报其实都非常的简单，就是字体呢也就这个黑的红的跟包括顶多标题有不同颜色而已。所以这是上人的法随部分，那我们还是一样要让大家来念诵一次，所以全体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上人的法随。心事各自攀缘，缘起即因生果，果熟报现定律，随因去果循环。学佛善软心，随顺受教育，修己利他行，安稳正法中，请放掌。好，我们看到了这样子两章的简报当中，心事，我们心事，心能够控制一切吗？你的心是时常被人家控制，还是您自己心有所主呢？所以心事各自攀缘呢，看到外面的所有境界的时候，我们都会升起一个好坏，甚至于自己贪，贪不到就嗔，发脾气之后呢，造作的行为就不晓得去哪里了。所以三毒时常攻心，我们不晓得被攻到
一天是供了几次。那缘起即因生果，这个缘啊，我们都在讲因缘果报，所以有因果，但是这个因果是如何来呢？我们讲三次，我们不要讲三次，我们讲三天，三天就好了。三天，我昨天我跟您呢结了不善缘，比如说组队当中我看到您不欢喜，然后所以昨天呢我就借机会讲了您两句。今天有活动，大家要去搬椅子，那请问大家要不要去？不要去了哈。那会去的人是什么？慈悲。会去的人就觉得说，哎呀，看他可怜啊，一个人做不来，好，来帮他。那如果其他的人呢，可能有更多人就觉得说，你昨天都这样子了，为什么我今天要对你好？那既然昨天结了不善，今天不会有好结果，那明天呢，看到你可能就大家也不愿意再来跟随了。所以呢，上人的法随当中，其实果熟报现定律啊，随因去果循环，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这个六道轮回不断的夹杂滚动，可是我们自己也不自知啊，我们也不自觉。我们为什么会不自知？因为你做过了，因为我们伤害别人比较快乐啦。我们如果受别人伤害的时候，您放心，您可能下一秒钟就想说，哎呀，我应该想一个什么办法，下一次让他要得到一个生气的果。那千万别这么不聪明。所以学佛善软心，上人就告诉我们，学佛善软心，随顺受教育，修己利他心，安稳正法中。我们唯有在法中好好的能够度过我们的此生，所以佛出人间啊，看看导师呢，其实导师在这一辈子也超过100岁的高龄，可是终究还是要离开人间。我们在场所有的，包括我，有一天我们也都会离开这个人世间，可是再来这个人世间，我们会是以什么样子的一个色身？是还能够当人，那恭喜大家；那当富贵的人，更要恭喜大家；那如果当贫穷的人呢，希望有善心、有慈悲、有善念，就算是就像是在于非洲国家，或甚至于我们刚刚从影片当中看到的缅甸，他们不是富有国家，可是他们富有爱心，听到了上人的法，他们愿意好好的努力，想方设法的能够在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有所改变，所以自利利人，护持正法，能以利他，能以利他。所以呢，其实在利他当中，我们就已经在自利了，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这一些的点点滴滴，都是作为我们的日后资粮。所以接着呢，我们再来读诵的是上人的法随，以及会进入到经文的部分。我们全体请合掌。佛眼净彻明见，法如水滴星浊，知见六道苦趣，导向安稳乐处。今我亦如是，安稳众生故，以种种法门宣示于佛道。好，请放掌。好，这两章除了上人的法随，也进入到经文的部分。那经文的部分呢，其实接着呢，就是要诵释迦佛别诵开显六义以及五浊的部分。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所以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我们一起来听。所以佛眼观苦难，以佛眼呢看到这个人世间呢，佛陀说是一个净土，所有弟子啊，在开悟之后呢，他们也有天眼，他们这个眼啊看到这个
就是我们的娑婆世界都说是一个秽土，所以五浊浊不干净。那五浊呢，五浊大家会念吗？来念一下。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好，那这个是我们的浊不干净的地方。我们再接着呢，我们也来看一下，那佛见六道轮回苦，众生造业不修善，缺慧嫌少，造福德，济贫教富安稳处。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上人的法随。佛见六道轮回苦，众生造业不修善，缺慧嫌少，造福德，济贫教富安稳处。愚人因贪着欲乐，五根五尘互牵绊，无明复辟如盲目，不见不知断苦法。无始来今为众生，如此父母呵护儿，出入浊世显道中。佛为一大事，修行圆觉道，唯为佛说大法，先立法身团。请放掌。好，我们诵的是上人的法随。佛为一大事，修行圆觉道。所以佛为一大事来到这个人世间，唯有就是要说大法。说什么大法呢？就是希望让众生能够心开意解。所以如来所觉悟之大法，为何众生不能开解？请问大家方便品已经读完了吗？还没？第五册读了吗？读到方便品了吗？所以社区现在其实是目前还没有读到方便品，有少数啦，少数。好好，那所以呢，可能就是大家在社区也要加把劲，因为我不晓得大家知道吗，缅甸他们也在入金藏。缅甸刚刚从影片上有看到，缅甸他们也需要透过翻译，可是他们正在入金藏。好，所以为什么呢？所以因众生心思愚昧顿裂，贪嗔痴等之所覆庇，就是遮盖啊，遮盖我们自己本身。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佛陀有这么清澈明朗跟包括的觉悟？就是我们有太多想法了。比如说，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比如说今天主队长呢所做的一定要别人听我们的，那有事情呢我可以不来，然后呢，但是决定的就是要我。有人点头啦齁，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因为凡夫，因为自己想要，忘记了我们是要来修行的人。所以如何让法能够来引导我们，所以接着呢，其实就是要送的是出于方便的这个诱引。那如何能够诱引我们自己本身？好，我们请合掌。舍利弗，当知我以佛眼观见六道众生贫穷无福慧，入生死险道，相续苦不断。舍利弗，当知。请放掌。好，我们很快的来看到，因为今天少了十分钟，就因为现场有比较多的师兄师姐们一起，所以呢身心宽敞就是拉长了，有三十分钟的身心宽敞时间。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见六道众生明所见五浊，所以这个贪呢是故有无福，可是这个痴呢是故有无慧，所以痴贫众生聚一处，故名为浊。
让我们自己身心都不能够干净。那我们刚刚有念诵到的是何谓生死显道，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在我们的六道轮回当中，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所以有三善道也有三恶道。那这个有一道呢，有时候我们都只有听到五道而已，没有讲六道。那五道呢，就是有一道叫做什么道，阿修罗道，是通三个善道也通三个恶道，所以让我们自己本身不能够圆满。那阿修罗就是爱发脾气，大家爱发脾气吗？好，恭喜，至少大家不是这一道。所以呢，轮回生死相续如旋火轮，所以不断的就像这个轮子啊，您看啊，您骑脚踏车的时候看到那个轮子啊，你才骑一点点它就要一直一直不断的转才能够带我们前进。那带我们前进的是一个好的地方或者是一个浊世的地方呢，那就更重要了。所以我们大众请合掌。贪着于五欲，如犁牛爱苇，以贪爱自蔽，盲民无所见，不求大是佛，即欲断苦法，请放掌。所以众生到底贪什么呢？就是贪微不足道的这一个快乐啊。我们贪，贪很多，但是呢，很多又是舍不得，所以身着于五欲，如犁牛爱苇。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身着于五欲当中，就是烦恼。烦恼不断的夹着，所以呢，不顾前途安危，不知生死之苦。所以我们的人呐、啊，贪五欲，沉迷不悟。这个五欲大家知道什么吗？财色名食睡，而不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五根五尘这个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个是告诉我们的是欲望的部分，所以沉沦无明海，一直不断的沉沦在这样子一个无明海当中。而大智度论当中呢，舍利佛也有讲，他说我思不出者，我等永为盲民。佛陀如果没有出生在这个人世间的时候，我们就像那种瞎子摸象这样，找不到方法，找不到方向，不知道到底人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再来接着看下面的经文，可能我们自己就非常的清楚以及明白。我们大众请合掌。复作如是念，我出浊恶世，如诸佛所说，我亦所以顺行，思维世事矣，以去波罗奈。是名转法轮，便有涅槃音，即以阿罗汉，法身差别名，请放掌。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所念诵到的经文部分呢。这个波罗奈就是指的是鹿野苑，鹿野苑，所以让大家能够了解。那法身差别名呢，佛法身，我们来看一下，佛是能说者，法是所说的法，这个能说的人是佛所说的法。那身呢，在当时就是出果的罗汉。那我们来看一下上人，上人就讲，上人常想法脉要如何传呢，如何让众生感触到法，在人间我们如何将法入心，又能够身体力行走出去带领众人走。这个是在方便品第五册的第2452页当中，大家回去有书籍可以大家看，能够去了解上人的这一份悲心。昨天的教联会呢，就有我们的宜兰地区啊，跟包括其他地区，那就有一位老师跟上人报告说，他们已经有五代，五代人，那不晓得能不能传到第五十代啦。那我们都在讲传五十人，如果大家
能够好好的努力的，那我想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在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除了老师和行政人员之外，还有一群非常特殊的志工，名称义德妈妈。除了家庭、学校和朋友圈之外，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义德妈妈们担任着一个很微妙的角色，而且必须具备三颗心。到底是哪三颗心呢？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里，纪凌将会访问一位义德妈妈洪若岑女士，让我们一起来听她娓娓道来。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篇好文章，原谅无法原谅的人。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爱的练习题的主题曲《拥抱》。

Dream 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琳。多年前因为有好的因缘采访了大爱感恩科技的总经理鼎明师兄，并了解了大爱感恩科技核心价值是环保人文、爱心接力、完全回馈，也就是将废弃资源转换为环境教育资源，深入社区推广，同时透过企业的行动引导更多人参与环保与公益。例如我们最常听到见到的灰色毛毯都是来自环保志工回收的保特瓶，经过再制作变成了温暖灾民身上的毛毯，把爱绕往全球40多个国家，达到落实爱心接力的同时，再将爱心完全回馈给慈济4大志业。去年纪琳也因为看到了新闻，慈济篮球家族联谊会滚动大爱最初的推手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这一对爱心道侣，受到感动而再一次的采访鼎明师兄的同时，也采访了若岑师姐。鼎明师兄说，他是感受到上人的两句静思语，不要忽视自己，人有无限的潜能，以及把握当下，恒持刹那，只要用心，认为你不可能做的都做得到，做好的事更要把它恒持为永恒。李鼎明师兄以一颗篮球滚动大爱，创造无量无边的大爱。在采访的休息中和若岑师姐聊天，更是得到另一个值得敬佩而且想与听众朋友分享的小故事。于是啊，就把握时间，所以今天的访谈地点很特别哦，是在行进的车子里边。是因为当时纪琳在关渡大爱感恩科技采访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有关当初成立慈篮的初衷，非常的感恩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的爱心。他们担心纪琳会像去关渡的时候迷路，于是便给纪琳搭了个便车，在回程的路上就有了这一次感人的采访。你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最好的礼物》，之后再来听听今天访谈的主角洪若岑师姐甜美又优雅的声音。

0: 吴雪清到一家人义德妈妈，若晨师姐也是慈中慈义会的总干事，我们来听听若晨师姐给义德妈妈的解释。待会儿您会从若晨师姐的轻声细语说话中感受到妇女的温柔美善的德性。师姐想请教您，我一直有一个很好奇的有关义德妈妈。那义德妈妈听起来是一个很温馨的很特别的一个名词，如果用名词来说义德妈妈，那您要不要介绍一下为什么叫做义德妈妈在此界？
1: 义德两个字其实就是非常有涵养、有品德美的算女性好了。从字面上来看嘛，她是这样子，
0: 非常美。在我的认知当中，义德妈妈真的就是出自内心的美，她所展现出来的爱。那义德妈妈在慈济会担任什么样子的角色呢？
1: 通常义德妈妈现在比较广啊，以前都只是进学校嘛，不管是大学中学，就是到中学为止。那现在呢，还有义德妈妈是到医院去关怀白衣大士啊，我们的大医王这样子。对，所以现在光讲义德妈妈是比较不知道是哪一方面的，是教育或者医疗的，就是蛮广的。对。
0: 所以在我的认知，在纪凌的头脑里头还放在只有在大学里面的义德妈妈，所以义德妈妈还有这么广，这个爱其实真的是蛮广的。那义德妈妈如果是在学校的话，义德妈妈是要陪伴他们，那在宿舍陪伴他们每天吗？还是什么时候，多长的时间？
1: 听起来好像变保姆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回去只有短短的时间跟他们相见，
0: 是
1: 大概两个钟头吧。当然依每个孩子的学年级的不同，
0: 是
1: 会有比较有区别。那通常是以两个小时为准。那回去的话，早上就要到学校，然后先培训，先接受培训，就是有培训的课程。好，可能也许有这个怎么辅导孩子的技巧的课程，
0: 是
1: 或者慈济的人文课程，诸如此类的。有的是学校排的，有的是慈医会也许自主的他希望能够有什么讲师来，然后能够对他去关怀孩子有帮助的。好，对。那下午就是跟孩子见面的时间。进班，以我们的年龄层因为我从护专开始带过两年一届嘛，
0: 是，
1: 然后后来大学又盖好了，那我又转到了大学这边带了两届，
0: 是，
1: 然后又到中学，就是我是一直往下走的，就是年龄层一直往下走，所以那个刚好接触的都不一样就知道这个对孩子来讲他的年纪蛮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心情要放在什么时候。
0: 是，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有测速照相，速限70公里。对，大家一定不会相信，我们在车上也可以采访，真的是把握时间，可以给听众朋友听，没有错。我们现在刚刚纪凌在官渡的大爱感恩科技里边采访鼎明师兄跟若晨师姐，结果我现在得到专车接送，在专车接送当中知道若晨师姐可以跟大家分享义德妈妈，所以我就上了他们的车。一路上听众们会听到哔哔的声音，是这个测速照相。鼎明师兄很安全的开车，我们就继续讲话吧。没有关系。好，我刚刚听到若晨师姐在讲，您说您从护专开始到大学去，然后到初中去， 一路上好像一直年龄层往下掉，但是我在我的心里，我的感觉是您是越来越资深，越来越懂得孩子的心理，越懂得陪伴跟照顾他们，所以您才会就是更有更多层次的去算是关心他们，对不对？因为在护专的孩子跟大学的孩子跟初中的孩子是不一样，尤其是初中生，他们的发育正在发育的时候，他们更会有更多的叛逆。那当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您会怎么处理？
1: 嗯，真的年龄层的不同啊，就要有那个会处理的方式、啊、
0: 是
1: 因为大学生总是比较成年人了嘛，
0: 对，
1: 那都会乖乖的啊来，然后跟你对谈，
0: 是。
1: 可是呢，高中生、国中生，尤其国中生，他可能会在校园让你去追他，啊，他还才从小六上来嘛，所以他还很顽皮，啊，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孩子的话，可能要有点技巧，引他回教室，
0: 是啊，
1: 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都说带国中的非常需要体力，
0: 是。
1: 那高中生呢又半小不大的啊、哦、那可是他自己觉得他长大了，
0: 是，
1: 那很酷，
0: 对，
1: 所以你又要用另外一种
0: 说话又要有技巧，
1: 对，因为刚开头我们进去带第一届的时候国高中嘛、嗯、那高中生就非常酷，他甚至不愿意进教室，然后不进教室的呢就故意拿了一本书啊在走廊，他说他因为要考试了、他就不进去了，那然后有的呢又跟你说我家就有妈妈啦，为什么要叫你妈妈那我们就哇头开始那个不知道要怎么
0: 快冒烟了
1: 那不过因为啊是第一届嘛、
0: 嗯、
1: 都没有潜力，那他们会觉得哎突然来了一群人、
0: 哦、一下子要我喊他们妈妈，
1: 对对，
0: 怎么可能家里妈妈都管不完了还要来这儿被管，
1: 哦
0: 对
1: 对, 对，然后他们其实有点抵制啊、哦、就是说是不是那么配合，
0: 是。
1: 可是呢到了我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感受到我们的那份关怀哈、
0: 嗯、
1: 锲而不舍、
0: 嗯、
1: 所以他们也被感动了啊、开始慢慢接纳啊、这样子
0: 心里接受温暖，
1: 对对对，通常啊小孩子这种年纪的孩子在他们的学程里面三年你要到要毕业了、
0: 嗯、
1: 才发现他们的心情、
0: 嗯、哼，
1: 因为以前我们曾经有一班的爸爸妈妈
0: 是
1: 几乎被打败，他跟我说他带完这班、嗯、他不要再带了、哦、因为他挫折感非常大、嗯、他说小孩子几乎都不大理他们、
0: 嗯、哼，
1: 他进教室的时候都蛮冷的、哦
0: 嗯、哼，
1: 就是然后结果到了我们的，因为我们都会帮他们办毕业感恩晚会，
0: 是
1: 就是在毕业典礼之前，
0: 是
1: 没想到那班的孩子抱着他们哭啊、嗯、就说哎呀我们以前啊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所以好像都没有给你们笑容的脸、
0: 嗯、哼，
1: 可是其实我们是很喜欢你们来的哈、
0: 嗯、
1: 那可是他到最后一刻才讲，连老师都被感动到哭啊，
0: 是是是，
1: 然后把他们留到好晚啊，快十点了都不肯放他们走，
0: 是，
1: 就是，哦，所以他们就信心
0: 大增，
1: 对，然后又继续一直带到现在哈、啊，所以小孩子你很难去了解他、
0: 嗯，
1: 如果他自己没有吐露心声的话，
0: 是。对对，真的是这样，所以要对孩子的那个耐心，其实真的是要从真心付出，而不是说您 多有技巧，多有本事，多会教书，你就可以做好一个艺德妈妈。我刚刚听到您说就要到操场去把孩子追回来，
1: 对，
0: 我头脑里面就出现一个画面，那个妈妈在后面拼命，艺德妈妈在后面拼命的使命的跑，孩子在那边就是不来，就是不来，你要拿我怎么办？
1: 我们曾经真的有一位妈妈就跟我讲，她说啊，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带完，
0: 是
1: 我已经受不了。他说他还曾经把一个非常顽皮的孩子带到一个地方，好好的跟他说，跟他谈话，哎，可是
0: 没有用。
1: 对他发现他被打败了，
0: 对，
1: 然后他就真的
0: 很挫败，
1: 真的
0: 是。
1: 其实在那个我在。接大学的时候、嗯、那时候大家也很惶恐、
0: 嗯、哼，
1: 因为是医学院嘛，
0: 对，
1: 都是高材生嘛，
0: 是、
1: 哦、那所以我们进金色的时候大家就在问，请问上人，那怎么办，我们的学历好像也没有他们高、
0: 嗯、
1: 那我们何能可以去带他们去关怀他们呢？那上人就给我们开示，他就说你们进学校你们要带着三颗心。
0: 嗯哼，
1: 第一颗心是爱心、嗯、
0: 是
1: 那个爱心是爱好自己的心、
0: 嗯、
1: 而不是只是那颗给人的爱心，
0: 是
1: 哈、哦。那你要爱好自己的心，你付出的时候才不会偏移、
0: 嗯、
1: 那第二颗心就是有清净无染的心、
0: 嗯、哼，
1: 他说你这样子才所有的给他的都是很光明的，
0: 是
1: 透明的，
0: 是、哦、
1: 然后第三颗心是无所求的心，
0: 是，
1: 对，那你无所求的付出的话、
0: 嗯、
1: 才不会有压力，
0: 是，
1: 然后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你自己都是
0: 是。
1: 所以我时常也都是跟这个时钟的爸爸妈妈分享啊、
0: 嗯
1: 先让他们知道，他们进来就是那个的态度就很明确，
0: 是
1: 哈、哦。我们今天是用这个用妈妈的心去关怀他，哈、哦，所以我们也不要有太大的寄望。
0: 嗯哼，
1: 我觉得对孩子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希望他成为什么，
0: 是
1: 哎对，
0: 越多心理上。的想要的要求，用要求去索取他们的认同，我觉得可能就会得到反效果。反而刚刚师姐讲的，要用真正的爱心去给予他们，就是先把自己爱好来，再用这样子干净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孩子，我相信孩子会是感动的。
1: 是
0: 是，
1: 嗯，
0: 哇，很好。
2: 对、啊，若晨讲的我都很少听到。
0: 这个是、
2: 哦、这三星，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的。
0: 哇，这三、哦、对啊，这三星就
2: 上人真的开始的真的是
0: 很棒、
2: 嗯，很棒。
0: 对啊，今天在车上能够意外得到一份很棒的礼物，送给北加州的大爱之音听众朋友，感恩若晨师姐的分享，
1: 感恩
0: 是感恩，感恩鼎明师兄。非常的感恩若晨师姐的分享。慈诚义德会是慈济教育置业的特色，也是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它以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方式，着重于学生的外在行为，并培养内在的涵养与气质。慈济的四大置业展现了大爱精神和慈悲喜舍的实践。慈诚义德会的目标是培育慈悲的现代青年，给予学生生活技能训练和发扬清净本性，引导发挥良知良能的同时，慈诚爸爸和义德妈妈所扮演的是辅导的角色，协助孩子们的生活礼仪、道德伦理，并且提供学生成熟丰富的人生经验。非常的感恩今天若晨师姐的分享，
1: 纪灵也要将今天若成师姐分享的三颗心呵护着。第一颗是爱心，是一颗爱好自己的心，而不是只有给人的爱心，这样才能在付出的时候不会偏移。第二颗心是清净无染的心，这样给出去所有的才会是很光明的心。第三颗心是无所求的心，因为无所求的付出才不会有压力，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自己，都要无所求的心哦。今天的采访方式很另类，就好比我们付出爱心的方法很多元，透过不同的方式都可以将爱心送出去，把关怀和温暖送给在我们周围需要的朋友，这将会是很开心很喜悦的事情呢。感恩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喜乐，因为有爱，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们聊天有互动，这样不要把他们就是在角落弱势这样子，可以多重视他们，
1: 让他们更了解说怎么去陪伴，哎，怎么去理解孩子们，更能够去感恩，感恩自己身体很健康，感恩自己可以去服务别人。
2: 我在那拉了老多，屋里我还看住，你来来看我好用啊。
3: 教育就是希望，在希望下面呢，希望一个真诚的爱，一直一直都很期待我们大家培养感情呐、啊，我们更要提升呢大爱，好、哦、这个爱啦，清净无私的爱，我想这就是人间的价值啦。总是呢，总而言之啦，我还是说感恩教育，我们有志同道合，因为咱的学生真正的到了哪里，人人都很夸奖，都说你呢，囡仔拢教真好呢，家长呐、啊、也常常说啊，感恩哦，咱的老师拢真关心阮的囡仔，阮的囡仔呢，真正吼、哦，他很回来拢真会晓讲好，啊，会晓尊重父母，这种家庭的伦理吼、哦，也都有提升。这都是呢，听到我是真欢喜，所以呢，我们对学生的爱是用什么程度的爱去爱他？学生呢有没有回馈尊师重道？老师呢，那好学生呢，也要讲我真尊重老师，这就是成功的老师。对老师呢？不懂得尊重，都表示老师没有得到了学生的这一份情。这我们要真正的如何教育才是真的是有价值的教育啦。慈济的四大志业其实呢还有八大法，老师们假如都投入慈济，了解四大八法，用安尼吼，多深入多了解，了解这种的教义是无私的教义，付出呢总是真诚爱的付出，这就是了解慈济吼，用慈济情呐投入人间，这。叫做价值。
4: 慈济大学的特殊的三轨辅导制度，那我们有导师，有心理咨商师，那还有慈诚义德爸爸妈妈。到目前为止，大概有1300位的慈诚义德爸爸妈妈合校之后，每10位的学生会有1位的慈诚爸爸和2位的义德妈妈。
5: 我现在20年，或许。到了我80岁的时候，我领了30年，那这些年次或者说承担几年对我来讲是不重要，它带给我的是觉得说我的心不老，然后我愿意终身学习，跟着孩子学习，
3: 总是时间能成就一切，不过时间呢也容易过去，我们要把握时间啊，好的事要不断的累积，有不好的赶快及时呢我们来停止。所以讲吼，这种爱的力量我们呢要很认同它吼，而且呢彼此感恩相爱啦，不对的我们要及时呢停止，这也就是佛教所教育的，叫做反省与忏悔。我是吼，心心念念都是家己自我反省。我最近都一直在盘点，盘点呢， 对家己感觉到说，这行我无做唔对，那行我无做唔对，哪怕是呢无名红死，受了多少委屈，总是呢感觉感恩。没有这一些无名红，我就不知道我到底能树立啊，在这社会到底我徛得住无？所以无名风一吹，那忍一忍呐、啊，平安过去了。你假如呢再回应他一比一啦，大家伫咧拉扯吼，这是造成人间社会的问题啦。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四大事业，大家要互相肯定。那确实也是安尼，多去想一想，那你教义是从哪里来？其实是从慈善来。那那不做祖先呐、啊，不会有人认同慈济，不会认同慈济，我如何盖学校？
6: 慈济是由慈善起家，我们也希望说跟着吉华的同学们，大家一起共好共善。
7: 我知道了很多关于佛教的故事，也有了解到慈济的起源，让我觉得到说一个人他能带来的影响力如此之大，那也证明了说人有无限可能。
3: 所以吼、哦、拿去改盘点去当村，我到底是安怎走出来，我一向呢无求，但是呢感觉天下有事，我要承担起责任。所以说吼，积习这点真诚的爱一直到现在不变啊。现在呢我只是很担心，年纪是大了啦，到底呢这四大事业八大法要如何呢？一旦安尼延续下去，其实无困难。要诚信义，要信，互相相信，彼此感恩，这些哈、哦，对校长还有老师们呐、啊。最大的期待啦，那我当然啦、啊，文化会更充足，哈、哦，更了解。啊，下面一个在佛法，跟您讲，佛法哈、哦、是心理学、哲学跟心理学，最后、哦、生老病死，人生的无明烦恼。就是佛法可以对敌，有真多啦。哲学如何解开人心中的无明烦恼，这在佛法里面吼都很充足。所以讲，唔免讲一定爱去信佛教，你什么宗教拢未要紧，都了解佛法吼，实在是有益无损。绝对有益啦，无损那种的很超越吼、哦，超越的智慧吼、哦，恁爱相信，都亲像师父咧相信教育对人间绝对有希望，所以我嘛期待啦，老师们相信佛法啦，真正是对人身心教育呢。绝对呢是有帮助，这都是呢，哲学、心理学啦，都通通物理学都有，这成住坏空啦，生老病死啦，生住异灭啦，我们的观念思想，这种事呢都很正确哈、哦，那期待我们。大家相知相识，吼，那爱兄弟，爱兄弟些，吼，才有办法呢。这宇宙天空呢， 真正的哈、哦、无穷尽的善法恶法呢，都按呢交加交加哈、哦，那不断呐、啊，所以这是一个甜呀、啊，人间哈、哦，按呢甜着善法，甜着恶法，恶法甜善法，所以呢，让人呐、啊、思想烦恼都愈来愈多哈，这。要安怎去解开？当然啦、啊，教育还有宗教可以去解开起来，但是呢，要用真诚的心，付多了，这我们都可以互相利用。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雨过天青》的主题曲《无所畏惧》。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杰。静思语里面呢有一句话，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是正言法师对弟子的勉励，也是对人间净化社会祥和的期许。这句话真是知易行难啊。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杰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静思人文出版社《过关实心实作好人生》这本书里正言法师的一篇文章，借由这篇文章来体会佛法如何教导我们原谅他人。文章的题目是原谅无法原谅的人。法华经药草玉瓶里有一句话，一语所及皆得先则，意思是说，当雨水降下来湿润大地的时候，每一株大树的根茎叶或者它旁边的灌木小草都能够受到润泽。然而不同的植物所得到的滋润多寡就与它的根气大小有关，就好比佛法在人间随顺众生根基受用，道理虽然好，若是不对根基，有些众生依然无法接受佛法。过去有一位盘龟大师用佛陀的教理来教导众生，他平时带领弟子修行，打禅期的时候除了常住弟子之外也有外来的人，大家都希望在禅期期间能够开悟证得佛果，所以呢都很用功。就在禅期期间呢，有人遗失了东西，查证的结果是他的弟子所偷，常住们都不肯原谅这位有窃盗行为的人，因为他们怕外来的人有所误会。有人建议立刻开除这位偷窃者，但是大师并没有立即行动，只说我知道了，而犯了窃盗的弟子也没有受到处罚。另外一次法会，来参加的人又遗失了东西，一追究之下仍然是上次那一个人，

0: 他无法改掉不好的习气。这次啊，常住众们愤慨地联合外面的护法向大师抗议，希望他能够重视这件事情，开除这一位弟子。大师还是将抗议的书收了起来，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又过了一段时间，常住众丢了东西，同样还是这个人所为。这时候啊，大家已经忍无可忍了，大家向大师表示，要是师父不肯开除这位弟子，大家只好离开这个道场，这已经是最严重的抗议了。盘圭大师不动声色，平静地向弟子们说，诸位，你们大家事理分明，我每天讲的教法你们都接受了，知道手持善法，戒除恶法，你们已经懂事了。既然能持能守，不论你们到了哪一个道场，都可以安心的修行。至于这位犯窃盗的人，就是因为不懂事，所以一犯再犯，他不觉知自己犯了错误，无法改掉不好的习气。我若是不要他，还有谁会要他呢？你们既然那么讨厌他，可以离开他，你们到什么样的道场都可以修行，而我还是要好好的教导他。这位惯窃弟子后来知道了盘圭大师对大家说的话以后，泪流满面。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眼泪洗去了窃盗的心念，痛感谦卑，从此专心清静修行，日后并且传接了盘圭大师的教法。我们常说，原谅别人是美德，原谅自己是损德，但是我们却常拿出很多的理由来原谅自己，对别人却是以严格责备的眼光来对待。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似乎可以了解，有些人犯错是无心的，因为他们可能对自身的恶念尚无法控制。我们是否应该加以温柔的规劝，并给予更大的空间，等待他的改变？上人说，我们要原谅别人无法原谅的人，要去爱别人无法爱的人。佛法教导我们要爱人，既然要爱人，就不可以放纵我们的心念，只知道保护自己，而不知道发挥爱心。我们要体谅包容别人的错，发挥慈悲爱心，才能够找回真正清澈无染的本性。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蓝星飘芳》的片尾曲《圆满》。

0: 加州近年来地震、水灾、野火、狂风等灾难频传，建议您为家中每位成员都准备一个应急包，放在自家出入口附近。应急包内准备物品如下：重要身份证明和文件等副本、小额现金、居家附近地图、急救用品、常用药物、处方签及自身重要医疗讯息记录、手电筒、充电器、口罩、手套、小型电池发电收音机、饮用水、快速补充热量不需烹煮食物、与家人的照片。以上只是列举一部分参考物品，更详尽讯息请上 www.cigi.us/listos 查询，谢谢。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听到了慈济义德妈妈洪若岑女士的分享。英文的俗话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意思是说需要花上一整个村子的人的力量来帮助一个孩子好好的成长。在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义德妈妈的角色就是为离乡背井在外求学的游子们提供一份如母亲一般的关怀，为家庭有缺陷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也为因为学业或者是感情压力而感到疲惫或困惑的孩子们提供一个温暖的肩膀。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品格和价值观的培养以及爱的传承。教育就是希望的工程，需要靠一整个村子的人的力量来共同成就，不是吗？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哈、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吗？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评啊，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是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就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哦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哦，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哈，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我在，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哦，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0: 就。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哈。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哦、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这么多人、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撤到 Houston，
1: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0: 哦，对，瑞塔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对对对，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1: 是，
0: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告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0: 规模，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1: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开车子，
1: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也是，
1: 那我们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啊，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1: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哦，
0: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好，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哈、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回想起大学毕业前，不少同学已经规划出游或是请假返家等待毕业典礼，但当时的我仍还有一件件想要做的事情，像是邀请名人拍摄祝福影片、举办实习成果发表会，还有职涯讲座。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好好放松，还要让自己这么忙呢？或许自己就是个闲不下来的人吧，有这么多的时间，不如把想做的事情一项项的完成。很多事都是第一次尝试，并非想象的简单，所以非常的忙碌。但是在忙的过程中，体会到的是有事做的快乐跟想办法完成的成就感。有时候心也许会烦躁，会有抱怨，但一切的机会都是学习，学着人忙心不忙，在团队合作中学沟通，在沟通中培养冷静思考。相信凡事在忙中，如果心不迷茫，就会有办法。而忙这件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也让我想到了前几天从网络上看到的小故事。有匹马一直在抱怨，主人对他非常的严苛，从早工作到晚，让他有忙不过来的无奈。于是求着主人饶他一命，主人只好把他送到做陶器的朋友家。马儿心想，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刚开始工作算是轻松，但渐渐的他受不了烧陶带来的热气，主人无奈的又将他送到做皮革的朋友家。而这次马儿真的快乐极了，因为主人每天让他吃饱喝足，没有什么工作压力。直到有一天，主人带他进到工厂里，马儿抬头一看，墙上都是挂满马皮的皮制品。那个当下，他深刻了解到自己的下场，因为过去只会抱怨忙碌的马儿，再也没有繁忙工作的机会了。当我们忙起来有事做的时候，常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反之无聊空闲时，反而两眼对着时钟一分一秒地数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将一天过完。有事做其实代表着的是还有能力，就像是故事中的马儿，频频抱怨忙不过来，或是耐不住性子，到最后主人认为他没有能力做事了，便把他送到皮革厂了。人生是一条无法回头的单行道，也像是一出戏，活着就是要不停的转动，只有到闭幕才是真正的休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会流动的水是不会腐臭的，常转动的门轴自然不会蛀坏。生命要活就要动，就要有事做。我相信没有人会想和那匹马一样没有忙碌的机会，因为忙丰富了我们的人生，也是我们活着的价值。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不约而同的，今天接连有三位同事找我聊心事，不在预计中，难免盘算着还有多少该完成的工作与剩下的时间，但转念一想又何妨，难得多年同事一场，一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不用特别熟识的人，不用刻意选好时间地点，就是当下的交心。那天是周五，坐着计程车抵达目的地后，不经意的我随口就说，一个星期过得好快。司机先生回答说，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一天过得才快。心中还在暗自佩服时，司机先生很快又补了一句，一年其实一眨眼就过去了。这种天外飞来的极光片语，有时真的很像阿甘的那个人生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想起了八月初看到的这则故事，在美国加州有一位图书馆的馆员麦凯勒，十年前开始，他默默地将大家借书还书时忘了遗留在书里所夹着的照片、纸条、票根等等，细心的逐项做了记录。他发起一项活动，请图书馆工作人员把民众还书时忘记在书里的小东西交给他，他再来联络有个资与知道失物主人的一一归还。另外一直没人来认领的物品就收藏了起来。去年图书馆的新网页启用时，麦凯勒把这些小物数位化，将这个收藏系统分类，让人呢可以上网来留这个收藏系统分类，让人呢可以上网来浏览。面对着包括有

凯勒却依然有着热情。他说，想想这些东西是怎么进到我们图书馆的，真的很有趣。这些纸条字里行间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照片中的人是谁？他们现在人在哪里？麦凯勒所体会到的是一份又一份值得珍藏的回忆与心情，这是一份的温暖。即使是不经意随机交错而过的人与人之间，小王子里说，星星会发亮是为了让每个人有一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生活的美好是能从别人的需要中看到自己的价值，把所有随缘遇到的人事物视为一份礼物来接受的，还是来自自己单纯的心。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朋友知道我很喜欢唱歌，只要有比赛或表演的机会，他都会及时分享给我。直到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了一个需要自弹自唱的演出讯息，那时我犹豫了。虽然从小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但没有一样是我能够自信拿出来表演的，更别说是要自弹自唱了。所以我委婉地回绝了演出机会。可是那个当下，心中浮现出一句话：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我就是没准备好的那一个。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位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因为念书的时候有机会到邮局做清洁人员，他就想着高中毕业以后如果能够进入邮局，工作稳定，就不用到处拜托人找工作，也不需要带着斗笠在大太阳底下种甘蔗。于是他很快就到家乡的邮局询问，可惜得到的回复却是不缺人耶。本来满腔热忱的他顿时变得垂头丧气，直到局里的主管说去台北看看吧，乡下地方需求不大，人事异动也小。他听完又燃起了希望，开始寄信到台北各个邮局应征，正好赶上了台北板桥从镇升格为直辖市的时期，邮局正在招考大批的邮务人员，他也顺利地考取板桥邮局的邮务员。16年后，他请调回彰化邮局职内勤大夜班，负责江南来北往的信进行分类。等到信件被邮务车再送到各分局的时候，已经是清晨6点以后的事了。这样日夜颠倒的生活，他更是持续了27年。每当他清晨6点多下班回到家，并没有马上倒头就睡，而是跟着太太又投入了环保工作，开着货车到各个环保点，再运回收物到环保站进行分类。过去运送每封信件，他都带着使命必达的心，因为他说每一封邮件都是一个寄托的使命，就连参加志工活动时也是如此。只要有志工无法如期参与，需要有人补位时，他都说没关系，我去，因为他总是把每一次的志工活动当作唯一的机会。如果每个机会都只有一次，我是否还会拒绝？或许还没有准备好，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种不敢面对失败的借口，因为心中总是会担心自己做不好，可能过程会遇到困难，没办法顺利完成。明明还没有去做，却先预设了不可能完成的立场，也许根本就不是有没有准备好的问题，而是被自己的心给困住了。再好的机会福报，如果不能把握因缘，就会稍纵即逝。而那位邮务员，不论是当初想进入邮局工作，还是参加志工活动，只要机会来了，他都能及时把握。我就在想，也许机会从来不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是能够把握的人。现在把握住了，才会有未来的一切。不论成功与否，还没发生的事，谁能先知道结果如何呢？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飞翔，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我们再度来到我们的嘉义，我们的嘉义联络处。嘉义是一个出名所在，我常常来是安怎？较早较常来，现在较不来哦。较早常来是因为这边有一个咱有进行有甲大家介绍过，我们这边有个记忆保养班。啊，咱顶一集有甲大家介绍施秀丽师姐哦，伊就是伫个记忆保养班专门咧做物件给老人家，好、哦。啊，伊其实嘛是一个足有故事吼，加精彩一个师姐，恁刚刚才来个访问啊吼，啊，咱今仔日来个车吼，跟我们记忆培养班也有一点点关系，是安怎？因为我伫个记忆培养班内底哦，有拄到一个，吼，咱一个师姐，我当来时阵哦，我当作伊日本人嘞，就去一个，哦，就温柔的讲话细声细声吼，啊，还会插话，所以我、哦、这个是日本人才对，结果唔是哦，道道地地的。台南人吼，啊，因为我对伊无啥熟悉，所以我只好吼来问咱的这个咖喱通吼，咖喱通就是毛足球师姐，来请教毛足球师姐讲，这位师姐一到底是啥物背景来的呢？那呢，好，我们的那个记忆保养班哦，是啥物因缘哦？啊，伊先甲我介绍讲，哦，这个我们这个记忆保养班的学员很发心哦，吼，可能很有可能会见习哦。啊，经过无外久了，真正呢，我就听到好消息，讲，他今年已经准备要培训了，吼、哦，够赞嘞！所以咱今天特别专讲，好、哦，再度来到嘉义，好、哦、来鸿门吼，我们这一位，好、哦，这个心法义菩萨，啊，咱就先行来介绍咱的对象，跟大家讲过毛素秋师姐，哈、哦，素秋师姐你好，
2: 全球的主持人大家好，
1: 素秋师姐，你伫嘉义那个。这组织差不多多久的时间？
2: 80年到现在。
1: 80年到现在，
2: 35年。
1: 35年，啊，你35年来的你什么工作你没做过？
2: 几乎慈济的4大8法我都有参与过，因为早期我80年刚参加的时候，我们家里的那个委员只有2位，而且他们2个都不会开车。啊，所以我们那时候人很少啊，我参加的时候也没什么志工啊，嘿，对。
1: 公家伊干那就搞开车，其实嘛无介搞开车，
2: 会开环保车。
1: 真的哦，咖喱吼，咖喱的那那师姐，很多人都会开环保车啦，因为扎吉群人较少吼。
2: 对，那时候人很少啊，然后我们是民国82年嘛，家里成立那个环保站，那时候也没什么男众师兄嘛，啊，只有一个许静静师兄吼，一开几工的啊，拢载袂去，迄阵。环保都要当开始哦，啊，蹦蹦大，因为正卡所在嘛，啊，老一辈吼足欠的，哦，你讲见捐钱好是因较无法度付出，不过因感觉讲哈，这要弹掉的粪扫会当变回资源，吼、哦、啊变黄金回收，啊，佫会当清净大地，佫会当卖钱。来救人哦，因都足认真捡的，所以迄阵拢无人，反正都无人去载嘛，载袂去。啊，迄阵我就想讲，哦，我头都累了啊，我就去开环保回收车，我去倒载3吨嘿。啊，而且迄阵阮载环保一定要有跟车嘛，就一个在车上，啊，一个在车下。丢嘛啊！我在顶管贴啊，佮兼迄个绿色啊呢，吼啊！所以那时候真的体会到说，女人当男人用啊，男人当超人用嘿啊！所以我跟我去的几乎都是女众啊，都是师姐吼，拢安尼操起来。
1: 是哦，听讲你妈妈嘛是有修正对无？
2: 对啊，我妈妈也是80年，我家己做贼心啊，我的。我就跟妈妈讲，啊，我就叫妈妈来参加，嘿，啊，妈妈也是环保志工，而且大林慈济医院开幕的时候，妈妈每个月拢去大林医院做 一礼拜之间吼，伊累计迄个职工的迄、那个迄、那个时数吼，拢总两千几点。啊，迄阵达当拢去大林医院吼院长迄、那个请呢，请买个啊，啊，伊麻烦吼院长报报告。所以我妈妈也是一个，而且她受证以后，她真的什么事都做啦，做量工作啦。啊，那时候人较少嘛，啊。一寡师姐较少年啊，拢爱家业事业吼，啊，所以咱台花莲老营队啦吼，我妈妈她就是一定都会去啊，嘿，
1: 基本卡，
2: 哎，基本卡，基本卡，还有那个就是除了环保啦，医院志工啦，阿姨小区的是香鸡啦、福田啦，吼啊，助念工具啦，伊嘛是助念工作的基本卡。
1: 哦，恁家拢，恁家拢足侪基本卡，譬如讲有相机的基本卡，啊，相机嘛爱兼做咧，嘛爱兼哦兼足侪行哦，哈，房事很多啊，其实啊，你看亏的是这么多了哈，做不完，就是随时有需要，咱就我们就出动了。但我今日来这不对哦，其实是要吼，请你甲阮介绍讲，听说我刚刚介绍的那一位师姐哦，伊只靠官能的溶洞哦。
2: 哦，对。嗯，其实淑婉姐吼，伊来阮家里嘛，十当有啊吼，八年吼，啊伯伯住家里竟然拢唔办呢吼，然后伊到，然后就是透过他美国一位师姐吼，美生师姐介绍，然后我才认识他。啊，美生师姐接我来拜访，因为美生师姐她在美国达拉斯，伊嘛是一个花道老师，啊，咱淑婉姐伊嘛是花道老师，伊是有白哦，诶，花道老师，所以他们每年吼、哦、都还会有日本老师来，按弄个歌去演习嘛，啊，就是因为这样跟我们美国的美生师姐认识啊，啊，美生师姐干嘛这个人做有现金呢？哦，啊，所以他就邀我来他们公司见，就我就认识他，然后。我来的时候，伊竟然跟我讲，伊食到七十外岁啊，竟然拢无人招伊做主席。哦，我迄阵听到，我就做忏悔讲，哈，有遮尔啊有心的人，咱竟然甲伊留掉。所以我马上就邀他说，啊，无你要来做会，你来做阮的会员。他就马上答应哦，就把他的他本身还有他儿子啊，哈。啊，就拢来参加哈，啊，我就每个月来跟他收功德款。那时候刚好我们记忆保养有一个记忆保养班嘛哈，我就邀请他说啊，淑婉姐，不，你干不来参加我的记忆保养班？他真的每个礼拜都来。那后来我发觉，我知道他是一个花道老师，所以我嘛为了让他发挥他的良能，我都会一年哈至少排他一次哈。花道班呐、啊，就教大家插花，所以他也是学员，也是我们记忆保养班的讲师。
1: 哦，讲师哦，讲师好，所以来介绍，那今晚来访问一下我们的讲师，好，我们的真章淑婉哦，淑婉姐，你好，
0: 你好啊，各位全球慈济家人好，我叫淑婉。
1: 淑婉姐，你教插花哦？
0: 其实我是不开班啦，没有开班，只是团体班哦。有一些是义务啦，啊、当然有一挂社区的钟点会啦、哦。但是你那钟点会我嘛是拢个关出去。
1: 我们淑婉姐什么都不缺，尤其是钱。
0: 我不是说很有钱，但是从以前小时候都能安安稳稳，
1: 很舍得，
0: 舍得。
1: 所以
0: 家庭啦、啊，啊，哥和你讲，我先生迄阵，计先生无嘛无盖屋呢，啊，也是受公公影响啊。哎，咱嘛无钱，但是咱伫个路边吼。有像啊啦，像啊，古早迄阵，六十年的时阵啊，啊，拢嘛有人会来甲咱讲，要甲咱分钱、借钱来是讲借，讲，我讲讲了，讲好啦， 啊，某某人啊，啊，你敢摕石？啊，迄个人啊，足欢喜，讲哦，伊就甲咱祝福的话，哦，啊，讲伊会买什么什么来甲咱迄落啦，啊，咱也无期待伊迄落啦。后来，啊，阮公公是足疼我，啊，所以我嘛是受伊的影响，哦，我讲公公。伊家己嘛是无啥钱，伊嘛伊都会当安尼，
1: 嘿。愿意付出啦吼，哎，不是，所以你会愿意付出。我听讲，我拄只有听到毛叔叔在讲，你有一次，第一次捐蓉蓉的，一次捐两个、喔。
0: 哎，第一次是捐我自己，但是那时候是怕说一次100万哈、喔，我可能也。没办法一次付清，所以我就开了两张表，一张50万，啊，那个正能盖安，啊，后来就是有一个姻缘啊，哈，阿毛师姐，卡梅的景琛师姐搞啊，公啊，故事的人可以，我就想到我老公他。很辛苦，哎，一辈子阿得无讲无享受，是嘛是那无享受啦，还是讲占得啦？啊，突然囡仔当啊，要去占尔，伊得，嘿，啊，所以
1: 因为安尼，你才想讲啊，既然往生者可以捐，你才管第二个龙洞好先生。
0: 是，我就安尼想讲，安尼我一定爱先搞阮先生先管。
1: 啊，你管伊的目的是啥？
0: 目的我嘛是想讲，用伊的名义，是不是让他，在另外一个世界好啦吼，会当过得较好，
1: 更多的福报吼。是啊，所以你看吼，咱淑芬姐哦，伊起码已经退休啊，无在上班啦。哦，那他身边的钱，可能就是伊爱伊以后要生活要使用，但是伊嘛真甘呢吼，很舍得把他为他付出啦。啊，所以淑芬姐，你教插花的时阵哦，你钱拢捐出去，啊，你起码收回位对来啊，老人年金。
0: 算是啦、
1: 啊哦。所以其实啦、啊、吼，咱都叫讲的说，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对不对？是有心人的好专、哦、利。啊，那有心，那得当子有偌济，有偌济，咱那出偌济单嘛吼。所以你今麦在做主持，不是干那做你一人婚的？我感觉你今麦做主持做两人婚的，管你当一婚嘛，该做得起。
0: 是啦、啊，我因为吼、哦，家己想讲这回啊。啊这么久都在外面这样流浪、啊、不知道自己、欸、不过我在那个三十多年、喔、我是在报纸上、喔、都有跟上面的敬师仪我都集
1: 剪纸要剪起来、喔、
0: 集几本的、
1: 哦、真的耶
0: 敬师小仪我可以拿给你看、啊、
1: 真的、
0: 嗯、这不可否认，不作假。哎，我都捡起来，我自己可以看啊，啊，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啊。
1: 对。
0: 哦，啊，咱的家庭以及待人接物，哦，咱拢会当警惕家己啊。
1: 所以，你就早进前，上林就是你的偶像啊，其实是很想进的、啊。
0: 就是没有那个姻缘。无出这人搞啊，因，但是我捌，我先生讲，有人改招官变成花的那阵，嘿，迄时阵有官，啊，并无人管招会员啊，就是这样子无，偷，安尼经过这久吼，足奇怪啊，啊，迄阵风暴的时阵，我知影外口拢风声嘛。啊，个人大家拢会讲，主席什么什么啊，啊，看到人穿旗袍，啊，人讲诶，爱100万啊，啊， 啊，就是安尼，我唔知道。你问我美国这个好朋友，阮这个同学师姐，伊才讲不是这样子，伊就甲我讲，我甲伊讲。哦，阮当然上课的时阵，你聊天，他知影吼，啊，就是因为这样，伊他搞啊介绍讲，伊就想讲，我也是蛮有心想要了解瓷器，啊，所以伊他会找，找一个这诶永康国中的老师诶，陈志龙老师吼，啊。啊，志龙老师讲的出，嘿，啊出来，伊跟我讲，伊要来阮的巧艺坊买物件，甲讲要来阮兜，我甲，我当然欢迎啊，吼、哦，啊，所以就含传茂师姐来啊。
1: 所以你的姻缘其实不是未到，是你的姻缘伫个家里，所以你搬来家里才有啦。
0: 对，是安尼无唔对啊。
1: 你今年几岁？我甲你当问。
0: 嗯。三十八年出的，你看几岁？减上年一七年啦。
1: 哦，你感觉安尼三十八年出，才想要来，才要来做瓷器，你感觉你敢会想老？
0: 有
1: 啊、哦。是安那？你有感觉？
0: 因为你讲的讲像阿妈级的啊。
1: 啊，但是咱主席在弄阿妈啊。跟他底下坐咧，咱这间内底大家拢阿妈，
0: 是无唔对啦。但是我这毛师姐给我带入来，治表保养班吼，了后伊拢放影片啦，啊，一直伊若有机会，就带我去接触。哦，像迄阵去高雄正式场，啊，迄是迄个龙统团队的活动嘛。哦，伊拢一挂活动拢会带我出来，我一直拢在安尼了解了解，我觉得我也可以。
1: 对嘛，哈，其实跟年纪好像没有很大关系。
0: 是的，但是你说体力上，当然不比年轻的时候
1: 了。当然啦，当然，哦，跟自己比较起来了哈，阿拉卖跟家己比，跟别人比，哦，你也贵啊，哎。哦，啊你今年是培训嘛，对吧？
0: 哎，今年要受证了。
1: 要受证了，啊你的回文有几个？
0: 51个咯。
1: 一生无量，哈、哦，咱继续干，好、哦、一起来招募，好大概这更卡侪人来做好代志啊，哈、哦。所以你今年就要受证的，啊你受证，你敢有想过讲你受证了啊？你有想要参加什么款的功能无？
0: 嘿啦，其实。我在培训当中哦，咱瓷器所有的四大职业哈、哦，包括医疗施工啦、环保啦、纺织啦、香漆啦，我都有参与呀、
1: 啊。哦，你最喜欢做哪一个？
0: 我并不是喜欢什么都喜欢呐、啊，去医疗施工，艰苦吃苦啊，纺织也是啊，结果在环保厂看到啊，咱嘛感觉讲，哦，我今仔来组织呢，我敢会当帮忙哦，和咱这个地球吼，会当较清气的，吼、哦，咱就尽咱做组织人的一份子。啊，认真做得是啊！哦，啊，至于相机，人秀丽师姐嘛，足好啊！啊，有机会，那有大活动，伊嘛会招我参与哦。
1: 所以以后咱的家里的相机，咱的摆盘顶头拢会插花哦。
0: 没有啦，摆盘嘿，拢秀丽师姐伊咧迄落。我只是切切菜啦，阿姨看伊叫我做啥，我就甲做啥。
1: 啊，你做得起无？你感觉你做得起？
0: 可以啊。
1: 可以对不对？哈，你觉得可以胜任对不对？
0: 对。
1: 房事也可以胜任。
0: 当然，只是讲那像活动时的要跳跳唱哈，要跳舞的好哩。
1: 没啊，我今日上课，我感觉你嘛跳甲袂歹啊。我上课你也感觉足忝袂？
0: 不会，很高兴。你 叫靠带动。
1: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很累啊，因为我看你都、哦、很活泼，都做得出来。
0: 就像我现在是不是这个行为要去的受证，要去舞台上演绎啊，结果你看我额头这一天为着元旦哦，元旦的一天想说啊，不用那么早去啊，就跟人坐游览车啊，结果去也是那也让我的警惕，就是说我应该要不能等他走地路，这样想投机取巧，我讲要讲走路过啦，啊去去磕到迄个人迄车库的栏的铁板，啊过看涂骹，啊无看顶管，啊无够，啊怎啊去甲磕的？
1: 啊所以什么人较顶？
0: 头壳壳顶，
1: 头壳壳顶啦，只是老花尔，那有要紧无？
0: 就流血啊！啊，有诶，就拢叫我讲，哎呦，安尼忘记啊，忘记啊，你紧转诶！我讲，这皮受伤啦，这无啥啦。啊，我来之前，我若无去，人欠一个，人咧排队吼，人咧诶，安尼都还迄落，足感恩有一个师姐啊吼。我其实我迄个时阵唔知是啥物人。伊足好伊诶，摕一罐迄个豆秋芳诶药膏，啊，他都没有用过，我看新诶拢无用过，伊较紧甲我补咧，就这样子。水退红咧，未烧啊哦，未疼，啊，搁未生啊，就这样子。
1: 所以咱讲吼，要做主者其实是有心呐、啊。跟年龄完全都没关系，各个规划也是可以做，每个年龄层他能够付出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像淑芳姐是游刃有余啊，得心应手，而且我最感动的是我看到了真的哦，报纸加了来哦，所以我可能那时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应该是还很小的三十年前哦，三十年前也没这么小哇，三十几当前，迄真正是报纸加落来的哦，而且伊用迄短麦式的迄种簿啊吼，一张一张加起来，我一张也加翕起来，哦，我上传到网络给大家看哈，哦，所以我感觉好感动哦，所以咱最后是不是当拜托咱淑芳姐哈，你收集了这么多近似语，对不对？你敢袂当甲大家分享一句哈，一句近似语，你感觉对你来讲上该有帮助的哈，你甲大家分享一下。
0: 与人相处要去除我执，广大心胸，客客气气，互相互让互爱，
1: 就跟你的做人处事同款，所以今天你真的是非常欢喜，我觉得 每一个慈济人都是一部很大部的经文，所以我们步步踏实做，好，像讲都在问公署安姐，你刚刚来这组在想老伟讲，其实是诶，但是哦，等于你讲伊在做什么代志，你当做什么代志，你当心脏什么功能，哦，伊把酒席发光诶，伊讲我大行代志，我拢会当做咧，好，所以再问他，你是觉得年纪有问题？不是啦，是体力可能跟我家己十八岁前都无同款咯，当然不一样哦，但是。有心就不难，所以今天你非常欢迎来跟我们咖喱哦。好，透过毛素秋师姐的关系，我们认识了真章淑婉，好，那呢，即将成为上人的好弟子，好，你最近得被修行啊嘛，所以叠加嘛，就好利哦，那个受证圆满成功，
0: 感恩。
1: 那素秋师姐，你被咖喱的给阿囝祝福一下无？
2: 万淑婉姐，我想感动的是讲。他虽然有一点年纪才来慈济，可是哈，伊的一种精神啊，个精进度哈，真的无输迄少年人。啊，伊甲我讲一句讲，因为伊有当时啊，我若看伊上跳的时候，啊，淑芳姐你小可坐一下，慈济路吼，佫足长的吼，你茫坐，你茫遐忝安尼。伊拢讲袂啦，袂啦，不会啦。你看像伊去 像最近啊，咱入进账啦吼，花海彩排，然后因拢去规工的哦，啊，回来吼已经五六点嘛，伊迄暗咧拜花花精，伊嘛搁去呢吼，精神可嘉呢。然后伊的一句名言就是讲，因为我小班入来啊，我入来已经七十多岁啊，所以我爱搁较认真嘞，啊，比人搁较拍拼，吼，啊，比人用行，我用走诶，所以他这种精神哦，真的是值得后进哦学习的典范呐，啊，也是我的典范哈。好，祝福思婉师姐，慈济我拢甲伊讲嘛，慈济的路是远的哈，没有先来后到，然后只要缘深不怕缘来的迟啊哈，啊，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用这个来祈勉淑婉姐菩萨道上永不退转，啊，福慧双修，阿弥陀佛，感恩
0: 感恩啊，我就非常感恩所有人啊，有毛师姐给我带这个主持啊，我才有机会让做主持事，我自己感觉讲安尼足幸运诶，
1: 感恩呐吼，也加感恩呐吼，来到我们咖喱吼，认识了我们的淑婉姐，也加马来就咱诶淑婉姐跟淑婉姐一起要这个准备受证的吼菩萨都能够顺利哈，哎好好的来走我们这个菩萨道哦，也加感恩大家哦，也加微信要求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会成长，咱期待啊结束三天再相会，拜拜。
3: สวัสดีครับ我从六岁开始吃素，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他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然后芹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0: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1: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她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耻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啦、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1: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就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B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水池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朱峰章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他克服了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在轮椅国标舞中找回自信与人生的目标。他成为了轮椅国标舞者、老师以及教练。
0: 是的，
1: 他为了发扬轮标舞的精神以及推广身障者运动，他成立了中华乐福社会服务协会与台北市身心障碍羽球运动协会。
0: 是啊，峰章老师呢他也为了让身障者在学习一技之长之后能够自立，创立了新北市乐福庇护工厂，那为了促进全国身障者运动健身，积极来筹备新北市身心障碍者体育会的成立。
1: 是的，峰章老师以自身运动强身的经验来鼓励其他身障者，希望能够透过运动来让自己更健康，能够更有自信，生活的更美好。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朱拔，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听众大家好，我又来了。
0: 是
1: 朱拔好。这一座再跟大家再继续分享，就是成立相关的一个羽球协会啊，
0: 是
1: 台北市身心障碍羽球运动协会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怎样的因缘你会成立呢？
2: 成立这个协会是希望说强调一个单项的啦，比如说像双北啊，轮椅网球、桌球，这个都是行之有年的单位在推广嘛。
0: 是。
2: 那羽球怎么去呈现这个单项的一个凸显出来？那所以我们要去成立一个单项的协会。
0: 是。
2: 羽球它的运动量当然是它的广度可以自己去设定啦。
1: 是。
2: 如果说跟你对打这个人是他球技、拍感都不错的时候，其实可以打一个和平球。我们讲的和平球说，身障朋友就固定，你只要一个固定的动作，这样挥挥。最主要是对面那个人他的拍感可以喂到你这个位置，喂球眼。
1: 对，
2: 那这样的动动动，我们现在看，当你不熟的时候你动十下没关系，当你熟的时候一天你动一百下
1: 啊。了解。
2: 你可以想一天我动一百下两百下，把自己的那个次数增加。这个就是一个附件了。当你在动的时候，你的本身这个脊椎整个会有影响了，
1: 会
2: 延伸。它这个律动这个部分，就是除了你的肌腱可以附件，然后在你的有一些细胞它可以活化。
1: 对
2: 对，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说，其实坐轮椅除了舞蹈以外，你可以打羽球，因为羽球的门槛蛮低的。好，如果说外面的空间没有风的话，公园就可以打了。
0: 对。
1: 他
0: 这个平常也是这样的啊，只要没有什么风这个地方都可以打。
2: 就可以打，对啊，就不一定要打得好啊，我只要做纯技术运动，捡球也是一种运动嘛。
0: 对对
1: 对对，真
2: 的。对啊，所以说这个
0: 捡球也是一种运动。
2: 对。
1: 这个轮椅国标舞呢可能是一个充分的伸展延伸之体。
2: 对，
0: 是。
1: 那今天我们的轮椅羽球呢除了伸展除了延伸，它还加上一些重力，一些肌肉的运用。
2: 对对，
1: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
2: 对对对，因为一般像运动在国际赛事可以展现一点，就是说运动如果说人口越多的话，代表这个国家的国力越强。
1: 对，
2: 反过来我用这样一个概念，在身心障碍朋友，如果说你运动力很强的话，我相信你这个家庭是很圆满的。
1: 是，
2: 你对社会的那种抱怨会降低，
1: 真的会降低。
2: 对
1: 对，
2: 因为很多运动让你累了之后，你可以用你的一个运动把你的兴趣培养出来，然后你会更专注在工作上。我想用这一个模式来套用，就是说身障朋友你如果说愿意出来的话，其实他除了附件以外，他可以让你改变你一切人生观。
1: 是，
2: 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家庭会更和谐。
1: 对对对，医生啊也都常会提醒我们大家
0: 要多运动，
1: 要多运动啊。
2: 对，
1: 这样身体才会健康嘛。
2: 对对对对，我会提到的是说，现在身心障碍朋友小麻痹轮椅组这个区块，
1: 对
2: 啊，现在比较年龄降低的没有射线的部分，都是在脊椎损伤，是都是一些脂肪的部分，
1: 它增加，它每年有2000人左右的一个增加，
2: 对啊，很恐怖，它不会就是某种症状就停止，它这个人口它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1: 对，
2: 哦，年龄没有上限，那受伤的人口它也不会有上限，
1: 不会减少，
2: 对，怎么去让这样一个受伤的朋友可以走出来，可能就是从运动这个部分，运动其实有很多好处，好，比如说脊髓损伤，它基本上有一个特质，就是对药剂的使用
1: 会
2: 很专精，
1: 对。
2: 啊，如果说你运动来，就是大量的运动可以让你整个新陈代谢排汗掉，
1: 会变得比较好。
2: 哦，那你运动完了之后，你会很累，
1: 对，
2: 你回家就会休息，
0: 是。
2: 运动完了，你没有那个体力跟老婆吵架，
1: 哦，
2: 对这个家庭，我是觉得也是一个。当你小的家庭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我相信社会也没有社会的问题的。
1: 说得好，
2: 对，所以说运动呢，它真的有很多的好处，哦。
1: 是啊，
0: 是。
1: 尤其我们身障者更需要运动，行动不便者更需要运动，
2: 更需要。对，因为双北这边的行的无障碍这个部分，大部分上政府都已经做的差不多，运动中心也一个区一个区在成立嘛。
1: 对啊，你只要想运动就有地方可以运动，哎，
2: 对，他身障朋友，你提供他有免费的一个公益时间。我是觉得说，你不走出来运动消耗这个公益时段的话，
1: 是，
2: 到时候政府部门还会把这个机会砍掉。
1: 对啊，
2: 所以说我们要善用这个时间。
1: 是，
0: 嗯嗯，是的。其实本来运动就是对身体非常健康的，
2: 对，
0: 所以怎么样的运动，除了珠宝讲的有轮椅、国标舞，还有羽球，好像还有路跑，对不对？
2: 哦，对。
1: Hey, 对啊，对对，路跑人家是用脚跑步，我们用轮子走，对，很辛苦。
0: 你的手也要很辛苦，也要一直推，一直跑，一直跑。
1: 对啊，
2: 对，路跑是给身障朋友给自己一个目标的一个强制的去执行。好，因为我当初去推广路跑的人选不是每个人都给他们进来，
1: 对，
2: 像说他们有这样的把握，我都会去看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
1: 啊，对啊，
2: 轮椅的操作，
1: 这个细心的才有办法去想到这一点，
2: 对对，因为轮椅路跑它本身因为轮子的宽度的因素，有时候你在跑当中你要去斟酌，不要去压到路跑参与者，
1: 哦，对，它比较宽一点，
2: 对对，
1: 安全性，
2: 对，比如可能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他也喜欢运动嘛，那你要超越他的时候，你这个距离你要去抓好，对。
1: 好多细节要注意啊，
2: 所以这个部分，所以说我们在挑选路跑这样的一个参与人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个筛选到，我们轮椅一般正常都是在行动上辅具嘛，那运动一般来讲我们都会鼓励在室内的，
1: 是，
2: 那轮椅路跑它是不一样，是在外面，
1: 对，哦，室外的，
2: 对，而且是在公路上面的，这个是有时候会考虑到它的对安全性的问题，因为你在室内当然没有这个问题，没有噔噔咚咚，但是你在柏油路上面，那这个技巧上你就是要很遵守，
1: 就不一样了，
0: 对，
1: 要很注意，
2: 对对，那是另外一个领域的一个轮椅项目，
0: 所以有很多方式可以运动，
2: 对对，就是不离开轮椅这两个字，
0: 是，
2: 因为我还是会强调坐在轮椅不是很悲情，其实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地方，
0: 是，
2: 怎么诠释你这样的人生，
1: 你会想到说路跑一般都是动辄是几公里几公里才算的，
2: 对对对，
1: 那真的整个身体的健康度啊，
2: 它是耐力度，
1: 耐力度啊要够，
2: 对，
1: 才有办法做，所以珠宝都考虑到这一点，一个安全性，
0: 是，
1: 珠宝带领我们身障朋友还可以去打保龄球，
0: 保龄球
1: 还打篮
0: 球，
1: 甚至也还挑战自己的自我极限，你曾经做高空弹跳还不止一次啊，听着就好害怕，
2: 是是是是，我高空弹跳我第一次是1999年嘛，
1: 是，
2: 那时候是在复兴乡，我往往会去做身障朋友他适不适合，所以说我都会去尝试，
1: 先尝试，
2: 对对，第一次是在跑你的复兴桥那边嘛，我觉得那个会减轻我们自己的无形的压力，因为它是户外性的，
1: 是，
2: 但是风景很美，在一个桥上，
1: 对对对，
2: 它桥底下刚好是有河流，
1: 感觉亲近大自然，
2: 对，哎，没错，那种环境会吸引你想要去做挑战看看，那当你挑战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尝试，我当初的想法是我希望挑战更多，然后可以贴在墙壁，给小孩子看说，哎，你老爸虽然行动不便，但是很多事情你可以超越我吗？
1: 是，
2: 用这样的来鼓励小孩子。
1: 是，还有参加这个五藏龙舟队啊，
0: 是啊，
1: 这个都要很大的一个 power 在做，因为龙舟就是要竞速。
2: 对，龙舟它是又是一个另外不同的水域这个部分，
1: 是它跑到水里去的。
2: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说划龙舟首要条件你要会游泳。因为有时候难免万一翻船还是怎样的话，
1: 对，
2: 你要先自救，自己要先求自己的一个安全嘛。那龙舟也是因为蛮巧，就是刚好台北市劳工局要成立一个五藏龙舟俱健队，他的动议是要挑战首长队。 首长就是当初的马市长，
0: 是
2: 然后要炒一些议题菜，然后凸显身心障碍这个区块嘛。
0: 是
2: 啊，那时候也是很荣幸，刚好是劳工局就找我说：“哎，你要不要负责来做这一个部分呢？”然后所以说好，那我就来尝试看看，因为很多事情我刚刚提的就是说没有做过，但是我们走在第一线来去尝试看看。
1: 你总是不会去拒绝说这样子的一个尝试，哎，
2: 也是自我一个要求，说我能不能胜任？
1: 他常常在挑战自己，哎，
2: 不，对，你在求职过程当中也往往有这样的一个相似的一个环境嘛，往往怎么去承接这样一个业务啊，怎么去让这个项目和运动可以更顺利这样的完成。
1: 对
2: 对
1: 对，
2: 那我也是会考虑说要不要，但是后来劳工局还是希望说我可以来做这个任务嘛，那当然好，那我就接受下来，连续花了三年嘛。因为龙舟它是一个团队，有一边就是几个人固定，然后还有一个舵手，还有一个鼓手，还有一个夺标手，
1: 对对对对，
2: 然后这个团队
1: 合作
0: 一起。
2: 对，那当初是五脏，为什么要五脏？它有五脏的类别，
1: 心脏、
2: 视脏、智障、自闭症，还有一个
1: 很有意义耶，
2: 智能障碍，做五脏，五脏俱全，就五脏都俱全的，
1: 五脏俱全。
2: 这个会凸显一个问题，怎么训练他们？
0: 是啊，
1: 动作一致，怎么训练呢？
2: 对。脑麻他的动作往往不是你说一他就下去，他的节奏就会比较慢，
0: 不一样。
1: 对，
2: 他的特性你要安排在哪一个的地方？
1: 好厉害！
2: 我队长知识怎么去把他们的 hold 住
1: 起来
0: ？hold
2: 住，然后这个还是有一个专业嘛，就是必须要一个教练他来教。
1: 对，
2: 是听障，他听不到这个音乐的节奏，你让我们让他节奏说这个鼓声要怎么下降？
0: 是啊，
2: 这个部分当然就说一个磨合期，这个是一个过程了。
0: 是，
2: 对，但是这个毕竟我们也走过了，身心障朋友也有可以划龙舟的条件呐、
0: 啊，对啊，
1: 根本想不到哎、欸，而且是不同障别都可以做。
2: 对，像最近不是有一个手摇车
0: 啊，
2: 都每一年都会环岛，对对。那这个环岛现在像是松利友他在执行这个部分，哎、欸，我就觉得很棒。
1: 嗯，
2: 偶尔会蹦出我一个想法，独木舟也可以环岛啊。
0: 是，独木舟。
2: 对啊，独木舟，台湾是一个岛型的国家，
1: 对，
2: 也可以环岛啊。
0: 是，独木舟。
2: 对啊，独木舟，台湾是一个岛型的国家，
1: 真的是可以环岛的。对,
2: 对，你怎么善用现有的

0: 整齐慢慢慢慢慢升升到你轮椅操作、我们就挑战路跑嘛、
1: 对，逐步渐进的
0: 状况。对对对，你分等级就特别一个金字塔的状况、你越普及的人他怎么去玩玩玩到一个紧接着我们来挑战，就是这样的。对对对对对，当然我是希望说可以的话，我给自己一个区域，我是希望说我是第一个可以挑战独木舟来环岛这样一个目标。对，
1: 听起来就好难。
0: 我当然还没有去执行，我说这个目标是多远不清楚，但是当我们的目标是设定在月亮的时候，我搞不好可以集中的涉及到老鹰。我会讲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低。
1: 对对，
0: 你可以远一点，我远一点就是说我要把我的极限可以做到哪时候，当然不能超越自己啦，不能超越那我做不到，
1: 对，
0: 去定那个，
1: 反而它造成伤害。
0: 对，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1: 对，
0: 但是这是一个理念的一个抛出的一个想法嘛。我相信说，常常朋友有很多可以挑战，只是说这个挑战你本身要不要去努力去找。
1: 是
0: 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利用公部门的资源，让身心障碍朋友来参与。这个就是我们未来可能要去努力的这样一个
1: 目标。
0: 对对对，
1: 我们出发，他的挑战是没有设限的。他为我们身障朋友去开拓了这么多的一个可能性。
2: 是，
1: 那并且他走在前面哈，大家会更安心的来追随他而来做。
2: 是，
1: 这我想是推广我们身障运动非常好的一个典范跟例子在前面。那另外我们出发，你现在要推的就是我们新北身障者的体育会的部分、
0: 是是，
1: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0: 体育会它本身主要业务就是以体育为主嘛，
1: 对，
0: 对象就是身心障碍者，
1: 是
0: 很清楚，区域就是新北市，
2: 是，
0: 对。那我们是希望说新北市身心障碍体育会这样一个单位、目前是已经筹一社会局已经立准了，准许我们去成立。我未来的这个的对象，我们是希望着重在脊髓损伤这个区块，鼓励一些职业受伤的这样一个朋友，你可以尝试着。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会用这个的单位去跟公部门提供一些硬体的部分，比如说场地。
1: 场地很重要。
0: 对对，比如说专业的部分，就是讲师、复健师这些都要很齐全。
2: 是啊。
0: 那如果说这些齐全的话，很多我们就会摊开很多有委员会的部分。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说，独木舟这个部分也可以玩。
1: 对、啊。
0: 保龄球我们会去成立保龄球委员会。
1: 对。
0: 那羽球我们会成立，都有单项的一个委员会在。很多单项在那边的时候，你去选择你适合
1: 的哪个项目去做。
0: 对。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还是很希望说你不要把自己先设限，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0: 哦、不要把 先不要设限啊，画地自限很多就做不到了，
2: 没错没错、不要找借口，不要找借口、或许就是、你做了事之后再来看、我一般来讲
0: 真的啦，先去做做看、
2: 对、我的人生观里面就是说你不要怕失败，顶多再爬起来而已嘛，
0: 顶多如此吧、
2: 对、你不用担心说我做了第二次第三次，你不要这样子就气馁掉，那我们会去做这样一个资源，那这个部分也很荣幸这一次也受邀是新北市的体育事务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嘛，这个委员的建议我会以身心障碍这个区块力争、我透过这样一个委员的角色来，我们来跟公部门来建议、新北市如果说能做得起

0: 话，我相信台北市也可以，
1: 是啊，
0: 桃园市也可以。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就说六台湾的六都，我相信就是从新北市这边来做一个起头，
2: 总是要一个开始。
0: 没错，我会选择机车损伤这个协会，就是说，因为每个县市都有一个机车损伤协会，
2: 有，
0: 当然不排除就是说我们不是局限在机车，你是一个截肢的患者，
2: 截肢
0: 我们也很鼓励，对。这个特做得到，我相信你的理念、想法稍微一转，我相信可能你的视野会不一样，
2: 是
0: 对你未来的人生也可能会不一样，多了一个颜色对你来讲可能是一种帮助，
2: 是哦、
0: 不是黑就是白，我相信你如果说多了一个绿色、红色这一个彩色，我相信人你改变之后可能也改变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想法，或许也感染你家里，然后你家里因为你的关系然后也感染到整个社会、那我相信说运动可以让社会更和谐，
1: 是
0: 大家一起来努力，
1: 是的，
2: 现在有这种专业式的一个委员会的一个成立之后，里面有各个专业的一些运动的项目，还有专业的老师来培训我们，甚至有一个旋转孙的这种一个模式，未来在帕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也能够展现我们台湾的实力啊，
0: 对对对，
2: 并且带动我们全民一起来运动，
0: 对对对，
2: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村的感觉，
0: 对对，因为像一般正常非身障的朋友有一个左性中心，但是身心障没有，到目前
2: 缺乏
0: 还是没有。那我是有一个想法，是希望说从新北市开始，
2: 是
0: 因为现在少子化的关系，在新北市很多学校都是废校嘛。那如果说教育局他这边愿意提供一个废弃的学校的空间给我们的话，我们再去努力其他的资源来建构，
2: 这样就可以慢慢建构起来。
0: 对对对对，那这个的地方就很简单，我就讲一个方式，就是说你身心障朋友没关系，你到这边住，提供住的给你，你来复健，你来运动，那或许有一些工作的部分，比如说像刚才讲的穿鞋那个部分，你到这边来，你吃，
2: 你可以在这里自己住自主啊，
0: 对，就在这边来，那你离开家里，对了，这个家是一个少掉负担，
2: 对，
0: 那你来这边训练的时候可以调整你自己的人生目标，
2: 对，
0: 再来就是说这一群都是一样，
2: 大家都是一样
0: 同病相怜的朋友，我相信一群朋友他的状况是一样的话，
2: 会有
0: 会彼此鼓励的
2: 一个鼓励啊，
0: 对对对对对，这个部分因为我是希望说透过这样一个委员的建言，是不是看能不能的，因为高雄有一个梦公园可以做得到，我相信新北市看能不能一个身心障碍的运动村就做得在新北市，
2: 需要运动是人人都需要的嘛，
0: 对，我希望结合有一些单向的专业领域找一个朋友好来一起，我们来共同努力，因为有体育会这样的一个单位的话，我相信可以收纳更多专业的人，
2: 收纳更专业的人来，
0: 对对对，因为有很多专业的人，比如说复健师啦，还是说有一些体适能的这一些，他们都专注在正常的，不然就到学校去，但是他们有一个集合点，
2: 对，
0: 所以说未来我们是希望说结合大家的力量，有一些你本身受伤之前你对某项的运动
2: 可能某些的领域你是非常的会的，
0: 对
2: 对，
0: 那你来是不是来一起来参与，大家来一起来努力，不是为了你个人，是为了这个族群，然后跟你可能有相同的一个兴趣单项的一个人共同来，一加一我相信可以大于二，用这样的方式，我是希望说不是我个人能力强，我希望说政府他愿意提供这个资源，那我们透过这样一个干港眼里把这样的信息透过这样一个节目大家来一起分享，那如果说不见得你是身障者，或许你周遭有这样的亲友，你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们，
2: 那也是很好的，
0: 对
2: 对，
1: 那我想你其实一路走来你一定也有想要感谢的人，对不
2: 对？
1: 对
2: 啊，
0: 我真的要谢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老婆，他们为了要完成我的这样一个想法，这样一个目标，这样的理想，除了在金钱的付出以外，协会他是没法赚钱的，
2: 对，
0: 但是协会办活动需要一些经费，往往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不见得募到的经费会、
2: 啊、
0: 会完全支出，
2: 一定能够符合支出，
0: 对对，那这一些很多不足的话，那当然都是本身要去支付这个部分，
2: 是啊，便自己要贴钱啊，
0: 对对对，所以说我谢谢我老婆，她为了我私欲，就是我个人的比较自私的一个、
2: 想法，
0: 一个想法，
2: 理想，
0: 对对对对，然后她支持我，对、然后诶谢谢小孩子，他本身也接纳说他的爸爸愿意做这个公益
2: 奉献，把你都奉献给社会了
0: 我也提过四个小孩子、有两个小孩子也参与这样一个、身心障碍的运动嘛，我真的首要真的要谢谢家人，当然有很多一样在社会界、有一些在运动界上面的这一些长辈、有蛮多，包括比如说中华民国残障运动总会赖会长、 我的运动的领域它提供很多的资源，
2: 对、
0: 哦、当然它有我们在争取上有一些民意代表，他们有很多的支持、
2: 嗯
0: 对,
2: 啊、对，
0: 这些站在感谢的人真的蛮多，我是觉得说、嗯、只要我们在做，我相信说很多人理念同的话，他们都会主动会跟你做一些协助、
2: 哦、
0: 最终我还是谢谢我的老婆
2: 是、
0: 哦、她陪同我走这一段，这是我最主要感谢的，谢谢我的老婆邱怡杰老师，
2: 是
1: 我是要谢谢自己身边每天相处的人，
0: 是
1: 那朱爸哈，你们也可以鼓励一下我们听众朋友，那像刚刚提到这么多的运动就是要健康嘛，
0: 是
1: 那要怎么样可以做得到呢？
0: 不要设限自己，把自己走出来，
2: 是
0: 我一直鼓励的是运命不是命运，
2: 人要运命不要命，
0: 对，运出生命，运命我们要你这个命是怎么把它印出来，
2: 我们自己把它给走出更好的人生，
0: 对、
1: 嗯、
0: 不是命运、
2: 嗯、
0: 这个命你不要说啊，我的钱呢，我相信说
2: 很多不去做这就局限了嘛，
0: 对对对对，我说我会强调的是印出你的生命
2: 是、
0: 哦、然后怎么去动，我把你的这个人生怎么动出你的色彩，或者是怎么去做舞动人生，
2: 嗯，
0: 印出你的生命，然后舞动你的人生，然后可以活出你的生活会更美好，
2: 是，
0: 所以说我的座右铭还是说简短的，印出生命舞动人生活出美好，
2: 是，印出生命舞动人生活出美好，
1: 是
2: 真的啊、哦、我们要让自己去尝试更多的一些不可能，并且、哦、不要局限于自己的一个能力，就是心中有爱乐于付出的人呢，始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快乐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喜悦，
0: 是
2: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风筝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为能为，才能够升华自我的人格。
2: 是
1: 人生呢，遇到的困难是考验，也是成长。能做别人不愿意做的，放下自己放不下的，在艰难中坚持行善，这就是修行。人格呢，也就在这一份坚持中升华。
2: 没错，修行不在口头，而在实践。能行能舍能为，就是放下习气并落实善念。透过一步步踏实的做，品德才能在磨练中不断提升。
1: 是的，
2: 那非常感谢朱爸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0: 朱爸，
1: 谢
0: 谢大家，也谢谢两位主持人让我这个机会，谢谢。
2: 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了，
1: 拜拜
0: 拜拜。
2: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农历春节期间十大急诊伤病排行榜近年来都由肠胃炎夺下第一名。
1: 比较常见的是可能是有一些腹胀或是一些上腹疼痛，再来的话就是有可能会有遇到一些便秘的，吃太多，吃的比较燥热。
2: 其实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口令，就是三多四少。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多使用一些当季时令的蔬果，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好提到的多喝水，再来就是多用一些低油的烹调方式，像蒸的啊、煮的、烫的之类的。低油、低盐、低糖，还有含糖的饮料也要避免摄取过多。
1: 烹饪的方式像煎、煮、炸这些，还是要少吃一点。那些会比较容易胀气。过年过节水分补充还是不能忘记，吃完饭大概至少要散步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可以促进你的肠胃的蠕动，
3: 避免暴饮暴食，多吃新鲜蔬果，也要有适当的运动，让自己健康开心，过个好年。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穆慈涛，来自美国教育基金会。感恩上人，感恩我的父母亲，感恩我的公公婆婆，感恩在我身边每一位的人，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大很大的空间，很包容我，让我的生活，让我的生命过得非常非常的充实。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因为你们给了我很多很多，感恩大家。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爱就是要及时说出来哦。
4: 素食
6: 好朋友，
4: 美国的家庭主妇张贤儿说，
7: 十几年前我开始吃素之后呢，我身体的改变我有明显的感觉。第一就是我觉得体态比较轻盈，第二呢就是我身体比较干净，非常的清净，那这是我本身的收获。那再来，上人常叫我们要常养慈悲心。说起以前呢，我看到在杀生的画面的时候呢，我会看，虽然这句话我一直挂在嘴上说，可是我还是看着人家在杀生。现在呢，我看到杀生画面的时候呢，我会不忍心，就会离开，然后心里面也觉得挺难过的。
4: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8: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28章，互相难与言，童子谏，门人惑。子曰，欲其进也，不欲其退也，为何甚？人竭己以进，欲其竭也，不保其亡也。互相这个地方的人很难跟他们讲道理啊。有个互相的童子前来求见，夫子居然接见了他，门人很疑惑。夫子说，应当赞许人往前迈进，不应促成人退守，不要做得太过分啊。他洁身自好，以求进取，便应赞许他洁身自好上进的精神，而不该老拿着过去的成见不放啊。这个说了一个故事，就一个文化低劣、出言出语、不讲道理的风俗习尚这样地方的一个人来见孔子，孔子也跟他见面了。互相难语言，这是地方 风气，地方风气如此，是教化不足啊。不应该退避三舍，要有大悲心来接引他，临之教之，这样足以长其益也。这一点是何等重要啊！童子见，这个童子居然要来觐见孔子，可见这童子的资质非般。他能求见孔子，可见是分之匪之嘛，就他心想求通而不得通，口想说想阐述而说不清楚，所以不愤不齐，不悱不发，他愤之匪之，夫子当然当起之发之。来求学的夫子有教无类，这是教师之意，他因材施教，使他教学有方，并且胸怀慈悲。做一个教育家，做个教师，不可以有成见的，应该要如其生命之理而教育。教育是当下的，是切身的，是生命之在其自己，不可被外物习染所牵动啊！你被外物习染牵动了，那你就顺着那个势了，你就胸无定主了嘛。这个教育家当然要胸有定主，但却无成见，知道自己是参赞化育，并不是控制，并不是约束。参赞，参者参与也，赞者助成也。教育重在长养育成，这是生命的期许啊！能如此如其生生也，能如此能长育出许多力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教育，教这个字就引导，让他追溯生命之源，重视事理之源，教养子始作孝也。旁边那个铺字就是受引导的意思，右左边那是个孝字，就是对生命根源的追溯跟崇敬。养子始作孝也，就引导孩子真正能够追溯生命之源。生命之源如其生生也，你能够真正正视到这生生不息的力量，那正面的新芽生出来了，这些事很自然而然的也就能够处理得宜了。在这样的状况底下，这教育是有效果的，奋斐启发，一步一步往前迈进，就是如此。不保其亡也，这有两个解释。不保其亡，这亡是以往，是对于过去以往之事，不牢啊，不牢牢紧抓着。所以不保其亡，意思也就是不该老拿着人的过去不放。这样不保其亡。另外这个亡啊，长此以往，这个亡是指的是未来以后，所以不保其亡就变成不担保他以后的行为。如果就整个语句的语义前后看来，应该是以不该老拿着人的过去不放，这样的解释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在这里是采取这个解释，就你不要老拿着他过去不放，你不要老有成见，觉得互相难语言嘛。这个风气如何，这个地域如何，不要一概而论嘛，它各有不同的，各有差异的。互相难语言，像童子来觐见，这童子不一定难语言啊，这童子很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改变了起点了，你要教导他，是吧？哎，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这一点我们在《论语》书里面可以看到，夫子那颗仁慈的心，他感受到这个世界文明教养要逐步生长，逐步育成，就要重视它。任何一个可能性，回到存在本身，好好生长。至于不好能量的那个部分，世俗大家所批评的，就让它过去了。因为这个世界它总有一个时间的流续，来而去，来来去去，而真正能生长的东西，我们要让它好好生长，而能得生长那才是最好的吧。互相难语言，童子谏，门人惑。子曰：欲其进也，不欲其退也，为何甚？人竭己以进，欲其竭也，不保其亡也。互相难以言，动助言，文人行，助啊，以己进呀，不以己退呀，为何心？人格己以进，以己格呀，不保己用呀。好的，我们今天这讲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仪。我在常驻医房间，我们都用电脑下载节目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可以用喇叭让师傅们和在医房间工作的师姑都可以听得到法音的节目。我们最喜欢听真心看世界、爱洒人间，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都很好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1: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她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0: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耻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1: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啦、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0: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1: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就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D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啊，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0: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2: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3: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这个是谁说的呢？这个是上人说的，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那您呢？您自己本身有什么？有没有稍微盘点一下呢？在于人生其实真的非常的无常，每一个人不晓得有没有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个无常的人生。学佛要有觉悟的心，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带领弟子啊，在学佛当中，希望大家不是只有学，而是能够真正的觉，觉是看见人世间，那看见人世间的苦难，看见人世间很多。所以很常听到有人讲说，哎呀，您知道吗，我被我的好朋友骗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他如果跟你不好，骗得了你吗？骗不了你。为什么骗不了你呢？因为他本来就跟你不好啊。那为什么跟你好的人还会骗你呢？因为啊，除了我们过去生也或许有这个因缘之外呢，我们可能具足的是不是被骗的心，而是要真正的去观看到这个因缘里面。那上人讲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所有一切的不论是做任何一件慈济事，上人都是随着因缘而取决。那在过去呢，也有一位师兄啊，他原先还没有走入慈济的时候，大家知道吗？因为当然他自己本身是做事业的，那也做的应该算是非常的不错，所以才会被骗非常多的钱。那有一天呢，有一位委员啊，也就是知道他这件事，他就跟他讲说，那他是不是可以带他来花莲？结果他一来呀、他是觉得非常的排斥、因为第一呢，在金色是非常的简朴，更何况呢是在20多年前。他走路的时候，他觉得说这么平淡无奇，能够问出什么呢？ 而且还说要带我来问问听听这个法师开示，那有什么好听的呢？为什么会没有什么好听的？因为他不相信他看到的。所以我们很难从我们的外表，对吗？我们的外表，我们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这个很难讲。可是呢，我们自己去看到别人的外表，我们很快的就会在内心上去分别。所以这个觉是一个，下面是孩子的子，可是这个觉呢，是看见了，看见了，我们开始起心动念，我们开始不相信，觉得说我损失这么多，还带我来到这个地方，他能够帮助我什么呢？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在他的内心就是已经不相信了。那不只是不相信，听到上人的话他更是生气啊。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紧张，怎么会听到上人的话还生气呢？是啊，有很多人其实也不见得跟上人这么有缘呢、啊，所以上人才会讲说他什么都没有，只有因缘而已。那这个因缘呢，取决在于信不信，或甚至于其他。那这位菩萨呢，他来的时候，哇，他就是当然很生气、哦、然后看到这一些都不是让他可以满意的，他听到上人，他就跟上人讲就是说他就是被人倒了不少钱。那上人呢，第一个回应当然已经听完他所说的，那上人居然跟他讲恭喜。哇，如果是您觉得恭喜吗？你可能跟这一位菩萨是一样的，就觉得说损失的是我，不是你。当然你好像有一点幸灾乐祸。所以呢，他就再一次的去叙述到自己的这个过程，以及被倒了这么多的钱，几千块吗？不是，是几千万呢。所以呢，他非常的不甘心哦。那他就再一次的跟上人讲，那上人还是跟他讲恭喜。哇，那真的是可能用世俗的语言叫做他已经可能快要控制不了他自己本身哦。那甚至于他有一点想要发作了哦，可能只是不好意思骂上人而已，我觉得他是师父哦。所以他就讲说有什么好恭喜的。上人讲说或许是你过去生。哇，他听到的时候更加的真的是哦，就觉得说他这个人在这一辈子当中，他不可能在于他的过去生是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上人更是对他百般的哦，不是劝他哦，上人是在接着讲了后面，他说既然您的上辈子没有，那您的下一辈子呢就会有这么多正在等着你。是啊，如果是您呢，您会觉得您的下一辈子有这么多在等着您吗？可能您也会跟这位菩萨一样。可是日后呢，他渐渐慢慢的了解，一次再一次的去了解到上人的悲心大愿之后，当然他也是很快的走入此界，变成大护法。所以这个大护法呢，不是只有在金钱上哦，而是您去护持这个教法。所以呢，它变成大护法，包括于赈灾。可是人生真的非常的无常，他在于之前呢，当然就因为身体的关系走完这人的一生。但是我想在于他虽然是走入实际不是非常长的时间，可是应该是接受到这个法，让他的下一辈子就如同上人对他的祝福，已经有这么多，我想不只是金钱，而是包括于佛学在等着他，更深入的，更想要的，更加深的，能够在菩萨道上好好的发心立愿。所以如何我们真正的能够利用时间呢？当然利用时间还要再邀请别人进来一起共同来精进，而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自己呢要带头精进人的精神传承，不要只觉得说哎呀我规划让你来。我们很常都是规划让别人来精进， 可是呢自己去哪里呢，自己有可能就是去坐着跟别人聊天，甚至于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那如何我们能够真正的让别人，就如同上人是带领我们的人，上人是带领我们去精进的人。所以有一次啊，我们在做早课的时候，他做到一半啊，上人突然就出来了。那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跟着金色来一起来做早课。那金色的早课其实真的时间还蛮长的，我们从四点起床之后呢，到四点二十分进到大殿，要大约超过六点的时间我们下殿。所以在这一段期间呢，如果是您自己本身，当然有时候是我们身体上的需要，可能会就直接下来上个洗手间，然后再回到就是殿堂里面。可是啊，哎呀，那一天呢，上人出来的时候，那上人又不是很早出来，也不是很晚出来，就在这个中间呢。所以中间的时候应该就是由我们师父就出来了。结果啊，上人看到里面的人数，奇怪，怎么变少了？所以您自己精进吗？希望我们自己真正的能够带头勇往直前的那一个人。那为什么我们录了那么多集还在戴口罩呢？因为疫情。那虽然是政府现在有一点宽松那有一点点或许就如同有看到可能口罩要走入历史，可是我不晓得大家敢不敢呢其实走入历史没有问题，但是他没有保证你说当你不戴口罩的时候不会确诊。所以我看到其实我出来的时候呢，我看到路上呢还是大家好像一样戴着口罩。那台湾的疫情有没有减缓呢？感觉到也好像蛮多人确诊的，而且也有蛮多是黑数的吧大家知道黑数就是说比如说您也没有提报，那只是在家里面。那在金色呢，其实在金色就可能不像有一位师姐，她回到金色的时候她就讲说她之前确诊了，其实她确诊的时候也是在家里面，她并没有到医院去，那好像作息也都蛮正常的，家里就是有清消，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戴口罩，所以呢好像其他的家人也都没有，也没有实际上因为他确诊之后又有别人感染确诊。那当然还是要戒慎虔诚，瘟疫横行呢是病气在人间扩散。其实在过去呢佛典里面包括于那个地藏经，如果大家有读地藏经的习惯的时候，散殃鬼王这个殃啊，殃及于，那当然还有这一些疾疫啊，所以在这些鬼王里面呢，在地藏经里面其实就有写得非常的清楚。那佛典记载疾疫节起时啊，那疾疫灾，我们在讲的这个大小三灾啊，那当然非人土毒疾疫流行，愈则命中难可救疗，都不闻有医药之名。看看这几个文字呢就我觉得说，在为什么佛是宇宙大觉者，为什么上人一直讲说佛陀啊，虽然我们现在创造了这个宇宙大觉者，我不晓得说大家认不认同，那甚至于说了不了解，在佛之时代呢，他们佛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佛像。那为什么有佛像呢？因为佛升到忉利天去为母亲说法的同时，其实弟子们非常的想念佛陀的同时，当时呢就其实已经有人铸造了这样子一个佛像。那在于日后呢，比如说唐朝整个的环境他们信奉佛教的人，跟包括于当时的这样子一个国家制度里面，所以唐朝所创造的佛像几乎我们现在目前不论是在于就是我们的一些佛教文物店里面所看到的比较圆满的

要念人呢？那一样的，就是在我们记忆里面，我们的记忆里面看到的这一尊所代表的就是地藏菩萨，这一尊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一尊又是哪一尊佛或者是菩萨。其实我们已经被非常有印象的去了解这件事。那至于为什么我们还要来做这样子一个宇宙大觉者呢？那上人也讲，其实在2000多年前的佛陀呢，其实已经就是一个觉悟的人，而且他觉悟在这个天地间。我最常分享的一句，就是让大家很清楚能够明白的，就是佛观一波水，84000重，若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因为上人在请大家要来去吃素的这个同时，真的太不容易了。那很多的人也都有很多的想法，就讲说佛治时代不是也都没有吃素吗？然后呢，哇，非常多非常多的这样子，那代表呢他们是断章取义，也不是真正的了解佛治时代。因为他是托钵为生，但是呢我们有三禁肉，我们三禁肉的这样子的一个约束，所以让大家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能够持守在戒律里面。虽然是没有吃素没有错，但是至少他不是贪图，他不是贪取，也没有贪求。那在整个的过程呢，所以他只能够沿路拖钵，拖到什么他就吃什么，今天有拖到他就吃，没拖到他就不吃，因为没得吃啊。而且托钵只有托七家，这一些都是佛治时代所规定的。那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佛陀到现在目前超过2000年的这个时间，我们演变到现在，环境背景都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就如同在早期，可能我们的母亲、我们的阿公阿嬷，他们的那个交通工具跟现在都完全不相同。那现在目前我们的进步是不是对这整个环境都是一个好的影响？那好像也不至于是这样子。所以当时呢，佛陀他没有显微镜，他怎么能够光看到这个佛观一波水里面有84000重？所以我们修行者的时候，我们都要持这一条咒语，若不持此咒，如食众生肉。那您看啊，这整段话在告诉我们的不是就是如此吗？当你在最基本的这个喝水的这个小动作当中，我们都还是要持守，我们要让自己的身心时时刻刻去纪念在于这样子的一个举手投足之间。上人也不断的教我们，其实我们举手投足、开口动舌，我们如何真正的能够去把持关照好自己呢？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只能够与大家来分享，让大家更清楚。所以这个瘟疫啊，这个病气啊，还是需要靠大家。那当然，是不是你保护好的人就不会被感染到呢？其实也不是。在人与人之间呢，其实应该要就是有力量。那这个力量呢，希望这个力量是互相能够承担分担，而不是一个打结的这个结。这个力量呢，不是你障碍我，我障碍你，障碍来障碍去呢，就如同这个结啊，结不开啊。那在春之卷当中呢，其实上人对于就整个的这个开示当中，就是会落在于行脚，跟包括于在于过年期间，那上人也会做很多的鼓励，跟包括举例，大家都一直有听到上人讲众串，那如何让这个众串的这个精神能够不断的延续呢？珍惜持戒的精神，尊重法脉的源头。那如果是这个众串能够绑得好啊，那众串的时候如何能够真正的绑得好呢？当然就像我们的这个粽子啊，你如果没有绑好，当你下水的时候

候它就是全部都开花，你也不可能有一个成型的一个粽子可以吃。那我们在做事在做人也是如此，很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上人的这一份心，希望我们改变的是在于我们饮食当中。所以我们时常讲说素食啊，那现在目前也有很多人呢就是在于就是五星素，对吗？那五星素很多人也会去问到可不可以吃，那可不可以吃呢？这不是上人讲可不可以吃，这也不是任何一位大师来告诉你可不可以吃，都不是，而是呢这个五星是在佛治时代就已经规定的，而不是上人或者是哪一位高僧大德，那也不是在于说宗教里面的时候才去提这个，不是，而是在过去。我也觉得有时候看那个佛经的时候也不想说他们的数据啊根据是从哪里来的。五星他说生吃啊跟熟吃都不好，生吃熟吃呢一个就是爱发脾气，那一个是犯淫，就是第三戒，我们的在戒律里面的第三戒。所以五星呢其实一般比较不鼓励。那当然现在目前有的人就觉得说至少他没有去杀害这些动物，所以他就吃五星素。那五星其实不能够说它是素，所以在这个标题上呢我们看到的是素食跟善食啊，纯净的素呢真实的善。所以这个我们也希望是让大家来了解，因为其实有蛮多的人都会去问到，甚至于打电话来问说那五星它可以吃吗？所以我们只会跟他分析，而不会告诉他自己本身可不可以吃。当然判定还是需要靠你们自己本身，只是借由这个分享呢让大家能够清楚能够明白，这不是慈济规定，也不是上人规定，更不是所有的这个祖师大德，而是在佛治时代就已经有讲。那也有人会提到说那我们不是也吃海带海菜吗？那这一些不是也是，可是这个虽然是在水里面的，但是呢水有素，但是山里面呢 土壤里面有荤啊。不晓得说大家知不知道应该可以上网也可以去了解一些在于实际上的海带啊海菜啊，甚至于有人说比较高级一点叫做红毛苔，这一些都是素的，虽然它是生长在海里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回归到因为不论是讲到任何呢都希望能够稳如果能够稳呢你才能够表现出来的是别人所看到的。在人与人之间当中每个人都在学习，没有一个人可以跳脱这个学习。那比学做事更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大家都是很爱做事，但是不要忘记了，就如同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啊，做人要有好品德好品性，也要有好品格，做事才有正确的价值观。所以回到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都在讲价值观，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那有的人觉得说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行为才是真正叫做有价值。人生是非常无常的，像前不久就是星云法师他是大师级的人物，他走完人生97岁的这个高龄，享受有97，可是他不论是在于身格品格整个的行为上呢，不论是谁讲他比如说讲他不好的，讲他很多的言语上的，
但是呢我觉得说在看完就是星云法师他的这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就只有一个字叫做忍，如何能够忍下来。很多事情因为别人看的跟我们实际行为谁最清楚，自己。可是如果您一直不断的去与别人来辩解，或许您真的辩赢了，但是您也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就从自己上人也只有做好他自己本身想要做的事情，他想要做的事情不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所有的苦难都是上人希望能够走到的地方，可是这个苦难实际上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得好，能够做完，能够让这个更加的圆满呢？其实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也有人会去讲上人不论是做事啊，甚至于，但是上人一直不断的就是只有几个字，叫做问心无愧。几个字呢？大家算算看，问心无愧四个字而已。您问过自己的心吗？我们愧对自己吗？上人在于别人讲他的同时，他一直不断的就会去提到他自己本身问心无愧。那我们自己本身问心有愧吗？那当然就是还是要靠自己。所以道场建设要实用，慈济是佛教的团体，我们是用佛教的精神走入人间来做事。因为大家对上人的这份爱，爱的是永恒的慧命，而不是无常的生命。也非常的感恩有这么多人愿意相信上人，然后来助上人一把。不是只有你们在帮助上人哦，我们也是以着修行者出家人的这个身份呢来护持慈济。因为慈济的创办人是一位师父，那这位师父所创办的道场是在金色，金色跟着慈济呢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虽然是我们共同在一起，但是所有的都是分开。清楚明白的也希望让大家能够了解，借由分享让大家能够去了解上人的悲心大愿，让我们共同来完成救拔苦难的这个责任。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0: 这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花，就离于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说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世闻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2: 昔日之时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呀，就显今日之解呀；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呐。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份的失落感啊，有一份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殊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觉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诱，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就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啊、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就是啊，理根 大地的人，因缘尽成熟，感觉不都说话，因一闻即悟。那俩是中经界的人，感觉是佛的说法，也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啦，生生灭灭啦，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啦，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经界人所感悟的。呀，那是小金鸡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一集吧？那集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灭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好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学，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常不多，立世生活，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真呢，就是小经中经啊，伊听法的境界，大经界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就发心立愿，赶快来听法，就是。无共款的领袖，舍利弗啊，随佛数十年咯，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影，伊是天体的中小精气，这是何意？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心啦，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么久的时间，成佛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修来呀，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法华会上。这知影过去的错失，那这一旦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愿呢，听来真欢喜呀！欢喜拥有的美情意哇，前面的文啊已经解说，叙述了舍利弗呢，听到也会当成佛，也会当受记，真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所以伊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余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圣法也阁有疑呀，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法华经》啊，伊呢 天今日之间啊、哦，听不到阿弥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啦，应该也会当通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入菩提道啊，到达成佛的终点。所以呢，今仔日的觉悟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拢从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啊，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惑真断，过去已经难知影过去啊，就是还阁有迄个存疑伫咧。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除啦，伫发花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话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成佛的境界，成佛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要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拢总该弃除掉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闻法啊，得灵界性。三龙了解法是阿弥，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起码知影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起码现在回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爱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公道众生的法，所以呢，今仔日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爱承担啦。这是在《法华会》上。下礼份呢，还是不断呢，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呢，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积极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下。空度时日吼，哈嘛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失落而无法度个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个倒转来呢？世间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 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生死，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若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啊，出生人间，刹那呢，迄个初声。哇哇的声音哭出来了，那是一个刹那间啊，脱离娘胎啊，那刹那的时间，咱即马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人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一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入青年，入壮年，入中年，啊，入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停。咱随着时间过停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形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伫少年时呀，也嘛是真后悔呢，坏安尼被错过啦。明明这个话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哎，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真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啊。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未当淡然，难怪啊！夏利芬，安尼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过是伫咧后悔。虽然知影发啦啦，也过有回忆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啊，按你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改意识。证明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善。为一福，必福为一相。佛陀呢，三十二相，圆满具足啦。所以，是这个三十二相呢，八十种妙好啊。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足。哦，迄、那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 而且呢，在伊的身上哩，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予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八十种的妙吼，这些看到大虫内心呢，迄、那个欢喜入微呀，都是在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乌归白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归啊归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就是从八十种好来哟、哦，共十八不共法啦、啊，是佛陀的智慧，这呢。这是一二性，就是中性、小性，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吼，伫、哦、发譬如水迄当中，水禅的内底，那是解释真侪讲啦。所以啊，十八不共法。甲凡夫呢无同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个十八智慧，那二性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那一旦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圣分啦，所以名称呢。也叫做菩萨啦、应家啊、声闻啦，也个是，也个是天地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精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得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得到，咱绝对会当到佛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吼，十八不共法，顶顶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二我改一些，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我拢总也个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都安尼讲，我独清净时呀，见佛在大乘。灵魂万十方，广饶益众生啊！自为是处理，莫为自欺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个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吼，十八不共法，这呢啊，一心生活啊，我 好亲像，拢也阁无去体会到，这是妙事过去吼。所以啊，这是我独庆幸神，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在僧团里哦。嘛是时时伫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行啊，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啦，在大众中，这是安尼伫咧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呀，在迄个大众中啊，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迄个形态啦，下离分的静坐清行的时，都安尼。的心魔，心魔就不多呢。啊，呢，地主种种为妖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众中啊，同款呢，跟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吼，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啊，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在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明文观十方啊，供养一众生，这是舍利弗，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伫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一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伊是信受小乘，还是信受中乘，还是大乘，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理解，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明文满十方啊，就是供养一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在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乘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的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教义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乘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利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 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济饶益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自为是处理啊，我为自其功啊。舍利弗又是佫带出了一句慨叹的话哈，除了呢，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会佫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伊佫讲自为是处理。其实佛陀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成佛啊。确实呢，舍利弗因的见解，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成佛，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那个会当成佛过程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这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幸福。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哈、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舍利弗地位第一。嘛，人为师呀，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因为佛陀安尼教，我呢弃除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在这个所在，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家己呢自我隔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哦，以为家己甲佛呢已经差无偌济啦，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安尼一开叹，哈、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智慧。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啊，迄、那个福德智慧一无所得，以为甲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甲佛。佛陀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啊，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在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一种善智福啊，啊，所以。有安尼一庄严相，这是佛 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过去都无修仙嘛，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些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伊无有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自为色有自心自起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吼，咱的心家己自起讲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所以在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自己所为这种的福德智慧啊，一点啊全无啦，现在知影啦吼，得以消性自为究竟，得到这个消性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会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所以即马开始啊，都爱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我见佛的境界吼，那下离分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的明文，已经的五天的我的名，在这个五天的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的啦，就是印度、东西南北中，安尼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的，那西东的，东是东西南北。中天德吼，中德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德。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佛认为呢，我已经转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好，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一旦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各地呢，这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的德啦、啊，

过去数十年，敢那跟随佛陀啊，可惜咱无积极发心立愿，在人群中广度众生吼，所以啊，敢那执着，执着的自身一个人哦，独善其身呐、啊。那么佛就是光耀一人天。佛懂的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怎样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懂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其心呢天呐、啊，天人来归依呀、啊。所以呢，这就是佛懂。光耀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吼。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寸吼，那深深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维存，就是来推测佛心啊，觉性遍太虚空界，佛陀伊的心这么正开阔，迄、那个觉悟的性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机心啊，诶，这个量。一地界，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啊。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少吼，所以要安怎一旦教佛比呢？啊，其佛又其意，我敢是佛欺骗我呢？唔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给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有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立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啊！不学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自功，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要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啦，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啦、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到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力

建立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乎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啊无讲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舍利弗的现在呢，也不断呢，迄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哈、啊，唔通遐尼真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啊。

感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恭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老师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 5.8%， 到2015年高达 55%， 成长将近十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1: 我别行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未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我做出来吼，不省人人欢喜个。人有分气，啊，人做我做的，人家享福，是不是？

0: 这家拢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那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杂碎，袂当扩大吼，这样搞。
1: 废物利用本自减量啊，那要遐个物件做来给人用，大家用到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宝宝你回收，我就甲借起来做利用。啊，那烧倒歹吼，啊干吼，摕起来满地做庇护。
2: 珍惜物品，让爱无限。
3: 四五十，
4: 好朋友。
3: 家庭主妇陈慧敏说。
5: 吃素虽然十几年，可是呢，朋友跟我说我吃素越来越年轻。好，我当我记得当初在五星级的饭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但是我却不为所动，就是吃从锅边素开始。然后吃素除了让我身口意都清净以外呢，让我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我想这个是少欲知足哈，然后让我呢身心灵都得到一个舒缓。希望大家一起来跟我一样，一起来吃健康素。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德国法兰克福林美凤我平常都是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在欧洲其实要收到台湾的讯息其实都是要经过网络，然后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收到这么好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平常也有在熏法，然后也是有在读书会，所以其实当知道台湾有些师兄姐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希望可以多听，然后也是多学习，像蓝天白云好时光啦，还是大爱广播的下午的现场，都是很好的节目。然后其实您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在欧洲全球都听得到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四五十
5: 好朋友，
0: 思人文数位发展课组员陈婷说
6: 我吃素的因缘是呢，读书的时候呢，回到花莲参加了慈济的营队，那那时候听到讲师在介绍地球就是生病了，邀请在座的大家一起来爱护地球，那他说吃素呢是一个很好救地球的一个方式，那那时候我当下听了呢，就决定说那我也要来吃素，贡献我一点力量。那刚开始回家的时候，因为我们全家都是吃荤的，那饮食上面是很不习惯，那刚回家的时候整桌上面只有白米饭是素的，所以我就只吃了白米饭。那过一阵子因为我妈妈看了之后觉得好像不太行，她就煎一颗蛋出来给我，那接下来就变成蛋配白米饭。那到了现在呢，我们家饮食习惯就整个改变了，因为只要我回家的话，我们家整桌菜就会都是素的。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7: 如果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8: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9: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8: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了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恨品第169页，以陀罗尼无碍辩才。

以陀罗尼无碍辩才。陀罗尼是梵语，意为总持，就是能持能遮。持是能持一切善法，若得到佛陀的教法，就能永远将纲领受持收纳。遮是遮一切恶法，预防不善的法发生，使善法不散失，使恶法不发生，就是陀罗尼的意思。佛教有四种陀罗尼：法陀罗尼、意陀罗尼、咒陀罗尼、忍陀罗尼。第一是法陀罗尼，是说法的总持门。持是保守的意思，能将佛陀所说的一切教法全部总持保守起来。法陀罗尼另一个名称是闻陀罗尼，也就是闻总持。听了佛陀的教法能好好保守，是同一个意思。第二是意陀罗尼，除了能把持佛所说的教义，也能好好运用。前面是接纳法保守起来，这里是将法义理拿来应用。第三是咒陀罗尼，咒是秘密语，咒法能用禅寂定力的功夫持咒，持得成功就能得到应验。第四是忍陀罗尼，忍的总持。要成为一个菩萨，要为众生做很多的事，总不能没有忍。前面说过，行菩萨道的人若没有忍性，在意陀罗尼或是法陀罗尼就没办法继续持下去了。若要完全得到陀罗尼总持门，就必须具足忍的陀罗尼，堪忍一切，无论受什么环境磨折，都要堪得忍耐，具足四项陀罗尼门，才可以成为一位菩萨。

菩萨修陀罗尼具足这四种方法，所以有无碍辩才。菩萨得了这些法门后，将他所理解的教义去实行，然后将实行的心得提出来教化众生，这样所说出来的才是实在的法。说法的人要先了解法，不但了解法，还要去实行。只将佛经的字句讲解，不算是真正的法。法一定要流过心田，再显露出来。就好像吃东西转化为营养一样，食物是从嘴吃进去，入到肚子里，消化以后透过血液循环再来营养身体，体力有了才能做事。菩萨受持佛法也是一样，他不是把经书拿来照着书本解释，而是读了以后再去理解，理解以后再说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法。无碍辩才就是说法无碍。菩萨观众生机，斗众生教，一开口说话，无论是音声或是音调高低，都配合得非常好，使人不用去分别他说的是真理或假理，就感觉很爱听，很欢喜。菩萨不但音声好听，所说的法也非常确切，刚好契到众生的心。众生是什么样的根性，菩萨所投的教法句句都是要点。他说法就像涌泉一样，没有任何阻碍，这就是无碍辩才。无论什么人，只要听到这位菩萨说法，就会相信他，也会去修行。这就是菩萨修行所得的功德，四无碍辩才，又称四无碍智。菩萨为了要引导众生，用种种方法，有时直接说法，有时间接开示。不过有的人卑劣感重，或我慢心重，或执着心重，我见重，自己不对或不理解，又不肯去请教人，若告诉他，他也不肯接受。像这样共高我慢以及卑劣慢的众生，菩萨就无法直接向他说法。因为若向他说法，他的共高我慢心就升起。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能理解，难道我就无法理解吗？我何必要受你教训呢？有的人卑劣心重，就说对方这么能干，我这么笨拙，处处跟不上人。他环境好，人格好，我的环境人格不如人，尽量不要和他在一起。卑劣心重就是一种卑劣慢。对方人格高，环境好，更是一个菩萨心肠的人，希望能够慈悲一切，并没有轻视他人的分别心。但是卑劣慢的人自己轻视自己，不肯与之接近，就失去与善知识交往的机会，这种人很难成功。菩萨若想与劣根基的人接近，越要跟他接近，他越闪避。我慢心重的人不肯求菩萨，卑劣心重的人却闪避菩萨，因为无法直接对他教诫，最好就是用间接的法门，在无形中对他启示，让他自己能够觉醒觉悟。这种根基的人，若不是菩萨的智慧，也无法接应。

0: 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看6月20号星期六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5月初6，赶紧来关心的是台风资讯了。今天的凌晨2点钟，已经正式生成了第7号台风，它的名字叫做米克拉，目前是轻度台风等级，预计未来还有可能会增强为中度。目前它的中心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2000多公里海面上，其实距离台湾非常的遥远，平均每小时是以19转22公里的速度往西北西的方向来前进，预计未来呢有机会会往转北，往日本琉球南方的海面来移动了。它目前的动向由于距离台湾非常遥远，还不会非常的明确，要看这个北方太平洋高压势力而定。如果高压减弱的话，它就会往北偏移，对台湾的影响相对就比较小了。周一会比较靠近的时候，影响性就会比较明确了。预计下周二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沿海可能会有长浪的发生，而它最靠近台湾的时间点应该是落在下周3以及下周4。今天呢，太平洋高压影响全台各地呢都是晴到多云、炎热高温的好天气，只有在山区比较会出现午后的零星短暂雷阵雨。也针对了15个县市都发布了高温预警，包括在嘉义、花莲是橙色灯号，意思是有机会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其他像是北北基桃、中彰投、云嘉南、高屏、台东都是黄色灯号，预计高温也会上看有36度。所以您一定要前往户外来工作，或者是有一些户外活动的话，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而台湾本岛呢，今天呢普遍高温是落在34到36度，日夜温差会比较大哦，因为到了太阳下山之后呢，晚间的低温会落在24到25度。如果您今天早出晚归的话，一定要记得适时的添加衣物了。最后是气象小叮咛，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台东是有机会出现高温以及焚风的，尤其在中午前后紫外线非常的强，容易得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记得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最后是离岛的绿岛、马祖局部性呢会有平均风6级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接着是健康一点通单元，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身形瘦瘦的会比过重来得更健康，但其实医界有进一步的论点了，就是要提醒年过60岁以上的长辈，您的身形要微胖才会更长寿，也就是 BMI 要超出一点点的状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了解。
1: 年纪和肚子常常一起变大，这是很多中年人的发福烦恼。不过以往都认为 BMI 正常才是健康的象征，近期却有医学报告统计，60岁以上的长者其实微胖才是长寿关键。
2: 你女性更年期之后啊，或者男生年纪比较大之后，如果你还是太瘦的话，表示你的骨质可能是不足的，然后你的脂肪量可能也不足以在你年老的时候帮助你去替代原本不足的一个荷尔蒙的状态。
1: 如果是以 BMI 作为标准，最长寿的落点在24到25，比正常范围的18.5到24超出一点。不过不是什么都不做，保持微胖就好，小心三高找上门。
3: 他可能年纪增长，他代谢比较差了，可是他内脏脂肪偏多，肌肉量偏少，代谢相对差的时候，更容易诱发出可能身体有一些慢性病的基因。
4: 好吸饱气，脚踩地板站起来。对，
1: 长辈过瘦怕肌少症，过胖怕三高，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肌肉量。
2: 我们的肌肉要生长，第一个你一定要有原料嘛。那我观察到很多老年人，他可能一方面是自己准备食物不方便，可能家里只有一个人吃饭或2个人，那他可能在蛋白质的摄取上量会不够，或者太单一来源。那第二个就是，你就算有了这些来源，你还是要让你的肌肉有训练，它才会去让你的原料变成肌肉。那所以老年人其实是要做运动，而且甚至如果你确实已经肌肉开始减少，你要考虑做重训。
1: 体重重质不重量才能延长健康余命。医师提醒，不是微胖才健康，而是肌肉多才健康。大爱新闻潘冠玲、简元吉台北报道。
0: 分享生命良能的最大值，台中慈济志工黄义清三年多前诊断出罹患了淋巴癌末期，发愿要做到最后一口气，本来是开理发厅收起来不做了，转为固定到安养院为阿公阿妈们来做义检。先生担心他一个人体力不支，总是跟着瞻前顾后，也因为耳濡目染之下受证了成为慈济志工，夫妻俩间谍情深，同行共善。
5: 每个月的义检行程，黄义清总是准时来报到，身旁陪伴他帮忙拿工具的是先生陈英雄，细心的帮长辈剪头发打理门面。他是拥有30年专业经验的理发师，
6: 这些阿公他们都会指定说要给师姑剪，这样，因为他还会帮忙看一下他的眉毛要不要修啊，胡子要不要修啊。
7: 剪头发的功夫很好，很专业。
8: 这样也给阿公阿妈很方便，不用再为了剪头发再出去外面。
5: 黄义清为人和善，跟长辈没有距离，不时分享心情。
9: 刚刚功夫为有口出好话，这都是做志工啊。
10: 我们常照这个是老人家，真的就像我的爸爸妈妈一样。
5: 看黄义清现在的样貌，精神体力都好。其实三年多前他确诊淋巴癌末期，病况一度危急。
10: 佛菩萨，我还年轻，我有力气，我愿意就是跟着我们上人慈济的路上走，一步一脚印的走。
11: 因为他病了以后，他体力都很差，顺便照顾他才比较安心的。
5: 生了一场大病，意外把先生陈英雄渡进来慈济。先生当他贴身助理，帮忙清扫地上落发，不时递茶水是最好帮手。
11: 他现在也好多了，我觉得说身体也好了，他心情很好了。
5: 夫妻俩一起付出，是利益人群的有福之人。大爱新闻黄子玲、李月维台中报道。
0: 付出的人最有福，上人行脚呢，今年慈济浴佛大典的团队也前往分享幕后点滴，呈现出大家如何彼此精进、和和互协，让20,000人的浴佛现场展现出了庄严道气。
12: 佛壮观场面弥漫庄严与静谧，全程透过大爱电视多机位转播视角震撼人心，还得要先克服难。
13: 去年大雨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年在设计所有的流程的时候，祝自己说会下雨，所以我们的雨天不是备案，是正常。
14: 上人在盖的这个画面很漂亮，那美你来台北看啦。
12: 完整展现浴佛大典图案，打下良好基石很重要。地标团队为空间注入方向感与灵魂，指引众人行之所向。
15: 只要卖落雨，啊，村里拢袂要紧。搁较大太阳怎么样，阮拢迄种都无所谓。好，所以啊，伫个这种信念内底安尼，阮就从一而终的伫咧来承担着这个啊地标的工课。
12: 1000多尊宇宙大觉者，4000盏灯点亮台北中正纪念堂夜空。不只要安全第一，更要克服雨天，仰赖水电职人默默撑腰。
16: 地标赶快，拢

0: 要做的这一甲子的这个精神，其实我们从去年七月份吉祥月以后就已经进行开始讨论。
1: 那么多人的用心，而且不是一时的，要成为这样的画面，大家都很理解，是要用多少时间？这个多少时间呢？还有多少心力、精神、体力？这大家都很清楚啦，因为呢，我们把道理铺出来了，在人前呐，所以呢，这真的是很感恩，是持戒做道，为佛教，为众生。
2: 从场地维护、动线布置到填饱肚子，成就盛典的背后，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大爱新闻陈杰警员及张略嘉台北报道。
3: 诸山长老也齐聚在新北市新店静思堂，与上人分享参与今年浴佛大典的感动。500位来自于包括台湾、还有美国、越南等国的法师，大家心念一致，持续要推动佛法生活化。
4: 为净化社会人心、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而努力。
2: 致力弘扬佛教的诸山长老法师齐聚新店静思堂，谈起2026年的浴佛大典，感触满满。
5: 所有的宇宙大觉者，你们都是你，是我，是大家，是所有慈济大团队里面，他展现的一种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6: 礼赞佛陀，就是礼赞我们的自信佛。
2: 不论情侣都因为感动而选择行动。台北中正纪念堂广场展现佛教道场之美，每双厚实的手也是象征为世界带来更多温暖。
7: 真用心啊，真辛苦了哈。因为呢，这每一个中路的这个法门拢无同款，但是呢，要让大家人了解到主旨。上人的慈悲，所以呢，因真用心。那么，所以才有这么多管持佛教会理事长来参悟。
8: 我们慈济60年，尤其在花莲的浴佛跟中正纪念堂的浴佛，让墨雪感受到我们大乘佛教，因为整个佛教界的团结，我们大乘佛教在整个世界佛教当中啊，它开始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2: 不止台湾各地汇聚长老与法师，还有来自越南、缅甸、美国500位法师心念一致。
1: 慈济在60年前啊，只是起了一念心，因为呢，有因缘走入了佛门呐、啊，而且呢，更有师圣的因缘。我的导师，他总是呢很殷勤啊，总是这样的叮咛与交代。即使出家，要记得为佛教、为众生。他也跟我说：“你我师徒有缘。”所以呢，要为佛教、为众生，
9: 是不是给他们呢？几位呢？在掌声鼓励下。
2: 不同宗派融合，齐心祈愿社会祥和，更是见证慈济一甲子温柔的力量。大爱新闻陈明杰、简元吉、邓中台北报道。
3: 温柔的力量也在菲律宾的宝和岛连续13年推动了助学金计划，今年又有毕业生怀着这份实质祝福迈向人生新阶段。
10: 慈济教育置业在宝和岛的年度大事助学金颁发典礼，有菲律宾当地以及来自台湾的慈济志工特来祝福。
11: Today is our 13th year in awarding scholarship since we started in June of 2014. We are not just handing out financial support. We are in the visionaries thinkers and leaders.

0: 2022年6月20日，慈济与尼泊尔国际佛教协会合作，在佛陀诞生地兰皮尼首次发放热食。
1: 也很感恩麦特利法师邀请了在兰皮尼花园里的两所寺庙，一所是日本寺，另外一所是摩诃波堵波提寺的两位法师。两位法师跟着我们从早上8点一直到下午4点多，这样子在大热天在外面购买找这些厨具啊。法师们呢也可以说是做得很法喜。法师呢说要谢谢上人，谢谢慈济给他们机会能够出来走入人群服务。
0: 要帮助社区贫弱民众，寺庙僧侣与社区妇女都义不容辞，展现社区互助能量。慈济与尼泊尔的缘分始于1993年，当年尼泊尔东南部发生严重洪涝。慈济首度驰援，为受灾的3县4村援建1800户大爱屋。2015年，当地又受强震重创，慈济再度启动大规模救援，物资发放与义诊，帮助逾10亿万人次。这份对佛陀故乡的情一直延续。2016年，大林慈济医院在参加完世卫组织所举办的医疗废弃物管理研讨会后，特地协同尼泊尔肾脏中心举办肾脏病筛检义诊。
2: We do such frequent kidney screening again. Many people will understand why kidney is important, why it is so important that you can find out disease early.
0: 就因为看见当地居民的医疗需求，尼泊尔佛教协会创办人麦特利法师期待能在他们原有的义诊中心增设洗肾服务，因此2018年邀请慈济能协助他们援建新的硬体。
3: 他们很多人都因为负担不起那个旅程费，所以呢都是没有得洗肾而往生。有些呢就是要卖掉田地啊，要卖掉他们的财产，要付医药费，还有这个车程去到那边还要住宿还要吃哈，所以就花费很大，所以呢有些就负担不起，有些呢就要倾家荡产。
0: 援建洗肾中心期间经历新冠疫情，工期有所延宕，但仍在2021年1月竣工。隔年3月，尼泊尔卫生部发给洗肾中心运作准证，从5月开始收治需要血液透析的患者。躺在病床上的妇女阿木就是这个洗肾中心启用后的第一位病患。除了省去过往长途跋涉到外地洗肾的辛劳，也节省了开支。除了援建洗肾中心，新冠疫情最严峻的头2年，尼泊尔国际佛教协会也联合慈济在兰皮尼推动妇女职能培训计划，制作布口罩防疫，提供自力更生的机会。
4: 那时候全世界都很缺口罩，所以透过麦德利法师的合作， 我们也跟社区学习中心来办乡下妇女的口罩制作课程，就是教这些乡村妇女怎样缝制布口罩，发给政府机构，尤其是学校跟这些前线的官员，像治安、警察跟军队发放布口罩。
5: First batch, we did about 22,000 face masks to Kottayamai rural municipality. Now we are going to do Lumbini municipality and some other rural municipalities, about 100,000 masks.
0: 麦特利法师在与慈济多年合作中建立了互信，过程中他也不断地把跟慈济合作的点滴告知堂妹，没想到就因为这份互信，让新马团队意外在佛乡有了一个落脚地。
4: 把他的这一栋大楼要让给慈济来使用，那上等就想说，我们要使用人家的建筑物呢，长远的话我们还是要给人家一个租金啊，所以说也很感恩上人哦，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祝福，在兰比尼慈济人有一个落脚地。
0: 这栋建筑位在兰比尼花园附近，从建筑物到摩耶夫人寺只需步行14分钟就能抵达，这也是慈济志工在佛陀诞生地的第一个家。
6: 哦，可以的，成立就是看到家的感觉，真的，哦，有家的感觉不一样哦。那使人进来的时候就感到安定感的那种感觉。
0: 至此，新马团队能更稳健地在当地拓展慈济置业。2023年2月，慈济与兰皮尼文化室签署合作备忘录，兰皮尼慈济义诊所也在这一天正式启用。
7: 就很感动，最重要有一个家嘛。那么有一个家，才有办法落实上人的四大志愿。
0: 义诊所运作模式复制慈济早年在花莲开设平民施医义诊所的初衷，尽可能为当地贫困且无法负担医疗费用的村民提供不同科别的免费诊疗服务。
8: I have been to many community and just seen the people and their complaint about chest pain.
9: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제진을 请合掌。 请请这时候大礼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向师父问讯，请坐。
1: 请坐，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大义王、白衣大士、各事业体的主管、同仁，还有在云端上的菩萨，还有在座的菩萨，大家早安，大家好，平安健康。 很感恩又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回想在这个地方三月份的时候才主持志工早会，其实感觉到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在这段时间，不知道大家精进了吗？ 精进，我觉得上人是最精进的。上人从出家到现在，我们实际走过了一甲子60年。刚才画面上有呈现，这是上人承袭了我们施工上人为佛教。 为众生依教奉行。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主题是精进。精进，上人在农历的朔旦及旺旦开示，都会提及普贤菩萨的谨记、谨重记。 时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随已，思有何乐？当勤精进，如就投篮，但念无常，慎勿方已。这个菩萨、普贤菩萨的谨重记都是在晚课的时候提醒我们，时日已过，要把握。 生命要多精进，可见精进是多么的重要。精进是我们学佛跟人生的一个根本，代表着心无杂念，就是精，持续的向前就是进。精进不只是勤劳，更是。 不怕困难，不退转的恒心跟毅力，透过分秒不空过来成就智慧。我们刚才看到义佛菩萨们的用心，成就这一个圣典，将大乘佛教弘扬出去，让全球的人都知道义佛。这就是上人为佛教，为众生。 上人对精进的开示，大家都知道：分秒不空过，步步踏实做，这就是精进。把握时间，珍惜当下。静是要直心。上人在行脚前也有想：心要安，路就会直。直心。 静是执心向道，在修行的道路上，我们要专注于善法，且不要因为困难而退缩，不要因为境界而来，持戒人之间的互相的消耗就退转了。修行是修自己，不是为别人修。 这是很重要的，才是真正的精进。无杂不退，精是专心一致，进是直心向道。甘愿做，欢喜受，付出无所求，还要感恩，对不对？上人在开示，最近开始，他说付出无所求就是皆大欢喜，对方接受的欢喜，我们付出也欢喜，这就是自己所得，很重要。所以我们心如果怀抱着慈悲跟愿力，我们都跟上人发愿，对不对？哦，不要空愿，要身体力行的空愿，不要空愿，要身体力行的愿力。所以即使身体在劳累，我们心灵也会感到欢喜自在。那我要回想一下，我要盘点我这一段期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自力更生园区，大家有没有去参观过自力更生园区？哦，我们这是资良的自力更生园区，在今年落成启用，三月份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宏观，就是我们的资良全员，就是我们的法脉的，啊，不止我们的经济来源，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四大事业八大法印慈济菩萨一个最大的后盾。协力食品厂在2013年启用至今，大家都知道食品厂的资粮，哦，也都用过食品厂的资粮，大家的用心也是在上人的方向下，我们去研发我们的这资粮。大家都知道，最近从三月份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管很多的为了庆祝周年庆，对不对？还有我们菩萨邀约社区的会众大德来了解金色的法脉资粮，还有我们整个的一个，不止在，还有我们的回家听故事，还有我们的过去在中门跟法脉，还有金色的自力更生这一块，让会众多了解。所以我们协力厂的，还有我们金色的师父，每天每天都非常非常的欢喜，用陈雨晴来接待菩萨们回来，让大家多了解，了解慈济，了解金色，才能够让他们走入这个菩萨道。所以这个是我们本草生活馆，哦，我们本草生活馆参访的空间可以容纳到140位，以前的空间很小，哦，要分好多的场地，所以我们开阔一个空间，不止可以接引菩萨，而且有时候菩萨们要研讨的时候也可以借用这个空间。所以我们海内外的菩萨，哦，我们在有跟香港的菩萨，还有跟国内的菩萨来参访。今年的佛诞日跟母亲节、慈济日是不是在同一天？哦，所以慈济人应该非常非常的忙碌，哦，尤其那个浴佛节，哦，我们要多少的人力还有用心，因为花莲厂跟台北厂，还有全球，尤其是台湾岛内各地都要庆祝浴佛节，所以要投入的很多很多的人力，要去用心，还有精进，对不对？尤其金色的师父们，他们不止在自己的职事上，而且还要参加浴佛节，花莲厂要彩排，我们都不会辛苦，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庆。 我们还要额外还要接待各地的家人回来，让大家能够了解法脉、宗门，还有净思家风，大家都非常的欢喜。尤其我们大寮的师父们张罗着大家回来的用餐，哦，很忙碌的。如果有些菩萨有在啊，回来当香积的人，哦，都可见知道说啊，我们大寮菩萨们哦是非常的非常的忙碌，可是大家都是甘愿做，欢喜受，哦，付出无所求，跟大家结一份好缘。上人说，未成佛前，对呀，这就是上人的话，哈。佛诞日在5月10号，哦，我们有花莲首场跟台北中正纪念堂场。那我想要为什么写这个5月10号？我们每年有2次的桂花园的药草的采收，很感恩我们这一群的菩萨，在一个月前就要跟协商说我们什么时候来采收药草瓦草啊，哦，大家知道瓦草都用在哪里，哦，本草系列上面。所以北区的团队就跟我约，我们在义佛节过后当天，义佛节过后的那一天，5月11号。我说那你们不会很累吗，哦，他说不会，我们要分秒不空过，要精进，哦，要回来帮助金色出坡。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有剪辑一个影带

0: 我们在影片中有看到他们回来的时候，在我们的大殿，就如同我们的志工菩萨、医疗志工会跟佛菩萨消驾，回去的时候跟佛菩萨告假，哦，是非常的进退有节。佛教的礼仪可以看到我们慈济人的之美，还有菩萨们6月11号回来的时候抵达花莲，进到金色，放下行李安担，已经快要10点多了。他们把握那个时间，还到桂花园去马上去做采收的工作。而且我觉得也很感动的是，龙天护法，他白天知道那个，大家知道浴佛节那个晚上台北也是开始下起雨，我们就开始，因为这是北区的志工来协助，我们就感受到说明天不知道天气如何。其实天气下雨是会影响到整个农田的采收作业，可是真的龙天护法保佑，白天出太阳，早上出太阳，可是 下午的时候就开始，所以早上的时候让我们采收顺利，下午就在挑，就在洗，就在有看到那台机器，对不对？我很感恩我们中区的菩萨啊，他说公益善必先利其器，以前我们都要用剪的，瓦草采收都要用剪的，剪的每个菩萨都揪啊碰趴。可是他发现这样的时候就有那个机器，我不止在采收的时候我利用到，我连桂花园修枝，每天修枝的叶枝叶我都用这一台机器，去在粉碎之后再回归到桂花园的田地里面当一个肥。所以很感动，刚才我们看到骑脚踏车那个桂月菩萨，他不止带领着这个团队，他这团队是从板桥还有北区，在慈济世界里面我们都可以遇到菩萨们，就会互相的邀约，所以每次他们来都在将近30位的菩萨。他不止来帮桂花园，他甚至姜黄采收的时候，哦，这个团队运作，我们中区啊、南区都有。当协议厂有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是义不容辞，一定会邀约菩萨们来。像桂花园，我长期有办法这样，从2019年到现在，能够帮他整理，大家来这里。桂花园的时候有花香，有药草香，那种心旷神怡，我都要感恩长期有我们有一群高雄的菩萨，他也在现场，哦，现在目前也在。真的是上人说我们时时都要怀抱着感恩心，现在的茉莉花盛开可以采到多少呢？一个水桶半桶那么多，所以我们也有一些花草香啊，这个就是桂花园的啊。这一张图是呈现在我们本草生活馆，那我们在这个药草里面有做了什么桂花系列的跟大家分享，有桂花、茉莉花、含笑花，有可能菩萨很多都不知道啊，这那里面的药草是来做本草系列，这个都是要家里有事，上人说家里有事菩萨们就回来帮忙，一来可以锻炼体力，哦，体力是要锻炼的哦，哦，那因为上人最近上人昨天是端午节嘛，哦，前天上人行脚，那上人每次在硕诞跟万荣诞都会开始，最近的一个开始我想跟大家分享，很感动的，我们来恭听上人的开示。
1: 心事重重， 时间过得真紧啊，又是一个肃丹的日啦、啊。今仔日已经是农历五月初一啦，就是肃丹咯，吼啊，肃丹蒙丹啊。半月安尼过啦，不觉中呢，一年的中间也已经呢过了五个月了，吼、时间啊过得真紧哦，时时都甲大家人讲，时日已过。命亦随家嘛，真感慨呢。就是啊，亲像鱼缸内底的水，每一天都是安尼一滴一滴，一滴流过去啦。鱼缸的水呢，总是有限啦。大限到位呢，咱每一个人都同款，咱的时日到啦，也都是呢，也安尼一世人过过啦。再来呢，有停无？爱看咱一世人安怎做，要停伫倒位？那停还是呢？爱搁在另外一世人的起步，到底咱要伫搁伫倒位呢？起步，一世人要伫倒位做终点？那又是呢？要搁伫倒位呢？做起点？哈、啊，起落点啊，是咱一世人呢真重要。的关键啊，过去生，咱已经唔在过去啦。唔过过去呢，带来了咱今生呢的作用。咱那是过去生有福啦，有甲众生结好缘啦，咱今生啦所感受就是啦。我逐天都在感恩中过啊，每一天我都是在盘点嘛，过去生已经呢，甲逐个人结遮多好缘，自在呢，也伫我一生中啦建立起来，自在人啊，也是甲我。安尼有缘共同听到自在啦，心生欢喜，愿意呢投入自在，为人间做自在事，那就是行菩萨道啦。佛陀2000多年前啊，出现人间。为一代书就是呢，要立灵根，度化众生，教菩萨法。做这书就是菩萨法，就是付出无所求，所得到呢，皆大欢喜，做甲真欢喜啦，付出无所求啦。这叫做自在事，这叫做行菩萨道啦。各位菩萨，好好把握时间呐、啊，一天一天过，都亲像水一滴一滴流去。一世人的时日要有偌长呢？但爱把握。今仔日有因缘，咱都爱赶紧做。要安怎做呢？ 讲好话，做好事，行菩萨道，这就是咱一世人啦，一定的功课。各位，功课啦，看大家人安怎做，恁认真叫做精进，恁下一代那叫做停滞。各位，菩萨道在咱的脚底下，在咱的面头前，你起步行，那就是行啦。正面的菩萨道似乎为大家人开真大，看看大家人，恁选择要行偌快，要走偌长，那就爱看大家人啦，发心立愿啦。日日把握行菩萨道，昔日莫空过啊！
0: 我们聆听恭听上人的开示哈，我们今生得人生，又可以遇佛法，最重要我们又可以遇名师，所以我深深的感动。我有几个想啊，静思维。慈济寺上人在开示中，慈济寺就是菩萨法，付出无所求，得到皆大欢喜。慈济寺就是行菩萨道，所以我们要时常提醒自己，说好话，做好事，行菩萨道。我的最大的感受是养德风范，报法鲁恩。上人的佛号是我们依循的，我们今日能那么有福报的皈依在名师之下，我们要好好的跟随，要发心立业，我们大家共勉之，感恩，祝福大家平安吉祥。我们现在请花莲慈院的罗章元护理师，感恩。
2: 亲爱的上人，慈幼体的主管及同仁，还有全球慈济的家人们，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医院核心六楼病房的护理师罗章元。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一个护理新人成为临床教师的薪火相传的历程。回首跟慈济的缘分起源于101年就读慈济大学护理学系。那在毕业以后，我先去补兵役，然后因为跟慈济，觉得慈济的工作环境对于印象深刻，所以在106年决心投入慈济的工作。那我选择的科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科别，包含了一般外科、大肠直肠外科、移植照护、心血管的照护，还有胸腔外科的照护，还有癌症的照护。在不同科别的淬炼下，也培养出面对不同病人的应变能力。那在经过前面的试用期及适应期的内化后，也将所学分享给实习的学弟妹，更有幸在 SNQ 的肾脏移植的实地访查，分享我们所学及所做的事情给委员。那也在之后的人形图竞赛，这个人形图竞赛是由我们单位的护理长郭阳青以及物理治疗师吴慧芬跟我们一起共同完成的。借由这个竞赛主题呼吸的痛，让我了解到不只要关注病人手术后的疼痛以及病症，更要关注病人对于疾病的感受以及疼痛上的挣扎，这样才能达到全人照护的目标。那也这也让我在之后的带领学弟妹的过程中时刻提醒他们。那谢谢花莲慈济医院对我的肯定，让我在114年，拿到优良护理师的奖项。那带着这份肯定，我于同年的8月成功 完成培训，成为临床教师的证明。那也在同一年成功带领一位护理新人独立。我想说的是，我们护理不只是照顾病人的过程，更是将护理助人的美善以及价值分享给学弟妹。我们要像上人一样带领弟子，如薪火相传般将理念生生不息的传递下去。感恩上人，感恩慈济医院对我的栽培，也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人，谢谢大家。
0: 感恩罗护理师的分享，能够投入医护这个职场里面，是应该都是心怀一个慈悲为怀、柔软心的，才有办法在这么尤其现在的医疗就比较不那么像早期现在医病之间关系也是会紧张，可是在我们的慈济医院里面有志工菩萨同行，就有一个依靠，所以我们能够心定，有这样慈悲心，一定会把自己的本事、本分事做好。感恩，感恩你的分享。我们现在邀请斗六实验的林护理师分享。
3: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然后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斗六慈济协议托系社护理师林之怡，我将跟大家分享的是用心陪伴，用爱守护。那这位是我的小婉阿姨，阿姨的透析资历有六年。那在这六年当中，她其实跟我们团队建立了非常良好的信任关系。然后每次来透析的时候呢，她总是会面带微笑，然后会跟我们分享很生活中的大小事情。阿姨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都会时时刻刻关心着我们每一位护理人员。当如果知道有护理人员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她也会特别准备一些可爱的舒压小物，希望让大家放松心情，同时也能疗愈身心。那忽然有一阵子，我们发现阿姨的体重直线的下降。那经由询问之后，才发现其实阿姨已经吃不下好一阵子。那我们当时也转接至肠胃科做检查。那检查的报告结果出来为胃癌的第四期。那当时医生是建议要做全胃切除的手术。家属知道了之后，其实非常的不安跟惶恐。那我们也是从旁协助的沟通，也会跟他们一起陪伴面对胃癌的治疗。那当时阿姨后来去住院做开刀全胃切除手术后呢，我们单位就在群组上面开始讨论，然后开始主动去搜寻文献啊，还有营养的相关资讯，因为过去并没有照顾过胃癌切除术后同时合并血液透析的肾友，所以我们就想说，除了有口进食外，是不是还可以给予一些静脉营养输注？同时我们有去找一些营养液的比较表，那希望可以借此让阿姨的营养变得好一点，然后热量也可以持续的就是有在增加，以实现全人的照护精神。那当时阿姨后来回来透析之后，情况一直没有好转，那我们就是有护理人员看到阿姨日渐消瘦的脸颊，其实还是非常的舍不得，于是就主动发想说有什么食物是适合阿姨比较好吞好消化，同时又能兼顾一些营养的呢？那就是宝宝粥。这一碗宝宝粥就是希望可以让阿姨热量就是可以增加一点，那食欲也可以好一点。那当时阿姨在住院的过程期间，家属对我们护理团队还是有表达一些不安跟一些惶恐。那我们除了协助沟通以外，也是有持续的陪伴照顾。那也曾经就是到过病房去探望阿姨，然后陪伴阿姨、倾听阿姨啊，然后让她抒发她心里的一些压力。那后来因为癌的状况其实一直都没有好转，那最后因为医生最后说就是可能要从原本的积极治疗转为症状舒适照护，那家属得知后其实非常的舍不得，也很冲击。那我们也是跟家属说，就是好好陪伴阿姨，就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让爱可以延续到生命的最后那一秒。那最后阿姨在大家 家属的陪伴下，就是静静的离开了。那家属话有传讯说，谢谢护理团队当时的陪伴与照顾。那这句谢谢，其实对我们来说，不仅是对护理工作的肯定，那更是对就是我，更是增加我们的信任与情谊。那也让我了解到护理工作真正的价值，不只是在照顾病人，而是要走进病人的生命故事，同理他的病苦，以陪伴化解不安，用感恩、尊重、爱的精神走过每一个治疗的过程。那最后，家属在阿姨离开之后呢，其实我准备一些平安米要跟我们护理团队分享，就是感念当时我们在旁协助跟陪伴。那这份平安米不仅承载着家属的感恩，也有祝福，就承载着我们之间珍贵的信任跟情谊。那阿姨的离开其实让我们大家都很舍不得。那当时我们团队有以叙事护理回顾的方式，同时又邀请营养师来帮我们大家上血液透析合并未切除病人的营养照护。那正如我们斗慈检院长强调的，佛心为本，核心为力，信心陪伴，欢喜付出，感恩圆满，将照护阿姨的这个经验呢，就持续转为我们团队力量，然后持续守护在外的每一个病人身上。我是斗六慈济协议透析社护理师，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感恩阿弥陀佛。
0: 感恩你的分享哈，你的用心陪伴、用爱分享，这就是我们慈济医疗结合慈济人文的体现。啊，其实我们在这个病患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平常要预防胜于治疗哦，你们就是要。在一段期间，可能几年前都要去健检，有发现啊、哦、身体上有什么样的微恙的时候，我们赶快去治疗，治疗那就可以啊、哦、避免就是严重，到最后可能我们就要像这位菩萨这样，所以我们要不断祝福自己，好、哦，还要预防胜于治疗，这观念是很重要的。感恩你的分享。那我们现在邀请台北慈院的陈师姐分享，感恩。
4: 好，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早安哈。那我是呢新太医的陈秋凤。那这次呢，我们来到新店慈院承担这个医疗志工呢，我承担的定点是。12A 的病房区，那在这个病房区呢，当我们去进入到这个病房呢，去关怀这些病患的时候呢，哇，让我们感受到满满的法喜哦。那我现在就来分享这个案例，那就是当我们进去关怀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两位姐弟，姐姐77岁了，跟弟弟，那他们在照顾这个来做这个放疗的妈妈，那他们就跟我们说，哇，妈妈已经100岁了，就刚好这个星期二刚过100岁的生日哦。那我就想到说，哇，我可以看到人瑞耶，好幸运哦，我就多看他一眼，哇，妈妈好瘦弱躺在那里，但是呢我觉得他说妈妈是100岁了，可是我看他的皮肤，哇，看起来不像100岁的皮肤，那个皮肤真的很漂亮哦。那后来呢，我就赞叹两位姐弟哦，说哇，你们两位好孝顺哦，都还来这边哦，这样在旁哦，这样服侍照顾妈妈。结果呢，这个姐姐呢就赞叹弟弟哦，说哎呀，都是多亏我弟弟哦，因为弟弟哦对我妈妈这样无微的哦，无微不至的照顾妈妈哦。然后才有办法把我妈妈照顾到100岁哦。这个弟弟呢，哇，结果就转头过来哈，他就跟我们赞叹哦，赞叹我们慈济，他说都是慈济的功劳哦，我妈妈才有办法活到100岁哦。为什么呢？他说他们就住在大平岭哦，我们慈济医院的附近哦。那如果妈妈呢，哦，有发现哦那个比较急的状况呢，他就赶快把妈妈推着轮椅哦，那推到我们慈济医院来哦。那都是我们医院哈，这么医生护士哈，这么无微不至的照顾，而且很细心的照顾他妈妈哈。 才有办法让他妈妈的生命一直延续到100岁哦。那两个姐弟就这样互相在赞叹，然后又赞叹我们慈济人，又赞叹我们慈济医院的医生护士，还有赞叹我们的环境。他们其实他们住的是那个三人房，而且是住在最旁边靠近窗户，他就 我觉得那个空间是算也还好而已。他就说哇，你们慈济提供这个环境又干净然后又宽敞，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啊，这个时候我心里充满了满满的感动然后呢就觉得要把这个故事写下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执行丽秀师姐也进来关怀我们这一区那我就跟她介绍说，我们这里有一位百岁人瑞的妈妈那丽秀师姐也进去关怀。这个时候，这个妈妈本来在睡觉的双眼就打开了看到我们来，她就双手这样合掌也跟我们问候，也跟我们这样子一起问候那这个时候呢，女儿就跟我们说妈妈的年轻的时候妈妈是湖北武昌人那小的时候也有去过黄鹤楼那她还会背李白的诗那女儿就先念两句，前面两句给我们听，结果呢，这个妈妈真的躺在床上也会接下面那两句我说哇，好厉害，我们就一起拍手说哇，她虽然100岁了可是她的记忆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好让我们觉得真的是很讶异的地方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虽然在这个很充满的病苦的一个这个环境的里面呢，可是呢我们却看到这个整个大家这个兄弟姐妹之间都是兄友弟恭那不计较的来照顾这位妈妈，所以这位妈妈才有办法这样活到这个100岁同时她也告诉我说妈妈也常常出国去玩南斯拉夫啊，捷克啊，哇，到处跑。我说哇，她年纪这么大还可以到处跑啊。那我说妈妈最后一次出国是什么时候呢？她告诉我是95岁的时候我说哇，95岁还可以出国啊。她说因为他们是教会那有教会的姊妹来陪伴那这个时候我又感受到说哇，人家是跟我们不同的宗教是信主耶稣的也来这么赞叹我们的慈济医院让我真的是倍感这个法喜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虽然呢我们在这个充满病苦的这个医院的这个尤其病房区都是大家都是在那边充满病苦的环境里面呢我却看到了这个人性的这个光辉在这里展现那我就觉得这个就好像上人所讲的那个这个我们看到人人人本具这种真如本性那这个真如本性是什么？就是我们心里的那份爱跟我们的良善那就在这里这个黑暗的苦境的地方呢在这里发光发亮好，那这是今天我的分享，感恩各位的聆听。
0: 感恩陈师姐的法喜分享，的确这样的法喜分享听了之后又感觉说这个病患的家属有正信的宗教正信的宗教就是爱，所以他就会有怀抱着感恩的心。那我们很感恩台北慈院，其实台北慈院上人盖台北慈院，其实台北慈院上人盖台北慈院的初衷就是要照顾我们

亲爱的上人、琴瑟师父，还有全球慈济人，阿弥陀佛。我是台中慈济医院中医部郑义哲医师。那刚刚师父提到了要精进，那我们平常呢，身为医疗人员，最精进的事情就是把本分事做好。那这次呢，刚好有把握这次有义诊的这个讯息，我们要前进哪里？前进金门。金门以前曾经是前线，但我们现在去是去关怀当地的师兄姐，关怀当地的那个社区民众，我们要去守护健康。那到了金门呢，为什么我选金门？因为我这辈子还没有去过金门，想去体验一下战地的风情。结果到了那边，我感受到了，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枪炮，看到任何的军事设施，我感受到的都是师兄姐满满的热情。从一开始出了机场就热情的迎接，到每天三餐丰富的准备点心招待。那这次我们的义诊是由院长还有几位副院长亲自带队。这次的义诊是我参加过，算是规模算是比较大的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义诊竟然有抽血。我们抽血团队呢，这个血比较辛苦一点哈，因为隔天就要马上搭飞机要回来台中慈院进行那个检验哈。那除了抽血，还有把昂贵的仪器也带过去了。我想说，我们不是来义诊，为什么那么多行李？哦，原来有几样行李是昂贵的仪器，就是有超音波哈。耳鼻喉科的周主任呢，亲自为每一位乡亲做那个扫描哈。然后一般外科于正展副院长也是一样帮大家做超音波的检查。那这里看到了一个我在电视上在正在的时候看过这个净思福慧环保隔屏，因为我还没有真正亲自走进去过，这次就很好奇走进去后，其实这个设计非常的良好。那也看到它收起来之后，就只有一个圆圈圈的这个小小的范围而已。那医疗要拿这一块来做什么呢？以前我们可能都没有想过，这可能只是一个灾民的安身住宿的地方。但实际上在医疗，我们看到上面贴了一个超音波，因为做超音波的时候，有时候必须把身体一些重要的部位暴露出来。那我们需要隐私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比如说后面这个绿色的隔屏，可是隔屏其实很笨重，然后事实上也反而不便宜哈，也不好携带。那这时候我们的这个环保隔屏扮演了很棒的效果哈。那里面拉起来之后，感觉又隐秘又舒适哈。那这个就是我们中医的候诊区啦。这次呢，我们只有两位中医师去，就是中医上课的谢兆安主任跟我过去而已。那看到我们门口，在我们门前排队的是这样满满的等待哈。那谢兆安主任在前面，我就是后面把那个师姐手举起来的那一位了哈。那这期间呢，当然也有我们同仁肩颈酸痛，他也想过来体验一下。那于副院长在旁边也是很好奇的观看。那看完之后哈，就跟简院长说的一样，他说：“哦，我们中医真的很辛苦哈。”那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参加过这么多次的义诊哈，为什么每一次的义诊中医这一条线总是排得满满的哈？我很好奇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就跟 AI 进行了讨论。我跟他说，我们去义诊又不能带中药，没办法开药，然后也没有那些高级的仪器可以做检查。可是为什么患者就是喜欢来呢？他说，因为我们就是刚好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我们可以只好发挥自己那个立竿见影的效果，反而让乡亲呢，让患者感受到立刻的改善哈。我们可以做什么治疗呢？我们可以做针灸小针刀，像这次谢医师几乎全部都是用小针刀治疗。那我的部分呢，就是想办法用整脊腔推拿筋膜腔，我们帮忙做整脊推拿。偶尔现在天气这么炎热，有一些需要刮痧、需要拔罐的，我们也有。我们带了药布就是整个治疗结束之后，我们给他亲切的抚慰还有就是这个药布贴在酸痛的地方，让他带着这个舒服的感觉回去哈。那患者常常就觉得说，哇，他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甚至因为我们隔天又有一天义诊，很多患者是昨天来了，今天又再来一次，还把臭皮桃贝龙抓来啊哈。那这样的效果呢，其实是有点戏剧性的哈，甚至有点宣传的效果哈。我们到底对他的改善事实上让他可以马上去跟街头巷尾帮忙宣传，然后让我们的服务能够更精致一点。那另外除了对乡亲的治疗以外，我们对于志工、对于自己同仁的治疗其实我们也是一个隐形的加油站。我们发现只要空档时间同仁就会想来问说，可不可以帮我们顺便治疗一下。我们不是顺便啦，事实上这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我们中医也要当这个义诊团队。

0: 最佳的后盾。好，结论就是我们用最简单的工具，我们用最深刻的复位，在义诊的时候我们要善尽我们良能，发挥我们的功效。那这个因为一直很忙都没有拍照，到了结束之后我们用的空间是一个大礼堂啦，就是因为空空旷旷的，所以才需要隔屏，才需要刚那个环保隔屏。那我跟谢医师就拍了这张照片，那他只是我要照这个姿势，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叫 watch each other back， 就是我们互相照顾互相照应啦。说真的，病人排队的时候人很多，那我们跟病人协调，你想要看那个，你不怕真的可以接受谢主任的小针刀。那如果想要推拿，可以来我这边，那我们就这样子 互相搭配，很像在打一场战一样，就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所有的患者都收服得服服帖帖。那这也是一种互相照护的一个团队，互相我会照你。那同样的照片呢，我把它改成这样子，我们常常讲说西医是用生命在抢救生命，我们不敢这样讲，我们是用体力换回体力的，因为很多人跟我们讲说，中医治疗之后，他就又有体力又有精神可以去好好做志工了，所以我们是精准打击。你看我们手上拿了两支就是我们带去的筋膜枪，我们努力的在拔除大家的病苦。那我们前进筋门守护健康，我们透过我们的双手善尽我们的良能，透过我们的诊查治疗加抚慰，我们要当 全方位的隆中医业中医。那这次是我这次金门义诊的心得，也与大家分享，感恩。
1: 感恩郑医师的分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鼓掌的双手哦，非常的热烈，尤其是郑医师分享的非常的妙语如珠哦，让我们都不会觉得好沉闷。哦，那的确中医是非常重要，当初上人在盖院的时候就希望中西合疗，所以表示上人非常非常的认同中医。那的确中医是听到立竿见影，中医到国外义诊的时候，外国人本来很害怕，而且这个针他们从来都没有接受过的，当接受之后，觉得怎么疗效那么好，所以他们呢争先恐后要来需要中医的立竿见影。感恩你的分享，感恩。来，我们师姐分享。
2: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庆师父好。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中区的医疗志工，金氏上人施语的法号慈氏哈。有一句这个佛法的警重语哈，他这么说哈，他说一念呐哈，一个念头，一念迷失三界暗哈，但是一念觉时呢，万象新，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有迷有尘沙惑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身体呢就是一个造恶的根源哈。那如果我们能够觉能够悟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呢就是在道气哈。那今次来分享我在复健科跟骨科的一个病房的一个会遇啊。有天在走道上哦，就听到这个病房里面就传出来的啊，有一位妇人呢在对我们志工呢有想法啊，那我们还是要勇敢的进去关怀哈。上人说不怕误解，只怕不了解哈，所以我就勇敢的进去。那这个声音传来呢，应该都是在第三床的地方。那他可能在第三床在跟第一床互动啊，提到这个志工，他对志工的一个不满意哈。我先到第一床关怀的时候呢，这个病人呢就是一个赖老师，89岁了，他的女儿是金融业退休的。那赖老师呢，他今天的这一次的住院呢，就是因为说在前两周呢，他是髋关节的手术，回去了以后呢，脚板呢不明原因的感染，所以又再进来到这个病房，那女儿照顾。那女儿在照顾的时候呢，因为女儿不喜欢爸爸穿的这个鼻胃管，因为必须要增加他的营养啊，年纪大了吞咽困难，可是女儿她相信爸爸是可以吞奶的，所以就一匙一匙的这样喂。所以我进去呢就看到她在喂这个奶，这时候那个她的手机就响了，她就跟爸爸说，爸爸我接一下手机哦。那这时候我就接过她的奶啊，就想要来帮他喂，可是老人家都眼睛都闭着，我们知道闭着在吞奶的时候也很怕他呛咳哈。他说我就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床头卡，就写的他的语言是国日语哈，就表示这个老人家他也通日语啊。其实日语我也不通了哈，但是我想到眼睛闭着，我就跟他讲爷爷爷爷，他就不张开。我就跟他讲说哦，你讲，他就说嗨，啊就嘴巴就张开，眼睛都张开了，那我就汤匙过去了。他就喝了一口， 那接着就是一直嗨，然后就哦，就一个嗨，然后就一口哈。那手机他讲完了，我也喂完了哈，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啊。那我就跟他讲说，好，女儿，那我过去那边互动一下哈。那女儿就很小声的跟我讲说，师姐不要过去，他对你们有意见啊。那我跟他讲没关系，我过去关心一下哈。所以我就过去了。那过去的时候，首先呢，我看到他的床尾呢是有摆着这个感染筒。我们知道有感染筒的话，这个病人呢也许是一个接触的隔离哈。然后接着呢，在床头卡的地方也看到一个红色的卡片，也真的写着一个接触隔离。这时候我就问这个太太说，哎，中午有没有休息一下？他说怎么休息？病人都没办法自理，什么都要我，你们志工又不帮忙。好，我说那你需要志工怎么协助呢？他说我就很想跟我先生插招，可是呢他身体比较快，我就没办法啊，你们志工都跟我拒绝。好，那这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不是拒绝，其实志工呢在都会把握因缘，能够协助的地方呢我们都很乐意的协助，但是因为这个病人现在在受保护当中哈，所以有时候呢可能医院只限制到一个医护人员还有一个陪伴者要穿着隔离衣戴着手套才可以接触病人，这是在保护病人哈，这一点可能太太您不知道。他就跟我讲说啊，我先生啊两届清官啊，两届清官啦，哈，吃豆干啦。我说两届清官吃豆干，我听不懂哈。他说啊，两袖清风啦，做官做得太廉洁了啦，两袖清风我们请不起看护啦，啊，所以都什么都要我啦，啊，你们志工又不帮忙啦。我说不是不帮忙，哈，就是啊，我知道的啦，就是因为这样接触不方便。我说对，因为我们志工也会接触到很多很多的病患，就等一下我也要去推病人。复健好又要回去他的病房，都会彼此接触。还有我刚刚也接触到第一床的阿伯，所以如果我在控制上管控上没有注意的时候，也会把细菌带给别人。当然在当中我也可能把细菌呢带给你的先生，所以为了保护病人哈，啊，我知我多多少看到你做爱心的啦，哎，不是我想讲你拢不爱做事，今仔才食饭的啦，你才行行的尔哈，啊，我多少我有看到你来饲牛奶啦，啊，我嘛足感动的啦哈，他就这样讲。这时候他的先生呢？他是台东一位卸任的父母官哈，那现在是因为有病的关系，所以来住院哈。那这时候这个啊，他躺着眼睛闭着，他就跟他太太讲，要来陈情是不是啦？跟他留个资料啦。他的夫人呢、啊、就说啊，不是啦，是志工啦。然后他就眼睛就闭着啊，嘴角笑笑的啦，伊讲你看啊，在连在病中都还要接受讲有人要来陈情啦哈。这样你要领金，这样你要刚服务安尼，这样你要领金的人，那会安尼破病安尼啦吼，那会有种安尼吼，阿姨在咧讲安尼吼，哎，好人无好报啦，好人没有好报啦。我就刚看到那个桌上他有苹果哈，我说你的那个苹果是来自哪里？伊讲阿得去买，我阿伯进境呢，都是有人种的，对不对哈？一定从苹果树里面才可以长出苹果嘛哈，所以好人一定有好报。阿伯伯啊，我。没有报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我们的善不是真善，不是真的善，可能你觉得你在做好事，在服务乡亲，可是你是有想法的，那这个的善也不是 好的善，也表示说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苹果树的树苗你可能种的不太正确，所以长不出苹果，这有可能。哎呀，还有一种是你很用心的栽培这一棵苹果树，但是它还没有长，是因为它还没有成熟嘛，哈，所以好人一定有好报了哈。我讲啊，不然祖先大家拢好人啊，因为自然法则，所以才成为祖先嘛，哈。那祖先跟那派人嘛不是嘛，哈，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了哈。这时候想要转移他的目标，但是他有开始听我的话，对我是有善意的，我就跟你讲，你看，你看夫人，你看，我们这边看中央山脉哦，那一边是看海哦，哈，我们要常看外面，不要只看病人，他想了很。
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4: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 爱洒人间。